0: 国为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

0: 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井冈山下永难关，更高难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6: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 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5: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9: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8: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0: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8: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1: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8: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2: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4: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14: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6: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4: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6: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6: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

0: 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2: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4: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7: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

0: 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0: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4: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6: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卿。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3: 本周呢是以晴好天气高温开场，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
2: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大晴天，高温35度，低温23度。
3: 到了本周的周三，雨姑娘会来光顾一下，温度呢也会略微的下调哈。周三的天气，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高温33度，低温22度啊。
2: 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呢，像团结路的西向东，苏州东街的辅路的东向西，迎宾路的西向东，还有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仓房沟北路的南向北，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北向南的交通压力会大一些。
3: 嗯，已经有朋友说了，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河南路往喀什路的方向行驶比较缓慢，30公里到40公里每小时啊。
2: 嗯，我们现在看了一下，在河滩快速路呢，主要是北段的方向，就是在万科四季花城，一直过了喀什路立交桥有排队。刚才这位听众说的应该是在，
3: 他说的是南向北。
2: 南向北啊，
3: 是。
2: 对，再看了一下河南路立交桥过了之后呢。

0: 由南向北的方向确实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1: 但是距离不长啊。但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从在喀什路桥下、河南路桥下是有两个拥堵的节点，大家提前有一个准备。今天是周一哈，都说周一早高峰会来得早，来得猛。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跟进路况了啊。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新疆全面启动首批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建设，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纳入建设范围，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形成3+5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完善全疆高水平对外开放布局。
1: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以来，全疆机场继续保持增长态势。1至5月，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旅客吞吐量2092万人次，同比提升7.7%。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1100万人次，全国机场排名提升至13位。
1: 近日，乌鲁木齐市两个示范型创业指导服务站——城市创业会客厅正式启动运营。分别设在天山区大巴扎、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两大创业集聚街区，旨在构建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以创业带动就业，激发街区经济活力。
0: 新疆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20号白天，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将会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克勒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会达到45度以上。
2: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国民救星早上好。
1: 早。
4: 他路南向北方向行驶至古树小镇，往河北路的这五路线，现在呢开始大了，现在呢开始大了，已经行驶开始缓慢，南北双向都不再开始了。
1: 古树小镇那个位置哈，南北双向从河南路桥附近哈就开始拥堵排队了，所以这会儿哈，这位朋友说。今儿早高峰感觉8:30就已经来了哈，有点早啊。
0: 来看一下，现在幸福路到经开区洞庭湖路走西外环，那就是南向北的方向都是畅通的。目前已经到单位了。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
5: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5: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5: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5: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今年以来，我区多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6: 今年1至5月，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达70.10亿元，同比增长11.55%，贷款发放6403笔，金额同比增长38.20%。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告诉记者，提取和贷款双双大幅上涨，背后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使用场景的大幅拓宽。
7: 新房契税缴纳纳入到了提取范围，不少市民呢买房之后手头紧，一笔契税也是不小的开支，现在直接就能用公积金的余额来缴。1到5月，我们已经办理了33笔的契税提取业务，累计提取资金呢也达到了46.15万元，实实在在减轻了置业初期的资金压力。
6: 不只是契税，老旧小区改造中水电气暖、管线更换、加装电梯同样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租房提取更是值得关注。今年乌鲁木齐市将租房提取额度提高到每月2500元，多子女家庭最高可提取5000元，还新增了子女就学陪读租房提取。今年1至5月， 办理租房提取公积金业务的市民有 1.57 万人，提取资金达 2.16 亿元，提取金额涨幅达 86.21%。 乌鲁木齐市民张永明：
8: 刚出来实习嘛，离家也比较远，必须得租个房嘛。对我年轻人来说，公积金对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6: 昌吉州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也全面扩容，老百姓安家之后的大多数刚性支出都可以用公积金来分担。昌吉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昌吉管理部副主任周博文：
9: 包括租购与所在住房同一小区车库车位的，购买自住住房实际支付契税、专项维修资金、住房装修、配套地下室实际支付费用，以及租购自住住房实际支付物业费，因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大病重病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都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
6: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改革同步推进，伊犁州、克拉玛依市等地推出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哈密、巴州、和田等地完善困难家庭帮扶机制，对因病、因意外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放开本人及配偶公积金提取权限。住房公积金政策不断破圈，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
1: 近日，由新疆、宁夏两地国企联手打造的宁远水处理剂研发中心在库尔勒市全面试生产，实现了饮水级净水药剂聚合氯化铝的自主量产，填补了新疆生产空白。请听八洲台记者的报道。
10: 在研发中心的聚合氯化铝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正平稳运行，工作人员规范完成投料、巡检、质检等作业。研发中心职工王一峰告诉记者，聚合氯化铝是自来水厂净水的关键药剂，能有效保障饮用水水质达标。
11: 前后优化了40多次工艺参数，最后顺利实现了固体和液体两种剂型的稳定量产。到现在试运行下来，已经生产出合格的聚合氯化铝约600吨，而且产品的合格率一直是100%。
10: 过去，新疆净水药剂聚合氯化铝主要依靠外地调运，运输仓储成本偏高，供货效率也难以保障。这个项目投产后，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为全江水务行业降本增效、保障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宁远水处理剂研发中心总经理杨衍瑞：
11: 经测算，能为全江水务企业降低10%到25%的药剂综合运营成本，单吨节省120元至150元，每年可为行业节约数千万元开支。我们将加大研发，丰富产品线，深耕本地，拓展全江市场，助力区域绿色发展与水环境治理。
0: 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和沙依巴克区两个就业驿站试运营，标志着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实现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2: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就业驿站地处商圈核心，企业密集，将重点打造产才精准对接加青年职业成长示范驿站，按专业精准匹配岗位开展指导，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者精准找到工作。新疆财经大学学生阿伊米尔·图尔生姜：
13: 之前自己在网上找工作，信息比较杂，来到就业驿站后，工作人员帮我改简历、筛岗位、讲政策，还能模拟面试，很实用。
12: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就业驿站设在平顶山街道核心区域，辐射周边11个社区，覆盖7家企事业单位、1100多家商业网点，站内设置招聘区、培训室、职业指导室等多功能空间，兼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需求。据了解，去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已先后在天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水磨沟区、米东区投用4家就业驿站，累计走访用工主体3132家次，接待求职者2.36万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335场。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就业驿站已完成全域布局。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科长董虎：
14: 今年建的独立型驿站和依托型的驿站总共有5个，陆续都在投入使用和运营，形成从市级到区县街道梯队的服务模式。
15: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天魔福利呢。
16: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此刻是早间的8:42，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2: 这会儿呢，至少有5条道路已经排队缓行了。排在第一位的是肿瘤医院的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8分钟。
1: 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排在第二位，时速18.8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2分钟。
2: 再看排在第三位的迎宾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22分钟。
1: 第四位的是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这的桥底下哈，20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2: 另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了，在没有到苏州路立交桥，一直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都是长距离排队缓行的。
1: 另外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的北段，就是从万科四季花城这个位置，一直要堵过了苏州路桥才能够畅通。所以刚刚也看了一下时间哈，准确的说今天早高峰的这个开始哈，从8:40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早高峰它今天提前了哈。
2: 7295说，949长沙路有几个红绿灯是坏的，从河南路到河北路之间至少有3-4个路应该是这个信号灯不亮，
1: 大家路过这个灯控没有亮的路口稳慢慢一点。
3: 晚上好，在道路上，河滩路由北向南，河南路这个地方车流量非常大。
1: 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南北双向，河南路桥附近都在缓行。
2: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4: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1: 这会儿如果说您已经感受到早高峰的威力了，别太着急哈，安心顺心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第90片区聚力打造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型建材为核心的产业集群，特色优势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请听报道。
5: 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第90片区，巴特乳业新疆有限公司的骆驼乳粉全自动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箱箱高品质驼乳制品整齐码放，即将运往国内和中亚市场。公司副总经理管伟表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奶源资源丰富，为公司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当地惠企政策全周期支持下，企业不断突破生产瓶颈，向上延伸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向下拓展新品研发体系，已加工20多种驼乳产品，年产值达8000多万元。
6: 后续呢，我们也将加强奶源的建设和科研的投入，扩充产品品类，为打造一流的驼乳企业继续努力。
5: 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主攻新型环保管材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园区建设、城乡基建就近供给优质管材。企业2025年落地以来，依托当地招商引资扶持、园区配套落地等惠企举措，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规模持续走高。公司总经理高洪卓介绍，企业6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生产，预计年产值能够达到近2亿元。
7: 目前我们的日产能可以达到100吨，现有订单已经排到第3季度，销量情况还是挺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研发创新，深耕国内市场渠道，进一步扩大销量。
5: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第90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主任周刚。
8: 90片区注册各类企业是745家，涵盖了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进出口贸易、现代物流、建材加工等各个领域，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 路上车多起来了，事故也出现了哈。提示一下各位，这会儿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刚进西山隧道最左侧车道是有4车发生了追尾， 刚刚发生的哈、
2: 这是刚进到西山隧道西向东左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大家提前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变一下，来听想飞的鱼在哪儿。
9: 949949北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北山桥面入口处让车追尾，让车追尾。
1: 北环东向西北商的桥面这个位置哈、
2: 是有事故发生的，
1: 两车发生了追尾。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伊犁州全力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多个体育场馆项目正在加速建设，这些场馆建成后将承办各类大型赛事，为各族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全民健身场所。请听伊犁台记者的报道。
10: 眼下位于伊宁市南岸新区的伊犁州体育中心建设项目进展顺利，主体结构、钢结构安装、屋面、幕墙、室内装饰装修及机电设备安装均已完工。项目技术负责人鲍永红：
11: 目前现场有360多施工作业人员正在加班加点施工，正在施工的项目有座椅安装、运动场的跑道基础及足球场的横贯施工。
10: 7月底，体育中心将投入使用，并对群众免费开放。察布查尔县射箭馆目前已完成主体结构，项目总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国家射箭运动项目人才培养基地。察布查尔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汪丽梅介绍，项目将于6月底进入收尾阶段。
12: 投入使用后，承接国内外高水平的射箭比赛，推动射箭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将为国家队转训提供专业的训练环境，保障国家队奥运备战的需求，进一步擦亮中国箭乡金字招牌。
10: 2026年，伊犁州新建体育场馆设施项目4个，续建5个，提升改造5个，总投资超过10亿元。霍城县全民健身中心、伊宁县公共足球场等项目主体也已先后完工，进入内外装修阶段。
0: 新疆伊犁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现在路上的车确实多起来了哈，这位朋友提示在万盛大街游戏向东的方向，在三一重工这个地方公交车站好像坏了一辆公交车，大家提前有一个准备啊。
2: 另外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刚出第一个隧道，在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事故，
1: 西向东的方向，那现在在西山隧道里面也是有4车追尾，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哈、这位朋友说出了西山隧道也是车多啊。
2: 对，所以这会儿呢芝山隧道西向东下层已经开始堵车了。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
13: 9999青年路路口由北向南和四公路路口的车流交织到一起，直接都堵成一级过州了。
1: 天津路和苏州路的那个桥底下，现在4个方向的车流哈、有交织，大家注意啊。
2: 今早呢还有听众提到了长沙路的有几个红绿灯是坏的，从河南路到河北路之间至少3-4个灯不亮。
1: 这位朋友也看到了，说在长沙路的14路口政法学院的后面到嘉华园的后门这个地方哈、红绿灯都是没有亮的，说希望能够赶紧的修复一下哈、有这个通行隐患。
14: 西山快速路从104那个过来西向东，刚进隧道口距左边车道
1: 4车，
14: 3车相撞。
2: 3车。刘庆说天津路和苏州路的交叉路口今天还比较堵车呢，
1: 所以这会儿您早出门的话可以来选择合适的道路哈。现在有几条快速路是不建议各位来通行的，第一，河滩快速路今天的南北双向，从河南路桥开始，这个南北双向 都是压力比较大的。
2: 到了8:51:46，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涉及到的十条路都已经排队缓行了。而这会儿呢，交通压力非常大的路段就是肿瘤医院的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1: 现在的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转过来，要下到南湖路出口这一节也是在缓行的，下桥需要多花10分钟。
2: 现在乌昌路从卫星路到头屯河公路的，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需要花费36分钟。
1: 现在迎宾路的东向。

0: 6月21日在222团走马川河畔举办，盛大开幕仪式，激烈龙舟竞赛精彩不断，更有龙舟体验、无人机表演秀、飞鱼打铁花、电音篝火盛会、烟火集市，乐享不停。我们在222团等你赴约，驾驶证记分什么时候清零？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民警刘颖介绍，驾驶证的领证日期就是清分日期，它的清分周期就是一年，在周期结束的当天积分自动清零。更多交通法规相关内容，敬请收听每天上午11:49说法节目。近期有市民向949交通广播反映，南湖北路西二巷路段存在车辆乱停、行车不规范等问题。对此，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水区大队民警迅速行动，将该条道路设置为单向循环通行方式。目前，这里的交通标志标线已施画完毕，驾驶员朋友切勿将车辆乱停乱放。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这个周末对于很多的足球迷来说，应该说是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末。世界杯竟开始了，那昨天呢，咱们的江超联赛第四轮也是开踢了，乌鲁木齐队坐镇主场3-0拿下了亳州队，终于是拿到了这个联赛的首胜哈，恭喜乌鲁木齐队。
2: 我们现在看一下阿泰路现在的北向南头公到客西街排起了长队。另外也有听众提到了红山路的738这儿已经排队了，刚才通过地图看了一下，确实东向西红山路往成功桥方向在排队呢，
1: 准备上东外环可能得多花点时间了哈。
2: 还有听众说万盛大街右拐前往西外环的方向双车道已经堵车将近1公里了。
1: 早间的8:55可以说这会儿早高峰的峰值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啊。所以周一的早间，您这会儿刚刚出门的朋友提前听听我们的路况，规划好路线以后咱们再出发啊，不然的话堵在路上。
2: 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2: 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36到23度。
1: 石河子多云，36到24度。
2: 奎屯多云，36到2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37到28度。
2: 伯乐多云，36到20度。
1: 伊宁多云，33到19度。
2: 塔城晴转小雨，36到19度。
1: 阿勒泰晴，34到19度。
2: 再来看东江哈密晴转多云，38到20度。
1: 今天吐鲁番依然挺热，多云的天气，高温42度，低温29度。
2: 库尔勒呢，今天多云转小雨，32到22度。
1: 阿克苏小雨，36到21度。
2: 阿图什晴转多云，35到19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36到20度。
2: 和田多云转晴，28到18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
2: 有听众说是在这个天津路和苏州路交叉路口不是堵车吗？交警呢在处理肿瘤医院门前的2车刮擦事故呢。
1: 明白了，前面是有事故发生的哈，所以现在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的方向行驶是非常缓慢的，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了。
2: 今天贵州路依然上榜了啊，西向东堵堵堵。看来还是受到了违停车辆的影响。那现在8:56，大家伙呢如果准备好了的话就可以出门了，因为今天是周一，
1: 对，
2: 工作日的第一天，大家呢可能会感受到一波周一的凶猛的早高峰的威力啊。
1: 是，现在如果说准备要通过西山隧道的朋友，在隧道内左侧哈是有3辆车还是4辆车的追尾事故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山隧道。
3: 949早上好，河南路双向车流量大。
1: 河南路双向。
2: 咱们来看一下，很多听众都提到了西山隧道里面左侧车道，这是西向东方向，是有4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提前减速啊。
2: 6月1号起，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来看说河滩的北向南，刚过华滨中学的这个天桥的位置，在辅道的左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后方没有摆放3脚架，
1: 这个车主呢还坐在车上打电话呢，所以大家途经这个路段的话提前减速啊。

0: 早上好，西山高架由西向东，在103这个位置就是快堵到爆炸了。
1: 嗯，受到了前方隧道里面那个事故的影响，堵车距离已经延伸到最西头了哈。现在德润街由西向东，金山谷这个大坡这个地方也开始堵车了。万盛大街准备要右拐上西外环，堵车距离也超过1公里了。

0: 如果要是有听众说你们可以介绍一下哪条路不建议走吗？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从新路立交桥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呢，是长距离的排队缓行的，反方向北向南也是。另外我们看了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队尾已经排到了维斯特酒店这个位置了。
1: 那现在西山的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104团那个位置就开始排队了哈，由西向东也是压力比较大。刚刚那位小朋友说的河南路哈，现在主要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铁路局要往赛博特的方向，嘟嘟嘟，通行缓慢。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周一早高峰出行路上，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一会儿见。
2: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3: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2: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3: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2: 2026，949与你一路同行。
4: 早上九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5: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6: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5: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4: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3: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思

五黄金特约播出，端午遇上618黄金超体好时机，国企品牌丝路黄金挑战全程黄金批发价，全场首饰免工费，入手金条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场一座，电话520-5515，520-5515。

0: 全新的一周哈开始了。今儿早一出门啊，可以明显感觉到热浪来袭，这高温天啊要来了。所以本周啊，大家一定要把提前量给留足了，才能做到在路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嗯，这两天出门呢，还得要把慢字当先，
0: 哎，
1: 是吧？不然的话就成了欲速则不达，连滚带爬了。
0: 这温度一高呢，人的情绪就比较容易急躁。啊，造的话可能就容易发生事故，所以提醒大家稳一点慢一点就能更安全一点。
1: 嗯，在路上呢，九四九的轻路不组合陪您在路上，在通勤的路上。
0: 对，
1: 当然了，今天在这个大数据排行榜也好，还是听众发来的路况也好，
0: 嗯，
1: 确实有多条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已经排队了。
0: 没错，
1: 这位听众说这个西山隧道里面堵的威力好大呀，现在过了这龙门架200米就开始排队了。
0: 西泉街尤其向东哈，也是在缓行当中了。所以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跟进分享路况了。同样别忘了，今天早上节目当中呢，我们早间开心路通节目的这个大盘子，
1: 嗯，
0: 依旧为大家大门敞开。哦不不不，是大盘子是大盘敞开啊。
1: 没错，新的一周我们活力满满，准备出发。现在路上情况如何？有请枪枪
0: 介绍一下。枪枪，
2: 第一个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这个多车的事故就在隧道口这个位置，现在能看到。从这个隧道外的探头能看到，这个隧道里的事故车辆还没有离开现场，左侧车道还是不建议走。这个提示大家，后方从四道岔路口，104团这边过来的车辆，尽量站中间或者右边车道来进入隧道。而且这条路今天西昌快速路在这个时间节点确确实实比较堵，等出了隧道以后，通行情况会有改善。另外一个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立交桥的辅道的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事故，清障车现在已经到现场，这个其中一辆车已经上了拖车了，应该很快就能驶离。但是这会儿河滩路从苏州路立交桥一直到河北路桥，南北双向现在都不建议走，因为车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基本上就是车头挨着车，车头挨着车尾，这样这个摩肩接踵的整个这一片全部都排在一块儿了，大概通行速度可能也就是一个10公里、15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能绕行建议还是绕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九泉湾立交桥一直到西山的出口这段路，现在也是有一个拥堵排队，包括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在右转路口这块有排队，也是因为右转上西外环上不去。所以这个如果要是比如说往城南方向走，你不妨就右转完了之后直接走桥下道路，然后从这个徽商酒店上桥口上桥，或者是继续走地面道路，然后走扬子江路、走黄河路，这样来进行绕行，把这个拥堵路段给让开。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从这个小西沟一直到河滩路的下桥口这段，现在开始出现了一个拥堵排队。今天还有一个拥堵路段，就是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西外环不管是从春天雅居到机场快速路，还是走阿拉泰高架西向不是南向北往机场快速路走，现在都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木材厂桥包括机场快速路大地沟布立交桥这块通行压力都非常大。
0: 明白了，这么一盘点哈，现在9:07好像快速路并不是特别的快，朋友们。
1: 嗯，咱们说快速路呢，一个是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目前呢也是堵到红的发紫，这一段需要花费15分钟。
0: 另外呢，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刚刚江江用到了一个词儿哈，比肩接踵，车头接着车尾，所以大家这个车流量比较大，还是稍微把距离拉开一点，别离太近了啊。
1: 对，另外呢，在北环高架其实是珠山隧道的西向东方。

0: 方向，尤其是下层隧道呢，已经排队了。刚才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这个交通压力呢会越来越大。
1: 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压力比较大，受到事故的影响，排队距离比较长了哈。
0: 刚才有听众说，西外环的北向南，九家湾立交刚上高架就有两车发生了刮蹭。这俩司机呢在那僵僵的啊。
1: 他说也没啥事儿看的哈，赶紧移开吧，影响后方通行啊。
0: 现在珠山隧道西向东二楼，就是上层隧道，队位已经排到庐山街的上桥口了。
1: 9:08，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5: 二月春九不久上车就要报路况，温泉高架快下沿河路的东向西两辆车刮蹭。
1: 哎呦，准备要下沿河路那个口子，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了啊。
0: 有朋友问说苏州路桥下是怎么回事呢？
1: 刚刚有说在这个苏州路桥底下快到肿瘤医院那个地方啊，是有事故发生的，民警正在处理当中，再加之本来这个地方就是车多人多啊，通行缓慢。
6: 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6: 东二环下温泉高架出口处两辆车追尾。
1: 东
0: 二
1: 环
0: 准备要下到温泉路高架出口的地方呢，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
1: 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哈。
0: 有一位田野说，阿尔泰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青城巷路段开始堵车了，到机场快速3公里大概需要花费10分钟。
1: 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准备要走阿尔泰路高架由南向北往机场的方向走，无论是接送亲友的还是自己要出发乘坐飞机的朋友，今天阿尔泰路高架由南向北去机场不建议各位选择，您可以绕一绕东进场高架，或许能快一点哈。
0: 刚才锵锵也说了，往机场方向无论从西外环南向北还是阿尔泰路高架的南向北都会形成一个排队啊。我们看了一下，有听众说到了现在河滩快速路的苏州路桥下双向堵死了不带动的。是的，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南向北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华林立交桥这个位置了，
1: 是
0: 一直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在挺进呢。然后你过了河南路立交桥，继续往喀什路立交桥方向，也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
1: 今天的早高峰，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北向南，有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感觉，两边在较着劲儿呢啊！所以提示一下各位，现在行驶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的车友，别着急，站好自己的道，好不好？不要来回的变道。
0: 早上好。
1: 早呀。
7: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们是浙江省青年组合，东环高架北向南红山路口一路上车，今天表现得很好。
8: 谢谢你的路况。
0: 这个东外环，他说是
1: 红山
0: 路
1: 出
0: 口，
1: 对，还行。今天表现得很好。
0: 他说的方向你听清了吗？
1: 是北向南。
0: 北向南是吧？
1: 对对对，
0: 表现还不错啊。
1: 哎呀，你看这小大人的感觉已经出来了哈。今天6月15号，小朋友们，你们的暑假也就倒计时2周的时间了啊。这是个好消息吧。另外对于大朋友来说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本周只有4个工作日。
0: 周五呢就迎来了端午小长假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周一到周四
1: 好好上班，
0: 加油干吧，
1: 对，
0: 好不好？
1: 当然呢，说到端午节快到了，端午节要吃什么？要吃粽子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大盘里面的这个礼品，就是由30年本土烘焙品牌这个沃德艾里提供的乐在其粽礼盒一份。
0: 对，说到这个新疆沃德艾里呢， 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江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
1: 那今年的端午节，这个沃德艾里啊也是甄选了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8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了12款的特色粽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
0: 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礼粽礼伴你欢度端午。今天我们节目也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所以说今天赶紧的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有效路况过来吧。
1: 对，这位朋友说，虽然是端午节快到了，但是对于中考生来说，这个端午节可能比较紧张，因为端午节一过，再上班上学的时候，中考就开始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提到了河滩路南向北，再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中海西岸小区门口。他说主路的中间车道是有2车发生了事故，车主正在处理呢。
1: 苏州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呢，就是哈
0: 南向北，他说了，
1: 中间车道。喀什路的由东向西，植物园的最左边是有这个园林工人哈在这个作业的，所以大家提前有一个准备。喀什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
0: 说霍然大道的北向南是正常排队缓行的，端午节也是他的生日，
1: 那提前祝你生日快乐了啊！
0: 目前我们大盘呢还没转动呢，
1: 是是是，
0: 只能祝大宝宝生日快乐了。
1: 现在这个大盘子里面比较空荡，位置席位比较多，欢迎各位来啊！
4: 上学期九平，就是老面青萝卜，早上好。
0: 早上好。
4: 阿勒寨路由南向北，木材厂路口这儿目前车流量不大。在机场快速入口车流量大，车就行驶比较缓慢。
1: 收到。
4: 冬季车高架，挂走。
1: 你给我们报一报冬季场高架这会儿车流量大不大？刚刚要去机场准备走阿勒寨路高架的朋友，也不是堵车吗？建议走冬季场高架来跟进一下路况哈，钢蛋。
0: 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至少4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顺序呢，排在第一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由东向西需要花费19分钟，
1: 就是肿瘤医院的门前。第二位呢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刚刚说从东二环转温泉路高架不是有事故发生吗？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下桥需要多花18分钟了。
0: 排在第三位的是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西向东要花14分钟。
1: 排名第四位的也是堵到红的发紫的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准备要进植物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这个隧道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
0: 今天的早高峰是周一嘛，来的比较早，到了9:15，已经迎来了第一波的早高峰峰值了。
1: 是，
0: 说是这个949，它是小迪欧普立交桥迎宾路往机场的方向。
1: 他说这个地方有一辆出租车给坏在那个路口呢，所以导致了这个
0: 迎宾路往机场的方向，
1: 由南向北的方向嘛，就是有一个出租车发生了故障，大家注意哈。
0: 他说的应该是大迪欧普立交桥吧，
1: 小迪欧普立交桥，
0: 小迪欧普立交桥是吧？
1: 对对对，
0: 往新机场的方向。
1: 嗯，
0: 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出了雅山隧道往钱塘江路黄河路，这是从西外环北向南过来走的，这条路呢都是畅通的，
1: 正常通行着呢哈。
0: 大概几点钟路过这条路的呢？这会儿应该不太畅通了。
7: QW565
1: 车光抛洒，你看看
0: 抛洒垃圾是吗？
1: 新 AQW565 脸红了没？被小朋友点名了。这位朋友说青萝卜组合早上好，现在五星路的流量也比较大，括弧我好几年没吃过粽子了。我说你这个意思耳朵
0: 好几年没吃过粽子了，端午节咱们还是要有仪式感的、
1: 对对对，
0: 这今年你得要花钱买一买。真的是
1: 就这么把它拒绝了、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好友说这个贵州路又堵了，一直堵到了阿勒泰路，
1: 快
0: 到
1: 儿童医院这个位置了。现在贵州路哈、又出现了拥堵排队。
0: 西外环的北向南主要是在辅道的位置，巨人之家门口还是比较堵车的，
1: 大家注意一下哈。他说呢还没出门，先听一会儿94的路况，我再决定我什么时候出门。这其实一个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先听一下路况，大家都在哪儿走着哪儿堵，如果说能够绕的话，规划好绕行的路线啊。
4: 北一路和北站路路口大堵车，能不能把那个北一路路口这儿的红绿灯调改一下？这个红绿灯既允许直行，又允许
1: 左拐，
4: 形成交叉，特别堵。
1: 就是你希望把这个左拐和直行的灯分开， 左拐灯亮的时候直行不要亮，是这个意思吧？
0: 嗯，北站路和北一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希望能够改进一下。好嘞，陈先生，您电话我们也看到了啊，来推进一下。
1: 您可以把您这个信息也给在我们的帮您问的按钮当中来同步发送一份，好不好？
0: 刚说
1: 过是吗？ QW565
0: 啊，既然你抛洒车上垃圾觉得这个动作很帅的话，我们就让你的车号呢连续曝光一下。
1: 其实一点都不帅哈，你现在六月份了，昨天晚上去了趟国际大巴扎，那个游客如织啊，真的是非常多的朋友来新疆旅游了。你咱们作为东道主，作为这个主人的，在路上不是在营造一个干净良好的一个通行环境吗？
0: 嗯，
1: 城市环境也需要大家共同的维护啊。
0: 维护环境不是说是因为有比如说游客到我们这儿来，自己呢要热爱自己的家，
1: 是
0: 不是常说乌鲁木齐是我家吗？
1: 嗯，
0: 环境要靠大家。河滩的北向南快到河南路的入口处，在主道的右侧车道是有一辆车，这辆车停在这儿是在换轮胎呢，大家避让一下。
1: 北向南河滩快速路快要到河南路入口这个地方有一辆故障车正在更换轮胎，
0: 是在主道的右侧车道。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到了黄山街滨二的分校的门前路段，整个路段的红绿灯都不亮了，
1: 大家注意一下。太原南路由西向东堵堵堵。
0: 李慧说大盘我是进不去了，我就自备了粽子啊，
1: 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妈妈包的粽子更好吃啊。
1: 其实我想做一个调查哈，
0: 啊，
1: 就是现在到目前为止你们家里面谁还会包粽子，对不对？
0: 然后呢准备你去学点儿。
1: 我觉得咱们这个包粽子这个技艺哈咱不能丢，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着我奶奶包，然后看着我妈包，现在我自己也虽然不会动手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技艺不能够丢失。
0: 周六的时候正好去了趟庙沟，然后呢在这个景区也有露营的朋友嘛，我就看到有一家呢拿了个大盆，然后装着这个粽馅儿在那包着呢，
1: 明白。
0: 哎，一边乘着凉一边在那包粽子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有听众说多少年都没吃粽子的朋友啊，咱们还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吃一吃。
1: 对，
0: 但是就是粽子虽好吃但不能贪吃，尤其是消化不太好的朋友。
1: 你看有糯米嘛，对不对？
0: 看一下贵州路，除了周末不堵车，一上班就堵车了。
1: 拍了张照片，确实哈，路的两侧是有车辆违停的哈。
0: 在水区高家庄公交车站的路口呢是有车和人之间的事故，
1: 路过车辆注意避让。那这个事故处理起来可能就需要一点时间了哈，大家耐心等待。东站路又堵车了，金星花园掉头的地方都是车哈，车多车多。
0: 现在在西山高架的东向西104团的出口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车辆碰撞的还是有点严重，后方已经排队了。
1: 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哈，
0: 东向西。
1: 刚刚西向东隧道里面那个事故朋友们处理完了没？来跟进一下哈。
0: 乔乔已经发来了妈妈牌粽子了，
1: 哎呦，满满的爱的味道啊。
0: 在北环高架的东向西下了会展大道正正桥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其实说到端午节哈，一方面呢是这个吃粽子，而另一方面这个端午节我们可以到昌吉去转一转。端午叠加毕业季，多重惊喜如约而至，昌吉市推出了购车专属福利。
0: 在指定车商购置50000元以上七座以下新车，通过云闪付上传证件就可以申领2000到6000元的消费券，用于商超满减，还能在昌吉使用中油好客 APP 充值直接抵扣。
1: 那喜提新车自驾出游有车了，到哪去转一转呢？可以导航昌吉市的三公镇二公村，这个地方连片的油菜花已经盛放了，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再往前走200米可以抵达春田农庄，品尝特色的桑葚鸡，还能采摘新鲜果蔬。如果还意犹未尽的话，导航长盛村的山青城民宿农家院，特色木屋、毡房主题包厢，还有配套的像台球、KTV 等休闲设施，一站式的吃喝玩乐。
0: 别犹豫了，端午假期带上家人，开着新车来昌吉吧，
1: 逛一圈瘦。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9: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8: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这会儿9:23了，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如果这会儿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你已经是录的了。
1: 具体是哪条路的呢？
0: 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的盘点一下。锵锵，
2: 先说东外环，东外环的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冰二这个桥面，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啊，不管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自己，先打开双闪，这是作为驾驶员最基本的一个要做的一个动作。另外就是在后方放三角警示牌。这两辆车呢是在右侧车道发生了碰撞，后车这个也没有开双闪，也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对后方车辆说实话是有点不太负责任，而且这个后车受损还挺严重的，左边车门都已经打不开了，这个事故处理起来可能比较慢，需要轻撞车来进行一个背离作业，所以这会儿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冰二桥面这块会有一个拥堵节点。另外一个刚才你问的西山快速路的
0: 那个事故，
2: 向东事故已经全部都处理完了，能看到进隧道的最左侧车道现在是畅通无阻的，但是因为积压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这一个路段车流释放可能需要有些时间。另外反方向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变大起来了，现在能看到从这个东向西进这个西山隧道，包括一直到西山四道岔路口这一段行驶速度明显的在降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听众提示的，在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河滩路立交桥的主道的左侧右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现在正在换轮胎，换的是右侧的轮胎，所以大家通过这个故障车辆的时候稍微的离远一点点，因为那个驾驶员在这个车左右侧在忙碌着，所以这个还是注意安全。然后接着就是西山快速路西外环的南北双向，从九桥湾立交桥一直到徽商酒店的上桥口这段，现在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会有一个拥堵排队。
1: 张明说这个为环卫街部分路段改为潮汐车道的举措点赞。环卫西街到旭阳路早上不堵车了，确实
0: 是
1: 这样。
0: 就是上周开始哈，环卫西街这个旭阳路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通行方式的改变。
1: 对，从6月13号开始呢，环卫街就是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的路段，采用了潮汐车道，主要是在早晨的8:30到10点东西双向通行，而其余时段保持西向东单向通行。
0: 现在这个环卫街的旁边已经立了非常大的潮汐车道的牌子哈，提前驶入之前看清楚什么时候能走，什么时候不能走啊。
1: 当然也有朋友刚才提到了说这个乌昌互通往昌吉方向这个匝道施工到什么时间呢？从6月11号一直到今年的8月30号，也就是这个施工封闭的路段是从绩溪金星线，就是下行 K2851到550米处，乌昌互通立交西站立交到昌吉方向的匝道。
0: 大家如果说之前走这个地方的车友有一个绕行的方案啊，前往昌吉机场方向的车辆可以沿既有的绩溪金星高速继续向前行驶至北京路互通立交桥来掉头，再由乌昌互通驶出或由北京路的互通驶出，选择市区其他道路来前往。
1: 对，这个施工从6月11号就已经开始了。刚才说的乌昌互通立交，指的就是西站立交往昌吉方向。
0: 这个施工时间呢，要到8月底了啊。
3: 949949，早上好。
1: 早上好。
3: 西山隧道已经通了。
1: 西山隧道。
3: 走这条路的车辆可以先从四道岔到隧道的这一段可以走桥下，然后过了隧道可以继续走向上。
0: 收到了，可以绕开这一节哈。
1: 那个隧道里面的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
0: 这
1: 周边呢远端其实还在排着呢，因为有听众说西山高架双向都已经堵死了。我们来看一下西山路呢，从西山辅路到西山高架的西向东这一段需要花费16分钟。
0: 这会儿如果说您行驶在了卫星路，从福海路到太原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的哈，通过这个卫星路的由南向北需要多花27分钟。时间比较长了哈。卫星路
1: 陶说了，昨天在市场呢专门买了老人包的那种红枣甜粽子，
0: 就是现包的
1: 啊，
0: 还在现场包的，
1: 而且它是老人包的，一般老人包都不太容易露馅儿。
0: 刚刚有位朋友不是说了吗，他说我们家包粽子哈不用绳子绑，他说我妈有一个绝技，就是用一根

0: 粽叶哈撕成那个小条，然后从粽子的尾部整个贯穿粽子，然后再包起来，它就不散了。
1: 对，我们刚刚看了，还包得挺结实的，就是你想打开这个粽子不太容易。
0: 是个大工程，是不是？这个朋友说，我90后，我不会包粽子
1: 啊。
0: 他从小就喜欢干手工。他说我跟我舅妈学的。
1: 你看看，
0: 我妈跟我学的包粽子。
1: 哎呀，是吧？
0: 哎、
1: 所以我就说，刚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呢，他其实自己不会。比如说罗明，他就问大家说：“你们会包粽子吗？”
0: 真的我不太会哈、啊。
1: 来看一下王，你在哪儿呢？
2: 我行行行，吃老吃饭，你们好。
0: 你好。
2: 北外环由东向西，在榆林医院，苏州的凤院这个地方，车流量大，你说都快上不来了。
0: 好嘞，
1: 行吧。
0: 这个朋友说粽子我是会包，但不一定保证不漏。
1: 刚才还有个听众说，他们楼上那家阿姨呀、啊
0: 哎，
1: 每年端午节包好粽子都给他们家要送。
0: 你看看，
1: 所以他就省了。
0: 远亲不如近邻，是不是？
1: 啊。刚才有听众说油价要降吗？
0: 嗯，
1: 对，在6月18号的24时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油价调整。这次呢，汽柴油价格预计下调每升1毛到1毛2。
0: 具体时间18号就是周四哈，就是在端午节放假前，这个油价会有下调。大家看一看您的油箱哈，能不能扛到周四啊？
2: 上车就要心里自由，上车就暴露胖。主持人。北环高架西向东，
1: 嗯，
2: 大约有4公里，
1: 嗯，
2: 什么情况？
0: 北环高架由西向东，
1: 你说的是芝山隧道对不对？
0: 它应该是还在庐山街那头就开始排队了。
1: 对，因为刚才说上草呢就已经堵到队尾到庐山街上桥口了。
0: 是。
1: 现在有一位孤独的王就说，盘丝洞上层西向东已经到上桥口这个位置了。
0: 但是你如果说能出了这个隧道，再往这个北环高架的桥面走的话。刚刚那位朋友说，无论是下河滩的还是往北京路方向的车友哈、啊，都是在有序的通过。
1: 9点24分6分钟之前呢，有听众发来信息，东外环不是右转可以下到会展大道的这个下高架的位置吗？
0: 嗯，
1: 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后方已经排队了。这个事故发生有一阵了，还没有移开。
0: 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的入口那儿是有一辆车在换轮胎。这位朋友说，我刚刚路过，这辆车还在那停着呢，还没走啊。
1: 嗯。万盛大街的西向东，过了大众汽车厂的红绿灯处，在右侧车道有一口应景的盖子呢，在井口旁边放着呢。
0: 嗯，
1: 你们的轮子别陷进去了啊！
0: 大家注意一下。
1: 嗯，
0: 现在阿勒泰路由南向北，在贵州路的路口说堵了20分钟了。
1: 这杨波呢，一看就是不会包粽子的、啊。
0: 你这出了个馊主意是不是？
1: 他说那个包粽子害怕露馅的呢，有个小妙招。小妙招就是拿透明的胶带多绕几圈、
0: 嗯、那我请问他怎么熟呢？
1: 这倒不是，那透明胶带也不健康啊。
0: 对呀、啊
1: 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喀什路东站路路口给堵封了。
0: 有朋友在问说，端午节高速公路收不收费？端午节三天高速公路是正常收取过路费的啊。
1: 东外环的南向北刚下会展大道转转桥，还不是两车碰撞，是三车的碰撞、
0: 嗯、所以大家今天早高峰，如果说早早出门的朋友应该是能够享受一小波福利，但是你如果今天早上8点45出门的朋友、
1: 嗯、
0: 到现在都堵车了，
1: 好很多了、
0: 嗯、
1: 自打我们俩8点半就出生之后呢，
0: 嗯，
1: 好多听众的时间都已经提前了，
0: 都往前调了，是不是？
1: 哎，对的。
0: 嗯，
1: 阿泰路高架的应该是阿泰路南向北贵州路路口堵了20分钟了，
0: 这个
1: 能绕就绕一下。
0: 这个朋友说，听到你们说粽子，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冰箱里面还有去年的陈年老粽呢。
1: 哟，那个吃不了喽。
0: 对，这个粽子
1: 你不要以为冰箱里面冻的可以冻好久都可以吃呢，
0: 是
1: 不行的。
0: 家里面的就是冻箱里面，就是冷冻室里面肉啊、鱼啊、虾呀、啊
1: 嗯，
0: 都不适宜冻太长的时间啊。
1: 东方御景小区的业主说：“
0: 你就出吧，
1: 你就出吧，一出一个不吱声，
0: 堵在小区里面没出来呢。”喀什路和东站路吗？
1: 对，东站路。
0: 你看看。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都要遵守交通法规，不酒驾，不飙车，不闯红灯，既保护自己也保护 他人的安全。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1: 安全无小事儿啊！
2: 看一下微信好友说，刚打着车呢，就听说你是录的。
1: 对，
2: 打开高德地图，机场往西外环全是红的，
1: 就是北向南哈、机场快速进市区的方向。堵堵堵！这位朋友说，东山路咋了呀？我刚上车，
2: 堵车，
1: 东站路堵车。
2: 嗯，东方御姐呢，喀什东路这个北二巷
1: 堵
2: 得很，
1: 是
2: 纹丝不动的。
1: 现在万盛大街由西向东三一重工那个公交车站那儿哈，有一辆公交车坏了，也没有走呢，大家注意。这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2: 上班迟到了2小时，该怎么办？
1: 凉拌吧，
2: 做好
1: 啊
2: 是吧？
1: 做好挨罚的准备，是不是？
2: IP 的准备、
1: IP 的准备，
2: 不要成为迟到界的 VIP 啊！
1: 真是，你不能办年卡啊！
2: 小董，
3: 我今天也准备包粽子了。
1: 哦，
3: 我包的粽子跟你们平常看到的粽子都不太一样。等我包好了以后，我会发图片给你。
2: 好嘞，好嘞，
1: 还卖个关子呢，还
2: 包粽子还玩出了新花样，是不是？这朋友说啥？
1: 我也会包粽子，我也不也能包着不露、但是就感觉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看。
2: 还行吧，他拍了一张这个图片，
1: 哎，
2: 这一大盆粽子呢，就是看着确实，食欲也挺强的。
1: 家里人口人数挺多哈，
2: 你自信点啊，
1: 是，
2: 这已经比我们强太多了。
1: 贵州路堵的原因呢，他说是在阿勒泰路左拐要进贵州路的车哈，和这个直行车辆有一个交织，所以呢，现在阿勒泰路往贵州路。贵州路出来以后往北京路都是在堵堵堵，通行缓慢。
2: 看一下啊，他上午10点钟上班呢，
1: 11点钟上班，
2: 不过每天早上要送孩子呢。
1: 现在送完孩子已经把自己送到单位了。
2: 也感谢孩子让你早早的就到单位了啊。
1: 是是是，
2: 来继续刷新一下，看一下微信好友说到了万盛大街西向东三一重工的门口呢，有一辆公交车
1: 坏了，5007路，
2: 5007路这辆公交车坏了。
1: 是，
2: 今天万盛大街东向西状况多呀，应井盖的盖子在旁边呢，
1: 又有公交车给坏了，是不是？现在9:35，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市区地图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有几条快速路不快，排名第一位的是温泉路高架，有东二环下南湖路出口，现在下桥需要多花28分钟了。
2: 排在第二位的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对尾到庐山街的上桥口了，需要花费10分钟。
1: 西山路从西山路的高架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5分钟。
2: 肿瘤医院门前的路段，从银川路到北捷南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1: 刚刚说的是西山路的东向西哈，现在西山路的东西双向都处于严重拥堵的状况。大家西山的朋友绕一绕连霍去吧，虽然路程远一点，但是时间可能要快一点啊。喀什路立交桥东向西的方向堵堵堵，
2: 我看把你爸爸也着急坏了。
1: 是啊，周一娃们要早到校，要升
2: 不能按时把孩子送到学校，自个儿也面临着迟到。所以爸爸刚才想插话没插进去啊。
1: 对对对，现在的喀什东路从米东南路到北京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全线拥堵啊，通过喀什东路要多花27分钟。
2: 这端午节快到了，刚才不小心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包粽子吗？
1: 对，
2: 说到粽子的这个馅儿呢，确实有朋友说有多少能吃得了肉粽的。
1: 哎呦，你
2: 还真，就觉得那个味道好像不太对。
1: 你还真别说，这次我们送的这个爱里的乐在心动礼盒，它里面就有排酸牛肉馅儿的。
2: 所以说如果那个肉腌不好或不会做的话，确实吃出来好像不太对味儿。
1: 对，
2: 咱们还是要得吃新疆沃德爱里的这个肉粽啊。
1: 其实说到吃粽子呢，我湖南老家 是

0: 这个吃粽子比较多，而且这个粽子这个馅儿哈也比较的单一，什么意思呢？我老家的那个粽子哈，它没有馅儿，就纯纯的糯米加了一点碱，然后包在这个粽叶里面，
1: 是吧？
0: 能够吃到米香和粽香味儿，
1: 行
0: 然后
1: 的，
0: 蘸白糖吃。
1: 行，看着你就像这个老家的粽子。
0: 现在圆咕隆咚的，是不是啊？
1: 我看两种，一种肉粽，一种是红枣的，
0: 嗯，
1: 咋了？喜欢吃吗？它包了，
0: 啊，包了两
1: 包了，
0: 种，
1: 拍了图片了。
0: 哎呦，
1: 嗯，
0: 都这么能干的，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2: 刚刚9:36、35发生路况，在九六医院门口，由
0: 嗯，
2: 东向西刚下雨，涛两车刮蹭，过往司机赶紧避让。
0: 肿瘤医院。
2: 现在。
0: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拥堵排队了，不能说这个时间点啊。今天早间从8:45开始，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就是比较的焦灼啊，车多，通行比较缓慢。
1: 我们来说一下跟我们出行息息相关的事儿吧。今年
0: 嗯。
1: 的端午假日呢，铁路运输期从6月18号到6月22号，共计5天。
0: 嗯。
1: 那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人数达到了100.17万人次，同比增幅了21.7%。
0: 那在这个端午假期的这个运输期内呢，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43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的出行需求。
1: 那这次的客流将会呈现首尾两日高、中间比较低的特征。
0: 嗯。
1: 客流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到奎屯、伊犁、哈密、吐鲁番等地州间的双向流动。
0: 那出疆的客流主要集中在兰州、嘉峪关、西安、成都等热门的方向。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端午节出行计划的朋友，火车票买着了没？没有，如果说现在你要去的这个方向没有买着的话，现在通过12306，你可以候补车票，这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举措，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这位朋友说，我妈呢，浙江的朋友
0: 嗯，
1: 给他们送了好多自己包的粽子，哎呀妈呀，太香了，
0: 浙
1: 说的。
0: 江嘉兴的肉粽子，
1: 这个
0: 那
1: 夏
0: 也是
1: 天，
0: 全国出名的哈。
1: 对，夏天的风说，我曾经一个人一天包了300个粽子，
0: 哎呦，包粽子小能手啊！
1: 生意不错吧？包这么多吗？
0: 真是
1: 啊，
0: 哈，
1: 给七大姑八大姨送的还是啊？
0: 嗯，给邻居朋友亲戚们送的哈。
1: 这个我说，我丈母娘用绷带包粽子，
0: 哦
1: 媳妇儿管它叫木乃伊粽子。
0: 这个真是千奇百怪的，这个都出来了
1: 回
0: 哈。
1: 到路况啊，看一下这个机场快速南向北快到贵港路的右侧车道是有3车发生了追尾，
0: 嗯，
1: 后方已经堵车了。
0: 就是从
1: 南向北，
0: 南向北
1: 嗯，
0: 老机场出口那个位置哈，是有追尾的事故发生。
3: 行驶的特别的缓慢。
1: 啊，哪里？
3: 9499早上好，报告路况，东站路的南向北，车流量大得很。
0: 对，东站路、喀什路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通行比较的缓慢。
1: 有一位听众说，有没有青萝卜馅儿的粽子？
0: 我听过青萝卜馅儿的饺子，还真没有听过青萝卜馅儿的粽子啊！要不试试？
1: 你
0: 啊？
1: 先试，
0: 行呢，
1: 你先试啊。
0: 我先做第一个吃青萝卜粽子的人，好不好？
1: 说这个岭山路往府有巷的方向右侧车道也有2车追尾，大家避让一下。
0: 嗯，府有巷离这个贵州路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今天呢，北京路在大寨沟这个地方啊，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1: 你说这个大家伙儿包了粽子，像那个夏天的风，一天包了300个粽子，他拍来图片了，包的还
0: 嗯，
1: 挺漂亮的啊。
0: 是
1: 就是那个粽叶儿，你在哪买的呢？
0: 市场嘛，
1: 市场有啊。
0: 有卖的，现在像这个新北元春啊，都有卖的。
1: 是，飞腾说我要来一个马肠子的粽子试一试。
0: 你那吃成抓饭了吧？又啊！
1: 这个东二环的北向南下东大良西街的辅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在
0: 嗯，
1: 右侧的车道
0: 大
1: 啊。
0: 家注意一下，就是在世界冠军这个位置，世界冠军2期这个位置下桥的地方有事故发生了啊！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您此刻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0: 嗯，我们的大盘子也继续向各位敞开，欢迎各位来报路况，赢取乐在其中礼盒。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

0: 10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7: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7: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哎呀，这苏州路肿瘤医院门口啊，又有两车追尾的事故。
1: 你看看，哎呀，本来就堵，还有事故啊。
0: 苏州路立交桥往广汇立交桥，这是河滩的北向南吧？
1: 他说辅道已经堵死了，不动了哈。
0: 但是他说主道基本没车，主要都在辅道这儿堵着呢。
1: 啊？
0: 从苏州路立交桥往广汇立交桥，整个全线辅道都在堵吗？那长了。
1: 那挺长的哈。
0: 嗯。
1: 现在呢，温泉路高架从排名第一的位置上下来了。现在排名第一位的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植物山隧道的方向，由西向东严重拥堵，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0分钟。
0: 西山路呢，一直东向西的方向排在第二位，没啥变化，需要花费16分钟。
1: 刚刚说到肿瘤医院的门前哈，又有事故发生了，所以还是严重拥堵，通过这个路段需要多花12分钟。
0: 你要是走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往红光山的方向，这是西向东，需要花费16分钟。
1: 现在喀什东路哈也是在经历严重拥堵的，从米东南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29分钟。
0: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啊，这个说到粽子啊，哎呦，
1: 打开了话匣子。
0: 我儿子喜欢吃肉粽。
1: 昨天福建的朋友给我们寄了很多他们自己家包的粽子，有肉馅的，还有瑶柱、
0: 香菇、
1: 鹌鹑蛋，
0: 这种丰富馅料的还是第一次吃。
1: 嗯，
0: 味道咋这么好呢？
1: 是以前吃的都是这个咸蛋黄啊和肉的，这次感觉大开眼界了哈，
0: 丰富了不少啊，味觉感觉体验的还挺刺激的。
1: 对对对，
0: 咸呢。来看一下，还有微信还有说京新高速转上沙河立交桥的方向，在拐弯处呢，右侧车道有两车打着双闪，大家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1: 然后中间车道还有两个车也发生了刮擦，那就是只有最左边能够来通过了哈。
0: 今天蓝调一品到肿瘤医院再到海虹，从8:40出发到现在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到目的地呢。
1: 你主要是在肿瘤医院门口通过的时间比较长了嘛，是不是？
0: 刚才有听众还提到了东后街转转桥说堵车呢。
1: 嗯，
0: 飞腾

0: 说不会包的就直接放到碗里或盘里去蒸，
1: 底下铺上粽叶就行了。
0: 哎，这是个办法呢。
1: 那个粽叶的那个香味儿，可能没有办法更好的进入到这个。
0: 现在粽叶有香味儿的确实也不多见吧？
1: 也是也是啊，
0: 是吧？啊，来看一下小丽啊。
2: 北京北路从安定区到新天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1: 哎呦，太难得了！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听到一路畅通的路况。一股清流啊。
0: 刚才是不是有个听众准备去海虹，说一个多小时还没到呢？
1: 一个小时40分钟吗？
0: 你坚持一下，因为往海虹国际走呢，高架桥最右侧车道上有个小凳子，这谁落的呢？
1: 车上掉下来的吗？还是怎么着啊？
0: 十有八九是车上掉下来的吧？
1: 大家路过车友提前避让一下哈。万盛大街由西向东，从西流葫芦的交汇处到都会未来城这一段哈，车排满了，车多车多。
0: 以前每逢端午节呢，钟情和声说母亲都要做一大锅的肉粽，香气四溢，味道极佳。
1: 如今呢，老母亲已经年过90了，
0: 又做不动了，但是粽香依然飘在我们心中，希望母亲健康长寿。
1: 好嘞。东进场高架入口这儿，由东向西的方向说车流量大，堵堵堵，通行缓慢。老华林在河滩的路段，南北双向在老华林桥底下，行驶缓慢。
3: 东二环上沙河立交桥，两车之尾。
0: 对，
1: 东二环
0: 就是
1: 下到米东区那个地方。
0: 刚才说拐弯的地方吗？
1: 这会儿锵锵再次把信号接进直播间，来了解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
4: 东外环北向南向北的方向，陕西大厦辅道进主道入口处，刚刚也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还好这个驾驶员处理事故比较利索。刚刚这个两个驾驶员都已经上车了，准备离开这个路面，但是这会儿从五星路一直到这个陕西大厦的辅道进主道的入口处，目前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等两个事故车辆一挪开之后，这个后方辅道积压的车流量就可以进行一个释放了。另外看了一下，到这个时间节点，整个主城区的快速路现在仍然是属于一个峰值的状态，车流量都比较大，像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灭火大厦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一段车多，然后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新闻大厦一直到东后街的上桥口这段，现在通行速度也比较慢。北外环的西向东，河滩路的下桥口，北京路下桥口会有排队，反方向的东向西百商桥面仍然有一个车流交织。然后西外环这边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桥湾立交桥一直到徽商酒店的上桥口这段仍然是属于一个拥堵排队状态。然后再往南边走，在那个雅山隧道的出口，就是往其他路方向走的这个下松桥的出口，现在也是这个会有一个排队和缓行。接着南外环这边的西向东，广汇桥的上下桥口现在会有一个车流交织。然后包括像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像西山快速路的东西双向，包括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都是车多，还是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
5: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1: 到了9点51分40秒了哈，早高峰的峰值可以说依然在我们身边。今天呢，如果说选择要走到喀什东路东站路的朋友，现在依然是在拥堵排队的东向西的方向，拥堵的时长还在增加。现在通过喀什东路东向西需要多花34分钟了哈。
0: 有一位听众说，机场快速北向南，他看到有一辆救护车，好像是往昌吉方向，大家注意一下，往市区方向，
1: 避让一下啊，
0: 避让一下。
6: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7: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6: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8: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刚刚说在往海虹的高架桥上不是有个凳子吗？ 这位朋友说，肯定是准备要进大棚。

0: 盘的朋友把凳子放那儿，端端坐着准备进大盘呢，那个地方也不能坐。
1: 我们进大盘呢，手上不能拿东西，拿粽子可以呢。
0: 轻装进盘是吧？
1: 来看一下西山街的隧道，
0: 又有事故。
1: 西向东左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0: 9:51发来的，2分钟之前隧道里面又发生了事故啊。

0: 方向快到华光街的地方，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右侧的车道，就是快到华光街，东外环南向北右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1: 大家注意一下哈。机场刚刚说过了，机场快速由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有一辆救护车，
0: 虽然他没有拉警笛吧，但是在
1: 按喇叭
0: 呢，大家还是避让一下。
2: 6499西山隧道由西向东，在隧道里面单车追尾，
1: 你看这是新发生的
0: 左侧车道，
1: 前面那个四车刚挪走，这又发生了一个三车追尾在左边。
3: 949949报一个路况。
0: 好嘞。
3: 东干路的南向北，车流量大，是因为在那个四季花城红绿灯那个地方，右侧私家车发生了那个事故，撞了美团，所以导致后面的车流量特别的大。
1: 明白了，是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哈，有事故发生，就导致这个地方通行比较缓慢。
0: 现在西虹东路的西向东直行在华林市场这儿呢堵堵堵。
1: 老华林哈，刚刚有朋友说了，不光是在桥面上在堵，现在在老华林的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也在堵堵堵。
0: 有一朋友说，把会包粽子的从大盘里取出来好吗？
1: 为啥？
0: 我不会包也没机会吃、还想吃。
1: 哦，你们会包就别往里跳了，是不是？好像有道理啊。
0: 公平竞争嘛，是不是？你不会包，那不能说会包的就不能在大盘里待着了呀。
1: 对啊，我们这个大盘一视同仁。
0: 对。甚至我们觉得像会包粽子的可能更有优势呢。因为会包粽子的人多，甩出来的概率就大。
2: 还是东路东向西，还是一如既往的在
1: 堵，
2: 在卡着弯，大排队，
0: 大排队呢啊！
1: 对，现在喀什东路的东向西确实是严重拥堵，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34分钟。
4: 9:35那的话，喀什东路立交桥上堵车，迟到的小朋友都迟到送到了。我现在在往回单位走路上，又要迟到了。喀什立交桥东向西依旧是那么的堵啊。
1: 明天如果说要走到喀什立交桥东向西的车友，这位老爹，你是不是得早点出门啊？
0: 千万不要以为高三生高考结束了，路上不堵车了。
1: 对，
0: 但是本周一就给大家验证了啊，
1: 来了一个下马威，是不是？
0: 是，小学呀、中学还有幼儿园都没放假呢。
1: 对，今天早上的早高峰哈，从8:40就已经来了，现在9:56。峰值依然没有要退去的意思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调整心情，调整心态。这会儿如果说离单位还远的朋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明天再早点出门吧，好不好？
0: 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快到骑马山隧道中间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不知道是发生事故了还是停在那儿，反正后方已经排队了。
1: 这个叫奔跑的烤腰子说了，听到东站路路口堵车，听到广播了。从河滩快速绕行机场快速下长春路到喀什路，那
0: 结果呢？长春路车流量大，最终还是迟到了。
1: 不是还有4分钟到10点的吗？
0: 才4分钟啊！他飞都飞不过去了。哎呀，好，
1: 这个
0: 说我
1: 铅笔头说把我放进大盘吧，
0: 把头削的尖尖的，是不是可以甩出的几率大一些呢？这个不好说。千万别牺牲自己啊！
1: 这个头削尖，那个摩擦力比较小一点。
0: 你也没朋友了，以后别削尖脑袋往里钻了啊！
1: 是是是，
0: 说啥了？今天也是卡点极限打卡的一天呢。急需一盒粽子来安抚一下这紧张的小心灵呢。
1: 他应该是发了一张到达单位的这个时间，
0: 9:59到达的。卡着点打卡的呢，
1: 就是显示59，
0: 你表快了2分钟吧，现在是9:57啊，
1: 没，它显示59要到
0: 啊，59要到是吧？
1: 啊，
0: 恭喜你啊！
1: 行的，行的。
0: 好，我们选出现在这位幸运听众是谁呢？
1: 没错，我们一起期待着大盘子里能把你甩出来，好不好？
0: 来，音乐节奏响起了啊，我们倒计时3、2、1，咔！好嘞，这位听众被甩出来了，这个名字不好念呢。我们只能念字母了啊 ，SAMHAR。
1: 是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位在节目当中报西山隧
0: 道，
1: 西山隧道，由西向东有四车追尾，
0: 四车追尾事故的。
1: 你看我们大盘就是这么的，贴心。
0: 他应该是今天好多人都关注了四道岔的这个事故啊，西山高架，
1: 对，
0: 西向东的这个事故，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发这条路况的信息多的，所以它被检索出来了。

0: 快就被甩出来，这位听众啊，
1: 恭喜你啊。
0: 嗯，那么这位 SAMHAR 的朋友，请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可以获得的是30年本土烘焙品牌沃德爱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
0: 好了，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早早高峰稍微早点哈，
0: 明早见吧，
1: 拜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8: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9: 小叶上午好。这会儿虽然已经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车流回落的阶段，但是只要路上别有事故，这个路就会越走越顺。现在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大丢普利幺桥的出口的位置，现在两车刮擦正在处理，看起来应该都是一个轻微的刮擦误损。其实要不然就赶快拍照报案离开现场，要不然就这个留个联系方式或者友好的解决一下就完了。但是堵在路上这个实在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会儿这个大丢普利幺桥出口这块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另外现在这个向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河滩路下桥口、肿瘤医院的上桥口仍然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在东外环这边的北向南的方向，在7.3这个位置行驶速度还会略微有一点点慢。然后接着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这个水区政府一直到南湖路的下桥口，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仍然是车多，反方向在西向东南湖路段这块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西外环这边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家湾水库一直到徽商酒店的上桥口这道路还是会有一个拥堵，车多。接着在克南高架西向东，从徽商酒店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这段路，现在也是行驶速度偏慢。然后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从104团一直到156队，包括西山隧道内整个西向东通行压力还是偏大，行驶速度偏慢。然后到河滩路这边，现在河滩路主要的车流量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第一个拥堵节点是从这个

0: 新一路立交桥到苏中路立交桥这块有一段拥堵，然后接着从苏中路桥到河北路桥这块，这个车流量偏大，尤其是河北路的下交口这块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要反方向南向北，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行驶速度会偏慢。还是哦，这边机场快速路看到还有一起事故，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大地沟铺立交桥的过了桥以后，大概100米的位置，右侧车道也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正在报案处理。所以，路过这个路段的车辆，尽量的往左边来通过吧。
1: 好嘞，谢谢江湘的盘点。这会儿上午的10:04了，路上的情况还需要拜托各位帮忙继续来跟进和补充，说一说您所途经的路段现在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呢？哪里有拥堵，哪里有事故，您都可以继续传递到949的直播间当中。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目前显示的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在榜单当中，第一位是沙河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平均时速只有8公里每小时，需要15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是喀什东路，从米东南路到北京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0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30分钟走完全程。还有河滩快速路、河滩北路、辅路由北向南，鲤鱼山北路一直到华林市场立交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这段来看呢，需要3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维斯特世界公园的上桥口一直到南湖路的下桥口，这一段的平均时速在20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3分钟走完全程。另外，其他几条道路有西山路的双向、庐山街的东向西、阿勒泰路辅路南向北、河南东路的西向东，这些道路呈现出车辆会比较大。还有刚才强强所盘点的机场快速路的双向、南向北，从木材厂一直到大地卧铺桥的出口、迎宾路出口，北向南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到大地卧铺桥，都是受到事故影响，正在处理现场，后方是有排队的。其他几条道路呢，目前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大家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同时，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节目的互动了，您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有三部热线来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说一说您认为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好的建议和您的经验之谈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和交流了。如果不方便打电话，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语音转文字的方式编辑清楚您想要阐述和描述的问题，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之外呢，通过我们职能部门的记者来反映给相关部门，反映之后呢，得到回复及时来向您做以告知。交通热线是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R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微信平台雨一奇说，上沙河东二环东向西现在是堵堵堵。小凡同学也来了，说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已经恢复畅通了。还有嘉豪说，建议一下红光山路路口南向北左转的灯的时间能否能调长一点呢？这需要帮您问，继续来帮您跟进一下这个问题。还有后悔说，建议一下将西山西街西向东，润和居往民族村方向的这个长绿灯能不能改为黄闪，并且在灯下安装通行指示牌，并且将西山西街西向东润和居往156队方向安装156方向的指示牌，很多车走到这儿看不懂这里的红绿灯就不敢走，通行效率不高，希望949反映一下。我们收集这些信息呢，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好嘞，我们来接听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3: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听友们给我帮忙解决一下，看在哪个地方。因为我是一个

0: 双燃料的车，
1: 啊，
0: 那个气罐的那个本子是我爱人的名字，
1: 嗯，
0: 行驶证呀这些是我的名字。
1: 嗯。
0: 先以往审车也没有问题，今天审车他必须要加气本和那个行车证都是一个名字。我现在我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把这个本子的名字改过来，都需要带什么手续？
1: 嗯，
0: 而且这个他说你自己去找，在哪什么检验局？然后又是电话我也没有，他也没有，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有谁知道能给我说一下？
1: 你刚刚就问到这个加气本和行驶本的名字不一样，需要把名字改成您自己名下，是吧？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在哪里能改，怎么改，需要带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想把它问清楚。
0: 哎，对对对，有电话是最好。
1: 您这会儿方便听节目吗？
0: 啊，方便听。
1: 好，那一会儿看看咱们有知道的车友啊，在节目当中说了，您就记一下，好吧？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先到这里了啊。好，再见。
0: 再见。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白开水说，西山路的道路标志标线能不能再重新好好施画一下呢？现在很多车友啊在这儿乱挤，容易刮擦，导致事故。还有国华说，关于喀什东路东站路这个违停的现象啊，能不能直接就是对于违停车辆处罚，直接给他拖走呢？现在呢，这个喀什东路东站路常年这样造成拥堵，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违停车辆啊。他建议呢，直接把这种违停的车给拖走，那这种相关的处罚严厉一些，可能就不敢再乱停了。小小说，西山高架的西向东，看到一辆救护车已经是从四道岔方向由西向东去了，提示咱们前方车友，如果看到后边有救护车，主动的予以避让啊。西山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天真无邪说这辆车啊没有刹车灯，还总是急刹，是一辆营运的出租车，新 AT 8996，希望赶紧去修一下您的刹车灯啊。王凯说，贵州路东向西阿勒泰路路口的两条车道，一个左转一个右转，能不能把右转车道改成左转加右转呢？早高峰贵州路实在是太堵了。来继续看看线上李先生已经在线了。李先生你好。你好李先生。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就是我想反映个问题，就是那个126中，就是那个金融校区门口，就是那个黄山街，在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啊，他在本来那个他单向是那个双车道的，然后现在每天早上就把它挤成三车道了，然后一到那个秦基上河院门口呢，他有那个有左转的，有掉头的，有右转的，这个反正就是车辆比较混乱，还有就是这个。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的这些家长呢，都会那个啥，都会那个什么带着孩子过马路，然后去对面的这个126中学送孩子。我想的是，他可以学一下那个127中，每天有保安，然后在这个路的这个在学校的对面，然后领着孩子一块过去，这样排好队。假如一次性带上20个孩子还是30个孩子一块过去。现在的孩子就是你过一个你得让一下，过一个得让一下，然后家长回来呢还得再让一遍，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个可能通行效率就会变差。
1: 就是您说学校他门前会有设置一个护学岗的老师啊，咱们能集中一些学生一起过，这样呢增加一些通行的效率啊，不要这个就是一会儿过一个，一会儿过一个啊。
3: 对啊，而且它是那个本身是双车道，黄山街嘛，它单向双车道，它算就是，算每天早上它就只剩三车道了。而且这个我觉得特别容易发生事故，发生事故以后最后定责也不好定嘛。
1: 它是不是就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现象比较突出，就是家长的车比较多？
3: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学校门前南门这个地方，黄山街啊。
3: 啊，对对对对，南门。
1: 就是。我看了一下，现在，这会儿应该还好，这会儿应该过了这个上学的这点儿，
3: 因为现在那个金融校区，它算只有三个年级，只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因为到了九月份，他就有就会有四个年级了。
1: 嗯，
3: 这个将来的这个就是这个情况肯定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3: 所以说我就觉得没必要一定要这样子，还家长送过去，然后再送回来，然后你还得让回孩子，还得让回家长。
1: 嗯，
3: 这样的话肯定就是这个通信效率会变差。
1: 嗯，
3: 而且这样子有些孩子，有些那个他不是一块集中过的。
1: 嗯。
3: 两个有可能是两个孩子之间，他就错个几秒钟，你一个孩子过了，你不可能不等第二个孩子啊，有可能第二孩子还要等第三个孩子，有可能我们让一次这个学生呢，有可能就要让那20秒30秒的时间，
1: 嗯，
3: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太影响这个通信效率了，所以说就打电话反映一下。
1: 嗯，好，我们首先跟辖区的交管部门反映一下，然后看能不能在安全交通安全进校园的时候呢，给学校。同步一下这个信息，希望学校能不能有这样的专门的岗位，或者说是在早高峰的时候护学岗的时候，老师能够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好吧？
3: 好的。
1: 好，那
3: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我是建议那个，那个黄山街和卫星路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3: 因为每天早上确实那个可能早高峰的时候，他直行的车也有，左转的车也有，右转的车也有，包括对向的车也有。所以说他就这个路口他经常会那个堵成一团粥。
1: 嗯，没有红绿灯吗？
3: 他有红绿灯，他只有一个红绿灯。
1: 嗯，
3: 你这个红绿灯亮了，他左也能左转也能直行。
1: 嗯，
3: 然后对向车道对向有时候对向车道他送孩子1261堵车呢，有些车呢他就堵在那个路中间了，就堵在那个十字路口了。
1: 嗯，
3: 堵在十字路口了以后，就导致这个越堵越乱。越乱就越容易出事故。
1: 嗯，
3: 所以说我说的这个路口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左转的这个红绿灯，这个左转红绿灯其实可以就是每天的这个早高峰，然后把它亮起来。如果平时的话，就可以把它可以设置一下，可以是不是可以让它不亮？
1: 嗯，
3: 我在想一个这样的这个红绿灯，
1: 嗯、就是箭头灯啊。
3: 对对对，箭头灯。
1: 嗯，好，那这个我们也一并来反映一下给。这个交通这个辖区的中队，头区大队，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建议，看有没有可能啊，在未来设施更新的这一批当中啊，能不能考虑到这个点位，把这个信号灯啊能够给加上，我们来建议一下吧。嗯，
3: 或者是有个交警能在这个路口进行执勤，
1: 嗯，
3: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些。
1: 不知道现在警力能不能跟得上，如果说早高峰他们还有这个疏堵保畅的任务，那可能这个精力能不能在学校门前再去派警力，这个不得而知，我们来建议吧，看看
3: 他
1: 们关注一下。
3: 他那个126门口他是有交警的，但是他只站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护栏这儿，就是站在这个斑马线位置，然后来疏导交通，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效率确实不高啊，是可以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他能那个什么，进行一个排队有序的通行，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嗯、
1: 就是他不在黄山街卫星路这个路口是吧？
3: 对，他不在，他在学校门口。
1: 学校门口。
3: 学校门口。
1: 嗯。
3: 哎，学校门口的斑马线位置。
1: 嗯，对，他这是护学岗嘛，嗯。好，您是家长吧？您每天都要去这儿吧？
3: 啊，我是家长
1: 啊，所以您观察的比较细致，您发现这些问题了。
3: 因为可能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发现了，而且，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早上特别混乱，而且大家都不上，就导致这个地方，我觉得经常会有这个什么口角呀，然后会导致一些这个家长还有一些会在路上吵一下，我觉得没必要。
1: 好的，好的，我们一并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
3: 我还有一个路况啊，就是那个，就是苏州路往那个龙胜街方向走，因为就是过了那个河滩桥，过了河滩桥，我觉得这条路它应该也是个那个单向三车道吧，单向三车道，现在因为它不是有一条路，那个什么不是有个护栏拦住，然后不是有个掉头的这个车道，现在应该就剩下两条车道，每天早上也是最后也挤上三车道了。
1: 嗯。
3: 然后路上的那个这个地上的这个标识线它也不清晰，我总一直都是看着别人都是骑着线走，就是我想按照想在车道走呢，都没办法，都被挤了，有时候也骑在路中间走。
1: 嗯，地上标线不清楚是吧？
3: 对，因为他那个我们是从西往东走嘛，他。

0: 早上有那个太阳一反光，那个地面本身那个标识算就非常淡，而且都黑了。
1: 嗯。
0: 然后一反光的根本就看不清。
1: 嗯。
0: 而且本身那条路本身也都是三，就是，本身是三车道，它在慢慢一直就最后你本身就减了一个，掉头车道，
1: 嗯，
0: 然后最后变成了四车道。
1: 嗯。
0: 这个我就觉得可以把这个标识线可以画清晰一点。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能，就不会这么挤了。
1: 嗯，您说的是苏州路西向东到龙胜街路口？
0: 对对对对，就是南湖北路路口。
1: 南湖北路
0: 那个位，对，因为那个南湖北路路口那个位，那个红绿灯确实是四车道，到，
1: 嗯，
0: 它是到红绿灯那个位置，然后变成四车道。但是在其他，
1: 嗯，
0: 就是再往西边走的话，它还都是三车道。
1: 嗯，
0: 按道理是三车道，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标识线不清晰，还是就是那个到红绿灯呢它变成四车道，所以说你还没到红绿灯呢，就好多人就是骑着线在走。有的时候我感觉我都是那个什么擦着路沿石走的，因为被挤。
1: 好嘞好嘞，明白了。那我们来把这个两个问题啊一并反映一下，看看标志标线何时能够给补上。您现在说是这个不清楚啊，看着的。这个我们也一起反映一下，这是两个区、两个辖区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给您反映一下，然后呢，我们看看哪个问题能先得到解决吧，好吧？
0: 啊，好的好的，麻烦你了。
1: 哎，不客气，应该的。好，那你还有补充吗？
0: 哎，没有了，
1: 没有了，就这两个问题啊。好，先到这里了，再见。嗯嗯，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有多位听友回复了之前杨先生打热线说如何这个气罐的问题咨询的啊。Zero 说高新人才大厦可以办，带上行车行驶证就可以，带上加气本，加气本也要带是吧？好，还有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啊，一下进来的信息比较多，都在说这个事儿呢。Sam 说呢，中亚黄金宝石产业园，导航去这里，车放地库。门口有保安，你问保安，他会告诉你该怎么样走。我今年去过户过燃气，去办理过相关业务。中亚黄金宝玉石产业园啊，导航到这里。尾号3306说中亚黄金宝石园导航去这儿，全乌鲁木齐加汽车的业务在这里都可以办，四号楼的六楼就能办啊！谢谢这位听友的回复。还有听友说，新市区阜新街一号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四号楼的六楼能办理啊？电话是0991309282，3092826。感谢各位的持续跟进和回复啊，也帮我们杨先生解决了一个问题。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是薛女士的电话，薛女士你好。
2: 啊，你好，小叶。
1: 哎，你好，请
2: 讲。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那的水，还有就是这个座椅，毁坏的比较严重，还有这个道路呢，就是也是，就是有的可能它是挖管道吗，还是不知道怎么搞，就是成土路面了，也没有修复，还有好多那个断裂层也没有修复。建这个口道公园确实不容易，我觉得维护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河面有一条那个弯曲的一个就是桥面的那个就是漆也脱落了，然后也没有维护。还有那个木栈道好多那个板子都翘起来了，有的都缺失了。挺危险的啊。
1: 您再说一下这个口袋公园的全名。
2: 全名应该是，它上面我拍了一下，我给你拍了几张图片，我发到那个
1: 微信平台。
2: 哎，对对对，微信平台里边应该是它上面写的碧湖湾。然后那个河道呢，就是我在看2024年它有清理，就是那河道那个里面有污泥嘛。然后好像近两年也没有清理。咱们这个地方呢离那个六馆一心比较近。游客也比较多。我感觉就像一个窗口一样的，我觉得这个维护也很重要。最近好像有一些人在维护，但去

0: 面我看就是说也没有怎么维护，
1: 嗯，
0: 尤其是那个座椅毁坏的挺多的，基本上好像好的座椅就特别特别的少了，
1: 嗯，
0: 都有缺失。
1: 好呢，
0: 啊、
1: 我们
0: 还有咱们的凤起街啊，道路两边种的树，我没记错的话是应该是2022年种的，
1: 嗯，
0: 当时种的时候都种的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后期也没有维护，我看现在是，就是干的，死的特别多，
1: 嗯、
0: 我觉得这。真是特别可惜，
1: 嗯，
0: 这个维护太重要了，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树苗种的时候可能也是不容易嘛，是吧？
1: 对，
0: 啊，嗯，就是我想就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呢，就是呼吁一下啊，就是来到咱们这个水墨河的这个，不管是你是游客也好，还者是附近的居民也好，大家还是要，不要随意扔垃圾，
1: 嗯。
0: 尤其是上往河道里面扔垃圾，有些人他就是喂那个野鸭子嘛，
1: 嗯，
0: 啊，咱们这个河道呢，就是3、4月份就是迁徙的鸟过来的也特别多，
1: 嗯，
0: 好多那个摄影爱好者呢，他也在这拍，但是我就想的是，路过的人或者锻炼的人、游客也好，咱们不要往河道里面随意扔垃圾，
1: 嗯，
0: 说实话，嗯，这个清理河道也挺不容易的，
1: 是的，是的，
0: 我看着就挺可惜的，所以说我呼吁一下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也想就是咱们水区政府能不能就是把这块重视一下，就是说种植不容易，维护还很重要，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反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区域，就是可能也是咱们这个水区这个它2022年它把这个就是种植的这一块它已经搞好了，但是到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片荒地，
1: 嗯
0: 啊，也没有种植，也没有草坪，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挺影响这个感官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地方的游客也挺多的，
1: 嗯
0: 啊，到这里来游客也挺多的，咱们这个口道公园附近晨练的人也挺多的，
1: 嗯
0: 啊，能不能咱们把通过这个我反映一下949咱们这个平台是为百姓的平台，
1: 嗯，
0: 所以说我想呼吁一下，就是咱们政府水区政府能不能加大管理，还有一个就是说上面写的也不允许垂钓，但是我最近发现好像有人在垂钓啊，这个也加大一下管理，还有就是缺失的凳子呀、路面呀，还有咱们这个桥呀，这个部分这个能不能维护一下、修理一下？
1: 好呢，您说的非常的仔细，我们也听清楚了，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啊。节目当中对于公园的这个建议建设还接的比较少。我觉得薛女士也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热爱城市、热爱乌鲁木齐的一位市民朋友啊，这个建议提得非常好。我认为这个区政府，不知道这会儿有没有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听啊？这个建议非常好。那我们节目之外呢，会迅速的来跟水区政府对接，把您的建议带到，然后希望他们重视起来。今年呢，加快把这个看能不能专项资金呀，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呀，把它该修补的修补一下啊。
0: 对的，对的，确实是种植不容易。我看，后期维护跟不上，确实这个种了，就是好多就是树苗它都死了，然后还有就是不种不浇水，我觉得渴死的多，感觉就是因为大片的这个草坪也枯黄了嘛，那是严重缺水，这样子啊，反映一下，谢谢。我也经常听小叶您的节目，我觉得这个949就是为老百姓，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反映了一下，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看能不能给咱们把这个就是绿化，就是搞得越来越好，让附近的居民就是，就是愉悦的晨练，然后游客也，来到这个公园呢，咱们就爱护所有的设施吧。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您说的非常的好。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完全没毛病啊，这提的非常的好，也希望我们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我是不知道怎么反应，我就是经常听949嘛，互动的少，但是我想着我还是通过电话来反映一下吧。
1: 您就在附近居住，平时经常去这个公园晨练啊啥的啊。
0: 对，我现在因为退休了，所以说每天早晨晨练，所以我就关注这些，之前就没有咋样关注。然后我觉得这个，哎呀，建一个公园确实不容易，毁坏的确实挺可惜的，看上啊。
1: 现在及时该维护要维护呢，要不然确实
0: 很重要。
1: 对，那您麻烦您把这个公园门口的那个名字照片在平台给我们再发一下。
0: 我发了几张，您可以看一下。
1: 啊，就是尾号3219是吗？
0: 哎，对的，对的。
1: 哦，看到了，好好好。 好，
0: 我发了几张，就是代表性的几张。我拍了很多，但是我发了几张。然后呢，就是毁坏的东西我

0: 开了一下，我还是呼吁一下咱们水器中政府加大管理吧。
1: 这个第一张那个公园名字的这个图片，就是那个牌子，您拍了这牌子是吧？
0: 哎，对，它是一个，它上面写的，我看几个那个就是，它写的是，它这块应该是碧湖湾，它这个名字叫碧湖湾，因为咱们水墨河长嘛，
1: 嗯，
0: 所有的这个可能它都有个主题吧，应该是我们这的主题名称可能就是碧湖湾，
1: 嗯，就在那个凤起街走到头嘛，
0: 对，凤起街东。
1: 东侧、
0: 啊、往东、
1: 啊、
0: 东面走，
1: 东面走，
0: 对，往东面走，它那个对面就是碧桂园黄金时代小区。
1: 哦、
0: 嗯，再往西走就是六馆一星、
1: 嗯，
0: 因为六馆一星的游客多嘛，他们往这边走的人也挺多的啊。
1: 嗯、
0: 我最近观察了一下，我觉得他这边来的游客也挺多的。
1: 嗯
0: 啊，因为地方有野鸭子嘛，好多人在拍野鸭子呀什么的啊。
1: 嗯。
0: 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野鸭子多。嗯，
1: 好，明白了，薛女士，那就先这样，我们及时来反映一下吧。
0: 嗯，好的，谢谢你。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1: 此时此刻，我们来连线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为大家介绍目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今天的交通气象提示。小木，上午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30，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S12 线顿拉高速、72团收费站至泽科台收费站路段进行单向封闭施工，前往新源方向车辆绕行国道218线通行，伊宁方向正常通行。G30线连霍高速哈密服务区路段出口实施单向管制措施，哈密至新兴峡方向。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6 线红旗线阿克塔什至新疆西藏交接路段在双向交通管制措施中， G217 线巴音沟至哈希勒更隧道出口路段 K648 处公里处路面塌方堆积物已清理完毕，需要对不稳定山体进行加固，目前在管制措施中。哈希勒更隧道至纳拉奇游客中心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G331线丹阿线阿河公路零公里地标起点至阿勒泰市憨德嘎特乡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S237 线努拉轰至昭苏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5日8时至16日8时，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胡尔果斯至三台段、G3016 线、G577 线、S237 线依照公路南段、G578 线、G218 线托尔耿至库尔勒段、G219 线温泉至温苏段、阿卡子至界山打板段、G216 线、G0711 线后峡至巴伦台段、G314 线托克逊至轮台段、G3014 线、G581 线、G315 线和田至若羌段，其中 G216 线后峡至巴伦台段和 G071 线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达到暴雨。受8到9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新疆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6月14日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木的介绍，再见。
3: 再见。
2: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

0: 市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上午好，我是小叶，继续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3: 你好小叶。
2: 哎，你好李先生。
3: 嘿。
2: 您要给我们反映什么样的问题吗？
3: 早上就是有一个，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2: 啊。
3: 今天早上在那个富裕上接了个孩子，这个学生送到这个华师三中
2: 啊，
3: 不好意思把这个钱给人家收错了。
2: 收错了啊？
3: 对对对，刚说是自驾车是15块钱
2: 啊，
3: 15块钱，因为我没有现金，没有现金，当时就找不开。这孩子说他到那个商店去给我换一下，我说可以，我说你帮我买瓶水，完以后这个钱我给你减掉就完了。当时我现在就一直想着是。这孩子把这个钱，这瓶水给我给13块钱就 OK 了。谁知道，哎呀，咋弄错了？这孩子来的给了我15块钱，我又把这个水又给
2: 拿
3: 上
2: 了。
3: 对对对对，我实在当时那个车也不太好停，因为学校门口嘛，我就离开了。离开一转弯以后，我感觉不对劲，我赶紧又掉头去找这孩子，没找到。所以我现在特别的自责，人家小孩子。怕这个事情搞错了，我说现在想的是通过咱们949看能不能联系一下这听广播的家长，还能不能找到这个孩子或者他自己家的孩子，回去交流一下，我愿意给这孩子道歉，就把这个钱退给这个孩子。
2: 哎呀，事儿不大，但是呢老话讲勿以善小而不为啊，这个事情也让李先生耿耿于怀，如鲠在喉，可能今天一天跑车心里面都在想这个事情，所以希望
3: 我也是很自私。
2: 所以希望通过电台呢能找到孩子家长，或者是通过找到孩子本人是最好了。那我们再把这个几个关键信息梳理一下，您是早上几点钟？
3: 应该是8:40左右。在这个富裕巷路口。
2: 富裕巷哪个靠哪一段？鲤鱼山路还北京路这个？
3: 北京路下行这一段。
2: 北京路这一段啊。
3: 对对对，孩子到那个河北路那个83中。
2: 到河北路83中。
3: 对。
2: 是这个初小学生，
3: 应该是个小学生吧，男孩子。应该是个5-6年级那个样子吧。
2: 5-6年级的样子。
3: 对对对。
2: 他一个人吗？
3: 一个人。
2: 这个是到了学是在到学校门口的商店给你换的钱是吧？
3: 对，他给我钱我找不开，我说找不开。他说他换一下，我说那行吧，我说可能你帮我买瓶水，完了这个钱我给你减掉去吧。
2: 是多少钱？50还100换不开？
3: 是个20块钱。
2: 20块钱啊。好，那这么信息一说，可能家长自己就知道了。如果是自己家孩子的话啊。
3: 就应该是那个附近的孩子，我愿意给这孩子道歉。我要是可以的话，我愿意免费的把这孩子再送一次。
2: 好呢好呢，我们首先为您点个赞啊。您也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一位的哥。这样吧，您的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有家长正好在听知道，或者是他们回家可能要问问孩子。
3: 对对对。
2: 这个就给您联系上了嘛。
3: 行。
2: 那您留个手机号吧啊。
3: 136。
2: 136。
3: 0999。
2: 0999。
3: 对，7099。
2: 7099。
3: 对对对。
2: 136-0999-7099。
3: 对对对。
2: 好，李师傅啊，首先为您点个赞。
3: 实在不好意思，我也很自责，我想着不要影响孩子上课嘛，小孩子嘛，影响人家心情的，今天。
2: 这个事情如果最后能找到孩子，我相信在孩子心里也种下了一颗诚信的种子，这个可能是他课外能够学到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之一了。我觉得这个行为非常好，他会感觉到，你看整个城市跟老师讲的是一样的，跟书本讲的是一样的，这种诚信咱们的哥所做到的事情会影响他一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课吧，我可以觉得是这样的。事情能不能找到，我们先去找一找好不好？
3: 就是责任在我，责任在于我，是我做的确实不够好。我确实帮助

0: 说有点着急了，可能没有算对。
1: 好，我们先播出了，然后呢，如果有家长听到，他可能会跟孩子沟通交流一下。如果确实是他家孩子，他会跟您联系吧？
0: 啊，对，就是晚上回来，孩子放学以后，家他应该就在那个会议室附近，我觉得。
1: 嗯嗯。
0: 家长给孩子沟通一下。
1: 好的好的，行，也为您点个赞。祝您今天跑车出入平安，点子多多啊。
0: 嗯，谢谢谢谢。啊，感谢九四九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好，谢谢啊，好，再见。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九四九交通热线。
1: 听众所反映的河滩路北向南去西山高架匝道，河滩辅路进匝道那段中间能不能实化标线，分成两个车道，过了弯设置交替通行，高峰期时呢互不相让，经常剐蹭，严重影响交通通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经支队设施部门核实，河滩快速路西山高架快速路整体交通设施日常管护统一由市城管部门市政监测中心原快速路管理中心负责管理。该处河滩快速路华林立交桥于2025年9月由市城建股份运营部分部门实施道路标线的整体规划并实化作业。针对这位听众所反映的河滩快速路西山高架互通立交匝道的标线问题，支队会进一步调研，积极对接市政设施管理、道路运维等相关职能部门，对快速路匝道路段的标线进行调研，统筹推进标线的重新规划，提升路段的通行效率，保障群众出行顺畅。也感谢您的建言献策，对于支队交管工作的支持。

0: 听友李欢说，八一中学武清路校区门口红绿灯在标注的禁止掉头时间段，有很多车辆违法掉头。早晨8:30到10:30，以及下午的18:30和20:30是禁止掉头的。那他说他看到依旧有不少车辆在这个时间在违法掉头。
1: 很简单，去那个城北的复兴街，然后去那个四楼，需要的手续：行驶证、身份证、加气本。
0: 好，谢谢可圈可点这位朋友回复了杨先生车辆这个气罐的相关咨询的问题啊。黑色幽默说到单位了，继续听949，谢谢您的支持。四路试听可以，听节目可以在线收听，也可以看直播，也可以看电视节目，也可以回听节目，非常的方便。您可以下载四路试听。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试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试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试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试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试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试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试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0: 10:4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微信平台艾特强说949油价的变化说一下。那这个油价呢，目前来看呢，受到国际油价连续下跌的影响，根据预期的跌幅来看，汽柴油价格大概率会下调每升1毛到1.2毛啊。目前看是这样，这个调整的时间呢是18号的24时，还有3天的时间。那我也是以当天具体调整的这个价格为准啊。目前来看呢，大概率是下降，下降多少呢？每升1毛到1.2毛之间。临近端午节假期，本周上班时间有变化。6月19号的周五放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周五至6月21号周日，共3天的时间，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后悔说，万盛大街西向东，距离骑马山隧道200米，中间车道有事故车正在拖移，后方的小伙伴们、后方的朋友们注意避让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服务信息。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的天气，32度到22度，昌吉多云，36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24度，奎屯多云，36度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8度，伯乐多云，36度到20度，伊宁多云，33度到19度，塔城晴转小雨，36度到19度，阿勒泰晴，34度到19度，哈密晴转多云，38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2度到22度，阿克苏小雨，36度到2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5度到19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6度到20度，和田多云转晴，28度到1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的天气，32度到22度。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实时导航数据显示，在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龙胜街西向东在榜单的第一位，从东外环下小口的出口到益民大厦再到天宁花园，这条线路呢是平均时速在15公里每小时，需要9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呢是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方向，从小地卧铺桥一直到木材厂西外环出口，这段呢是需要17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跃进街一直到会展大道的出口是排在第三位的，需要11分钟的通行时间。另外呢还有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9分钟的时间，喀什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米东南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5分钟的时间，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7分钟的时间，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8分钟的时间。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同时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建言献策，交通出行有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您可以将您的建议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帮您问当中，也可以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0991-255-1949 2561949 和2571949。
5: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6: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5: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0: 继续来看看帮您问的及时回复。这位听众说，我家住在乌鲁木齐天山区青年路清泉小区，近段时间以来清泉小区周边每到夜间常常有人驾驶摩托车在小区周边道路轰油门来回穿行炸街，车辆引擎轰鸣声刺耳嘈杂，此类扰民行为多发生在深夜，噪音分贝极高，且部分车辆行驶速度较快，不仅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休息，还带来了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维护居民正常生活环境与道路交通安全，恳请相关部门重视该问题，加大夜间巡查管控力度，及时制止夜间摩托车炸街、飙车、扰民行为，还周边居民一个安静安全的居住环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 针对辖区机动车、摩托车、电动车非法改装、擅自改排气、夜间轰鸣炸街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我大队已专门成立了夜检夜巡小组，在重点路段、居民区周边开展蹲点、定点和专项查处工作。下一步，大队将持续加大整治力度，采取不定时、不固定路段的动态巡逻方式，全天候强化路面管控，对各类非法改装、炸街扰民交通违法行为，坚持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法严厉处罚，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乌鲁木齐市沙区和平桥附近阿里路一头连接南站路，另一头连接彩云谜底。建基小区、建营小区三个小区共用此路出车，早晚高峰车流量大，且红绿灯通行时间短。虽路边架设了禁停标志，也设有划线车位，但仍有不少车辆占道停放，导致高峰时期该路段三车道被挤成两车道，三小区居民仅从小区驶入主路就要花费七八分钟的时间，通行效率低下。希望949帮忙反映。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针对彩云谜底早间车辆停靠施工围挡后方，抓拍设备无法识别取证的违停问题，我单位已收悉。如您现场发现该类违法停放车辆，可直接拨打辖区交警的联系电话878012 877911877911进行报警反馈。我们接到您的报警信息之后，会调度就近的执行警力快速抵达现场，对于违停的车辆依法作出处罚，同步完成车辆的拖移工作，消除道路的通行隐患。

0: 是我就是反映一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今天不是从东外环东二哎，就应该是东外环哎，西外环，就从那个团结路往那个移民大厦走这条路
1: 啊，东外环。
0: 那么走啊，走到就是这个六道湾，那六道湾往那个移民大厦子那个出口的那节路，挺长的那节路啊。然后呢，就一直在堵。等我走到跟前以后，发现呢是两个施工的车，
1: 嗯，
0: 两个小面包车，没有施工的路，就是没有施工路段，两个司机在站了最右侧的车道，站了一条车道，完了以后，那个在聊天，
1: 嗯，
0: 所以导致的整个后面堵了一大片，
1: 嗯，
0: 我就想反映是
1: 没有事故吗？没有施工。
0: 没有事故，也没有施工，就两个人在那写了有两个小面包车，写的保持车距，拉了四个那个锥桶，
1: 嗯，
0: 完了以后堵了一节路，然后就后面堵得一塌糊涂，
1: 嗯，
0: 就时速就特别的慢、哎、啊，就走走停停，
1: 嗯，
0: 最后我就是想说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扫地的那个环保车打着那个双闪，
1: 嗯。
0: 我就想的是说什么呢？就说的，像这种不是很紧急的事情，能不能就说的是，就是高峰期以后再做？就是包括你扫地也好，包括你有道路维护也好，对吧？你能不能就是过了高峰？因为大家10点半之前都要赶着上班的呀。
1: 嗯。
0: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从家里出发到移民大厦，不堵车的情况下，那么最多就是20分钟就到了。今天我走了40分钟，还没到。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是人为的堵车，不是说的是因为交通事故，这个是没办法的，对吧？
1: 嗯，
0: 就是像这种人为的堵车，能不能就是给相关部门说一下？
1: 嗯，
0: 就不要在那个，就是什么。上班的这个高峰期来进行作业，
1: 嗯，
0: 但是我今天看了，那两个面包车司机在那个地方在聊天，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施工，
1: 嗯，现在我们看了一下，此时此刻您走的这条路还在堵，这个会展大道出口到龙盛街移民大厦这儿，所以我估计是刚才您走的时候早上在路上看到还没开始，可能这会儿开始施工了，
0: 没有，
1: 嗯。您是啥时候路过的？早上10点钟。
0: 啊，没有看到有施工的那个啥。
1: 嗯。
0: 没有看到有施工的，施工的地方啊。
1: 嗯。
0: 就是也没有那个的路面也是好的。
1: 嗯。
0: 那个路，你说的是要，因为节假日他也不可能在高速路上挂灯笼、挂彩旗吧？
1: 嗯，就是他现在可能就是早高峰过了以后，他准备开始施工可能。
0: 那你早高峰那个啥那个。过了以后你开始施工，你不能在早高峰期间就把路堵着吧？
1: 嗯，是，
0: 对，
1: 那当然是。您也看到了，他们没有作业啊，就是站在那儿
0: 啊，没有作业，两个人这个司机三个人在那地方聊天啊。
1: 嗯，好的，我们要看问一下这个情况。如果有过往的司机师傅也给我们回复一下啊，看看这条路现在是不是在施工？因为11点了，现在我们看会展大道盘桥还在排队，这个是不正常的。
0: 没有施工，没有施工。
1: 啊，现在还是在排队呢。
0: 我10点半从那地方那个通过的啊，
1: 嗯，
0: 一过他那个地方，马上特别畅通，
1: 嗯，
0: 下桥也畅通。
1: 对，就那个移民大厦路口那儿在排呢。
0: 哎，对，就快到那个移民大厦那个口沟那个地方。
1: 对，
0: 在路边上啊。
1: 嗯。是的。
0: 右边车道。
1: 好的，
0: 啊，
1: 嗯。行，还有其他补充吗？
0: 没有了，谢谢。
1: 嗯，好嘞，就到这
0: 啊，
1: 不客气，再见。嗯，
0: 好，拜拜。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以上是今天交通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稍后的时间呢，是由张崇继续为您带来949说法，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原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沿路有风景。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嘿，你好吗？我是菊萍。今天的乌鲁木齐依旧是炎热的模式，热浪扑面。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外出做好防暑和防晒，让我们清凉平安的出行。在路上呢，还看到有很多听友的留言，在微信当中，手机尾号6370的听友说，庐山街下西外环，木材厂上机场高速，到机场呢一路畅通。但是他说他刚才路过的路段呢，看到是有扫地车连着3到4个，有时没有施工是有着作业的。那这个具体的路段出现排队的路段是在哪里呢？也请您跟进一下。娟儿告诉我们说，今天早上的10:40，他搭乘了出租车，从肿瘤医院到了医学院，10:55到了医学院门口。他说我急着下车，忘记付车费了，请司机联系我。他也留下了自己的电话，181-6050-0302，181-6050-0302。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师傅听到广播，赶紧打电话吧。娟儿，给你点个赞。在生活当中，我们做诚实守信的人。说法节目呢，在今天也迎来了全新一周的工作日。我们说普法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处处有法律，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大家关心的容易产生困惑的问题，包括房产交易，包括婚姻家事。

包括遗产继承，包括邻里纠纷。有提问和咨询，欢迎就来到节目当中吧。您可以给949发条微信留言，新疆949交通广播。您还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我是菊萍，稍后有请胡云松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欢迎大家的留言，欢迎您的提问。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守护美好生活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中。今天的说法节目呢，为您送出的是律师在线。
0: 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中。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新疆金石城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先请胡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胡律师您好。
2: 鞠萍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1: 那在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件事儿啊。
2: 好的。
1: 这两天在网上有件事儿挺火的，就是有关于买真退假的诈骗。
2: 对，
1: 这事儿呢发生在北京，就是在六月初，本月月初的时候呢，北京朝阳警方在一家健身房，把28岁的女子石某呢当场传唤，并且带走了。当时石某呢正在健身，她看上去光鲜精致，一开始的时候面对着民警的这个提问，她还特别的淡定啊，说自己只是正常的退货。但是民警一亮证据的时候，他态度就大变了，当场就撒泼，结果呢还是被依法给刑拘了。这件事的背后呢，是他长达4年的恶意的调包退货。石某呢，他有工作，收入也不错，但是他专门钻了电商的一个空子，叫7天无理由退货。他网购了品牌的衣服鞋帽，收到正品之后呢，他留下自用了，再把旧衣服还有一些破烂杂物呢给寄回去了，申请全额退款。光是一次他就退了121件的衣服啊。企图诈骗有20000多块钱。
2: 对，
1: 四年下来呢，他涉案的金额非常的大。我估计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也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
2: 是。
1: 那其实说到了这儿，我们就想请问一下胡律师，这个7天无理由，它是保护我们诚信消费的。
2: 是的。
1: 但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胡某，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是一个民事的问题，他是一个刑事犯罪了。
2: 对，他实际上他是以非法占有这个他人财产为目的啊，进行调包退货的。其实我们可能在这个现实的案例中，还有一些可能除了调包之外，可能还将一些临期的产品然后进行退货，买一些新就是说刚出产的产品，也有这种情况。其实无论哪种行为呢，其实都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这个合法财产为目的。就是诈骗的行为呢，它一旦超过了3000元，哦，各地可能有不同的一个标准，一般情况下是3000元，那就会构成一个诈骗罪。那诈骗罪一旦被判刑之后，就会留终身的案底。
1: 也就是说刚才您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是买真退假，用完就退，它不是一个挡箭牌，
2: 对，
1: 它有可能是构成了一个诈骗。
2: 对，无论是我们进行消费也好，或者是进行网购也好，那么我们实际上即使退货呢，它7天无理由只限于你购买的物品，而不在于你就是购买之后用其他的相关的替代品进行替换。要钻这种空子，最终呢这个都是有相关的这个证据的佐证下呢，
1: 对，
2: 一旦报案，那案发之后呢就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而且我们说他网上他不是法外之地。
2: 是的，
1: 他一定是留痕的，
2: 是
1: 轻

0: 楚楚的会留下你的所有的这些记录。
1: 对，我们不仅要保护好自己的诚信，然后同时呢也要遵守国家的法律。
0: 手机尾号6370的听友你好，我不报的是你前面不报的路况是吗？哦，收到了。因为刚刚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您的信息跳出来之后我看到了。好的好的，在路上你现在前方的路况怎么样，欢迎您实时更新一下，把路况也能够传递到949的直播间。这里是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律师在线，有请的是胡云松律师。大家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您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可以通过949的热线我们来交流，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0: 安心生活不慌张。今天是6月15号，6月18号呢，有很多平台的这是购物节，
1: 对
0: 啊，大家分别打出了这个618有这个大促啊，有很多的优惠。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在这个网上购物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往往会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
1: 是的，
0: 除了一些特殊商品之外，其实大多数的商品都适用于7天无理由的退货。但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我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判例。这事儿呢是事发在其他的城市里，说是在2025年5月，刘某在一个网络平台分4次下单购买了一个知名的品牌的蓝牙耳机，他买了4副。当天呢他就申请了其中呢2笔耳机订单的7天无理由的售后服务。3天之后呢，他以同样的7天无理由退货为由，申请了另外的耳机的售后。这之后呢，几天之后，他又在这个网络平台连续下单，购买了另外一家知名品牌的蓝牙耳机。下单之后的第二天，他又进行了售后服务。但是在他申请售后服务的时候，显示服务单完成，审核关闭。当日以及之后的数天，他分别以误购、物流原因、商品退货或者是价格变动为由，对他所下单的耳机呢进行了退货退款的申请，但是平台当中的这家公司呢都没有审核通过。于是呢他不干了，他将对方的公司呢告到了法院，要求呢退回其中的耳机的货款是600多块钱，并且赔偿他的1000元的损失。但是法院呢没有支持他的这个诉讼请求。他说呢在法院的审理当中提到了一点，说7天无理由退货的制度规定的是为了平衡网络购物合同当中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等，赋予消费者在一定期限当中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说到了权利的行使应该有边界。那在这儿我就想问问胡律师了，权利的行使它应该有边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边界呢？因为他在短短十几天当中下单购买了很多不同品牌款式和型号的耳机，他后面的退货呢就没有被通过。
1: 对，更关键的是他在同一家反复的购买，反复的进行退货。那这种情况下呢都有交易记录的。其实这个法院呢他这样判决没有支持这个消费者频繁的进行行使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权利呢，他是实际上呢他是考虑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立法初衷。那么他没有机械的使用就是7天无理由，只要没有超7天那就可以退货的这个原则。那他实际上还是考虑了个立法初衷。那他认为呢就是7天无理由退货的制度呢，他的目的是在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的选择权。那么他保护这两个权，既然我们在频繁的购买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购买同一种产品已经了解这个产品的性能性状，那我们可以初次可以行使我们的退货权利。但是呢如果反反复复的进行购买使用，
0: 你打开了用了然后再退，打开用了再退，
1: 对，不仅损害了这个商品的一个包装，同时呢这个增加了这个对方的这个物品的一个这个运输成本、包装成本等等各个环节的运营成本。它实际上它这种

0: 行为呢，它是利用法律的这个空子呢，它是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法院这样的没有支持他后期退货的请求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因为他前面买了这个四副耳机之后呢，对方的这个平台都给他进行了退货，
0: 是的，
1: 然后他再买再退，他十几次买买退退，买买退退。
0: 嗯，
1: 那么在这儿我也想请问一下胡律师，这个反悔权他也是有着边界的，对吗？
0: 是的。那么如果说，那么我们就是说为了个人的目的，那就是为了短暂的使用，那么我们频繁的这个进行一个不是为了一个消费，而是为了就是非法的，就是侵犯他人的一个合法权益，这种目的的话往往是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的。那我们还看到一些案例，那有些比如说有些人他们为了演出购买了一些服装啊，演出拍照之后呢，那么后来又进行退货。这种情况下他不是为了消费的目的，他是为了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那当这个商家在他的朋友圈发现了他的这个说是给他退钱啊，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在他朋友圈发现他用他们自己的新产品服装拍照之后发朋友圈，然后就是演出完之后又退还，他可以完全行使他的拒绝权的
1: 啊。作为商家要诚实守信啊，那作为消费者也应该是诚实讲信用的，是这样吧？好，还有呢，在微信当中手机尾号8575的听友是语音，我们听一下。
2: 九四九，你好，
1: 你好，
2: 我家那个延安路与那个珠江路那个红绿灯跟人行道的红绿灯不匹配，应该是反了。当东向西的时候，左边的行人是绿灯，右边它是红灯，它是等到西向东的时候，它那边也是左转弯的是绿灯，要不要调一下？
1: 收到了您的信息啊，我们在帮您问当中线下来进行一个沟通和咨询，收到了。同时还看到有一些听友在微信里的留言，子健骑行一笑而过，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看到手机尾号6305的胡先生有一个留言，他说呢，他是在路上，是在高速路上，自己的车呢被别人给碰了，但是对方呢不赔误工费。他想问一下他该怎么办，他特别提到说我是半挂车。那这个半挂车它是一个货运车，营运车，
0: 一般是营运车辆。
1: 他提到对方不赔他的误工费，
0: 这
1: 该怎么办？
0: 那如果是协商不了的话，我认为还是起诉。那起诉的过程中呢，通过事故责任认定书呢，是很明显的确定完责任之后呢，可以计算出他的实际损失之后，可以直接向对方提出主张的。
1: 但是这个误工费的计算，我们看到在乌鲁木齐出租车司机一天的停运损失是235啊。网约车很多也是参照这个标准来执行的。
0: 对。
1: 那现在他的是货车，那他该怎么计算自己的这个误工费呢？
0: 首先看这个当地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货车行业的这个误工标准啊，就是它的停运损失标准。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参照咱们出租车先进行诉讼，然后呢在诉讼的过程中我们再调取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行政法规规定啊。
1: 那能不能计算说你看我一天的这个送货，我的这个费用是多少钱，我拿这个费用来要求和主张，这可以吗？
0: 一般情况下呢，它只能说是一个参照，但是它不能，它属于间接损失。你比如说我这一车货延期交付了，导致合同的这个违约金，导致对方的一个实际损失。那实际上这种损失呢，它对于我们这个车货的这个本身呢是一个间接损失的。那它有法律规定，它必须按照法律规定，那它实际的损失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停运损失，它有相关的规定，那我们就按这个规定来进行计算。
1: 因为我们知道像公交车它的这个停运损失的价值可能就要比出租车要大。
0: 对，
1: 是这样吧？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刚才在胡先生留言当中他提到的这个误工费，作为半挂车，他肯定他的这个停运损失也会要比出租车多很多，
0: 会高一些。对，会高一些。
1: 是这样吧？
0: 是的。
1: 那您的建议就是他先提出一个数值，
0: 提出一个金额，然后呢在还是最好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啊，当地的这个行政法规规定，查到他的这个具体的赔付标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参照出租车，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审理的过程中， 法院一般还可以做调解。
1: 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流水打出来吗？就是我提供了这个货物运输，我的这个流水，比如说近三个月的一个流水。
0: 可以，可以，可以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承运过程中呢产生的这个收入呀，和它相关的这个成本，那进行一个比对，来平均出自己的一个收入，也是可以做一个参照的。
1: 好，子健基金他提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退货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问题，他说像这种情形是不是就属于一种恶意的退货？
0: 对，
1: 恶意的。
0: 对，这种情况呢，往往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它是有原则性的，它不可能面面俱到，有的时候可能法律的规定会存在滞后性或者是一定的漏洞，但是所有的这个行为人呢，在遵守法律的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呢，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歧义，一方是认为我是按法律，另一方面认为你是侵犯了我的其他的权利，这个时候法院它往往他判决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机械的去看法律的条款，他还是要看到双方的交易的一个双方的是否符合咱们民法典基本的原则，诚信的原则，公平交易的原则，他会考虑一些大原则。
1: 我们来听一下热线好吧。是一先生的电话。一先生你好。
3: 好，
1: 您请说。
3: 就是同一案件事实连续处罚两次。
1: 同一件事连续被处罚了两次，是什么事呢？您的电话刚刚接进直播间。
3: 可以接进直播间，没问题。
1: 已经进入直播间了。易先生，
3: 我的车被覆盖线三个圈，覆盖线交通运输局扣留以后就处罚了10000多块钱。他的理由就是营运车辆拉散客了。我说我是点对点的服务，从无人机可办的包车牌 GPS 所有程序都合法。去的就是福海县。福海县的182团知道吧。
1: 您的车在营运过程当中被人举报了是吗？
3: 被人举报。
1: 说您是非法营运。
3: 非法营运。
1: 您是旅游客车。
3: 旅游客运，我们是定向包车旅客运输。
1: 旅客运输定向包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到了福海是吗？
3: 对对对对。
1: 您是被乘客举报了，还是被谁举报了？
0: 是不是被同行啊？
3: 驾驶员之间恶意，他开这个车质量从路上走，心里不舒服。
1: 是您雇请的驾驶人把您给举报了。
0: 其他的吧，可能是其他
3: 的
0: 其他的营运车辆。
1: 那现在您面临到的是处罚，您提到了对您进行处罚了两次。
3: 这一次现在已经罚了10000多，是个4月10几号的事情。现在5月20几号，就是上个星期。接到公司，经开区分局。就是高铁站这个分局，有下岗这重大安全隐患理由，又把车辆扣留了。
1: 就是等于说这件事儿在福海被处罚了，然后回到乌鲁木齐呢，作为行业主管又对他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是这样吧？这一件事儿，
3: 一件事情。
1: 听明白了。像他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处罚，他又该怎么办？他觉得是有疑义的。
0: 原则上呢，具体的因为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他的细节啊。他的处罚，我们不知道他处罚的这个依据。依据还或者他的处罚的这个所涉及的这个非法承运的这个违规的这个处罚的标准在哪里啊？但是行政处罚法是规定，一件事情不能处罚两次。那么我们不知道他这处罚的这个名目是什么。那我建议呢，他如果对这个处罚不服的话，应该及时和这个做出处罚的行政机关呢，提出行政复议啊，行政复议。那么由做出处罚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呢，对他的这个行政处罚呢做出一个复核。复核完毕，如果我们对复核还不服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到法院行政诉讼的过程中呢，他的举证责任呢是在行政机关。那么这个行政机关呢，他就有义务对他的处罚呢是否合法做举证他处罚的这个依据做举证。这样的话我们就心服口服，到底他是该罚还是不该罚， 它是违规还是不违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由法院做出一个判决。我觉得
1: 易先生您听明白了吗？刚才提到了说一件事儿，它不能够以同一名目对您进行两次处罚。
0: 对、嗯、
1: 在行政诉讼法当中有要求吗？
0: 对，有规定的，
1: 有规定的、
0: 嗯嗯、
1: 所以像您的这个情形您可以呢申请这个复议。
0: 对，一个是本身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就是说对于你这种点对点的承运、哦、我们可能还要看一下这个当地的法规，就是承运的相关的管理规定、哦、它是点对点的承运和它拉散客是不一样的性质，是否允许，如果允许的话它这种处罚也是有问题的，那么如果不允许那它的处罚就是正确的、嗯、我们还是要查到相关的法规。
1: 对，
0: 那么它处罚你的时候它会给你出示违反了某某某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条，那你要找到这个法律查一下它上面是怎么规定的，那我的行为是否和这个违规的法、啊、这个处罚的法律呢是相吻合的，如果不是一致的那我们有权提出异议甚至进行行政诉讼、
1: 嗯、对，您先行政复议吧。
0: 嗯，
1: 可以到当地的这个司法局去提出您的复议。
0: 嗯，
1: 如果您对复议结果有异议还可以提出行政诉讼。
0: 对，嗯嗯，
1: 易先生，
3: 嗯。
0: 嗯，
3: 我当时给阿勒泰地区他的上一级部门提出了，我说这个本身这个你当时对这个车就存在异议。
0: 嗯，
3: 第一个第一点四十啊，我是点对点的。
1: 嗯，
3: 旅游包车班你在包车客运兼旅游，我说有车。
1: 嗯，您的电话效果不太好。
0: 嗯，
1: 但是像这个情形呢绝对是可以进行复议的，因为这是您的权利。
0: 对，因为毕竟咱们这个无论是处罚结果也好，处罚这个他都有书面的一个裁定，他都要给你送达一个书面的处罚通知书。那我们这个书面的都是一个证据，那我们实际的行为和我们这个处罚的结果是否他处罚的合法、
1: 嗯、
0: 那么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呢，我们可有权提出质疑，那也有权提出行政诉讼。我建议你还是根据他的
1: 先复议吧、
0: 啊、对，先复议，复议完先及时的 将咱们相关的这个事实呢进行一个告知陈述。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在这个复议的这个程序中呢是有权利进行申辩的。
1: 嗯、
0: 哦、
1: 那就像易先生他刚才提到了说如果是比如说到异地去了、
0: 嗯、
1: 你处罚我了、
0: 嗯、
1: 那也一定是有书面的告知书吧。
0: 对，要有书面的告知书，
1: 我到底违反了哪条规定。
0: 嗯， 嗯，然后我们再找到这个规定的这个法条，我们找到看看是不是符合我这个情形。
1: 嗯嗯，
0: 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确实是我们在这个在配合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呢各方都是要遵守法律的啊。
1: 是、
0: 嗯、
1: 所以易先生啊，刚才我们给您给出了这个建议，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还有想要咨询的法律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4: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当你遇到困难，
6: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1: 九四九就在您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说渴望寻求清凉，而听众朋友们的美好假期呢，一个接着一个，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干净健康的好水呢就格外的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和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 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

0: 的零风险。满意了留下的朋友还能够享受到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的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号码是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订购，厂家还送您四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三秒出热水，五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的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煮粽子煮面都很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今天为您送出了律师在线，菊萍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您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可以通过949的热线我们零距离的沟通。949的三部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刚才在热线当中是易先生的一部电话，讲述到他说他被别人给举报了，说他非法营运，所以呢面临到的是罚款，
3: 对，
0: 他提到了说在福海一份罚款，
3: 嗯，
0: 回到乌鲁木齐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处罚，
3: 嗯，
0: 那刚才我们也给他建议了，就是我面对这样的处罚，我要是有异议的话，可以行政复议的，
3: 是的，
0: 这是每个人的权利。
3: 对，因为我们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我难以确定他是否这个正确或者是是非啊。那么我们认为呢，他是基本的权利，他是可以进行保护的。比如说他进行一个复议啊，是有22有上一级的行政机关对他这个问题再重新进行复核，这是一个法定的程序。
0: 嗯，可以复核，也可以复议。复议呢，现在是到当地的这个司法局来进行一个复议。
3: 嗯，
0: 而且我们也提到，也可以进行诉讼的，
3: 对，嗯，
0: 对，复议的结果要是还不满意的话，是可以行政诉讼，
3: 对，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首先要了解清楚他这个行政处罚的这个标准啊，那有没有法律依据，这是最关键的，
0: 也看到手机尾号是7711的听友的留言，这位听友提到说，我的车呢，车辆的保险被公司给换了，但是我并不知情。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车它是挂靠在公司的，他说他的这个车辆保险被公司给换了，自己不知情，像这种情形有没有侵害到他的权利？
3: 现在他这个问题呢比较模糊啊，不知道他的这个公司，他的车辆是公司的名称啊，挂公司的名称，还是他自己的车辆，还是借租用给公司，他只是这个问题，所以很难回答他的这个，
0: 对，
3: 他们公司这个行为是否合法啊？
0: 如果他是挂靠在公司里面，然后呢，公司给他换了这个保险公司，那作为这个车主，他是不是其实有权利的？我最起码有知情权。
3: 首先还是要看他们之间。

0: 实是往往是由车主自己自掏腰包的呀，我买的这个保险。
1: 那就要看他们之间的一个法律关系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了，是一个简单的挂靠，还是一个租赁，或者是一个借用，等等，或者是挂名，这很多法律关系，他要明确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后，我们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行为是否符合约定，是否法定
0: 手机尾号是3210的听友，他提到说怎么样来举报违章，是在路上的时候对方有这个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关注乌鲁木齐交警，可以在微信平台里来进行这个违法事实的反映。
1: 对，
0: 上传图片呀，
1: 对，
0: 小视频呀，
1: 对，
0: 也可以呢，通过警保服务平台，也可以通过12123，12123的使用当中也有一个这个违法举报的，
1: 是的，
0: 这几个通道都可以来选择。同时，我们还看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有一段时间被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说现在很多家里呢是独生子女，说父母去世以后，独生子女是不是不能够全额继承父母的遗产？他说如果不能，常见的情况都有哪一些？我记得去年这个问题好像讨论的会比较热烈啊，胡律师，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位听友在留言里又问出了这个问题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如果是独生子女，父母去世了，独生子女他不能够全额继承父母的遗产吗？
1: 如果他的爷爷奶奶还在世的话，或者外公外婆还在世的话，他确实是不能全额继承的。因为还是根据我们的继承法规定，就是说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首先是配偶、父母和子女。那他的父母都去世之后呢，肯定还有，如果他的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还在的话，那他也是属于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和他这个独生子女共同来继承。那同时呢，如果说他的父母还有遗嘱的话，那有可能他也继承一部分，好，继承不了。所以说有遗嘱，遗嘱优先；没有遗嘱，那按照第一顺序，第一顺序都不在了，只剩独生子女，那当然就是独生子女的继承份额了。
0: 这两天我还看到了这样一件事儿，就是江苏南通的一位陈先生，他当时呢在世的时候，他是为了资金的周转，他2023年的时候向银行贷款了27万，并且约定了年利率，还款的方式是按月结息，到期还本，但是没过多久呢，陈先生意外给离世了，此后呢，他这27万的贷款是处于逾期的状态，
1: 对，
0: 银行呢在催缴之后没有结果，就将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他的父亲和母亲全部都告到法院了，要求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还有利息、罚息和复利，一共是将近30万元。那么在这个庭审过程当中，他的妻子和女儿说自愿放弃继承遗产，那这时候法院也说，如果他是自愿放弃继承遗产，就不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1: 对，
0: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
1: 其实我们俗称的父债子还，这个实际上它是在法律上呢，它必须得有个前提，就是说父亲比如说欠的债，那么他如果去世了，那么他的继承人呢，必须他有继承的遗产，他有遗产，有遗产的话，他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就也就是说他的遗产一定要大于他的债务，那么遗产他小于债务的话，那他们就直接放弃就行了。如果放弃遗产的话，他就不需要承担他的债务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他的遗产大于他的债务的时候呢，他们要在这个继承的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债务，而不是说用自己的财产去帮他承担，而是必须用这个去世的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自己的合法财产去偿还债务。
0: 这样我们跟大家通过一个这个具体的数值来分析一下这件事儿。就比如说这个陈先生他去世了，他离世了，他的这个遗产呢只有25万，
1: 对，
0: 但是他的现在呢负债30万，
1: 对，
0: 那作为他的继承人，比如说他的妻子和女儿，我可以放弃继承，
1: 他可以放弃也可以不放弃，如果可以放弃的话，那他们对他的债务也不用管了， 就是他们没有义务去承担这个债务了。
0: 他这放弃的情形之下，他可以不用考虑他的债务。
1: 对。
0: 但如果他继承了这二十五万，是在二十五万当中来偿还他的债务，对吗？
1: 是的，偿还债务，剩下还有五万块钱怎么办呢？
0: 嗯，
1: 那就不用偿还了。
0: 就不用偿还 了,、
1: 啊、偿还了，因为一旦这个民事主体去世之后他是灭失了，那所有的损失谁来承担，那是还是由他的债权人自行承担的。
0: 嗯嗯、啊、而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陈先生，他的妻子和女儿呢、
1: 嗯、
0: 说我不继承了、
1: 嗯、
0: 我就放弃承担还款的责任了。
1: 嗯嗯，
0: 那陈先生的父母呢，他说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嗯，所以他们就要在遗产继承的实际范围当中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这个清偿的责任，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子的。嗯。
0: 但是他需要还他的利息吗？需要把这个罚息和复利也一并要进行承担吗？
1: 嗯、一般情况下、嗯、这个罚息呢是对于这个就是借款人的违约的行为产生的一个惩罚性的一个规定。
0: 嗯，
1: 那么本案之中，实际上这个作为这个借款主体去世之后，他属于主体灭失，他主观上呢倒没有主观恶意，他是一种不可抗力。这种情况下，一般对于罚息违约金这一块，法院一般不支持，而是仅支持本金和他的法定约定的利息。
0: 嗯嗯嗯，也看到在微信平台里我们讨论的有关于陈先生意外离世之后留下的27万的贷款，
1: 嗯，
0: 家属要不要偿还的问题。那这位听众的留言说，他说现在想问的问题是有关于遗嘱的事儿。
1: 嗯，
0: 他说手写的遗嘱、打印的遗嘱、口头的遗嘱都有效吗？
1: 嗯，
0: 口头的遗嘱、打印的还有手写的。
1: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要想这个遗嘱它具有合法性呢，我们建议还是虽然说是口头遗嘱，口头遗嘱也是有效的，但是呢我们要及时进行一个证据保全。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紧急情况下所立的口头遗嘱，一旦要恢复到安全的情况的时候呢，及时的进行一个书面的一个补充。因为这个口头遗嘱必须要有各方的这个相关的证据来证实这个口头遗嘱的真实性。
0: 那怎么来证实这个口头遗嘱呢？
1: 比如说有我们有现场见证的人，比如说有护士啊、医生呀、啊，还有其他的这个邻居啊、朋友啊，都无利害关系的人都可以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0: 嗯嗯。
1: 啊，那但是呢，口头遗嘱因为它的举证的时候呢比较困难，还有就是容易发生争议，我们一般不提倡，不是在紧急危急的情况下不提倡使用口头的遗嘱，那我们可以使用打印的遗嘱或者是手写的遗嘱，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法律规定也不需要遗嘱不需要进行一个公证啊，不需要必须的进行公证。那你愿意采取公证呢当然更好了。那如果没有公证的情况下，我们进行手写或打印的时候呢，我建议为了稳妥起见，最好是找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人在现场进行全程的录音录音录像，然后呢进行一个签字，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如果我们的这个遗嘱有两页以上每一页都要签字签日期，
0: 也就是这是打印遗嘱。
1: 对，这是打印遗嘱也好，或者是手写遗嘱也好，那么我们都要进行一个见证人的两个以上的见证人签字按手印来进行见证。那我们在这个遗嘱的内容上不能有这个模糊界定不清的，比如说我所有的财产呀，或者是我的那个这个儿子呀，有时候会出现几个儿子，他表述的时候不能有模糊的表述，一旦要产生歧义的话让这个法院看这个遗嘱不清楚的话，就可能导致遗嘱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呢咨询一下专业的这个律师或法律人士，那进行一个公正规范的遗嘱书写。
0: 嗯，在你所代理的案件当中有产生这样的歧义或者是争议吗？
1: 有产生过，就是说往往就是说他们在遗嘱中对财产表述不清楚的情况下，那最后法院难以审理的时候呢，就会确认遗嘱无效那确认遗嘱无效了之后呢，那就按法定的继承进行分割了，
0: 就第一顺位继承人。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最好是表述的清楚一些，就是具体的财产和具体的继承人的名称都要表述得很清楚。
0: 那大家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沟通和咨询吗？您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

0: 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7: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8: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7: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8: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9: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1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1: 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做客949的直播间。大家想要参与说法节目，提出您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还可以通过热线我们来交流，三部电话呢是0991-2551-2561和2571-949。你会发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提问密度比较高的可能有这个刚我们说到的遗产的继承问题，可能还有婚姻家事，可能还有房子的事儿，可能还会有邻里的纠纷，
12: 是的、
11: 另外还有就是民间借贷，
12: 对
11: 啊，因为刚才胡律师您提到了一点，就是说遗产继承的时候呢，遗嘱上面就是见证人要签名字、要按手印，
12: 对
11: 不按手印不可以吗？
12: 可以的，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纠纷的话，那就有可能去做笔迹鉴定。笔迹

0: 鉴定你知道它是有误差的，它不是说100%的精准，它是有误差的。但是指纹鉴定一般误差率很低，几乎没有误差。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强调在民事行为中要按手印？因为我曾经带了一个案子，我感觉确实是这个当事人他就是他本人签的，但是他就申请了鉴定。鉴定之后呢，这个鉴定中呢确实是存在着误差，反复的鉴定的话，每次鉴定结果是有不同的概率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就觉得，在民事行为中，为了这个稳定可靠，对证据的这个扎实性，我觉得还是按手印是最直接的。
1: 就等于说再加上一重保险吗？
0: 对，多一重保险，但是不是法律上是必备，但是我们在实践之中，我认为呢。对于重要的这个行为呢，还是加个手印好一些。
1: 因为我之所以这样问，是看到手机尾号1105的听友就提到了，说对方问他呢借了50000块钱，现在也没还，但是手上呢是有借条的。他说当时要是不是按个手印会更好。民间借贷的这个问题确实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的常见。那这个民间借贷，比如说借条当中，我写了名字还不够吗？还应该有哪些地方呢？
0: 首先呢，我认为民间借贷最重要的一点，首先你要明确对方的基本信息。很多这个打官司的时候不知道对方身份证号，虽然很熟啊，那么我也知道电话也知道，但是就不知道身份证号。这个时候我们在立案的时候就遇到障碍。那么公司还好说，公司我们知道全称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系统上查询它的全称，但是公民个人信息查起来就非常困难。我建议呢，就是说首先他的这个借款主体要写清楚他的身份证号，有必要的时候把他身份证复印件都附在后面。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借款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对借款期限和这个借款的这个利息进行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利息呢，视为你放弃利息啊，就是在主张的时候就视为你对利息的放弃。那么其次呢，我们在这个我建议尽量避免现金的借贷啊，因为现在因为这个在这个借贷过程中呢，经常大额的现金呢，它还是需要举证的，证明你这个现金是怎么交付的，你的现金的来源是什么，要一系列的证据证明你们之间借贷的真实性。那么如果说我们进行通过银行的转账或者是手机的转账，那都会留痕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现金的资金交付的时候呢，这个举证环节就比较简单和容易了。那么现金借贷呢？确实是存在着一个这个举证后期举证的一个麻烦。
1: 对
0: 啊，
1: 我觉得可能几千块钱还好说，
0: 对，
1: 你要是几万或几十万，
0: 对，
1: 你怎么来说呢？如果是现金的话，你提着一箱子钱去借给别人吗？
0: 还有就是再好的借条，它也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一旦你的资金脱离了你的管控，那在对方的手上，那对方呢，他有三种情况啊。一种情况下，他不愿意给你偿还了，他就是想赖这个钱。还有一种情况下，他想还，他无力偿还了。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下呢，那当然就是可以顺利偿还了。那这种情况我认为呢，如果遇到了他有无力偿还或者是不想还的时候呢，那纠纷就会发生。这个时候呢，你的条子写的再好，利息的再高，没有用。最后在执行的过程中执行不能，那这个时候所有的风险和责任谁来承担？你不能去找法院说是你为什么不给我执行回来，法院
1: 因为对方就是没有
0: 钱，对，他确实无履行能力，法律规定是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怎么办？暂缓执行，终止本次执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旷日持久去等待他什么时候有钱，我们怎么去发现他的财产线索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有钱？那这个有可能这个钱就永远收不回来了。所以说我建议呢，这个借钱是，那么一方面把借条要完善，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谨慎的去对待，要考虑到你的风险，同时呢，要保障有所保障的话，我建议他提供抵押的物品啊，那他比如说有房产、有车辆或者有更有价值的其他的物品进行抵押。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提供担保人啊，提供担保人的时候是很有学问的，往往觉得写个担保人就行了，其实往往有的当事人拿着借条或者欠条到我这来的时候，我看他的担保期都过了，因为担保人一定要约定期限，约定担保期限。如果没有约定担保期限的话呢，那你这个担保实际上只能按6个月来计算。很可能就是要钱要的时间长，2-3年了，这个担保期过了，对你的这个维权一下就是丧失了很多这个保险了。那所以说一定要约定这个担保期限，这个担保期限还不能随意约定，不能说是从这个什么欠钱之日起到什么，或者从该还之日起。 不能这样模糊的约定。如果模糊的约定

0: 起诉这个债务人之后，他确不履行能力的时候，你才能起诉他担保人。但是无限连带的话，我可以选择无限担保人直接起诉，也可以共同起诉，对我们债权人是有利的。
1: 对，刚才一个50000块钱的提问之后，胡律师呢说了很多，看来这个民间借贷当中，大家可能出现的争议点还是比较多，
0: 是的，
1: 出现的风险也会多。小凡同学你好，欢迎你的路况啊，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的出口都是畅通的，收到了。另外还看到了这位听友的留言，小史你好，他说胡律师，我想问一件事儿，我的爱人去世了，他家的姊妹呢没有给他的父母通知，那他的遗产这块我该怎么办？还有就是他的兄长在我不知名的情况之下，这几年都有转款记录，金额达到了10万多元，他说我现在只有呢转账记录，其他的没有，像这个钱我能要回来吗？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啊。
0: 对，他的爱人去世了，首先他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有权利，首先他和他爱人之间有共同财产，那么他们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一半是属于他的，一半属于他的爱人的。那他爱人去世之后呢，他对他爱人的一半，他爱人的财产呢就有合法的继承权。但是如果说他的这个爱人的父母还健在的话，那属于还包括他的这个还有子女的话，他们属于共同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他们要有权利对他的这个爱人的遗产呢进行一个依法的分割。
1: 对，他提到了说现在呢不要告诉这是爱人的父母啊，就是对方的父母不知情，但他们不知情，他们也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0: 对，那这种情况下没有他们的参与的话，那他是无法继承的，那这个要么进行诉讼，要么进行公证，都必须通知他的继承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如果不通知的话，他这个遗产是没法继承的，只能处于待分割的状态啊，只能是这样子的。
1: 他提到第二个问题说，爱人的兄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每年呢跟自己的爱人之间都有转款记录，长达数额达到了10万多元，他说我能要这钱吗？
0: 首先呢他没有表述清楚啊，这个转账的流水那到底是他爱人去世之前还是去世之后？那如果去世之前，有可能存在这个业务往来或者是借款等等的这个不同性质的一个流水，那他要首先找他的这个了解清楚，他这个转账到底是还款、借款还是一个其他的这个投资款等等的，要了解清楚他性质，才能确定他是否能回收回来。那么他如果他这个流水是发生在他丈夫去世之后，
1: 不是他爱人，不知道是丈夫还是妻子啊，是爱人。
0: 对对，他爱人啊，他爱人去世之后。长达这么多的流水的话，那就是显然是一个转移财产的行为了。有可能他的兄长知道他的爱人的一个密码，这种情况下擅自支取了这个钱款，都属于对他这个遗产的一个侵犯。那这个时候他可以主张他们的这个转账行为是无效的，可以要求对方返还这个相关的这个钱。
1: 他说这几年都有这个转账的记录。那像这种情形，如果是爱人去世之前发生的，你先要把这个资金的性质搞清楚。
0: 对对，
1: 是还款、借款、投资款。
0: 对。
1: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在这个婚姻存续的期间，这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吧？
0: 对，是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那如果说是他们共同去经营某项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一个就是一种投资，那就是有可能承担这个风险了。
1: 所以得要追问一下啊。
0: 对，还是要了解情况。
1: 张的提问，他说我是做挖掘机出租的，给个人老板干活，没签劳动合同，只有一个工作证明单，有金额明确的，有他的电话和名字，但是他没给我钱，我该怎么办？希望律师能够给科普一下。他是做挖掘机出租的，我给你租这个设备的。
0: 对，这种情况下呢，他看给个人老板干活的话呢，其实他就是一个雇佣的劳务行为啊，雇佣行为。那这雇主和雇工之间的法律关系，那如果他欠的这个劳务费没有结清的话，我们可以进行我们这种情况下就不属于劳动合同关系了，
1: 直接到法院诉讼吧。
0: 直接到法院进行诉讼，但是前提要知道老板的一个身份证的信息啊。
1: 他说知道名字和电话，那把他的身份证号
0: 还要了解清楚。然后呢再进行一个这个结算单，那必须他到底干了多少钱， 他的这个确认他的这个工作量，
1: 嗯，
0: 那有结算单，有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我们是可以进行直接诉讼的。
1: 嗯，到这会儿大家点对点的提问我们先解答到这儿。
0: 嗯，
1: 如果节目线下还有提问呢，胡律师
0: 可以打我电话13393866464咨询。
1: 嗯。

0: 感谢朋友们关注收听和参与了今天的说法节目。明天说法呢，我们说说路上事儿啊，有请交警做客直播间。朋友们，明天我们再见。在这儿还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2度，西北风3级。
1: 上午12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4: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5: 哇，太好看了吧！
3: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6: 种草的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0: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2: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为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0: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12: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因为这会儿的这个路上呢，有些路段啊还是比较热闹啊，有这个拥堵排队的现象发生。比方说团结路啊，团结路呢，其实今天一上午啊，就车辆都是比较大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这些老的点位啊，你像艺术学院的门口、高级中学的门口，包括其实这会儿的这个电台门口是吧，还包括陶瓷厂的路口，整个过来看过来呢，现在啊车辆还是比较大的，有缓行。除此之外呢，此时此刻还发现了南湖北路的南向北，现在啊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啊，这一路过来呢，看到啊这个整个来说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啊，车辆都是比较大的。还有看到苏州东街的辅路，从这个是银川路啊拐出来往北京南路，其实就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啊，这些辅道的位置车辆比较多。那么在这个肿瘤院的门口车也不少啊，有缓行，大家耐心等待通行。还有红光山路啊，这个呢就是从河南东路往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大的，那么看到在这个会展中心附近啊车也不少啊，这一段呢也是出现了有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待一下啊。那其他的更多路况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此时此刻的会生活节目呢，除了大家可以在线收听之外呢，当然也可以现在就打开我们的直播，全媒体平台都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各位呢分享转发啊，帮我们的直播点点赞也是可以的啊。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样啊，专门拿出时间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饮水健康这件事儿啊。今天呢，我们还是啊不讲别的，就讲咱们这个家里的水干不干净，喝的安不安全，是吧？怎么喝才更健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于咱们新疆本土品牌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李伟李工，欢迎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又回来了啊，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继续由我来跟大家分享咱们这个净水机相关的知识，以及给大家介绍咱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相关活动政策。
0: 嗯，这几这有个一两周的时间了啊，好多朋友在问呢，说您去哪儿了？最近忙些什么呀？
1: 这是又下地州了
0: 哦，又下地州，
1: 对，又去这个咱们北疆，这个转一圈，
0: 很多这个朋友们，这个都有这个净水机方面都在订购呢，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也有很多的业务。再一个，你们现在不是全疆代理也在招收，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也比较忙一些哈。
1: 对，我们要下去要去看一看咱们的代理，包括咱们的这个服务呀，
0: 嗯，
1: 各方面我们的活动有没有落实到位呀，包括我们的客户的反馈呀等等这方面，
0: 对对对，
1: 都是需要去落实的。
0: 因为好。之前就有听众在说啊，说这个各地州说我们打来这个电话之后呢，享受的服务是否跟你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一样的？
1: 对对，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害怕就是说，哎，我们这个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区别
1: 对
0: 待了。
1: 对对对，是听到的节目是咱们乌鲁木齐听到的，是这个949广播听到的。哎，然后这个说咱们地州是否一样？那这个肯定是一样的，给大家保证啊。
0: 对。因为大家能听到，因为我们这是全疆覆盖嘛，大家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呢，这点呢，大家可以放心啊。
1: 是的，
0: 该享受的这个服务以及相关的配套，还有啊，这个售后包括赠品都是一样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那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装净水机？为什么就是说自己家烧水烧开喝，难道不也是很安全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大家最比较关注的问题啊，一个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买一个净水机？我不用净水机不可以吗？对，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0: 烧水不行吗？
1: 对，烧水不行吗？
0: 嗯，
1: 其实并不是说烧水不行，而是说。这个咱们的这个水呢，经过这个管网，然后这个包括咱们高层的水箱，然后经过这个运输之后，它会有产生一系列的铁锈啊、泥沙呀、余氯啊、重金属、细菌，包括还有虫卵都有可能，是吧？咱们烧开之后只能杀死细菌，然后这个说杀死病毒也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咱们去不掉很多的这个重金属、水垢、化学物质。比如说咱们一直说的这个水垢是什么东西？水垢就是咱们的这个，钙镁离子啊，钙镁离子。大家可以平时观察咱们烧水的时候，就是说用咱们家里自来水烧水的时候呢，这个壶底会有一层这个水垢。不长时间你烧，可能大概一周就会很明显了。是吧？有一层这个白色的结晶物质，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水垢。那么想象一下，咱们这些东西是不是就喝到咱们的这个，身体里去了？对吧？那么这些东西长期摄入到咱们身体里，那么对身体的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它肯定是有负担的。所以说，包括咱们现在啊，还有这个老人是吧？包括还有小孩儿，咱不是冲奶粉都要用45度的这个水去冲奶粉，对吧？也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健康的意识其实是越来越高了，对吧？也就是说，对健康的要求啊，对，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说，咱这个现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必备是要安装一台净水机的。也是咱们这个是家庭健康的咱们第一道防线。
0: 是的啊，其实烧开水呢，你可以这个这么理解，就是杀细菌嘛，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去通过烧开的方式去掉重金属啊、水垢啊、什么化学物质。
1: 对，这些沉淀的东西。
0: 对，如果它烧开可以去掉水垢，那你家那个壶底下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水垢。
1: 是的，
0: 你的那个淋浴器，这个就是喷头啊，长时间用，不是说有人说我用热水，有人洗澡或者怎么样，它不也是热水吗？有的甚至洗衣服用那个最烫的水打到最左边。水特别烫，冒着热气，长时间用，你看上面那个喷头上还是有水垢，所以烧开是去不掉水垢的，也没有办法去掉，这还是你能看见的，你看不见的还有呢，重金属是吧？化学物质，
1: 是
0: 吧？因为我们之前说什么余氯等等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
1: 是的，是

0: 你没办法通过烧开的方式去掉，那这个时候呢，净水机可以做到。
1: 对对对，是，
0: 所以说它就是咱们家庭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是这么来的啊。
1: 对对对，
0: 你看啊，这个同时呢，也有朋友有不同的说法啊，有听朋友说，那这个净水机像你们说的过滤的这么干净啊，看见的看不见的都过滤了，说现在不是都要提倡要喝矿物质水补充微量元素吗？这都过滤掉了，行不行啊？
1: 其实啊，就是咱们这个大家对这个矿物质啊，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误区啊。咱们首先要理解，就什么是矿物质，或者说什么是对咱们有用的矿物质。
0: 嗯
1: 啊，那么首先第一个，那么矿物质它也分无机的和有机的。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钙镁离子形成的碳酸钙呀、氢氧化镁呀，也就是咱们水垢的这一部这个结晶的这个成分。
0: 嗯，
1: 那么它对咱们的身体是有任何的益处吗？一点都没有。只会增加咱们这个身体产生这个结石的这个概率啊，它会产生这个结石的概率。那么对咱们身体有用的钙镁离子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咱们平时这个给小孩喝的什么葡萄糖酸钙，葡萄糖酸锌，哎，这些也是矿物质，但是它是有机矿物质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然后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难道只要是矿物质它就一定对身体有益吗？也不是的。那么矿物质也分好的也分不好的，对吧？那么咱们怎么样，就是说通过水，然后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去把这个东西能把好的挑出来，能把坏的去掉，这个目前好像没有这样的技术，哎，很复杂。然后最重要的第三条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个矿物质是从哪里补充的，有机矿物质是从哪里补充的。那么这个水它只是来促进咱们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等等，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对吧？它并不是用来补充咱们的这个矿物质的。咱们吃一顿饭，然后多吃点蔬菜，多吃点这个肉类等等，这些它摄入的这个有机矿物质的含量是远远要大于水中产生的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含量。所以说如果说咱这个比如说小孩这个身体缺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么咱是回去这个要吃什么样的这个蔬菜、蛋类，包括咱们去晒晒太阳、
0: 牛奶，
1: 对，没有这个医生说咱回去多喝点水，
0: 嗯，
1: 是吧？这个水里面它没办法补充这么多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大家理解这个之后，我们要喝要做到的是什么？就是要喝干净的水，哎，这是最重要的，要喝干净的水。然后呢，再要求高点什么？咱们要口感要好，对吧？那么口感好的是不是更有利于咱们去多喝水？哎，是咱们为什么愿意喝饮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0: 口感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啊，其实就是我们说，不管是吃肉喝牛奶，它是为了加快身体的吸收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啊，那介绍之后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把今天的啊您带来的重磅的活动政策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依然呢非常重要的第一条，就是咱们30天的免费试用的这个活动啊，这个非常重要啊，30天免费试用。那么您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免费的安排师傅去给您上门检测水质，包括设计安装等等，您只需要在家里就是体验多长时间呢？体验30天。然后呢，这个全过程是不收一分钱的，没有任何材料费，没有任何人工费，所以您不用担心啊。那么如果说30天之内您不满意，那么免费无条件拆走啊，也是一样，同样的不花一分钱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咱是没有任何套路的，也是没有任何坑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第二呢，如果咱满意，那么决定留下，还可以分期付款，月付199元，13个月付清。而且咱们的分期付款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手续费呀、利息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通通不存在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您也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套路，我们是没有套路。
0: 说到这儿，我说一下，上周呢就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分期是会不会是说是，比方说把我们带到哪个银行去，不知不觉当中我办了个什么业务，这不可能的啊。
1: 嗯，对，
0: 这个就是你每个月把每月该给的钱就给师傅，
1: 是的，
0: 就结束了。不牵扯到其他任何别的东西啊，因为上周有朋友在问，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了啊，
1: 是吧？
0: 就大家这个想象力可能比较丰富，是吧？啊，但是不牵扯这些问题啊，就是实打实的厂家为了减轻您的这个，负担嘛。
1: 是的，是的，
0: 每个月199，
1: 嗯，
0: 哪个师傅给你装，你就转给哪个师傅，师傅交给公司就结束了。
1: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的说会不会到哪儿去办理一个业务啊，或者怎么让我下载一个什么，全部都没有任何这样的东西啊。
1: 对对，没有任何套路，
0: 遇到任何的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1: 对，
0: 零手续费，
1: 嗯，
0: 零利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您接着介绍
1: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大家一款这个价值1388元的咱们智能的这个饮水机，也叫管线机啊，或者叫开饮机。这个呢是为了解决大家这个和咱们净水机搭配喝热水的这个问题，因为它能做什么呢？它能做到3秒出热水，5档调温啊。那5档呢有常温，有45度，有65度，有85度，以及咱们100度，这5个温度的这个水，3秒不管哪个温度的水啊，3秒之内就可以出来。所以说咱们这个以后早晨起来，哎，包括咱们晚上下班回家，直接就可以喝热水，
0: 嗯，
1: 直接就可以接热水啊，也不是说喝热水吧，就是说，哎，常温水，你想喝凉的，你想喝这个温水，
0: 嗯，
1: 哎，随便都可以，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0: 对，
1: 家里也不用再烧水，你也不需要再等待啊，都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了。
0: 是，
1: 那么在接下来还要送大家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
0: 嗯
1: 啊，这个吹风机这个风力强劲，而且不伤发啊，非常的这个颜值非常的高，
0: 嗯，
1: 那么。接下来还有啊，还要继续送大家一台这个电火锅啊，这个操作非常简单。那么马上端午节是不是要来了？那么咱们就又可以放假了，是吧？一家人在一起聚聚餐，热热闹闹的吃顿火锅也是非常的惬意啊。那么最后呢，还要再送大家一个这个大礼，这个大礼呢是咱们直播间里特殊这个增加的啊，加送的一个大礼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价值399元的空气炸锅一台啊，空气炸锅一台，那么可以煎呢，可以炸，可以这个烤啊，总之来说就是说这个空气炸锅嘛，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0: 嗯，
1: 能做很多的美食啊，非常全能，甚至还可以这个当微波炉用也可以，是吧？来加热一下。那么最后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咱们的政策就是咱们这个售后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售后可能很多懂得净水器的这个懂净水器的咱们这个朋友啊，可能会就是有这个售后的担心，因为净水器和别的家电不一样啊，它必须要有售后啊，这个要换芯儿。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本次呢活动，咱们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核心部件质保啊，这个非常的有诚意啊，确实是国家的咱们质保是不含滤芯儿的啊，一天都不含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会踩坑，咱们有这个分期付款，您也可以去见证，咱们敢做分期付款就是对咱们的售后有信心，对不对？所以说3年之内咱们免费更换滤芯儿都是可以免费的啊，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套路，而且您30天之内还可以无理由退货。那么最后，那么大家可以记好咱们的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
0: 嗯，400700-2939啊。
1: 嗯，
0: 特别是刚才说到了30天的这个免费试用，是吧？啊，大家呢有任何的犹豫或者考量呢，其实在这个周期当中都可以帮您解决了。先拿回家先试用一下。
1: 是的，
0: 用到28天、29天、30天，觉得确实我家用不上，那你不用有任何的不好意思和担心，那么直接打电话拆走就可以了。我们说一个习惯的养成是21天，是吧？啊，30天足够你用出感受来了。
1: 对，好的坏的您
0: 对
1: 是可以体验出来的。
0: 我们说再多的没用啊，大家呢可以先拨打电话啊，来这个抢占这个名额啊，400700-2939，400700-2939啊。你看，就有朋友在问啊，说想问一下这个咱们这个1509和现在正在给各个小区，他说我观察发现那种大型的装的净水机有什么区别？
1: 哦，这个是这样，就是咱们小区呢，这个大型的这个净水机，它其实它属于一个商用的范畴啊，和咱们的净水机是一样。那么我不能保证完全一样，但是应该是都是反渗透的，原理是一样的啊，原理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呢，咱们小区的净水机，是这样，就是毕竟它是装在这个咱们楼底下的，是吧？咱们有些小区是非常大的，那么咱们每天都要去打水，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啊，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然后咱们的这个净水机呢，是装在咱们家里面的，
0: 嗯，
1: 然后您随时随用随制水啊，就是。每一次您接的水全部都是新鲜的水，新鲜制好的水啊，然后也不用您下楼去打水。那么咱下楼去打水的话，是不是您需要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桶，然后呢打上来之后您是不是不能立刻用完，那么它也会有二次污染的这个 这个风险，
0: 嗯，
1: 对不对？那么您毕竟是放在那里要放个一两天吧，也不可能那么

0: 快用完。那么反过来说，咱好一天用完也好，两天用完也好，咱们是不是要去又要去打水了？是不是？那么就是说隔一两天又要去打水，这个事情也很麻烦。那么夏天这么热，冬天又那么冷，然后地上还有冰，有的时候我也看到我们小区啊，就是这个老人家下去去打水，感觉也是蛮辛苦的啊。其实没有必要，咱们就把它装到咱们自己家里面。那么这样的来说的话，就会方便的非常多啊，是这样的。
1: 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净水器装在你家的，那个是装在小区的，你就这么来理解。
0: 一个是公用的，一个是专属咱这个家里的、啊。
1: 是的啊，而且你要考虑你在这个大型净水器打的，比如一桶一桶打回来的啊，那个水你多久能喝完是吧？啊，
0: 嗯，是。
1: 因为它放的时间长，你看那边是夏天热的时候啊，我经常看到有的家里那个水壶那个里边啊，全都是那种厚厚的水蒸气，然后吧，你仔细观察那个水桶那一圈啊，甚至于有的。不经常清理更换，它出现了一圈绿色的东西。
0: 是的，其实咱想象一下、
1: 哎、这个东西你觉得敢喝到身体里吗？
0: 是，咱想象一下，
1: 对对，
0: 咱们那个不管是就是这个小区的那个咱小一点的那个接水的桶啊、
1: 嗯、
0: 或者说是咱们那个桶装水那个大一点的桶，
1: 嗯，
0: 这个桶就是说咱自己去用的时候啊，您真的清洗过吗、
1: 嗯、
0: 或者说那么小的口您怎么去清洗它？
1: 嗯，
0: 就是这都是一些咱们这个问题。
1: 大多数人就是接点自来水是吧，冲一冲，晃一晃，倒掉，然后就感觉这个桶是消好毒了，我就可以去拿去打新水去了。但是其实你看不见的，还是那句话是吧，看不见的才是最可怕的啊。
0: 是的，然后咱们的净水机装到家里面之后就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首先净水机内部是完全封闭的空间、
1: 嗯
0: 不会有任何的二次污染产生，
1: 又帮你过滤了，
0: 对，
1: 你看不见的又帮你拦住了，
0: 对对，而且呢、嗯、是每一次您用的时候你才会去制水，
1: 嗯，
0: 也就是说全部都是新鲜的水，
1: 是的啊，新鲜的水，而且它如果说这个滤芯要换的话、嗯、它机器上也会有数值的体现，马上告诉你这个芯用的差不多了，该换了，你就换就行了、啊、
0: 对，什么时候换芯您自己都清楚，
1: 嗯，是的啊，这就是我觉得啊，这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吧、
0: 嗯、
1: 那至于刚才李工说到的，你说他俩工作原理有啥区别，那可能都是反渗透的过滤水的机器呗，
0: 大方向是一样的
1: 啊，大方向都是一样的、嗯、细节方面那就是最大的区别，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
1: 再一次提示各位啊，马上呢你看，哎呦，这时间过多快，19号是端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本周五就是端午节了，你说大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唠唠家常，这个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水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所以在这提示大家，如果您现在还是担心家里的水烧开之后有水垢，担心水里有杂质，担心这个影响家里边老人孩子的健康，那就做一个决定，那就是不要让家人再喝不安全的水了，是吧？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现在呢是端午节又会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就是刚才说到的30天免费试用嘛。
0: 是的，
1: 厂家呢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上门检测水质、设计、安装、体验，所有刚才说到这些都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包括大家想象到什么人工费啊、材料费啊、什么拆机费、装机费、各种各样什么辛苦费都没有。30天内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都不花。记住这一句话就行了啊。
0: 嗯，
1: 也就是说是零风险嘛。
0: 对，
1: 风险厂家都担了啊。哦，上周还有朋友在问呢，会不会出现说，因为张家的拆走了，装到李家了？就说我用完觉得我现在想订一个，但是有没有可能我拿到这个是张三用完觉得不好用退掉了，被我李四拿着用了，这种情况会发生吗？当时徐工就说绝对不可能，所有一旦是，首先第一个这种概率很小，就是没有人退，其实用完之后大家觉得很好用，好，就算是有退的人直接返厂拿走，
0: 对，我们会经过返厂之后再去重新检测，重新的去就是实验，不是说是就是拿上来
1: 就返厂拿走吧，
0: 要返厂拿走，
1: 不是说张三家拆下来以后哦他退掉了，那正好李四打电话来来来，张三家拆掉了安到李四家，就是有朋友有这个担心，说我家，那你要这么说
0: 正常，
1: 你要这么说我家装的不就是某家退下来的，有这个可能吧，所以上周就有朋友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当时徐工就回复了，其实啊直接返厂，不用有这样的这个焦虑哈。
0: 是的是的，
1: 用到的绝对都是全新的啊，所以说现在呢大家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啊！你看现在订购呢，厂家还送您几大好礼。首先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啊，无档调温度。另外呢，还有高端负离子吹风机，还有呢是多功能的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那个锅，对不对啊？
0: 电火锅，
1: 电火锅啊，
0: 嗯、
1: 电火锅啊。 另外呢，还有这个在会生活直播期间呢，还会单独加赠的这个空气炸锅啊。
0: 是的，
1: 你看口播当中呢，我们平时说都是前十五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对，
1: 但是会生活呢，我们改了，是前三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额外呢还能享受三年免费更换滤芯、三年整机质保、五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啊。所以说全程你听下来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啊，可以先免费试用啊。四零零七零零二九三九，四零零七零零二九三九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有朋友说这个啊，有朋友在留言啊，说那我问一下，我替我，在石河子的父母家装一台，也是拨打这个电话吗？
1: 嗯，是的，
0: 流
1: 也
0: 程
1: 是
0: 是
1: 咱
0: 什
1: 们
0: 么样的？
1: 的4007002939啊，流程是一样的，就是说，咱们地主上也好，咱们
0: 会
1: 屋
0: 有师傅
1: 企也
0: 联系
1: 好，
0: 的。
1: 对，会有师傅，只要您留下您的地址，然后会有师傅去跟您联系，然后上门呢去跟您这个设计，去跟您这个测水质，包括安装，啊，然后直接师傅就跟您对接了，然后您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啊。
0: 对啊，您是在这个是在石河子的市区，因为石河子底下包括有团厂，
1: 对，
0: 其实
1: 团厂很
0: 团厂
1: 多。
0: 也可以哈。
1: 团长也可以，没问题的。
0: 四零零七零零二九三九。
1: 对，我们在这个整个县市，包括团厂都有安装售后的网点啊，包括享受的福利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啊。
1: 嗯。
0: 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通过直播的镜头来展示这一次给大家拿出的这么多的诚意的赠品，包括我们产品本身、净水机本身、产品本身啊，都会一一拿出来跟大家展示啊，非常的快啊，也这个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啊。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7: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在这儿呢，要特别提示各位，端午叠加毕业季，多重惊喜如约而至。昌吉市日前就推出了购车专属福利，在指定车商购置50000元以上、7座以下新车，通过云闪付上传证件，即可申领2000到6000元的消费券，用于商超满减，还能够在昌吉使用中油好客 APP 充值呢，直接抵扣。那喜提新车呢，又可以自驾出游了。导航呢，就可以搜索昌吉市三公镇二公村，连片的油菜花盛放，随手呢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哈。前行200米就可以抵达叫春田农庄，品尝一个特色的啊美食，还能够采摘新鲜的果蔬。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还不够呢，继续导航，继续往前走，长胜村有一家民宿啊，叫山青城啊民宿农家院，是吧？这里边特色更多了，木屋啊、毡房、什么台球、KTV 等等这些休闲设施啊，一应俱全，一站式吃喝玩乐，不要犹豫。那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呢，带上家人开着新车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看直播的朋友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在镜头当中为大家展示这一次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为大家带来的系列产品到底都是什么样的啊。来，李工介绍一下。首先
1: 这是我们的这个净水机的本尊啊，这是咱们一直说的月付199元，然后13个月付清，而且30天之内还能无理由这个免费推机啊，免费推机，无条件免费推机，
0: 售后也很给力的啊。
1: 对，这么一个本宗，
0: 拨打400获得同款的是吧？啊，来说一下。
1: 是的，那么这个净水机，大家首先啊，一个尺寸，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啊，是非常的小巧的啊，只有咱们的这个小机箱，就是电脑机箱，小机箱那么大啊，
0: 对，
1: 比咱们那个大机箱是要小很多的，
0: 啊。
1: 然后呢，第二个，咱们这个。正面有一块屏幕啊，当然这块屏幕现在咱们没有通电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上面会实时的显示咱们这个过滤之后的这个纯净水的这个水质啊，水质，也就是咱们俗称的 TDS 值。然后呢，第二呢，咱们上面还有一个完整的滤芯换新的提示啊，提示系统，就是它能够检测到咱们的滤芯，而且是每一根滤芯可以检测到位的，每一根滤芯的更换时间都会在上面有啊，也就是说。您不用去判断，您只需要根据这上面的这个滤芯提示，到时间了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我们送您3年免费更换滤芯。那么3年之内，如果提示这个该换芯了，您给我们一个电话，我们就上门去给您免费换芯，什么费用都不收啊，您什么费用都不收，不会再去收啊，你给我个上门费吧，是吧？啊，或者说有一个这个滤芯不收钱，那安装费是不是要收钱？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咱就是说3年免费换芯，就是3年免费换芯，
0: 是
1: 啊。
0: 说到的售后就能做到，
1: 对
0: 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咱们产品本身是吧？啊，
1: 对，是的，
0: 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这个上次说是它是接几个管子，有一个纯水管是吧？
1: 对，有一个
0: 就是可以接在那个水龙头旁边，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直接用来，比方说接水也好，或者直接用也好，或这个水也可以，这个那个水也可以喝嘛，是吧？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净水器不建议喝，咱也不是说不建议喝，就是说。它不是纯水，它不是直饮水。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咱们这个说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这个双出水。
0: 对，双出水。
1: 就是咱后面是有两根出水的，这两根出水，第一根呢是纯水，是大家可以用来喝的，
0: 对，
1: 是吧？是直，这就是说咱们所说的直饮水，可以直接喝的。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还会产生一个生活的用水，或者说生活的净水。
0: 嗯。
1: 啊，这个呢是给大家用来。用的啊，
0: 嗯，
1: 一个是用来喝的，一个是用来用的，是这个意思。
0: 嗯，
1: 那么这个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平时这个洗东西啊，洗菜呀，或者这个淘米啊等等都可以用啊。
0: 嗯，
1: 因为如果说直饮水的话，那么这个大家是用来喝，那么生活用水大家再去用，因为生活用水它不产生废水，这样它比较方便。
0: 对
1: 啊，但是呢，它比咱们的自来水依然是干净的很多很多很多，因为也是经过这个过滤净化的，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平时就是。哎，两个都可以这样去用，啊，没问题。当然，你要用来烧开喝，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0: 嗯，
1: 是比自来水是要干净的多的。
0: 你看，英这位朋友就在问啊，说这个净水器带水桶吗？什么意思？我没理解。
1: 我们有多就是这个客户是比较他用过或者说他了解过的，啊，咱们是有多款的这个净水器的啊。到时候呢，这个您可以自由的选择，有带桶的，有不带桶的。那么咱们这一款是带桶的，
0: 是带的啊，
1: 是的。
0: 还有朋友说的是，我家用的就是这个，效果非常好，谢谢啊。关于大家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做展示。刚才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咱们的净水机啊本身的这一款产品啊，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展示的是本次为大家送的赠品之一，这个是。
1: 咱们的电火锅，
0: 火锅
1: 啊，随便拿吧。
0: 火锅，
1: 电火锅
0: 啊，对对，就这样看就行了，大家也能看清哈，
1: 能看清。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说起来也是，大家平时都能用得到的，是吧？
0: 嗯，
1: 所以咱们刚才说了，这不是马上放假了嘛，是吧？
0: 嗯，
1: 然后家里如果说有一个这个火锅，然后呢，自己去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呀、肉类呀。再搭配上咱们的这个纯净水，是不是
0: 煮火锅更好吃，啊？
1: 非常的享受啊！
0: 我发现你们这个选赠品也确实诚意满满啊，你们也会实时替换。
1: 是的，
0: 像这种

0: 好一点的还会返场，限时返场的是吧、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知道马上端午节，好多人愿意在家煮火锅是吧？啊，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火锅赠品，这个火锅又返场了，真好，做的很细致啊。
1: 嗯，
0: 好，这是一台电火锅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做展示啊，就是高端负离子，哎呦，高端慢一点啊，高端负离子吹风机、
1: 啊、
0: 来，
1: 对，咱们的这个非常颜值非常高的一款吹风机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0: 嗯，
1: 一个呢是非常的小巧啊，比较的这个上面比较的这个短啊，然后呢，第二咱们的这个颜色啊配色，
0: 嗯
1: 啊，非常的这个。非常有亮点啊！
0: 对，
1: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别看它小，但
0: 是
1: 它的这个风力是非常大的啊。
0: 嗯，
1: 下面我们配的这个过滤网啊，它都是带磁吸的啊，
0: 嗯、
1: 都是带磁吸的。
0: 是
1: 啊，风力非常的强劲。
0: 某森同款。
1: 对，而且呢，不伤发啊，不伤发，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很重要。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其实我们自己办公室，我们自己都是人手一台，
0: 质量
1: 非常
0: 棒，主要是质量不错
1: 啊，非常棒。
0: 你说要是送那种质量不行的，拿回家还没用，利用个两次散架呢，肯定不行啊。
1: 哎，对，
0: 主要是质量还不错啊。
1: 嗯，是的。
0: 接下来呢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
1: 嗯，
0: 终于啊，李工在咱们上了这么多期节目之后，大家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原来正常的人家是净水机和饮水机是分开卖的，
1: 分开卖的是
0: 吧？终于搞明白这个逻辑关系了，你知道吗？
1: 我们可能是比较实诚啊，给大家灌输的理念好像，哎，这
0: 好像是一体的
1: 嘛，一体的是
0: 一套
1: 是吧？掏一
0: 个钱应该是一套给我，其实不是的啊。
1: 嗯、
0: 大家现在终于回过来这个弯了啊、
1: 嗯。
0: 这个呢，在任何的其他的品牌都是单独售卖的，
1: 对，
0: 除非呢你啊看到你买净水机了，这个可以便宜给你打个折，
1: 是的，
0: 但你也得掏费用。
1: 对，
0: 但是呢，1509是送给大家的啊，这个价值1388元，这个就是放在墙上，三秒出热水，愿意喝几度点几度。
1: 对对对、
0: 啊，愿意喝点这个常温水就点常温，愿意喝热的就热，愿意回家像我这样晚上回家泡个面点100度，三秒就出水了，就这么简单。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也叫开饮机，要管线机，就直接送给你了、
1: 嗯、
0: 啊。
1: 是的，是的，这个呢可以挂到咱们的这个厨房里，也可以挂到咱们餐边柜、客厅里面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这个其实呢说简单一点，它就是用来烧水的，是吧？
0: 嗯，
1: 它就是用来烧水的。然后呢，咱们这个。这样子的话和咱们的净水机合在一起是一个完美的搭配。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呢就是想的把这个就直接送给大家了，
0: 嗯，
1: 也这个免得大家再去买了是吧，
0: 嗯，
1: 你买回来一个净水机发现哎我还得烧水，
0: 嗯，
1: 是吧，我还得拿这个水壶去烧水也怪麻烦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么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非常的方便。
0: 嗯，
1: 那么咱们这块看这块超大的屏幕上面，那么有5档的水温调节，以及还有这个水量的设置。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里面平时喝水的杯子的大小来设置好这个屋顶的水量。那么接到那个水量之后，它就会停机啊，不会这个溢出来啊，不会一直的接，
0: 就不用再盯着它。
1: 哎，不用再盯着
0: 它。看着
1: 它。对，
0: 是
1: 的，是的。
0: 嗯。
1: 那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铜锁的功能啊，铜锁的功能。那这个防止小朋友烫伤嘛，因为毕竟它是热水，是吧？
0: 对。多少度以上这个铜锁就要按？
1: 45度。都要按，
0: 都要按了，
1: 那都要按，除了常温水以外，
0: 嗯、
1: 剩下是都要按的，
0: 嗯
1: 啊，而且呢，这一款也是咱们这个改进过的，为就是什么样的改进呢？就是咱们把所有的按键，
0: 嗯，
1: 全部做了这个、嗯，虽然是触摸的按键，但是我们把这个上面的图标全部都做了加大化的处理，啊，然后这个触摸的区域更大，这样呢，方便咱们的老人啊去使用咱们这个。开饮机
0: 看得也更清楚、
1: 啊、哎，对，非常的清楚啊、嗯、非常
0: 大家不要一想象老人好像就是岁数特别大的那种，其实不是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呀，我觉得你像我家里边啊，像比方说有的时候像家里的几个姨过来做客啊，那都得眯着眼睛你知道吧，看很多东西，我说你们也不是我们传统想象当中那种是吧，70-80岁的人哈、啊、怎么我觉得还年轻着呢，都看不清了，看不清看不清啊，我说好吧，这个就很友好啊，这个设计啊，
1: 是的，是的，非常
0: 最关键是它这个东西比较百搭，你看装在谁家那个不同的装修风格里都能上墙，
1: 对对对，
0: 都很好看，就融入了，
1: 对对对对对，你不用这个选择那么多啊，
0: 对，花里胡哨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看啊，好、
1: 嗯、
0: 接下来呢，就是在会生活的直播期间单独给大家加送的啊，这个呢是来自于仙科大品牌的空气炸锅，价值399元，在平时的口播里、广告里都没有，只有在本次直播间期间下单啊，直播期间下单才会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这是会生活节目单独争取来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咱们把这个打开可以看看是吧，
0: 打开打开打开啊。其实上次我们跟大家也看了这个底下呢有一个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啊。上次就有朋友说你们这底下这个空间是特别小的一个锅，其实不是的啊，这空间呢非常的大啊，你不管是鸡翅什么烤肠什么各种薯条薯片的啊，满满的可以装着一筐啊，咱们吃都够了啊，一个人吃绝对是吃不完的，几个人在一块儿朋友在一起啊，完全也都够了啊，完全都够了。
1: 咱们也是这个双旋钮的设计啊，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温度，
0: 对
1: 啊，都是可以调节的，
0: 嗯，
1: 非常的实用，
0: 也好看，
1: 实用的一款，
0: 也好看
1: 啊，一款礼品。
0: 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先把这些赠品呢以及三年免费更换滤芯的名额抢到手，30天内呢不满意无条件免费退机。所以说呢，抢到就是赚到啊。
1: 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咱们30天的这个免费试用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对这个健康水饮水健康是有意识的，但是呢。很犹豫啊，或者说咱们有这个年轻人说选择困难症是吧，因为品牌很多，然后呢也不知道哪个好然后哪个不好，等等，所以说咱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就是让大家先安装到家里面去体验30天，不用着急，您不用着急做决定，不用着急做选择，您先放在家里面，装到家里面，您去喝一个月，因为毕竟是喝到咱身体里的东西，
0: 对，
1: 咱们自己去感受是吧，这个水到底怎么样，好不好。
0: 哎，这么比较我当时装的时候还不算特别犹豫嘛，对吧，
1: 是
0: 很果断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就装了嘛，然后还推荐给了周围的亲戚朋友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当时我就一个想法啊，第一个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买一个净水机让我买上万块钱的我不会买的，这是我明确的答案，第二个正好有现在做节目碰见了这款产品，又碰见了30天免费试用，我可以试一下，当时抱的想法就是试一下，如果我觉得不行，我是绝对不可能再继续往下用，同时呢一定打电话给你让你退，
1: 是
0: 第三个呢也未必会有我来推荐这款产品啊，当时我就是这个想法，我一定要试用，一定要用完之后再说话，包括其实每一个来会生活上节目的商家我都会试用，你看我房子给的衣品装修，净水机给的你们，然后各种就我每一个都要体验一遍，你知道吧，体验完之后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说做的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还行的地方，目前来看净水机用到现在，我每次回家我都会问我妈，你知道吧，我说怎么样用的，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说那原来那个壶呢，扔了，早都扔了，
1: 方便多了，
0: 哦，我说你攒了那么多年舍不得扔，终于把壶给扔掉了，我说我都太感动了，差点哭出来啊，我说这就是一种改变是吧，明明原来呢这就是一种很方便的便捷的生活方式，
1: 是的，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走进了千家万户，那么他呢一直就觉得我原来也挺好，烧着水喝，只是没有尝试，
1: 对对对对，
0: 尝试之后发现这是个基本操作，
1: 是
0: 更方便了。
1: 很多朋友就是说我这喝了一辈子这个烧水了，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其实不是说大家一定有什么样的问题，只是说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咱们父辈那冰箱也没有，
0: 对，
1: 是不是？那电视机也没有，那现在是不是都是大家的标配呢？因为这是对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包那么咱们饮水机就更重要了。为什么？它还关乎
0: 你现在好多装修队就到你家之后啊，像工作室什么就会先问你说这个要不要给你预买管线，
1: 对，
0: 因为他就想到了你后面要不要装，有的家装净水机，就是他先要问你，
1: 是的，
0: 会把那个开饮机装到餐边柜上，你看我给你埋上一段预留的管线，就会这样去问。你说为啥人家的装修师傅会这么问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去来体验一下啊，至少。目前我用到现在也没啥问题啊，就是俩字儿方便，
1: 对，
0: 就
1: 大家就是来体验就行了，留电话，留地址，就是来体验，体验完
0: 你自己打电话去留地址去用了以后你觉得，哎呀，王晨说的，我觉得我用不是那么方便，退，你也没有啥后顾之忧是吧？
1: 对，
0: 就这么简单，400-700-2939，400-700-2939啊。来，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抓紧时间，因为还有15分钟的时间了嘛啊。
1: 好的，
0: 来，有朋友说这个净水机装在哪儿的，需不需要用电？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净水机呢，是咱们家用净水器啊，是装在咱们的这个洗菜池的这个下面，
0: 台下型的。
1: 对，台下型装在这个橱柜里面啊。当然，每个人家庭是不一样的，您可以装在台，你说我放在台面上，因为我下面放满了，但是我台面上有个地方。

0: 也不用是吧？
1: 嗯，
0: 也是可以的。然后甚至呢，你说这个咱们这个
1: 哎，我
0: 农
1: 觉得
0: 村，
1: 放台面上还是有点挤，是不是？会不会
0: 不，
1: 有点挤？
0: 有些这个，比如说还有农村家里面，
1: 老房子那
0: 哎，
1: 种。
0: 对，它放在台面上，甚至它挂在墙上啊，
1: 哦，
0: 因为它那块位置刚好它不用，
1: 还是
0: 哎，
1: 得
0: 也是
1: 看
0: 有可能
1: 具体家里的这个状态啊。
0: 对，当然大部分99%，它咱是
1: 上
0: 装在。
1: 墙嘛。
0: 咱是装在这个洗菜池下面，
1: 啊
0: 橱柜里面
1: 啊啊！
0: 啊，
1: 对
0: 橱
1: 对，
0: 柜
1: 橱
0: 里
1: 柜
0: 面，
1: 这边。
0: 对，所以说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用不用电，咱是肯定是要用电的。那么刚才说了，咱们新装修的房子是吧？刚主持人也说了，这个装修工作一定会在咱们的洗菜池下面的墙壁上给您留一个，至少一个插座啊，
1: 嗯，
0: 至少一个插座。
1: 对，
0: 那么老房子可能没有，但是您不用担心，这个不是您操心的事儿，
1: 嗯，
0: 咱们的专业的师傅会上门给您把线接好。啊，给您把线接好，水路、电路两方面都给您接好，您只管验收就可以，或者提出您的诉求啊，提出您的要求，然后我们的师傅会给你这个涉及到啊。所以说，不管什么样的啊，您家里这个有电，有插座，下面有插座或者没插座啊，包括说你说，哎，我家这个下面满了这个东西，满了，比现在的这个洗菜池设计也非常的先进啊，特别的深啊，包括下面的下水占用的空间非常的大，怎么办？隔壁橱柜，隔壁橱柜，哪儿都可以装啊。这个管线，这个，咱师傅会帮您解决啊。怎么走线的问题，您完全都不用操心啊。
1: 对，
0: 您就这个在家体验30天啊，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
1: 就
0: 啊。
1: 设计、安装、布线这些事儿，交给师傅来做啊。
0: 对，
1: 而师傅也会跟你沟通的啊，就建议你放到这放这，然后最终决定你来做啊。
0: 是的，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管线机是吧？
1: 嗯。
0: 不一定非要装在厨房是吧？也可以装在客厅，也可以装在餐边柜。那您说这个，哎呀，我装修的时候没考虑这么多呀，这怎么办？没事儿，怎么走线，包括电线，包括水路线，都您不用操心，我们的师傅会帮您设计解决。
1: 是的啊，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水量是咋设置的？在机器上，出水量。
0: 咱专门有一个水量的按键，就叫水量，然后后面是个 ml 毫升的一个单位
1: 嗯。
0: 啊，然后您直接点就可以了，您直接点，然后它会有几档。对吧？150啊，250啊，300等等，会有好几档的这个
1: 默
0: 设
1: 认
0: 计
1: 是多少？哎，这个我还真是没
0: 啊。
1: 关
0: 默
1: 注。
0: 认一般是最小的150
1: 一百五
0: 啊，150很小，150可能就是那个一次性杯
1: 纸
0: 子
1: 杯子嘛。
0: 也接不满啊，也接不满。
1: 嗯
0: 这是这最开始的嘛啊，
1: 嗯
0: 这个没关系，这个大家可以随便设啊，无所谓的。
1: 哎，是不是还可以把那个语音播报去掉？
0: 那可以。
1: 怎么操作？
0: 这个专业师傅
1: 好
0: 会
1: 像
0: 上
1: 是，
0: 门。
1: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长按童
0: 好像，
1: 所见吧，还是什么？
0: 对，是
1: 反正
0: 的，
1: 我那天研究出来了
0: 可以去的，可以去的，
1: 啊，因为我晚上起来接水的时候，我实在嫌它有点吵，我
0: 其实
1: 第
0: 我
1: 二
0: 家
1: 天
0: 里，
1: 一顿研究，我就把它给研究透了，你知
0: 其实我家里我也是去掉的，
1: 道吗？操作特别简单。
0: 对，操作很简单，这个没啥事儿，你或者您给我们打电话都非常简单啊，我跟
1: 嗯。
0: 你一说就可以操作掉。但是这个智能化，确实是一个趋势啊，就跟咱汽车一样是吧？各种智能化，
1: 对，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说啊，电话是400-700-2939啊，400-700-2939。说这个，我看看啊，大家说这个3年换芯儿，听上去特别诱人。说现在呢也在实行着，但是3年时间还长呢，会不会到2年半或者第3年的时候不管我们了，或者再想办法收取其他的费用？就是怎么，
0: 是有点
1: 他无
0: 担
1: 法
0: 心
1: 预
0: 是吧？
1: 知未来嘛，就这个意思嘛，
0: 对，
1: 啊，
0: 其实呢就是，给大家说2点，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第一，我们做的是，可以做的是什么？无息、无这个利率的这个，而且没有这个手续费的分期付款活动。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费用是分期来收的。那么敢做这样的活动，那么我们的回款是不是很长？回款的时间很长，对于我们商家来说啊，对于我们这个厂家来说，这个回款时间它是很长的。那么它会一直的循环持续，所以说。哎，您说，哎，这个我1年前就还完了，这个3年换芯儿，万一怎么样是吧？不存在，不存在，因为我还有新的客户，我们是反复循环的，甚至我们可能，这个做几年， 连本都收不回来、
1: 嗯、
0: 啊，连本都收不回来，因为我们做的就是一个长期的东西，而、
1: 嗯
0: 啊、不是短期的东西、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是一锤子买卖的话，我们也不敢分期。
1: 是做口碑嘛，
0: 简单
1: 其实就
0: 是
1: 是
0: 的, 是的。
1: 所以你分期的话，你看好多人他不是一把交清，他月月在交。
0: 对对 对, 对。
1: 如果你做的不好或者怎么样，人是不是反而这个风险是在自己身上
0: 的？对对对，我们是把风险都转嫁到自己身上。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就是我们有949的这个官方的监督啊。那么有任何这个问题或者说您不满意的地方，
1: 广告早都下架了 啊,
0: 啊对，您也可以这个早，一个是广告下架了、
1: 嗯、
0: 第二个是你除了给我们反映、嗯、或者给您都可以给949反映，
1: 对，
0: 是吧，我们还能做下去吗？就做不下去了。
1: 对，这些最基本的、
0: 啊、
1: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嗯、大家要决定的就是自己试用完以后具体的感受是你来拿主意的啊。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其他的一些售后或者一些使用当中遇到的问题，如果他们做不到，随时跟我们来告诉，来沟通，来联系就行了，
0: 对
1: 不对啊？对，
0: 而且我们说的三年免费换芯啊，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说三年内嘛，是吧、
1: 嗯、
0: 三年内，那么这个什么时候换芯儿？
1: 第三年换一下。
0: 对，什么时候换芯儿？咱是刚开始是看看咱们的这个屏幕上提示的嘛，对吧？
1: 对。
0: 那刚好您在第三年换了一下，那是不是您第四年不用换？
1: 反正刚不刚好，我都要在第三年换一下，你知道吧？啊，
0: 是的，是的，
1: 羊毛不薅白不薅，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大家抓紧电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400-700-2939，400-700-2939，抓紧时间啊、
0: 嗯！
1: 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来，最后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再重复一遍吧，好不好？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哪些好的政策、好的活动啊，多划算多省心，再跟大家重复一遍。
1: 好的好的、那么首先就是带给大家的是30天的免费试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30天免费试用啊、这个是非常有诚意而且没有任何的套路，
0: 对，
1: 就是为了让大家零风险零压力啊，去体验去尝试我们的净水机整整一个月30天的时间。
0: 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也是对自己家产品特别、特别相信，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有足够的信心。
1: 所以说刚才说那个拆机什么的其实很少，真的很少。
0: 你说一般的产品30天如果不行早都露馅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敢让你用30天，让你免费用3天不错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来接着说。
1: 那么这个免费是怎么个免费方式啊？那么上门免费，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然后咱们的这个安装啊，最重要的安装也是免费，而且这个安装免费包含什么？材料、人工，通通都是免费的啊！您一分钱都不用花，一分钱都不用花，只需要在家里去体验30天，然后再去决定这个去或者留啊。所以说，咱们只要有这个。对水质有这个要求啊，包括对这个咱们家里面想装净水机或者说想更换净水机啊，对这个之前净水机不太满意的，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重点强调的就是咱可以来尝试一下，不需要任何犹豫，您也不需要任何考虑，装到家里之后您慢慢的用，一边用一边和家人去商量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说您有30天的时间是可以反悔的啊，这个时间非常长，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心啊、只需要打我们的电话留下您的地址就可以了。那么第二呢，关于这个付钱的方式啊，付钱的方式咱可以选择全款，也可以选择这个分期，每个月如果分期的话只需要199元，那么13个月付清即可，没有手续费也没有利息啊，什么套路都没有，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会跟你上这个贷呀、上那个贷呀什么这类的东西，这些都不会有的啊，都不会有。
0: 只能证明大家曾经踩坑了，就这么简单。
1: 有，因为现在确实坑实在是太多了。
0: 但是1509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咱们新疆本土的这个企业，那么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员工、我们所有都是咱们新疆本土的，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做口碑 啊，
1: 对，做口碑就做口碑，做长期做口碑啊。
0: 接下来
1: 简单，
0: 那
1: 么接下来给大家赠送咱们几个赠品啊。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智能饮水机啊，价值1388元，您可以单买也是这个价钱。那么我们本次活动期间就直接送给大家了。那么它可以一键这个触摸3秒出这个热水，5档温度调温啊，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都是非常方便的，一键即可以出热水啊。家里的这个烧水壶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不用了啊。那么第二呢，赠送大家。

0: 这个不介绍了，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非常的熟悉了啊，能做出来很多的美食，而且是多功能的啊，全能型的。那么最后重点呢，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售后问题。售后问题，售后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净水机呢，跟别的家电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售后的，因为它你别看它小，但是它里面很复杂，它有水路，它有电路，它还要换芯儿，它有过滤，对吧？它有过滤，有过滤就一定要换芯儿。大家其实对这个东西不要有什么误解啊，不要有什么误解。那么所以说它是有售后的，那么售后服务就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咱一个电视机买回去，可能十年八年你都跟这个厂家跟这个品牌再没有任何联系了，但咱们净水机不是，咱是要给你服务的，所以这个服务体验非常的重要。而且咱要换滤芯儿，那么这个市面上很多滤芯儿，这个大几百呀，甚至上千，这个都很多。那么我们呢，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些问题啊，这个保证大家售后的无忧，那么本次咱们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核心部件质保。那么这其中最重点的当然就是咱们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是真3年真免费啊，大家不用有任何的犹豫，不用有任何的这个怀疑啊。刚才我们也已经解释过了是吧，这个不会再给您收个什么上门费呀，什么安装费呀，这3年之内只要您的这个咱有滤芯提示啊，滤芯这个到期提示，只要提示了您一个电话，我们立马上门给您更换滤芯啊，就这么简单啊，没有任何的套路。
1: 也管滤芯、还管质保呢。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整机还管你质保，
0: 包括整机，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3年之内都是整机质保的啊，整机质保的。
1: 嗯嗯。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分期付款，每个月就是199，连续支付13个月啊，总价是2588元。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刚才我看您在后台看了一下数据哈，30个现在还剩几个？好像是吧？
0: 还剩3个了，
1: 还剩三个了，
0: 三个了，还剩三个，
1: 那就得抓紧时间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抓紧时间拨打了啊！来，电话您最后再说一下吧。
0: 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电话啊，400700-2939，400700-2939。
1: 好的，哎呦，节目时间确实过得非常快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2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这个每天呢，有不少朋友提出很多不同的问题啊。总而言之呢，大家还是有一部分朋友啊，还是处于这个观望的状态当中，还是在想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是吧？
0: 但是我
1: 建议到底跟过去的饮水的这些习惯要不要做一个改变？
0: 是的，是的，我建议呢，您还是先打电话把咱的名额占上。
1: 我建议就是先尝试吧，
0: 是，对，尝试，咱给的这个政策，咱给的这个销售政策，这个福利都是鼓励您先去尝试，
1: 对，
0: 我们去给您兜底儿，
1: 嗯
0: 啊，我们去给您兜底儿，您一分钱都不花，
1: 是的
0: 啊。
1: 你看，有的人说开惯油车了，是吧？
0: 嗯，
1: 觉得不，我绝对不买电车啊。结果呢，偶然的一次机会开了一下同事的电车，觉得好香啊，是不是？
0: 回不去了。
1: 原来发现，哎，我原来怎么开了那么长时间的油车，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相反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可以尝试吧。有的人尝试完觉得对于我来说不需要，那就不需要，这就是您个人的一个决定嘛，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最后电话您再重复一遍。
0: 那么现在大家拨打电话啊，400700-2939，400700-2939。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工做客直播间，下次有时间我们接着来聊啊。
0: 好的。

0: 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7: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正在开展中，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验证码不外传，守护资金保平安，陌生码不乱扫，抵制诱惑不动摇，个人信息不泄露，筑牢信息防护墙。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应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

继续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又到了中午的饭点，各位新的一周又有什么样的美食计划？那今天中午上班的间隙，是不是也给自己好好的犒劳一下，分享美食，和我们一起推荐美味，感受一下星期一的活力满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打卡，不管是美食的分享推荐，还是我们准时的上线收听，都期待着和各位一路互动和分享。那在打卡的同时呢，别忘了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继续和各位爱吃懂吃会吃的爱分享的朋友们呢，期待着您加入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这也是咱们949的美食粉丝群，希望大家呢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家常自制的美食，还有您最近探店吃到的特色美味，还有街头的烟火小吃，不管是原图原视频都可以积极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邀请您一起加入到免费的探店美食活动当中。这两天啊，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啊，其实说打开天气预报都不用看了，就已经感觉到暑气满满，因为还是觉得比较热，所以朋友们也在想说，这么热的时候是不是得吃点冰呢？那奶香浓郁的传统手工冰淇淋，还有酸爽又有味道的酸奶刨冰，是不是都是您这两天的心头好呢？当然还有要想尝一尝清凉的马洛什，在新疆夏天的快乐真的有很多，在新疆也没有谁能够拒绝一朵手工冰淇淋玫瑰花，这就是最近有一位新疆小哥制作的手工冰淇淋玫瑰花的短视频也走红网络了，这一花式制作的方式引来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和点赞，视频当中呢，就是老板凭借着一把普通的冰淇淋铲铲，然后呢来进行瞬间的完成了造型栩栩如生层次饱满的冰淇淋玫瑰，确实创意十足，特别有观赏性。而拍这个视频的朋友呢，他也是和他的朋友在店门口的小摊上购买冰淇淋的时候，就担心说，哎呀，别太多，吃不完，就叮嘱这个摊主说，你少一点。但是令他特别意外的是，摊主没有减少，而是把这个贴心的这个巧思发挥到极致，为他制作了这个玫瑰花的造型的冰淇淋。真的，生活当中就有这么多惊喜。

起暖心又浪漫的瞬间，肯定得记录下来。而这看到的也是我们新疆特色的手工冰淇淋，其实有很多的品牌也是家喻户晓，而且很多的味道吃起来就是这样的纯粹醇厚。而且一到夏天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街头巷尾的酸奶刨冰啊，包括这两天比较火热的酸奶粽子，是不是都陆陆续续的上线啦？有一些也是你喜欢吃的，入口融化，就是这样的酸爽和解暑。那最近其实酸奶粽子也是特别的火爆，糯米裹着酸奶再配上果酱，软糯酸甜，奶香十足。我们也期待一下，在今天中午的2点到3点，关注949视频号、1074抖音号，王晨、于婷将会带着您走进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和田江嘎乐烤全羊酸奶粽子店，探访新疆酸奶粽子的美食密码。当然，参与今天的美食每刻的节目互动，和我们一起传递分享美食，晒晒美食，您都有机会会获得我们要送出的香甜软糯的酸奶粽子，我们总共会送出10份呢。那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留言互动，打卡分享美食。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依然会为各位准备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本节目的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许愿分享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消息，看看这会儿各位都走到哪儿了。看到明德说了，在新市区维多利亚园区的马凤花大盘鸡烧烤好吃，哎，而且是露天的，味道很不错哦，环境也很好。你别说，那个马凤花大盘鸡的这个店面的风格啊，确实远远的看上去又特别醒目，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印象。不管是在人民电影院这边的这家店，还是在你说的新市区的这家，从这个外观看就特别想去打卡一下。更主要的是他家的这大盘鸡，土豆沙沙的，也非常的入味儿。夏天到了还能吃烧烤，哎，值得推荐。谢谢明德和我们的留言。还有看到他也继续推荐了，说四平路有一个挺洋气抓饭，味道也太好了，推荐推荐啊。这个是名字就叫挺洋气，是不是听起来真的挺洋气。小凡同学这会儿也来了，来跟我们分享即时路况。今天是米东南路观察员啊，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就是妈妈做的大盘鸡皮带面。还有世鹏也来了，他说中午好，又到饭点了，打卡打卡。哎，今天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打卡。杜松也来了，说今天是哪位宝宝啊？今天是各位宝宝，还有杨洋也在线，期待着每时每刻分享美食，获得更多的美味和美酒。抓紧时间和我们留言传递吧。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

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这会儿轻舞飞扬来了，中午好呀，来打卡了，到了午餐时间，也在给宝贝送饭的路上。今天中午又分享了什么样的营养美味呢？待会儿也分享您的持续留言。还有明德也在推荐说，沙区南昌路杨氏老四方的臊子面味道好吃，服务态度也特别好，也为大家推荐一下。景师傅也来了，说中午好，签到松花江路双向畅通，喝酒就喝古井贡酒，来瓶老瓷贡。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粽子啊，这两天的主角也登场了。你看子健骑行就在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是应该是菱角粽啊，感觉倍儿鲜，这个品牌的名字就倍儿鲜，有豆沙的，有蜜枣的。其实到了这个季节，不管是家里包的还是在市场上买的，很多粽子都会是充满着创意无限。就是这两天还看到有羊腿粽子，当然还有我们本地最喜欢吃的之一酸奶粽子。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跟随着直播镜头，稍后也期待一下在两点到三点的时候一起去探店分享美味的酸奶粽子。接班人这会来了，他说他不太喜欢吃油腻的，他就喜欢吃一些清淡的，所以也请大家来为他推荐一些餐厅啊，不管是喜欢吃的这种菜类的，还有就是清淡一些的都喜欢。其实我倒是想给你推荐一家，就是经常去吃的洋洋宝仔，他家呢主要是这种江浙菜，就是吃起来还是觉得很清爽。当然还有一些特色的，就是他这个常年都会有粽子，呵呵，可以去尝尝他家的这个肉粽，味道其实也很不错。就在这个应该是在友好快到博物馆的这个位置啊，有一个您直接导航搜索一下，就是洋洋得意的那个洋洋，三点水的洋洋，洋洋宝仔，在那个碧桂园小区里头。所以您可以关注，更多的朋友们也来推荐一下吧，确实想吃点清淡的解暑的。这会儿翔也来了，上车就听949杭州东路双向畅通。今天推荐的美食就是家附近的挺洋气抓饭。诶，两位朋友跟我们推荐挺洋气抓饭了，味道真的是好，特别推荐。看来你们都去打卡了啊，刚才明德也在跟我们分享这家店，不得不去尝一尝，感觉我要没吃过都感觉不太洋气了。当然他的这个羊是那个小羊的羊啊，山羊的羊，挺洋气抓饭。明德也说了，说四平路歹歹加个面，每次去都会排队，所以也特别的推荐一下好吃的拌面。你别说，歹歹加个面这都开到外地去了，就是朋友们就说这各地都能尝到新疆的特色美食，真的是有口福了。节目当中继续期待着大家的互动，同时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下，除了有古井贡酒老瓷贡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节目当中还会有三位听友呢获得的是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由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宴为大家提供的，地址是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的门面店。这套餐当中包含了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的三晋风味。联系电话0991-266-2222，也欢迎大家呢到店品尝地道的山西美味。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预告了，近期我们也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尝一尝美食，尝尝三晋风味，感受一下这个面食的百变花样。所以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留言，继续传递和分享了。这会儿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又准备到哪儿去打卡一下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也可以把您的图片呀、定位呀、地址呀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可以持续的互动和分享。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期待您的留言了。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949美食每刻，
0: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2: 继续在美食每刻，期待着和各位一起分享地道的新疆味道。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最热的时候还是想吃一点冰冰凉凉的，尤其是有滋有味的。所以这两天呢，也在关注街头巷尾有没有好吃的酸奶刨冰呀，或者是冰淇淋呀。在新疆的传统手工冰淇淋真是全程依托的是纯天然食材打造制作的，甄选新鲜牛奶还有鸡蛋和白砂糖这么基础的原料，就能够把食材充分的融合，然后装入这种特制的铁桶搅拌，制作出全程零水分添加，而且质地特别紧实绵密的，就像是固体奶皮子口感的这种冰淇淋，真是入口绵柔丝滑，奶香浓郁，每一口都是纯粹醇厚的本味。而且在新疆的特色传统的手工冰淇淋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果小料可以加成小山，像巴旦木呀、葡萄干、瓜子仁，按照自己的口味你可以尽情的 DIY。 在印象当中呢，其实这个季节杏子就是特别新鲜的时令水果，在夏天的街头它又能够挑起了杏皮茶的大梁。你看杏皮茶就是选的是这种日照充足的吊杆杏，然后呢再加上红枣、枸杞、山楂，不添加多余的糖分，就这样慢火的熬煮出来成琥珀色的茶汤，入口的时候不但有杏子的天然这种绵柔果香，而且还会有微微酸，喝的时候再加点冰，哎呀，真的是能抚平夏天的这种燥热。再就是你喜欢吃的冰淇淋和冷饮还有哪些是不容错过的呢？或者有没有一些可以值得推荐的，也让我们在这个夏天呢凉快凉快，感受一下美味所带来的清凉。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您的午餐和最近吃到的好吃的美食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和传递。眼看着端午假期就要到了，您是不是也在开始准备买粽子了？那也是不是跟我们来推荐推荐打卡的百味的好吃的粽子。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翔给我们打卡了，他说秦少爷恒顺街店的油泼扯面味道好吃，正宗的陕西味儿，值得推荐。古井贡酒他已经中过奖了，就在想今天能不能中奖酸奶粽子。好，那我们就种草一下吧。小凡同学也来了，说哎呀那个博斯坎酸奶粽子就很好吃，冰冰凉凉的，而且他也给我们推荐了一系列的，他也在持续关注待会儿两点到三点的美食探店啊，他也在推荐万和鱼庄，说有没有去过的小伙伴呢一起来说说这个鱼庄。他昨天发到咱们的美食群里了，还有就是有一个金老三嘉兴粽子也是推荐给大家的，还有就是在人民剧场的古兰丹姆冰激凌他也特别喜欢吃，喜欢分享。明德继续来留言了，哎呀我觉得今天如果不送您一份粽子都说不过去，这一路的陪伴和分享这么多的美食，继续在打卡。他说希望得到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当然他也在不断的分享美食啊，像米东区的羊毛宫凉皮，还有米谷里的凉皮现蒸现卖，味道都非常好吃，还有克拉玛依东路的暴走小龙虾，汤汁浓郁超下饭，味道也是绝了。其实说到凉皮，哎呀我倒是想给大家推荐分享一下这两天我打卡的，因为天气热了，我发现去南山的朋友们确实挺多的。如果说最近您周末也想到南山去打卡，那在去的路上如果经过永丰镇啊，一定要搜索一下，有一家叫世纪蒸笼香辣擀面皮，哎，真是回味无穷啊。其实平时呢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擀面皮凉皮，但是他家为什么就是生意那么好呢？首先他的这个店面特别的不起眼，可以说你路过100回可能100回你都会错过，呵呵，就是特别不起眼的一个门头。但是呢进去之后他家主打的就是擀面皮还有凉皮凉面，你可以掺杂着各种口味，也可以单要擀面皮。他家的擀面皮的特点就是加宽，特别宽，就大概有我觉得有两指那么宽，然后就是他家的秘制的辣子，然后和汤汁 融合在一块之后，你拌完之后觉得太入味了，是不是因为它加宽了所以它就更挂汁呢？当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老板非常朴实，家里面的从大姐到这个小妹啊，他们都是非常热情的，你可以吃不饱免费的续加擀面皮，续加黄面，可以续加豆芽菜，就是管饱，所以很实惠。再就是他家现烤的烤肉，知道的烤肉、烤肝、烤心、烤肠、烤肚，通通都是3元钱一串，就是你不管点多少它都是这个价格。那门口的大哥烤的是不亦乐乎，这个烟火气十足，吃到嘴里头觉得太入味了，很香。你想这是现烤的烤肉和擀面皮，就这样是黄金的碳水搭档，所以如果路过去南山的时候可以打卡一下永丰镇的世纪蒸笼香辣擀面皮儿。继续来和大家刷新一下吧，看到小凡同学也在许愿酸奶粽子了，还有朋友们也在继续和我们留言。立伟说四川路四平路的抓饭感觉还是哈密瓜最好吃，你还别说哈密瓜开在哪儿我觉得哪儿都好吃，不管是人民公园门口的还是在会展这个中天小区门前的都好吃。还有这会儿朝晖也说了，中午好，偶尔冒个泡，一直在关注，报个路况，米东北路双向一路畅通，顺便许个愿，帮听友也能够分享老词供。好的，谢谢各位的留言，各位可以继续许愿。古井贡酒老词供也为大家分享了两份奖品，在前半小时我们也将会产生一位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词供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吃好喝不贵。而且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10位听友送出的是有美味的酸奶粽子啊。最近呢酸奶粽子也是火爆出圈，中午的2点到3点关注949的视频号以及1074抖音号，王晨于婷会带着您走进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和田江嘎乐烤全羊酸奶粽子店，探访新疆酸奶粽子的美食密码，参与节目互动也将会获得香甜软糯的酸奶粽子。继续打卡留言吧，期待着各位加入到美食每刻的互动。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

0: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哎呀，这两天一说到吃的冰冰爽爽酸酸辣辣的美食，各位就一下子勾起了馋虫啊。刚才说到好吃的这个擀面皮，给大家诚意的推荐了一下，我们也听听各位的回复和留言，同时看看这会儿大家都走到哪儿了。
1: 主持人你好，刚才你说的永丰乡有个好吃的凉皮，那个名字再说一下好吗？
0: 好的，
1: 我再有40分钟就要路过永丰了。
0: 好嘞，
1: 你们去品尝一下。
0: 嗯，
1: 大家先去品尝一下。
0: 好的，我们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叫刚才一下叫世纪蒸笼，世纪就是一个世纪两个世纪的这个世纪，蒸笼就是蒸笼岁月啊，山字旁各有一个山字旁的这个蒸笼。导航一下，世纪蒸笼香辣擀面皮啊，您就找这个位置，它就在永丰镇有一家店，定位上都有，您可以试着搜索一下世纪蒸笼啊，世纪就是这个世纪，然后蒸笼是山字旁的两个字儿，蒸笼。还有朋友们也在问啊，杜松说了解，周末去南山路过一定要去打卡一下，因为他也特别喜欢吃擀面皮，最好配个肉夹馍炸串。哎，你别说，他家还真有炸串，虽然我没有点，但是我相信这个擀面皮的汤汁味儿都这么足，这个炸串肯定也不会差，所以去了以后点烧烤点炸串吃擀面皮都是他家的特色，可以去分享一下。还有这会儿呢，我笑我吃我胖说，你这一说酸酸辣辣，我就想起来老妈用红薯粉条做的凉拌菜，真的是好吃，酸酸的特别开胃。你别说，到了这个不管是一年四季过年过节啊，家里面都会有一个老妈会擅长做凉拌菜，这个红薯粉条很关键，就是汤汁的那个拌料也非常非常的关键，我相信老妈吃的这个，老妈做的这个肯定是特别开胃，又可以尝一尝了，赶快让他再做一下。还有杜松说，有没有喜欢吃刀削面的朋友呢？他要推荐的一家板面传奇，而且必须是红十月小区门口的那一家总店，他家的油辣子特别香，每次晚上吃完呢，就是有或者是跟朋友喝了酒之后都会去吃，一口气要加4个面。你别说呀，板面传奇确实有好多家店，你说的这家店也是我的心头爱呀。哎呀，有时候就是吃过了还是觉得有那么一两家是最最最好吃的，是不是？后悔这会儿来了，广汇桥西向东七降园位置中间车道呢，有车辆追尾的事故正在处理，拥堵有200米，所以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还有喜东东这会儿也说了，海洋凉皮也好吃，还有小凡同学说还有就是塔城的酸梅汤也特别赞，他也许愿一下酸奶粽子啊，他说他家的这个塔城特色也特别的好。那节目当中各位也有好多位都许愿了美酒美食，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位听友，他也一直在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那在前半小时我们要产生的第一位听友呢，就是明德，他在一路和我们分享美食。那也再次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下半小时我们还将会产生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所以大家再接再厉，可以继续的许愿一下啦。

0: 所以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这个好吃的美食，不管是酸酸辣辣的还是酸酸甜甜的，大家都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刚才 Zero 也在问了，说赶紧在群里头发一下定位，这会儿可能我不太方便操作，但是刚才说的这个去永丰镇的擀面皮，如果大家去南山的路上会经过的话，真的不枉费你开车40公里到达，就是你可以尝一尝，真的他家加宽的这个擀面皮还是别有滋味的啊。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语音消息， CN 走到哪儿了？
1: 9499，中午好，赵木矿。
0: 好的。
1: 机场高速，由南上北，快到大二环这里。
0: 嗯。
1: 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
0: 有。
1: 造成机场高速拥堵。排队拥堵，排队一直排到了乌鲁木齐欢迎你这个牌子这里。
0: 嗯，好的，谢谢您的及时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有事故的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及时的避让。还有赵辉也说了，怎么样，把我放到大盘子里了吗？您是想许愿山西美食，还是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酸奶粽子呢？我相信今天只要一路互动的大家都已经在这个奖池里头了。明德也在继续推荐，他说友好北路名媛新时代的丝路印象新疆菜，手工鱼语也是软糯劲道又美味的。还有克拉玛依西路金阳小区马有鱼馕坑烤全羊烤全鱼，鱼肉也是外皮焦香，细嫩入味，满满都是馕坑炭火的气味。确实大家推荐的烟火美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了，那这会儿也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些酸酸甜甜辣辣的好吃的。这会儿喜东东说了，米东区的万里香夏天吃凉皮儿小烧烤确实是绝配呀。他也说这个海洋凉皮味道很不错哦。那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和推荐，最近有没有吃到更好吃的，就是好吃的这个美食感觉哎呀真是去了还想去，所以也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和留言。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继续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同时还有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以及我们刚才说的酸奶粽子，来自大湾南路和田江嘎乐烤全羊酸奶粽子店为您准备的这份甜蜜美食。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清江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醉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和您一起分享推荐美食。今天说的都是酸酸甜甜或者是酸酸辣辣的，看来天气热的时候还是想吃点爽口解腻的。那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会为各位分享礼物，刚才也预告了，在今天中午的2点到3点呢，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娱广播的抖音号。我们将会呢请王晨和于婷带着大家一起去探店，走进的就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和田江嘎乐烤全羊酸奶粽子店，探访新疆酸奶粽子的美食密码。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继续分享香甜软糯的酸奶粽子，马上就要陆陆续续的把这个奖品分享出去了。今天节目当中确实收获也很多，不管是我们的949美食专属群里的消息也很热闹，同时大家在微信平台也在继续的跟我们晒美食。说到这个凉皮儿，中午就要吃起来了。跟我们推荐的轻舞飞扬呢，他先报了路况，他说北京北路到城北主干道安宁渠路，途经太原北路、喀什西路，一路畅通，许愿一下酸奶粽子。他说安米西路五元黄面烧烤大盘鸡也是带着孩子去吃的，味道特别好，土豆也特别沙。我觉得这个安米西路啊，美食非常密集。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烧烤大盘鸡，其实在那儿有一家地道的凉粉，就是很多朋友们说伊犁的朋友们会做凉粉，爱吃凉粉。哎呀，这个伊犁的朋友们都在点赞呀，说这个安米西路上古丽花帽他家的不管是烤面筋还是手工的凉粉，你去尝一尝。哎呀，这个凉粉真的是酸爽又好吃。而且我记得在安米西路还有一家，就是专门做骨头汤烤包子的，那烤包子都是每天现包。哎呀，那个后堂这个透明的明档里头啊，有好几个师傅就在那不停的包，然后烤出来直接出这个馕坑的烤包子就会特别的香，而且吃起来也是大小刚刚好。所以这会儿各位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晒一晒美食。我笑我吃说了，说你一说这个凉皮儿啊，他就想起来说大辣皮子也是凉凉的，特好吃，也是凉拌的，也挺开口的。说的是这个大辣皮子是这个辣辣的红红的那个辣皮子吗？天山梅这会儿也来了，说今天没有分享美食，报个路况，东进场路上北京北路走城北大道到中亚北路，这会儿都是畅通的。翔也在跟我们留言说16汁放到冰箱里头呢，冷藏之后再喝，又酸又甜又凉爽，解暑又降温。是的，真的，这也是我们新疆特有的饮品，现榨的16汁就是那么的爽口。还有一种方法，就在和田的那个皮阿曼村啊，我们就曾经打卡过，别人就是用制作罐头的方法，把这个16汁放到笼屉上一蒸之后，它变成真空的玻璃瓶儿，这个可以放好长时间。当然，如果你放到冷藏之后再喝，那会更加的好喝。每年到了这个16盛产的季节，很多朋友们都会打包寄走，就是要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分享皮亚曼的16。大家这会儿都在许愿啊，也在分享，说冰冰凉凉的冷饮美食，还属吉姆萨尔的美食雪花凉，喝了解暑降温，冰冰凉凉的。是的，这都是我们新疆特有的美味。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在许愿，喜东东也来了，他说最近迷上了拉丝希拉蛋啊，江湖菜可以喝的希拉蛋啊，这是江湖菜里头的做法是吧？真的，就是很多时候这个你别看西红柿炒鸡蛋是一个特别家常的菜，但是现在它确实成为了很多餐厅里的招牌美食。这个江湖菜它其实还是源自于成都，很多四川的美味从近几年开始啊，都有很多个品牌它有都以这个江湖菜出道了，在全国各地都有它的店面，也是吃出了这种辣的过瘾，还有就是特色的烧烤，再就是这个希拉蛋当中的这个美食，江湖菜当中现在必不可少的 考验这个厨师技艺的，也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大份酸甜可口的希腊蛋。所以看到了这个盘子当中的美食，我真的又感觉口水直流啊，感觉它不只是下饭，就是单吃它也是别有风味的。继续和各位分享推荐美食，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小凡同学也说了，烤包子的话他推荐的还是凯米尔烤包子，也很不错哦，所以各位继续和我们分享吧。刚才他也说塔城的美食推荐的就是新艺坊的塔城面包啊，这是在百商太阳城店，也是在新市区鲤鱼山路啊，有一家新艺坊啊塔城面包在百商太阳城店，所以各位也可以去尝一尝，他家也有好吃的冰淇淋，还有这个好喝的饮品，还有酸梅汤，都可以去打卡一下。那更多的美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推荐啦。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7: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8: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7: 哪家的

0: 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1: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0: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2: 继续来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也将会和王晨于婷连线，因为他们将会走进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和田江嘎乐烤全羊酸奶粽子店，探访一下酸奶粽子的美食密码。这会儿我们和他们来互动一下。于婷你好。
3: 杨洋，此时此刻呢我和王晨是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和田江嘎乐烤全羊酸奶粽子店。在这里呢，我们刚一来啊，客流量非常大。那我们看到映入眼帘的粽子有这个杏子酱的，还有树莓酱、无花果酱等等，至少五款口味的酸奶粽子在等我们。那除此以外，映入眼帘的还有整只的烤全羊、红柳烤肉等这些新疆特色烧烤在这里一应俱全。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口香家常拌面，特别适合咱们爱美的女孩子，包括了很多内地来的游客都非常适合去品尝。除此以外，还有和田特色的刨冰石榴汁，还有库麦奇，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感兴趣。据说呢，这个库麦奇是在沙子里烤制而成的，就像我们肉囊一样，特别的香美。那除此还有新疆很多的特色菜，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都会和大家一饱眼福一饱口福啊。我们之前听说过，如果说来新疆没有去过赛里木湖，没有去过富康，你就白活了。那我想说，如果来新疆品美食没有吃过酸奶粽子，尤其是在端午临近的时候，那没有吃过新疆的酸奶粽子也算是白来了白活了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在2点到3点呢，九四九的抖音快手视频号，还有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号，会给大家来展现在这里和田江嘎乐烤全羊酸奶粽子都有什么。当然了，观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来和我们偶遇，看一看有哪些美食，大家也可以把您的美食计划列上日程。杨洋，
2: 好的，谢谢于婷。那也预告一下，期待着各位把美食美味今天说的酸酸甜甜继续分享出来。那也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中午2点到3点在视频号当中和大家的互动，九四九的视频号、1074的抖音号，王晨于婷会跟随着镜头呢，带着大家在天山区大湾南路和田江嘎乐烤全羊酸奶粽子店探访一下美食密码。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获得的这个奖品也是由这家餐厅为我们提供的酸奶粽子。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打卡留言分享，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希望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之后的很多探店活动美食福利都会在群里头率先的发布。当然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互动推荐美食了，还会有机会获得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节目当中也有朋友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推荐美食了，也说到了吃了这个杂粮燕海杂粮臊子面，前两天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看到了，必须去打卡，说今天终于吃上了，热乎乎的。当然还有干拌的杂粮臊子面也是吃出了筋道爽滑的滋味。你别说，最近在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的店里呢，除了有好吃的干拌和汤的这个臊子面，还有就是有特色的羊毛公凉皮，还有红烧土豆米饭。你看上周在探店的过程当中看到每天店长都会准备的两大锅扎扎实实的，到中午这个饭点啊分分钟就见底儿了，可见这个红烧牛肉土豆米饭真的是很美味。再就是吃正宗的烧烤啊，还有浆水面，其实也是这个季节天气热的时候要尝一尝的。所以您在八道湾附近如果中午还没有想到吃什么，也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

赵辉这会儿也来跟我们推荐美食了，他说日月星光对面呢有一家驴肉大饼，再配一碗新鲜榨的玉米汁，一口驴肉大饼一口玉米汁，那叫一个地道。哎，你别说，就是中午吃点这个卷饼，尤其是卤好的这个驴肉各种的这个配料，然后呢再喝上玉米汤，不管是你说的这个鲜榨玉米汁，还是有的店里头它会有这个玉米糊糊啊，感觉就是既解腻又有一种热乎乎很酣畅淋漓的感觉。有时候中午吃的东西就是不但是可以丰富一些，也可以是天热的时候吃点热的，然后以热制热反而还觉得挺畅快的。所以如果经过了日月星光没想好吃什么，也可以去朝晖推荐的驴肉大饼去尝一尝，这绝对不踩雷，就是什么时候吃都觉得还是很美味的啊。还有天山梅这会儿也在打卡，他说城北高架北站三路紫阳湖中路正常通行。财神也说了，上车就听949分享美食啦，也想尝一尝酸奶粽子。他说七酱园呢，他喜欢的麦曲尔，喜欢喝他家的酸奶，也买了好多次，这也是新疆本土的品牌。当然说到在我们特色的这个夏天的冷饮，其实有很多也是值得推荐。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说了好多有关酸奶刨冰、酸奶粽子的美食，那其实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熟悉的像古兰丹姆冰淇淋，还有一些也是值得推荐的，就比如说在新市区啊，如果您在新市区有一家纳菲沙家酸奶刨冰，也可以尝一尝。还有就是在天山万科楼上呢，也有一家酸奶刨冰，就是感觉味道也很爽口。还有就是在大湾的片区有好多家，比如说在大湾的这个美食街区，就有可以沿路看到好多家。再就是还有一些知名的啊，像迎宾冷饮，还有艾蜜娜奶奶手做鲜乳冰淇淋，哎，您可以导航搜索一下，也可以去尝一尝解暑爽口的酸奶刨冰。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推荐美食。那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呢？中午有没有吃到让您也觉得很满意的午饭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打卡，一起来推荐分享了。

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后半段时间呢，我们也给及时分享路况的 CN 分享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有十位听友获得我们送出的互动奖品，就是酸奶粽子。我们来公布一下，轻舞飞扬，还有景师傅，以及杜松辉和后悔，还有王立伟、朝晖，还有天山梅、大圣归来和子健骑行。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分享这份甜蜜的礼物。节目里我们也在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在949视频号、1074抖音号，在稍后2点到3点为您开启的视频直播，跟随王晨、于婷走进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和田江嘎乐烤全羊酸奶粽子店，探访新疆酸奶粽子的美食密码。那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推荐美食和及时的路况，稍后的一路畅通也伴随大家，希望各位在路上一路畅通，尽享中午的好时光。

0: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1: 什么呀？
0: 一路畅通啊！
1: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2: 一路畅通。
3: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
4: 中午两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
6: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

20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0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周五的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的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了？
1: 有点意想不到是吧？
0: 是的，头一回可能大家就是我们俩是初次搭档。
1: 对对对。
0: 在平常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更多的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1: 嗯，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两个的这个组合名儿是暂时还没有想好的。
0: 其实我们刚刚简单想了一下，我稍微查了一下，有一个非常之有诗意的名字，
1: 来，珊珊和田雨，
0: 叫一山一水
1: 一雨
0: 啊，一山一
1: 雨，那
0: 雨
1: 呢、
0: 啊、
1: 把自己忘了、
0: 记错了，一山一雨啊。
1: 行啊，也问一问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吧，有没有更好的组合名推荐，也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
0: 没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肿瘤医院的附近东向西的位置啊，平均时速只有16公里每小时。
1: 接下来呢，就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游戏巷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0: 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1: 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游戏巷东的方向平均时速44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纬一路啊，南向北的方向也出现了缓行，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1: 以及庐山街，现在从赛里木湖路一直到外环路游戏巷东的方向平均时速比较缓慢了，是35公里每小时。
0: 友好南路呢，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
1: 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
1: 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
0: 那以上就是目前此时此刻城区出现拥堵和缓行的路段。那各位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了。
1: 我刚刚就看到微信公众平台、MR 就说
0: 咋的，
1: 甜甜的雨珊珊什么情况啊双倍喜爱，
0: 你看双倍甜蜜，我们也是组合到了一起。
1: 是 是
0: 因为上周的三天我和天博搭档、我们叫
1: 甜蜜、
0: 甜言蜜语
1: 啊，甜言蜜语组合，
0: 我们当时就说了我们是限定款，
1: 嗯，
0: 也就三天的时间啊，
1: 咱们俩应该也算是
0: 怎么又来一个限定款，
1: 三天限定款啊，不一定啊，看后续的安排吧。
0: 当然组合名还得有，所以各位可以动动你们聪明的小脑袋瓜啊、帮我们来想一想。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持续的打卡签到。那节目已经开始，我们走进今天的节目。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先小小的预告一下，今天的一路畅通当中出现了奖品哦。
1: 嗯，几位朋友？
0: 两位哦。
1: 哎呦，
0: 所以小小预告，各位抓紧时间准备好稍后的答题。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跟大家聊聊天气。
1: 嗯，
0: 因为随着这个温度越来越高，这两天啊，我就有一种特别大的感受，就是这早上出门温度刚刚好，很适宜。
1: 嗯，
0: 但是一到中午的时候啊，就走着走着就想脱外套啊，太热了。
1: 你先别急啊，我跟你说，这个更热闹的还在后面呢。这个热是打双引号的，
0: 那就温度嘛。
1: 对，
0: 那说到热，也问问各位，也问问珊珊，最怕的这个热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就是这个车辆停放在室外停了好几个小时，比如说经过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你突然间上车，这个车里的温度，你握上方向盘你都得翘个兰花指的程度。
0: 所以说到热的瞬间有很多场景，比如说等公交车的时候，在这个道路当中走路的时候，还有就是刚刚珊珊提到的进车的那一瞬间。但是
1: 对
0: 于我这种啊绿色出行的人来说，我最怕的就是走路的时候。
1: 哦，
0: 就是你走到哪儿太阳追你到哪儿。
1: 你其实走阴凉的地方找一找啊，
0: 然后吹来小徐徐微风
1: 还好一点是吧。
0: 哎，但是就怕就是那种没有阴凉处啊，
1: 无处可躲。
0: 哎，那未来两天乌鲁木齐市各区的这个气温呢也逐渐上升，高温呢随之而来了。
1: 其实这个高温呢就是指每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现象，而且是连续数天，基本上是连续3天以上啊。这个高温的天气过程呢也被称之为高温热浪，或者说可以叫它高温 酷暑。
0: 那乌鲁木齐市气象台6月14号的上午的12时43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14号的白天到20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市城北、米东区和甘泉铺呢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安宁区、米东区北部、甘泉铺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注意防范。
1: 而且呢，等到这个高温来临的时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咱们还是要做好防晒和防暑的啊。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还是小朋友，还是家里边的老人长辈，其实说到这个防暑，基本上感觉从小到大就有一种东西，它似乎就是成了防暑神器，你知道吗？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插播一下，就说到这个夏天，这个关于怎么样凉爽，其实从饮食上面来说，又临近端午节了，这个酸奶粽子啊是首选，
1: 也是解暑神器、啊、
0: 没错。那近期新疆酸奶粽子火爆出圈，那个糯米裹着酸奶，再配上果酱，软糯酸甜，奶香十足。那此时此刻的这个949的视频号，还有1074的抖音号，还有949的主持人王晨于婷，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带着各位走进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和田江嘎乐烤全羊酸奶粽子店，探访新疆酸奶粽子的美食密码，可以各位在平台上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另外，咱们刚刚不是一直在就是说最近的高温天气吗？
0: 你说到的
1: 防暑神器，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真正的对于所有朋友来说，从小到大一到夏天，可能经常会
0: 见到
1: 或者是尝到的防暑神器。
0: 那我觉得哈，就是藿香正气口服液。
1: 哎，是啊。但是啊，说到这儿也想有个问题问问你，也问一问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吧。大家觉得这个藿香正气的口服液和藿香正气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吗？这听着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啊。一个是藿香正气口服液，
1: 想想
0: 还有一个是藿香正气水，是不是一个东西啊？
1: 对对对，也期待一下路上朋友们给我们的一个这个答案吧。
0: 那我们来简单的互动一波。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很多人都发出了这个惊叹啊，也纷纷帮我们起来了组合名儿。看到我像我吃我胖就说珊珊好久不见，打卡打卡。
1: 周航
0: 他说山雨组合怎么样？
1: 山上下雨了，
0: 或者叫山雨亭亭。
1: 山雨亭亭，
0: 哎呦，
1: 哎，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发来的啊，他说给我们俩起了一个名儿，还特别有诗意，
0: 怎么的？
1: 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哦，
1: 这是唐代诗人我记得啊写的一首诗里边的一句话。
0: 没错。同时呢，我们也关注路上的出行，小饼干也来了，说山山田雨打卡，鲤鱼山南路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
1: 刚刚我们问路上各位朋友们一个小小的互动问题，就是说这个藿香正气水它到底跟藿香正气口服液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
0: 我觉得应该是吧，不是吗？
1: 其实啊，你看藿香正气水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它就是以乙醇就是酒精嘛，为溶剂提取的一个药材，最终的产品呢含40%到50%的乙醇。
0: 哦，
1: 而这个藿香正气的口服液，它虽然说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使用到乙醇，但是最终的产品是通过回收乙醇的工艺，也就是说它的成品是基本上不含乙醇的。
0: 那就是说一个有酒精，一个不含酒精，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对，大致就是这样的。
0: 但是呢，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口服液能否防暑消暑，其实不能直接来下定论。因为其中要根据中暑的类型来区别看待了。
1: 你看啊，对阴暑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预防或者是缓解作用。
0: 也就是中暑当中分为其中之一是阴暑，阴凉的阴，
1: 一个是阳暑嘛，
0: 啊，这个太阳的阳。
1: 对，
0: 那阴暑呢是因为高温环境下过度贪凉，就比如说你特别热，然后突然呢进入了一个低温空调房，然后喝着冰镇饮料等等，导致这个寒邪侵袭肌表，闭热于内，表现出了身热头痛、无汗、这个恶寒，还有腹泻、腹痛。

0: 等等症状。
1: 你看啊，像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液，它都是有解表化湿还有理气和中的功效。
0: 嗯，
1: 对于阴暑引起的一些刚刚田宇所说的这个症状啊，
0: 嗯，
1: 适量的服用可以帮助缓解不适，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降低阴暑发生的风险。
0: 所以说到这儿先考考大家，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液，
1: 嗯，
0: 哪个含酒精，哪个不含酒精？
1: 哎呦，这个，问一问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吧。
0: 对啊，咱得说完，咱得记得，因为其实这个对于各位开车的司机师傅来说，也是需要了解的一个知识点啊。
1: 嗯，
0: 那我们刚刚也科普完了关于阴暑，那就说说
1: 阳
0: 暑。那其实对于阳暑来说，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口服液基本是没有预防的作用，
1: 嗯，
0: 甚至有可能你这个使用不当啊，会加重你身体反应。
1: 你看，因为主要是阳暑，它顾名思义嘛，就是你在长时间的暴露于一些高温或者是高湿的环境当中，你的这个体温的调节就会有点失衡，
0: 嗯，
1: 或者说脱水了，电解质紊乱了，它的表现呢，主要还是分为，你看啊，像头晕啊，或者是疯狂的出汗，以及口渴，还有发热等症状。
0: 所以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口服液呢，属于温热型的药物，
1: 嗯，
0: 对于阳暑来说，不仅无法有效的预防，还可能会因为药物温热之性来耗上津液，然后呢，加重身体的脱水反应，其实是不利于这个病情的缓解的。
1: 对，所以这个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液，它其实并不是通用的防暑药物，
0: 嗯，
1: 大家也不要单纯的依靠它们去预防中暑。如果说啊，万一过两天天气热了之后，咱们不小心出现了这个中暑的症状，
0: 嗯，
1: 还是需要根据具体的类型来选择合适的措施。如果说已经很严重了，那咱们就及时就医啊。
0: 其实说到关于这个防暑预防中暑，除了我们刚刚科普到的关于药物来说啊，
1: 嗯，
0: 当然在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方式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防暑，
1: 哎，
0: 就比如说及时的来补充一些富含电解质的水，
1: 但是这个不要是太冰的啊，
0: 哎，常温的是最好，
1: 嗯，
0: 像田宇，
1: 嗯，
0: 年纪轻轻保温杯配着
1: 像我就是经常喝点饮料啊，
0: 嗯，我们俩就是两个极端，啊，
1: 对，我就是喜欢喝那种冰冰的饮料，
0: 我喜欢喝烫烫的开水，啊，
1: 对，经常就是在办公室的时候因为田宇刚好这个座位在我后边嘛，
0: 嗯，
1: 我就听到我的后边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个烧水壶就开始运转了。
0: 哎呦，我听到我的前方就是喝完一口是这样的，啊，然后他的后方喝完田宇的声音是，啊，除了补充水分以外，还有可以来防暑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珊珊做的特别好。
1: 怎么说呢？
0: 把自己全副武装
1: 啊，口罩是吗？
0: 对，口罩
1: 这是防晒的啊。
0: 对，其实你防晒的根本上第一，其实防止晒伤，
1: 嗯，对，
0: 同时呢能够通过这个穿着的衣服的这个材质，
1: 嗯，
0: 能够帮助你能够更快的散热，体感上会，嗯，可能会更舒适啊。
1: 但是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这个口罩也不是建议长时间的戴，
0: 哎，
1: 哪怕是这种能够露出口鼻的，
0: 嗯，
1: 像那种防晒口罩专用的嘛，还是会戴的时间长了，
0: 哎，
1: 稍稍会有点闷热，
0: 要空气流通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防暑防晒的小妙招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
0: 那回到刚刚我们这个科普完的知识点啊，其中有一个问题，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口服液它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同一个东西，
1: 嗯，
0: 那其中哪个有酒精，哪个没酒精酒精呢？朋友们，
1: 这会儿呢也来看一看路上各位朋友们分享来的一些路况和互动信息吧。
0: 嗯，
1: 我刚看到我像我吃我胖发这条信息特别有意思
0: 啊，
1: 他说哦，我知道你们两个叫什么了，
0: 叫啥？
1: 你们俩叫森林冰火人组合啊。
0: 我感觉你说这个时候有点暴露年纪啊。
1: 哎，没有啦，
0: 你也
1: 玩。我记得我像我吃我胖之前分享过是00后，
0: 哦，
1: 因为以前上美食美课节目的时候，我记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0: 嗯，
1: 当时他说他是00后，他没有吃过酷仔方便面。
0: 哦，
1: 我说啊，
0: 你没有童年，
1: 真的是啊，
0: 你的童年不是特别完整啊。同时呢，我们刚刚也问到了关于这个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口服液，
1: 嗯，
0: 哪个含酒精，哪个不含酒精？很多的听友呢，听完我们的知识科普之后纷纷给出了答案啊。我们来看看，比如说像这个胡永平就说，
1: 嗯，
0: 正气藿香正气口服液含酒精， 比如说安生就说藿香正气水有酒精，
1: 那到底
0: 口服液没酒精？
1: 你看啊，就出现。

0: 问了不一样的答案了、
1: 哎、
0: 其实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1: 嗯，正确呢就是藿香正气水，它是含酒精的，最终的产品产生之后呢，其中会有40%-50%的乙醇。
0: 嗯，
1: 那藿香正气口服液虽然制作过程当中会使用到乙醇，但是最终产品产生之后它基本上是不含乙醇的、
0: 嗯、而且我刚刚看到我像我吃我胖问的这个问题是特别到位的、嗯、
1: 哎，我也看到了，
0: 他说如果我喝藿香正气水，
1: 嗯，
0: 那算不算酒驾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各位都是在路上开车的司机师傅，
0: 嗯，
1: 提到这儿，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食品，
0: 不仅仅是藿香正气水啊、
1: 哎，食品饮料，它其实在您作为司机师傅来说，吃完之后短时间内检测，它一定会有数值的显示。
0: 我先说一个吧，
1: 来举举例，
0: 蛋黄派，
1: 哎，蛋黄派大家都知道、嗯，还有吗？
0: 你再想一个，
1: 我跟大家说一个比较小众的，也是最近大家会吃到的水果。两个
0: 水果，
1: 一个是榴莲，
0: 榴莲，
1: 还有一个就是荔枝。
0: 哦，榴莲它是稍稍有一点点发酵的嘛、
1: 嗯、
0: 是吧，
1: 一个榴莲一个荔枝、嗯、这两个呢会吃完之后啊，检测的时候短时间内会有一定的数值，但数值不大，
0: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如果说对这个检测，比如说我们之前吃了这些带有酒精的，
1: 或者是检测出来有酒精数值的一些食物，
0: 可以先等待一会儿啊、
1: 哎、
0: 毕竟后续如果说有疑问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血检嘛。
1: 其实正常的流程来说，比如说在检查的时候，
0: 嗯，
1: 你出现了数值，一般是通过饮食饮料出现的数值，它是非常非常的低，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您可以跟交管部门的民警同志来表明您刚刚吃了什么东西，什么食物，稍作5-10分钟的停留之后再次检测，它的数值就会消失了。
0: 是的，
1: 因为曾经我们在直播的科普当中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就是很多人在吃完这个蛋黄派或者是红牛饮料或者是奶皮、
0: 嗯、
1: 有些人吹有些人吹没有，
0: 哦，酒精的耐受度不一样、
1: 哎、
0: 是吧，
1: 没错，所以它的这个因素啊非常的复杂，但是当然有一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喝酒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1: 没错，
0: 朋友们。我刚刚呢看到了一条路况啊、
1: 嗯、
0: 小饼干报过来的，说珊珊天宇中午好，打卡签到，目前骊山南路南向北的流量是很大的。
1: 嗯，同时呢后悔也说啊，关于这个降温解暑，他说多喝热水更容易降温，
0: 嗯，
1: 就冰的喝完你之后会觉得更热了，
0: 为什么呢？
1: 热的喝完，热量散发完，体感会更凉快。
0: 可是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喝一杯冰水很舒服、啊、
1: 就是你会觉得身心很舒服，但其实对于身体的耐受和伤害还是有点大。其实就像吃辣的越辣越喝热水是一个道理哈。
0: 嗯
1: 嗯，
0: 烫舌头啊，烫一烫就好了，
1: 因为辣它不是味觉体验，它是痛感
0: 痛是吧、
1: 嗯，
0: 还有刚看到 L 奈师傅说，哎呦，居然在这个时候听到了珊珊的声音，惊喜惊喜啊，中午好 L 奈师傅啊、
1: 嗯、
0: 好久不见，昨天刚刚见过。
1: 同时寂寞不是我的错也说，哎，你们两位就叫雨山听雨怎么组合怎么样，
0: 雨山听雨
1: 有点拗口。
0: 你看我刚刚还是觉得冯文星这位朋友刚刚发来的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这个如果是在晴天的时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1: 而且过长
0: 是吧，
1: 小时候我就背古诗词就不咋地啊。
0: 这会儿呢看到海中师傅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中午好，
2: 我是
0: 四
2: 六三的。
1: 嗯，
2: 对于我们来说，绿豆白砂糖，
1: 嗯，
2: 这是解暑神器。
1: 嗯，这是一位
0: 绿豆汤
1: 吐鲁番的听友，他们那儿的温度、这个天气很热，
0: 嗯，
1: 他说他的解暑神器是熬的
0: 绿豆
1: 汤。
0: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啊，虽然我比较爱喝冰的、
1: 嗯、
0: 但是往这个绿豆汤里不建议大家放入过多的糖，
1: 哎，
0: 嗯，稍微放一点点就行啊，
1: 有些人喜好比较甜，但是适量是最好的、
0: 嗯、
1: 同时呢最近还有一个吃法啊，也是讲这个降暑、
0: 嗯、
1: 然后夏天必备的，
0: 来
1: 西瓜救囊
0: 啊，这不是一到只要是温度一超过30度，
1: 嗯，
0: 这就是一些很多路上的朋友们必备的吃法
1: 啊，那肯定啊，
0: 之前其实我也没有试过，
1: 嗯，
0: 我就是觉得不管是西瓜配囊，还有一种比较新奇的，不知道你尝过没有，
1: 什么
0: 水果配辣椒你尝过吗，干辣椒面儿，
1: 比
0: 如说芒果辣、
1: 哦、
0: 辣椒芒果，
1: 这其实是广西还是哪一个地方的一个名小吃、
0: 嗯、
1: 它叫酸野，
0: 当时不仅仅是芒果放辣椒、
1: 嗯、
0: 就是各式各样的水果它切成块或者是
1: 条
0: 条之后，它都可以蘸一点辣椒
1: 凉拌，
0: 嗯，
1: 相当于
0: 差不多
1: 啊。
0: 第一没有吃之前呢，我就觉得这姜是什么奇怪的味道、啊、
1: 黑暗料理、啊、
0: 对对对，但是吃了之后啊发现
1: 爱上了，
0: 好像还不错
1: 啊，一发不可收拾，
0: 挺奇特的。哎呦，说着说着回美食美课了。这会儿呢看到后脑勺先生也是发来那条语音啊，中午好。
2: 过江正气水含酒精
0: 啊、哦、刚刚
2: 过江正气液没有酒精。
1: 嗯，特别棒啊，掌握的非常的不错，
0: 恭喜您啊。
1: 然后
0: 答对了。
1: 我像我说我胖就说你这个我的山语啊就是、刚刚说到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缩写、
0: 嗯、
1: 我们俩的组合名说叫山雨、
0: 哦、
1: 嗯其实你说到这儿启发了一下，刚我们俩灵光一现碰撞了一下啊、
0: 嗯、怎么说
1: 也想到了一个叫酸甜组合，
0: 酸甜组合、
1: 啊、就是
0: 不行，咱俩谁是酸？
1: 我是酸，你甜，你主打一个小甜妹啊。
0: 不不不不不啊，那应该叫甜，咱俩谁是酸？
1: 我是酸，你甜，你主打一个小甜妹啊。
0: 不不不不不啊，那应该叫甜甜组合。甜鱼。
1: 所以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互动，分享您的解暑防暑的小妙招，还有呢就是在路上的路况信息，以及各位这个
0: 当然了
1: 对我们的组合名儿 啊。
0: 是我这会儿呢也看到了大圣归来分享了一张现在正在收看949交通广播于婷和王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视频直播，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是探访新疆酸奶粽子的美食密码、
1: 嗯、
0: 在949视频号还有1074的抖音号大家可以观看一下。
1: 是的，那时间来到了14:22，实录互动的四道题依旧为大家准备了。那今天参与我们积极互动答疑还有互动这个实录互动答题的朋友们啊都有奖品啦。那首先我们来出今天第一道题啊，我们今天跟珊珊带着大家一起走一走青年路。
0: 嗯，在咱们附近啊。
1: 嗯，很近。那第一道题说青年路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啊，问问各位它的最东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很简单的一道题。那今天参与互动和答题的朋友呢获得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那在节目当中将会产生2位幸运听友。
0: 哎呦，这个我都很想要啊。
1: 没错啊，那中汽质检联合时代中心与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在6月安全月之际，为预防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热失控风险，体现企业责任感，向广大新能源车友发放公益检测券。所以各位实录互动第一道题，青年路东西走向最东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抓紧时间答题吧。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5: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5: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
0: 中午好，我是珊珊。
1: 我们是
0: 暂时还没有想好
1: 名字的组合啊。
0: 我刚刚看到这个秋云见蛋这位朋友分享来我们俩的组合名啊，
1: 叫什么？
0: 珊珊甜甜就是你
1: 哦，
0: 也是一个有点带谐音的
1: 啊，有点意思啊。

0: 啊。所以各位呢，抓紧时间可以帮我们来起一起啊。其实之前呢，我们俩没同时搭档的时候啊，就很多朋友说我和你的声音很像。哎，今天我们俩声音放到一块儿，
1: 那这样子
0: 差别就出来了吧？
1: 大家猜猜我是谁？
0: 听声辨人是吧？
1: 我看到这会儿冰是睡着的水在分享的。我们刚刚一直在聊最近两天天气气温比较热嘛。
0: 对。
1: 然后冰是睡着的水就说：“你知道最好的解暑妙招是什么吗？
0: 什么呢？
1: 是上班
0: 啊！
1: 因为各大的商场和写字楼都有空调。
0: 哇，
1: 你还真别说，这会儿呢，田雨穿的这个衣服啊，咱俩
0: 抓绒，
1: 咱俩真的是，我是一个短袖，
0: 我是一套这个冬天的冲锋衣内胆的抓绒外套，
1: 有点摇。”丽蓉的那种感觉、
0: 哎、
1: 我真的想问一句、你热不热
0: 温度刚好
1: 行好嘞
0: 我们俩就是两个极端一个过着夏天一个过着冬天为啥呢因为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恒温温度啊时常保持在这个16摄氏度
1: 调的比较低我觉得刚刚好
0: 还是年轻啊当然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出了说青年路东西走向问到最东边啊和哪些道路相连接看到很多的听友呢已经及时的发来了答案当然我们还给大家一些时间让大家能够通过地图或者通过您脑海当中对于青年路的记忆来答题
1: 另外呢跟大家也是再次说一下啊因为今天提供的这个奖品咱们还是送给新能源车主
0: 因为油车车主您
1: 用
0: 不上
1: 啊确实是或者说咱们家里边这个爱人或者是父母有开新能源车的也可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在答题之后给我们反馈一下要不然害怕送错呀
0: 没错因为这次呢是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呢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节目当中会产生2位幸运听友所以各位抓紧时间答题互动吧

0: 同时等待各位答案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资讯。那今天是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但这周有点盼头。
1: 怎么说呢？
0: 因为这周过完之后啊，到周五就是端午节了，
1: 就相当于本周只用上四天班。
0: 没错，所以这周的上班时间有变，端午节的假期临近，本周6月19号，也就周五要开始放假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的假期呢为6月19号，也就本周五到6月21号，周天，共计3天。在这3天的小长假当中啊，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提示各位。
1: 你看刚刚冯文星这位朋友就说了
0: 啊，
1: 你们俩的声音根本分不清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俩这个性格特征比较明显，
0: 我比较老，
1: 不是啦，怎么能这样说
0: 呢？没有，这是一种自嘲，
1: 就是比较成熟，
0: 嗯，
1: 或者说比较的沉稳
0: 啊，
1: 我就会有点一惊一乍的，
0: 就是比一个古灵精怪，
1: 没有没有
0: 啊，一个这个老气横秋，
1: 没有没有啊，
0: 所以我们俩的声音其实很好区分，我稍微有点沙哑，
1: 沙哑，
0: 有点低，
1: 还好啊，
0: 就我调门有点低，
1: 音高比较低，
0: 嗯。
1: 其实我也没有音高很高啊，
0: 珊珊声音是比较亮的，
1: 差不多啊，
0: 嗯，所以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我要回听一下，
1: 我也要听一下，
0: 我通过丝路试听 APP 949交通广播的回听节目要回听一下，我倒要看看我们俩的声音真的很难分吗？
1: 到底能不能听出来？我不信了，是吧？
0: 同时看到我像我是我胖说，哎，你看我的车比较新，我的这个里程才192公里，
1: 不是不是，他那个是续航里程，
0: 哦看错了，
1: 总里程是25000嘛，25000其实也很，就基本上啊，车辆都是一年或者是20000公里，
0: 嗯，
1: 我们进行，就如果是新能源车型的话，
0: 嗯，
1: 我们就进行一次检测，
0: 嗯，
1: 或者是进行一次保养，其实新能源车它的保养基本上就是换一个空调的滤芯，
0: 嗯，
1: 进行一个空调的熏蒸，比较简单。所以我像我吃我胖还是能够用得着的，只要是超过了2年啊，超过了1年或者是20000公里都可以啊，
0: 我
1: 都能用得上。
0: 你看我像我吃我胖发的这个照片的原因哈，
1: 怎么说，
0: 还有一个，
1: 嗯，
0: 我有新能源车
1: 啊啊 啊是这样啊，是这样，哎呀没懂，哎呀你看看我就有点反应迟钝了。
0: 好了，实录互动第一道题。

0: 我们跟大家来对对答案啊。
1: 好，
0: 说青年路东西走向，问到各位最东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有三条，
1: 嗯哼，
0: 一条东泉路，还有红山路，以及水墨沟路。
1: 再看一下朋友们的答案，你像安永盛，以及还有天山梅。还有燕英这位朋友，寂寞不是我的错，很多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我们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念了。
0: 是的啊，所以恭喜各位答对的朋友，如果说您没来得及答或者答错了啊，抓紧时间来更改一些答案，持续发送过来。三条道路与青年路的最东端相交汇，一条东泉路，一条红山路，还有一条水墨沟路，各位等待着。
1: 也是再次跟大家，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0: 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午间版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
1: 中午好，我是珊珊。我们就是暂时还没有想好名称
0: 组合名啊。我觉得我们得加快这个脚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把这个组合名定下来了。
1: 好，
0: 那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1: 与此同时呢，也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答题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是想要领取奖品的话，咱们最好还是说一下啊，比如说说一句我就是新能源车主，或者说我们家里边有家人或者是爱人有朋友正在使用新能源车的，跟我们说一声。
0: 是的，
1: 这样子我们呢选这个获奖听众也会比较好选一点。
0: 没错，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过了啊，我们紧接着来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二道题。
1: 刚刚不是围绕青年路吗？这第二道题呢就是青年路啊，和这条路相交汇的位置是在东外环穿过的路段。在这个附近呢有兵团医院，那么请问这条路是青年路和哪条路交汇的地方？
0: 这道题其实很简单，刚刚有很多的听友把第一道题的青年路最东端答到了第二道题的答案上，所以各位啊，这道题就一定能答对了，
1: 就不说是谁了啊。
0: 没错，这儿的地标呢有兵团医院，所以各位可以来想一想。
1: 我刚刚看到野师傅啊，野剑心，说我怎么感觉你们俩像在自己跟自己对话，就声线太像了，是吗？
0: 可能我们俩都甜吧。
1: 哎呦，你真的是！
0: 昨天有位听友，我上节目的时候，他说：“哟，这不是我们家瑞瑞子吗？”我说我是田雨，他说：“哎呦，你俩声音也很像。”
1: 哎，我跟你说，
0: 我说美女总是有相同之处的。
1: 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昨天中午的每时每刻和一路畅通，然后我已经主持了好一会儿了，后来互动的时候，很多朋友说：“田雨中午好。”我说：“中午好啊，中午好。”
0: 所以今天除了我们俩有一个定组合名的任务以外，那各位还有一个任务目标，就是把我和珊珊分清楚。
1: 行啊，我真的今天下了节目高低就是得回听一下，
0: 我们俩得想一想
1: 声音
0: 相似在哪儿。
1: 对，
0: 看看明天我们有没有什么新变化。
1: 嗯，
0: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我笑我吃我胖，说哦吼，还得是于婷。我请问于婷在哪呢？
1: 她应该是在看直播呢。
0: 哦，
1: 看直播嘛，直播正在跟大家讲
0: 解介绍。对，直播的画面当中是于婷和王晨。
1: 对，
0: 那各位呢也可以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中的这个
1: 949的抖音号，949的视频号
0: 和1074的抖音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949主持人王晨和于婷带着大家来探店啊。
1: 另外呢，我刚刚看到这一会儿啊，齐师傅也正在答题，包括后面你看跟了一句，就特别及时，说先是在答题啊，另外说我就是纯电车主，
0: 关注你啊。但是我发现啊，第一道题答出来，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第二道题。青年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东外环穿过的路段，这附近呢有兵团医院，问到和青年路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
1: 永平师傅答说这个简泉街，就是再想一想啊，
0: 不太对、啊，
1: 再想想，
0: 简泉街不太对，再想想，其实你离 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非常的近啊。

0: 吃我胖说，是不是东环高架路啊？我们刚刚说这个位置，这条路啊，它就是穿过了东外环，
1: 嗯，
0: 但是它又不是东外环啊。
1: 嗯，
0: 把这个地图打开，我们偷偷的再看一眼。
1: 哎，是的啊。弦外之音说，你们两位甜妹就叫倍儿甜组合，带给我们双倍甜蜜。
0: 但我说实话，这个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们俩的组合门、
1: 组合门、
0: 组合名啊。有点害羞了，
1: 为啥？
0: 因为我脸皮其实还是很薄的。
1: 我不说话，那我们俩试一下啊！我是甜鱼，
0: 我是珊珊，
1: 我们是
0: 倍儿甜组合。
1: 哎，我觉得还不错呢。
0: 真的吗？
1: 不错的，
0: 是因为我们俩有默契。
1: 嗯，没错。那同时呢，也是马上临近端午，要吃这个甜甜果酱的酸奶粽子嘛。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俩又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甜甜的感受嘛。
0: 嗯，
1: 所以倍儿甜，我们先列入组合
0: 候选名单
1: 选择之一。
0: 还有白开水这一会儿分享来一条最新的路况、目前骊山南路红旗大队十字路口这儿呢，看到路面上有一些积水，道路有点湿滑、有一些群众可能路过这个位置的时候一下子没站稳啊。就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处，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也会联系相关的部门尽快处理一下这个外溢的污水。
1: 是的啊。同时呢，我看到田正江啊，他说田宇的身体状态是保温杯里泡着枸杞。
0: 我是那个保温杯是吗？还是我是那个热水？
1: 然后他发散了一下，他说你们的组合名就叫姗姗来迟的甜蜜。
0: 嗯，行，也行啊。
1: 嗯，就如果能短一点当然更好，要不然你们叫我们组合名的时候打字都得打半天是吧啊。
0: 你看文星是不是说了、我送你们俩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
1: 啥？
0: 山芋子组合。
1: 甘肃老乡。这个名儿有点太实在了，
0: 冷了是吧、
1: 就瑟瑟发抖
0: 是吧。
1: 将来时就说农夫山泉有点甜组合，
0: 这像是
1: 就
0: 冷了是吧、
1: 就瑟瑟发抖
0: 是吧。
1: 将来时就说农夫山泉有点甜组合，
0: 这像是
1: 949有点甜组合不好吗？
0: 可以啊，
1: 是吧？啊，那同时呢，实录互动的第二题也正在答题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很多朋友呢对于这道题有一些疑问，像我笑我吃我胖说，哎，五星泉吗？哎，不是啊。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吧。这道题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些听众的对他们来说有点难度，
0: 但是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答对了。
1: 哎，没错，
0: 齐师傅、天山梅、还有我笑我吃我胖。
1: 我笑我吃我狂
0: 啊！我笑我吃我狂 啊！都对了啊，
1: 没错。那青年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东外环穿过的路段，那这附近呢有兵团医院。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正确答案呢就是五星南路，各位。
0: 没关系啊，这个没有答对的朋友咱们也在努努力，不是还有第三道题吗？
1: 没错啊，所以第二道题您答错了没来得及答，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也算各位对啊，主要是您认识了，您参与了，您留下痕迹了。
0: 那抓紧时间，我觉得把这个第三道题也跟大家抛出去吧，好不好？
1: 可以。
0: 我们今天还第三道题依旧是围绕青年路啊，这个青年路的最西边它不是和健康路交汇吗？在这个交汇的健康路当中有一所医院，请问这个医院的名字叫什么？
1: 你看这道题出的就不一样了，我们把交汇的道路跟您说了，问到的是这儿的医院叫啥名儿。其实这儿、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地标应该很明显了，
0: 是经常去，
1: 没错啊，所以等待着各位的答案，持续作答。

0: 爸爸，你的新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8: 欢迎继续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
9: 中午好，我是珊珊。
8: 我们是组合名今天一定会定的一个组合啊，
9: 就也别给自己上这么大压力啊，万一明天定呢。
8: 是的啊，那同时呢，我们刚刚也一直在提端午节临近了，那端午叠加毕业季，多重惊喜如约而至。昌吉市呢推出了购车专属福利，在指定车商购置50000元以上7座以下新车，通过云闪付上传证件，那即可申领2000到6000元的消费券，用于商超满减，还能在昌吉使用中油好客 APP 充值直接抵扣，喜提新车自驾出游，导航昌吉市3公镇2公村连片的油菜花盛放，随手呢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向前行进200米，抵达春田农庄，品尝特色的桑葚鸡，还能采摘新鲜果蔬啊，意犹未尽。那也可以导航长盛村的山青城民宿农家院，特色的木屋毡房主题包厢，配套台球。

0: KTV 得等休闲的设施，一站式的吃喝玩乐，别犹豫，端午假期带上家人开着新车来昌吉啦。
1: 这会儿呢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互动信息，子健骑行也在说呢，说哎呀你们俩这个声音啊还真有点分不清楚，
0: 是吧，
1: 考验大家耳力的时候到了，
0: 相信你们可以的。
1: 另外还有 ZU 这位朋友给我们俩起了一个特别搞笑的名字
0: 啊，
1: 叫涮鱼组合，就把天宇涮掉
0: 哦。我能不能不要做锅里头的，我能不能做到锅外头？
1: 那这个我应该就是那个锅
0: 啊，你涮我的，
1: 我那就是那个锅吗？
0: 啊，你是容器，
1: 还是那个水
0: 啊？你是容器，我变成食物。
1: 嗯，
0: 哎呦，所以我看完大家给我们起的组合名啊，我就突然觉得大家的这个，有很有诗意，然后很有脑回路，然后呢也有很有幽默感的，
1: 嗯，
0: 都是不一样的风格啊。
1: 你看。艾伦奈师傅就是属于比较甜蜜那一挂的
0: 啊，
1: 给我们起的这个名啊叫闪耀的甜蜜，
0: 就浪漫主义者。
1: 对对对，
0: 嗯，看到了啊，都看到了。实录互动第三题还在空中，各位抓紧时间来继续作答，稍后呢我们来给大家对对答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继续分享一下生活的资讯。那今天我们虽然送的奖是跟这个新能源车主有关，但是呢关于汽油的价格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当中。
1: 嗯，这个是对于新能源车主大家可能就不太在意了，是吧。
0: 那本轮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受到了近期国际油价的连续下跌的影响，目前呢原油变化率呢为负的2.24%，那预计下调油价是130元每吨。那根据这个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呢预计将会下调1毛到1.2毛啊，所以我们也持续来关注。那这一轮的油价调整呢是在6月18号的20:40来进行。
1: 另外呢看到上善若水这位朋友分享来一条消息啊，
0: 嗯，
1: 他说主持人小姐姐们我太瞌睡了，能不能放一个歌，我困得不行了，我是吃完饭开的车太困了。那你就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停下稍微小憩一会儿，咱们再继续开车，你哪怕眯上15分钟对于我们的这个精神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反正是比较有助于恢复的吧。你别这种情况下开车啊，
0: 因为中午睡时间太长了反而没精神，小睡一会儿啊养精蓄锐一下，看来中午没少吃碳水，歹歹的叠了一个过油肉拌面，是不是啊？
1: 咱们就眯个15分钟啊，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但是也不要打着瞌睡开车，太危险了。
0: 哎，你就放心睡，一会儿我们俩叫你啊。
1: 嗯，我就说醒醒，
0: 上善若水。小凡同学说，对于我这个老听众来说啊，我可以分清你俩。嗯，他说这不巧了吗？
1: 我相信艾伦奈师傅也能把我分出来。
0: 啊，那肯定啊。
1: 艾伦奈师傅，来，你猜一猜哪个声音是珊珊？咱俩同时说一句话。
0: 嗯，
1: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你这样，你说一，我说二。觉得一是珊珊，就说一是珊珊。
1: 你都刚说了，我说一。
0: 那我们就重新说数字嘛。
1: 好
0: 啊，来，准备你先哦。三
1: 八，
0: 好，大家可以来 猜。
1: 我说实话，这个可能就是我家里人都有点听不出来，太简短了。
0: 是的，实录互动的第三题，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
1: 好，
0: 青年路的最西边啊，和健康路交汇嘛。那在交汇的健康路上啊，这附近有一所医院，叫啥？其实这个题一出啊，各位纷纷都发送来了答案。正确答案呢，就是乌鲁木齐儿童医院。所以，如果说您答错了，没来得及答。抓紧时间来更改一下答案，持续发送到微信平台，
1: 就是现在把这个正确答案补上。
0: 嗯，
1: 哎，我们也算您对啊。
0: 没错，那今天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来跟大家出一出，青年路最西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那其实在第三道题当中我们就提到了最西边有健康路嘛。
1: 嗯，
0: 那除了健康路之外还有很多的道路在青年路的最西端相交汇啊。
1: 嗯，
0: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
1: 我看到你看艾伦奈师傅分出来我了，他说我刚刚说的是八。另外旅途中这位朋友说了，你们俩给你们俩起个名吧。
0: 嗯，
1: 你们俩叫做分不清组合。
0: 哦吼，扎心了，
1: 听的还是少了。
0: 哎，我就特别好奇，因为其实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虽然戴着耳返时时能听到彼此的声音，但在我们的耳机当中声音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就是很好奇，我下去一定要听一听。
1: 哎，我刚刚忘了，就是看到。

0: 位听众朋友说了一下，他说我的声音靠前，你的声音靠后。
1: 哎，
0: 我刚仔细听了一下，好像真的有点啊，
1: 我们的发声位置不太一样。
0: 对，
1: 如果我靠前的话，我可能就要呀呀呀，
0: 哎呀，
1: 就是直接就是更甜了啊，好吧。实录互动第四题已经出，那四道题结束之后，在节目的结尾之中啊，我们会给大家来送奖。那今天的奖品呢，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享检测券一张。节目当中会产生两位幸运听众，所以各位抓紧时间答题。那在、
0: 哦、你看天山没说、他说刚刚没有听上这个题目，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吧。
1: 第四道题，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青年路它的最西端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的，最最西边啊。
1: 对，我们从东走到西。
0: 嗯
1: 嗯，
0: 除了五星南路嘛。
1: 啊，是的啊。嗯、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通过949的视频号以及1074的抖音号，在关注着此时此刻王晨和于婷带大家一起来品鉴新疆特色酸奶粽子的这个视频直播啊，
0: 过眼云烟。你看，
1: 嗯、
0: 他就说了，
1: 嗯，
0: 他们两个直播吃的美啊。
1: 哎呦，我们看的也特别馋、啊。
0: 你中午吃饭了没有？
1: 没有，疯狂咽口水。
0: 幸好我中午去吃了一个抓饭，我真是太机智了。嗯，
1: 他们两个人桌子面前摆了那么满满一桌子各种各样果酱搭配的酸奶粽子，他们吃得完吗？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俩的面前啊、除了有大家经常互动的这个电脑之外，还能够直直的看到他们两个正在直播在那疯狂吃、
1: 哎、看着很有食欲。
0: 对，
1: 所以呢各位也是可以在闲暇的时间走进附近的美食小店啊，来品鉴一下。那今天王晨和于婷他们一同走进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和田江嘎乐烤全羊酸奶粽子店，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到那儿偶遇一波，来探探店感受一下啊。
0: 嗯，
1: 同时呢也看到有位听友在问，他说77京津高速往米东方向昌吉出口，我走到这儿发现啊，这儿的这个路口封闭了好多天，什么时候能够通畅呢？那我们也会来问一问具体什么情况啊，到时候来给大家做答复。那时间来到了14:53，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的答题情况。那最后一道题呢，对于大家来说都比较的简单，我们来给大家对对答案。嗯，青年路东西走向问到各位最西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三条道路，一条光明路，一条新民路，还有一条是解放北路，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健康路啊，
0: 一共是四条嘛。
1: 是的，
0: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是 G7 京津高速嘛，其实呢是京津高速的下行2851公里到550处，就是跟乌昌互通的立交桥，就是西站立交到昌吉方向，它这个匝道是有一个栈道施工的，是计划的施工时间是6月11号一直到8月30号，将就是两个多月，将近三个月啊。如果大家要绕行的话，可以前往昌吉机场的方向，这个方向呢也有这个G7京津高速继续向前行驶到北京路互通的立交桥，到这个位置咱们掉头，然后再由乌昌快速互通的这个位置驶出，由北京路互通选择市区的其他道路前往。再次重复一下啊，我们这个计划施工的时间是一直从6月11号要到8月30号，到8月底啊。
1: 嗯，所以也提示各位车友。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来送播奖啊，
0: 来吧，
1: 珊珊先送第一个，
0: 咱们俩就是一人选一位朋友，
1: 可以
0: 是吧？
1: 嗯，
0: 来吧。其实我刚刚看到这位朋友，就是从我们第一道题的时候，就是非常完整的在答题，与此同时每一个答案之后，
1: 嗯，
0: 他都会带上几个字儿，
1: 嗯，
0: 我是纯电车主。
1: 那是哪位幸运听友呢？
0: 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位朋友已经猜出来就是自己了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叫做齐的朋友啊，头像是小新的啊，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
1: 恭喜齐。
0: 嗯，
1: 那还有一位听友，那很多朋友都在参与答题当中啊，但是呢，很多听友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新能源车，不是说油车不能给啊，因为今天我们送出的是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享检测券一张。
0: 嗯，
1: 如果说您油车我给您，你也用不了，对吧？
0: 嗯，
1: 所以呢，今天的第二张券呢，我就送给 我笑，我吃，我胖吧。
0: 哎呦，也是老朋友了啊。
1: 没错，同时呢也是作为新能源车主一直在答题当中，所以明天我们依旧会有奖品发放给各位。各位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备注一下啊。
0: 刚刚我笑我吃我胖，我说呢，为什么突然要发个仪表盘啊？我都没反应过来，原来是想证明一下自己是这个新能源车主啊。

0: 到36度，
1: 伊宁多云，19度到33度，
0: 塔城晴转小雨，19到36度，
1: 阿勒泰晴，19度到34度。
0: 接下来看到哈密，今天是晴转多云，20到38度，
1: 吐鲁番多云，29度到42度，
0: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
1: 阿克苏小雨，21度到36度，
0: 阿图什晴转多云，19到35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20度到36度，
0: 和田多云转晴，18到28度，
1: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2度，西北风3级。那
0: 最后捞一下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吧。
1: 是的啊，我下午吃我胖说米东已经34度了，虽然是阴天，但是感觉是阴热阴热的啊。他说有一种这个晒腊肠的感觉。嗯，
0: 我们如果在开车的时候还是佩戴一个比如说防晒手套啊之类的啊，戴一戴啊，
1: 因为总会发现司机朋友的这个左胳膊
0: 比右胳膊黑啊，
1: 黑好几个度，
0: 真的。
1: 嗯，
0: 还有一叶知秋在问啊，田雨珊珊看到我给你们起的名字了吗？看到了啊，这个天山雪莲组合
1: 这个名儿哈，这个跟咱们这个新疆坐着火车游新疆其中的一个特色列车同名了、
0: 哎呦，还有画意也在说呢、雨山时光，雨山雨落山音田雨俏山，哎呦天哪，
1: 哎呦妈呀，
0: 这个
1: 反正我是有点记不住，
0: 对，我会有点那个啥倒不过来这个字儿了，
1: 我唠到后悔了。他是说、你看我说啊，你们听我说，珊珊和田雨的声音有区别，田雨和刘瑞声音更近。
0: 其实我觉得不像啊，因为我有时候经常是在9点钟报路况是刘瑞接的嘛、我觉得声线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哎，所以各位可以再听得仔细一点啊。好了，那各位在这个跟我们起组合名的时候啊，我们也稍微的这个目光对视了一下，决定这个明天我们一开场的时候来给他报我们的组合名，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啊。那最后呢，我们捞一捞刚刚上善若水这位听友起床了啊，起床了。那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不见不散。各位好，我是田雨，
0: 我是珊珊，
1: 我们明天见啦。

0: 观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允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欢迎更多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啊，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体育类节目949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新的一周，让我们一起热爱生活，热爱体育，热爱运动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城区道路最新通行表现啊。了解到现在的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北外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呢，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3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是29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可以传递过来了。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门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签到留言啦。看到啊，后尾的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谢谢我的搭档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畅聊一番的同时，咱们也来一起关注体育和健康。其实很多朋友啊，在比如说新的一周呢，哎，也会有自己的工作计划和安排啊。今天呢，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呀，嘉贺你别说，忙了一上午了啊，就没休息。嗯，这会儿就想让眼睛休息一下啊，这劳逸结合，让时间啊，时间呢，我们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休息的时候咱好好休息。如果说用眼时间比较久，哎，可以适当的让眼睛来休息一下，比如说眼保健操，对不对？啊，或者说呢，就是眯一会儿，小憩一会儿啊，都是不错的。那么对大多数人而言呢，偷偷伤害眼睛的元凶呢，往往是日常不经意的小习惯。哎，比如有几种，经常眯眼或者揉眼啊。这有医生介绍啊，说这个眯眼时呢，啊，这个眼轮匝肌就是收缩，会使这个角膜变形。虽然说短暂的会提升视觉的敏锐度，但长期眯眼啊会导致角膜的散光加重。第二呢是长时间紧盯屏幕，很多朋友比如说会有一个刷短视频的一个习惯，对不对？时间太久了啊，这个日常或者平常这个情况下呢，可能会对眼睛会受到影响。那么正常情况下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而专注看手机或者电脑啊，那么这个眨眼呢会减至每分钟5次，这可以导致干眼或者近视。那么有些朋友呢会选择休息的时候，哎，侧着躺，哎，躺着看手机，是不是侧躺玩手机？那么侧躺时呢，这个下方眼睛啊离屏幕更近，更易疲劳，度数啊长得会更快，双眼的看到的画面不一样，眼肌被迫用力聚焦，结果就是眼酸、头晕甚至斜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注意了，哎，咱们侧着躺，您看着手机，就会有刚才说到的长时间下去啊，会有这种可能性。还有一些朋友呢，哎，有些比如说有些朋友会选择戴这个隐形眼镜，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戴着隐形睡觉，但是这个如果说您操作不当啊，这确实可会引起角膜的缺氧、水肿或者充血啊，充血。建议呢单次佩戴别超过8小时，午睡咱们也要摘下。一副眼镜戴好多年，如果说啊，这很多朋友一副眼镜戴时间比较久，如果说双眼的度数差

0: 差距较大，且矫正不合理呢，会使一只眼睛啊长期摸鱼，那另一只呢过劳，导致弱眼视力的退化加快。所以建议每1到2年咱们验一次光啊，检查检查。还有呢，有些朋友会选择这个眼药水嘛，又眼睛有点干啊什么的，会选择眼药水。眼药水直接滴眼球上，眼药水呢直接滴在眼球上呢，会刺激角膜。正确滴法呢是啊下拉引紧，形成小口袋，每次一滴啊。开封超过一个月的眼药水呢，建议就扔掉了啊，别使用了。还有呢，那就是有些朋友会选择关灯玩手机啊，那么呢黑暗当中这个瞳孔呢会自然放大，手机的强光呢长驱直入啊，与黑暗反差强烈，眼睛的调节的这个负担会加重，轻则眼干眼痛，重则会诱发青光眼。所以以上这几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关注，咱们希望能够给身边的朋友们、家人们啊，都能够。来一起提示一下，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跟辣椒在说啊，说昨天下午在广播里面听了一首歌，哎呀，这歌词好像是什么遇到了你啊，这个什么，这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就在咱们949昨天下午还是傍晚，您听的是哪一档节目啊？如果说你把这个节目听大概差不多，我给你讲，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是听啊，您可以了解一下，可以。回听一下，可以回听一下，然后您可以找一找，哎，是什么歌，什么歌词啊？然后您就可以把这首歌找到了啊。好，来继续关注一下，小凡同学在说，说嘉贺，嗯，中午好，接两个啊，这个新锐，这个女主持的班啊，压力大不大？哎呀，你别说了。我觉得给我带来了更多的精神，是吧？带来了更多的动力啊！希望能够，就是带着大家继续啊，能够分享更多的体育内容啊，一起畅聊，一起关注，做好服务。他说观察一下，那既然这样，想观察一下米东南路啊。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他说我每次都听你们节目遛弯儿啊、哦，可以可以，感谢锁定，感谢关注，感谢。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今天呢，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迪亚洛推射破门，科特迪瓦队绝杀厄瓜多尔队；世界杯两度落后，两度追平，日本队逼平荷兰队；江超联赛四轮战罢，喀什阿勒泰领跑南北区，乌鲁木齐巴州迎来首胜。关注体育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关注体育，一起畅聊。其实很多朋友呢最近啊关注的热点就在世界杯，是不是、啊、关注体育嘛。当然了，在世界杯的赛事当中啊，也会关注很多的内容。今天来聊一聊，哎，这比赛为何突然暂停喝水？您关注了吗？这是什么时候啊？6月14号，本届世界杯开赛后，一个并不复杂的新环节很快是引发讨论啊！这比赛踢到上下半场大约22分钟的时候啊，裁判呢会暂停比赛，球员呢走到场边喝水，教练呢也趁机说上几句话。3分钟过后，哎，比赛继续，这就是补水暂停。他原本呢是为了保护球员健康，却也因为不热也暂停。电视转播切入广告，教练呢借机 布置战术等原因，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一个

0: 醒目的小话题。哎，就是足球比赛当中出现补水暂停啊，并不新鲜。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呢，国际足联呢曾允许在极端高温条件下安排补水时间。那么此后呢，一些国际赛事呢也采用过类的这样的一些，就是采用过类似的这些做法啊。但像本届世界杯这样呢，将补水暂停作为固定环节纳入全部104场比赛，还是第一次。那么针对这一规定的世界杯，美国赛区首席赛事官苏比里亚曾在去年解释到，他说无论比赛在哪里举行啊，无论这个球场是否有顶棚，也无论现场温度如何，每一场比赛上下半场都会各有一次3分钟的补水暂停啊，这不热也要暂停。国际足联给出的答案是保护球员健康。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啊，这个比赛呢横跨多个城市，气候条件差异比较明显啊，部分赛区呢夏季高温频繁啊，球员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面临脱水和热应激风险。那么国际足联的认为，哎，固定的设置补水暂停有助于球员的及时补充水分，也能够确保所有球队在相同条件下比赛。然而呢，本次赛事揭幕战在墨西哥城举行，那么这里呢海拔超过2200米啊，比赛当天的这个温度啊20多摄氏度，下半场呢甚至还飘起了小雨，但比赛呢仍然是按照规定进行了2次补水暂停。另外的一些观众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是抱怨说，补水暂停期间啊，电视转播切入广告，影响了比赛的连贯性啊。也有一些媒体啊是注意到了啊，包括很多这个转播方啊，也是在补水暂停期间呢是播放了一些全民广告啊，这引发了很多球迷的不满。争议呢还来自比赛的节奏，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呢曾表示，3分钟暂停啊会完全改变足球，如果一支球队呢真踢得顺风顺水，这暂停可能打断势头，如果说一支球队啊正陷入被动，那这3分钟又可能成为喘息和调整的机会。那么事实上呢，补水暂停也早已不只是球员喝水，球员来到场边后，教练组呢往往会抓紧时间布置战术，调整阵型啊。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呢就曾在补水暂停期间的向球员展示这个战术画面啊。那么补水暂停呢会成为未来足球赛事的新常态吗？答案或许要等到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才能知晓。当然您是怎么看的呢？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您来对于这一看法啊，我们来表达一下，一起交流交流。那我叫我知我狂景师傅来了，说就是嘉贺啊，下午好，打卡签到，东风路的东向西车辆适中收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一起互动参与。
1: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4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更多朋友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新的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开启新的可能，也一起来一个好的开头。什么意思呢？答案只有一个来了，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会给出多条信息线索，然后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沟通交流，我们来锁定找出最终的符合条件的体育运动项目。所以您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您期待吗？来吧，我们期待着每位朋友都能够一起互动一下。第一条信息线索是啊，依靠个人动作成果定高下，会依靠个人的动作成果定高下。你想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呢？啊，依靠个人的动作成果定高下。朋友们，如果说您想到的啊，有知道的，大概差不多的，您可以来说一说了啊，跟我们交流交流，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 如果说您刚刚调频，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五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您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互动。如果说您一直收听不知道怎么互动，在微信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九四九，弹出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您就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可以互动成功了啊！一条线索之后出来之后，您可以发一到两个我们符合您认为符合条件的体育运动项目啊。第一个刚才说到的是依靠个人动作成果定高下，你想一想是什么？来吧，咱们参与参与。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持续推进，给出更多答案和可能。
2: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九四九，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欢迎每位朋友来锁定收听互动分享，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说的是依靠个人动作成果定高下，邀请大家来给出更多的答案和可能啊，别忘了咱们参与一下。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九四九玩世界杯，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赛况啊。6月14号在费城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的首轮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凭借阿马德·迪亚洛第90分钟的进球1-0击败厄瓜多尔队啊。那么这是身着黄色球衣的厄瓜多尔队的球迷呢，当天在看台上啊声势占优，场上两支球队的实力接近啊，互有攻防，但运气最终是站在了科特迪瓦队一边。迪亚洛的绝杀进球呢，让原本喧闹的费城体育场骤然安静了。这是两队呢首次在国际比赛当中的交手。由于这个同组的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呢被普遍视为小组头名的有力争夺者，科特迪瓦队与厄瓜多尔队之间的这个直接对话也被认为可能对小组出线形势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两队呢开场之后啊迅速进入状态，在中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科特迪瓦队呢是更多利用了边路速度和身体优势向前推进，厄瓜多尔队呢则依靠紧凑的阵型和快速传递寻找机会。上半场先是厄瓜多尔队两次获得绝佳的这个射门机会，但均击中门框。随后呢科特迪瓦队的杨迪奥曼德是突破后为佩佩创造机会，后者的射门被对方球员是及时封堵。那么下半场刚刚开始啊，这个恩纳巴伦西亚小角度是起脚射门，皮球击中了立柱之后的外侧，也是三次与门框亲密接触的厄瓜多尔队呢运气实在不佳。那么第52分钟呢，科特迪瓦队快速反击后送出传中，瓦西门前包抄啊，射门击中横梁弹出。那么第68分钟，厄瓜多尔队呢再次是制造威胁，布拉塔禁区外大力射门，科特迪瓦队门将啊这个福法纳将球扑出，僵局直到第90分钟才被打破。科特迪瓦队从右路连续传递，辛格是横传至禁区的前沿，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左脚低射破门啊！补时阶段的厄瓜多尔队的全力反扑，但未能改写比分。那么在当天稍早进行的一组另一场比赛当中啊，德国队呢以7-1大胜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库拉索队。那么根据赛程呢，科特迪瓦队二十号将对阵的是德国队，厄瓜多尔队同日会迎战的是库拉索队。

0: 对于这个昨天的比赛您有关注吗？啊，也可以来给我们畅聊一下啊，一起讲一讲。也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将比赛的精彩内容啊，您的这个关键球或者说每一个这个赛场上的精彩的瞬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看到陈阳在说啊，说加贺，我认为啊是撑杆跳高，你觉得对吗？啊，来继续关注一下，看到财宝在说啊，说平衡木单杠、双杠，还有自由操是这个意思吗？立周在说体操、跳水以及雪上项目等等等等等啊。啊，拥抱阳光在说跳水、体操、蹦床。啊，永胜在说蹦床、标枪。啊，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吧，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可以继续传递最新动态，上车就听949。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啊。大家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体育，一起畅聊我们刚才的世界杯的同时，还有答案只有一个啊。第一条线索是依靠个人动作成果定高下，您想到是什么了吗？接下来我们来解锁第二条信息线索，期待更多朋友您给出的答案，请听内容。第二条线索是顺风风速超标时，本次成绩不予记录排名。哎，再一次提醒一下，这第二条这个线索有点意思啊。顺风风速超标时，本次成绩不予记录排名。回顾一下前两条线索，第一个是依靠个人动作成果定高下，第二个是顺风风速超标时，本次成绩不予记录排名。想一想啊，哪一个它比较符合呢？啊，邀请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如果说刚才您发来信息了，有想法有调整的，咱们可以来改变一下了。刚才说完世界杯，刚才有朋友对于这个7-1我关注度很高，我们来了解和一起介绍一下。6月14号连续两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世界杯首战赢球。那么14号呢，在休斯顿啊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当中，德国队呢以7-1是击败库拉索队，打出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7-1，这是德国球迷非常熟悉的比分。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面，德国队以相同的比分大胜东道主，那一年呢，他们第四次加冕世界冠军。但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上面啊，德国队的表现只能用惨淡两个字来形容啊。不仅呢连续小组出局，还都输掉首战。2018年呢，他们以0-1不敌墨西哥队。2022年啊，爆冷以1-2输给日本队。美加墨世界杯首战呢，面对初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库拉索队，开场仅6分钟，德国队呢就由梅恩查是首开纪录。早早落后的库拉索队呢，并非全无机会。赛前呢就表示要给对手制造麻烦的他们，拼抢凶狠，防守积极。终于在第21分钟的一次前场抢断反击当中，由22岁的科梅嫩西亚攻破了诺伊尔把守的大门。那么所有库拉索的球员呢，激动地围住科梅嫩西亚，是叠起罗汉啊，庆祝队史的首粒世界杯进球。实力更胜一筹的德国队呢，没有重蹈覆辙啊。第38分钟啊，施洛特贝克是头球破门，德国队呢再度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啊，这个恩梅查是制造点球，哈弗茨呢是轻松打进，德国队呢以3-1领先结束上半场。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呢是赛后表示说，克拉索队的踢法不太一样，还在射门不多的情况下打进一球，对于德国队而言迅速调整做出反应非常重要。那么下半场的德国队是掀起了进攻潮，在穆夏拉第47分钟呢，为德国队是扩大了分差。此后呢，小将布朗和下半时替补登场的昂达夫分别在第68和78分钟建功。哈弗茨呢，在第88分钟单刀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7-1。现场呢，共有68021名球迷是观赏了这场进球大战。这也是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目前分值最大的比赛。纳格尔斯曼表示啊，说自己为球队的表现感到高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库拉索队主教练阿德沃卡特则坦言说，这个比分呢让人难以接受，接下来的比赛必须提高防守质量。本场比赛呢还创造了几项世界杯决赛圈之最， 古拉索成为历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队。古拉索78岁的荷兰籍主帅阿德沃卡特成为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一组的下一场较量，德国队呢将对阵的是科特迪瓦队，古拉索队将迎战厄瓜多尔队，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分享互动和留言啊！拥抱阳光在说说笨床，财宝在说说竞技体操，还有呢 AA 国铁电器在说说100米跑，陈阳在说说是不是跳远啊？嘉禾是不是跳远？那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前两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第一个是依靠个人动作成果定高下，第二个是顺风风速超标时本次成绩不予记录排名。你想想这答案啊，你能想到的还有什么呢？邀请大家继续来分享互动，当然了，继续关注世界杯，了解到的是6月14号两度落后两度追平，14号在德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当中，日本队呢是演绎了一出惊险剧本，2-2绝平荷兰队。F 组的球队呢，包括荷兰，啊，包括日本、瑞典以及突尼斯队，那么可谓本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那么对各队而言呢，从第一场比赛就已经开始算是生死战了。此役前呢，荷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亚洲球队6战全胜，开场之后他们呢也占据了控球的优势，但上半场的整体波澜不惊，啊，荷兰队呢在几次得分机会都被日本队的门将，铃木彩彦化解。那么下半场呢则火花四溅了，第50分钟一次前场的任意球机会当中，赫拉芬贝赫是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是头球破门，仅7分钟呢久保建英呢是杀入禁区将球回敲给中村敬斗，啊，后者呢略作调整之后起脚劲射，那么皮球是洞穿了费布吕特恩把守的大门，日本队1-1扳平比分。第64分钟呢，赫拉芬贝赫啊是将球回传给了萨莫维尔，后者左脚轰出一记精彩的弧线球啊，那么荷兰队呢是再度领先。此后呢，双方均创造了不少破门机会，但都功亏一篑。直至第88分钟，小川航基的头球碰到了连田大地之后呢是折射入网，将比分改写为2-2，日本队惊险拿到一分。至此呢，世界杯开赛4天以来，出场的4支亚洲区球队均保持不败。
2: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时间来到了15:39啊，小苏有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桥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了解到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4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17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路况变化，咱们都可以来讲一讲。

0: 这会儿呢，我们来更多的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互动参与。我们今天呢，此刻把第三条线索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三条线索是啊，运动员呢需要一段冲刺加速啊，需要借助跑动惯性抛出器材啊，来想一想啊，运动员需要一段冲刺加速，借助跑动惯性抛出器材，比拼落地的距离远近。那你想一想，这是什么呢？哎，这句话的信息含量很大，信息点很多啊。所以你想想，回顾一下这三条信息线索，你能不能直接给出答案？有朋友说加贺第四给我免了，来给你免了，你看看能不能答对呢？第一个，依靠个人动作成果定高下；第二个，顺风风速超标时，本次成绩不与记录排名；第三个是运动员需要一段冲刺加速，借助跑动惯性抛出器材，比拼落地的距离远近。你来想想，这答案哪一个比较符合呢？邀请每位朋友您的锁定，咱们一起互动起来。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姜超联赛四轮战罢，喀什阿勒泰领跑南北区乌鲁木齐八周，迎来首胜。6月14号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6场比赛战罢，喀什队、阿勒泰队分别领跑南北区，乌鲁木齐队、八周队迎来首胜。比赛当中的乌鲁木齐队、昌吉队以及八周三队呢，是展现了强劲的攻击力，共奉献8粒精彩进球。本赛季姜超联赛开赛前啊，乌鲁木齐队与八周队呢综合实力不俗，热身赛当中表现突出。然而三轮战罢，两队均未尝胜绩。本轮比赛当中，乌鲁木齐队面对此前拿到4分的亳州队呢，全力以赴，志在必得。那么由于第三轮轮空啊，且上周联赛休战一轮，乌鲁木齐队呢获得了3周的休整期。乌鲁木齐队主教练迪利夏提阿布都热西提啊，在乌鲁木齐队主场3-0胜亳州队之后啊，说这3周呢，我们与每位队员呢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帮助大家心理减压啊，同时呢对战术打法和人员安排做了调整，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同样呢，前三轮仅积1分的八周队呢，本轮也背负着赢球的压力，最终呢以2-0是战胜客州队。北区领头羊伊利队呢，本轮轮空，阿勒泰队与昌吉队呢借机是实现反超。阿勒泰队坐镇主场1-0是战胜了近邻的克勒马伊队。那么在已进行的4轮比赛当中，阿勒泰出战3场，取得2胜1平的不败战绩，跃居北区积分榜首位。那么更令人惊喜的是啊，前2轮还在北区积分榜垫底的昌吉队呢是强势反弹。那么继上一轮客场战胜克勒马伊队之后呢，本轮又在客场3-0胜塔城队。那么这场胜利呢，直接让昌吉队是反超伊利队，升至积分榜第2。

0: 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会关注啊，比如说各个比赛，同时呢昌吉队主教练张掖也是表示啊，说这场大胜的对球队的鼓舞是很大的，全队呢是走出了前两轮失利的阴影，由于北区各支球队的实力十分接近，所以接下来的每一场都是硬仗。目前的北区排名第七的是曾3-0大胜乌鲁木齐队的塔城队，科勒马伊、乌鲁木齐、博州三队是同积四分，分列第四至第六名。伊利队呢是1-2保持不败，暂居北区的第三。南区方面呢，随着喀什队的主场2-1胜吐鲁番队，形势呢略显明朗。那么喀什呢是3战3胜积9分，强势领跑。那么此前被误会为弱旅的阿克苏队呢，凭借近两场1-0胜对手，拿下6分，跃居南区第二。吐鲁番、和田、巴州、克州四队是分列第三至第六名。那么四轮过后呢，江超联赛当中尚未取胜的球队呢，仅剩哈密队。如此紧张的竞争格局啊，再次印证了江超联赛无弱旅，下一轮的每一场比赛都将成为南北区四强之争的关键卡位之战。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敬请关注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4.5交通广播也会来进行关注和报道。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多云转晴，温度是32到22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天气，36到23度。石河子多云天气，36到24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6到25度。克勒马伊多云天气，37到28度。博洛多云天气，36到20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33到19度。塔城晴转小雨，36到19度。阿勒泰晴天，34到19度。了解到哈密呢是晴转多云，38到20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2到29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2到22度。阿克苏小雨天气，36到2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5到19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6到20度。和田呢是多云转晴，28到18度。那么回顾乌鲁木齐，多云转晴，温度是32到22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情况怎么样，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是32到22度。1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5到23度。17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33到22度。也就是说第三天啊，这明天后天啊 后天啊，后天呢可能有小雨光顾啊，打算骑车的朋友您了解一下。来关注一下，看到小峰在说啊，说哎家伙，我认为是标枪。一江说的是我认为是标枪。桂华说标枪标枪。星辰在说是标枪比赛吗？岳辉说啊是标枪吧。此刻呢，我们来解锁第四条信息线索，请听内容啊。第四条信息线索是器械细长笔直啊，依靠直线助跑发力，旋转转圈蓄力并非该项目标准动作模式。再次重复一下啊，这器械细长笔直，依靠直线助跑发力，旋转转圈蓄力并非该项目标准动作模式。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咱们都一起来互动参与，给出你认为的最终答案吧。

听着歌曲啊，也期待着更多朋友都能够有这份愉悦的心情，给出最终的答案。期待是正确答案。我们刚才给出的几条信息线索，您锁定了答案吗？答案是什么呢？看到平台当中阿布在说铁饼，财宝在说跳远，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加贺这题呢？今天这题啊是轻松加愉快，写上了标枪，这是他的答案啊。小陈说刚才那运动应该是标枪吗？还有不一样答案吗？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有朋友说标枪标枪啊，公布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呢就是标枪啊。依靠个人动作成果定高下，这排除比如说摔跤、拳击等对抗的格斗类项目，像游泳啊、跳远啊各类投掷项目的都是比较满足条件的，所以它的选择范围刚开始是很大的。第二个呢，顺风风速超标时啊，本次成绩不予记录排名，长跑一般的不予此项判定成绩作废啊，缩小范围呢，比如说到这个跳远、三级跳、投掷类的田赛项目。那么运动员呢，需要一段冲刺加速，不需要跑动惯性抛出器械，比拼落地的距离远近。跳远呢，仅腾空跳跃，不存在投掷器材，剩余比如说铅球啊、铁饼啊、标枪啊这几个这个投掷项目。那么最后呢，器械的这个细长比值依靠直线助跑发力，旋转转圈蓄力并非该项目的标准动作模式。那么铁饼核心动作是旋转，铅球呢多用是滑步蓄力，所以最终锁定的是标枪。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互动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6月13号周六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5期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04 11 12 13 25，后区号码

特约播出，感谢大家。稍后的时间是我的同事韩帅就为你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上车就听949。朋友们，明天我们接着再见，接着再战，再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问大家一个事儿哈，就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哈，在您情绪低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身旁也没有朋友去倾诉，请问一下，这个时候您的解压方式会选择什么呢？其实想一想，真的是在心情比较郁闷的时候啊，比较有负能量的时候，没有朋友去倾诉啊，还是挺难过的，是吧？有网友就说了，他说我一个人情绪低落该怎么办呢？那就去吃火锅，哈哈，而且还要什么加麻加辣那一种，哇塞，吃完以后啊特别能够缓解情绪。那如果说不能吃麻不能吃辣咋办？更憋屈了哈。有网友就说哈 HL， 他说我喜欢一个人坐在车里听听歌和 AI 聊天，其实也能够去缓解情绪的压力的。哦，这也是个方法哈。所以听说很多朋友是不是这样啊，开车回到家之后呢，不会先立刻的熄火上楼回家，在车里先得待一会儿，有的时候呢待3-5分钟，有的时候呢待一晚上，是吧？那太多了哈。如风说，我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吃烧烤，喝啤酒，一醉方休。哎呦，注意哈，这个喝多伤身哈。小北说，我情绪不好呢，会出去散步，然后呢拍短视频，回来再剪辑，一忙起来就不会低落了。哇，厉害呀！这是一个，叫做什么短视频博主哈，这是大 V， 这是一个。哈哈，用工作去缓解压力啊，这也是个爱好，也是不错的哈。不过呢，还有个办法，挺好的，一般人不告诉他，那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听一下广播节目啊，光听还不行，还得要积极参与一下节目。一参与呢，就发现说情绪啊会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对吧？好嘞。看，转眼到了下午的4:03，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和大家来一起分享美好心情的韩帅。您是谁呢？前方路况的变化呀，天气的提示啊，出行的信息啊，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把互动的内容，不管是文字还是语音还是图片，都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参与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就可以发信息了啊。我笑我吃我胖，他说我压力大的时候呢，就洗个澡然后睡一觉就好了。哎呀，也挺心酸的好像。然后还有呢，是赵辉说也是哈，这个啤酒烧烤小龙虾，哎呦，这个不能经常这么干哈，这样的话容易出现那啥呢，痛风是吧。真爱说跟豆包聊天，这个真的还别说，也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挺好的一个打发时间是一方面，学习知识也是一方面，情绪的价值给的很足的一个可以跟他去聊天的一个好的方式，用 AI 去缓解压力，疏解不愉快的心情啊。当然了，首选的什么呢？首选的还是听广播，哈哈，可以参与节目，保个路况啥的。这个是刹那的烟火说，我就看动画片儿，动画片儿，一个人看的话其实也还行，如果家里有人的话，这么大年龄就是。就是像我这样哈，如果再看动画片的话，就会引起高度的怀疑了，这有点问题啊，不太正常。哎，欢迎子健骑行来打卡签到。哎呦，看到小核桃，哇，好可爱哈，这表情你看看，庄严肃穆的嘞哈，真的是不错不错，给你点赞。好嘞，路况咱们还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想了解一下前方出行的变化、路况的信息，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德路梦雨李师傅说，看一下余额可以治压力大，是压力变得更大了呢，还是导致压力减小，就是你是会发现根源的问题是吧。哦，也行吧。哎，朋友说问问哈，这个商圈周边情况怎么样，我们关注一下吧。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在CC Mall 附近通行整体是顺畅的，新华路、光明路、红山路、西大桥桥面、新民西街通行都是不错，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在克南高架的桥面上方，由西向东方向从河滩上来以后呢，右转之后呢，一直到六道湾五层桥出现了排队加缓行，长度超过了1公里。前方什么情况？如果您知道路况的变化信息提示，继续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另外呢，市区看到的是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这是老堵点了哈，从这个广惠桥桥下一直呢到龙泉街拥堵。另外呢，龙泉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双向拥堵，还有此刻的团结路啊，以及胜利路啊，南向北到解放南路通行压力都是不小的。好嘞，这出行压力变大，咱们就继续开始做一个小游戏吧，您准备好了吗？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我们今天说一个这个事情哈，什么事情呢？就是大脑的灵活度的一个小测试，就是测试一下您的这个大脑的反应还够不够快呀？然后呢，咱们的大脑的一个组织啊，叫做前

额叶感知的训练来判断一下，好吧？题目很简单，也是一个新的形式，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测试一下。怎么参与呢？依旧是先准备一下哈，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准备好要开始答题了。前额叶是什么呢？它是啊，大脑的最前端的一个区域，被称为是大脑的总指挥，就是最关键的核心部分哈。是人脑的高级功能的一个核心区域了。那么怎么测试呢？空间想象力是一道语文题。你看啊，走之底都知道吧，这是一个偏旁嘛，走之底，走之底加一个字可以成为一个新字。我说这个字和走之底的组成的结构哈，您来猜这两个部分组成的字叫什么字。其实很简单，但是我测试了一下，真别说，因为我是靠看的嘛，我看了以后呢，其实感觉很简单，对吧？比方说举个例子，走之底加元角分的元，元帅的元啊，就是元旦的元，一个走之底加一个元，就很简单，对不对？那不就是什么字？还没反应过来，那不就是远近的远这个字嘛，对吧？就这个意思。我说偏旁加部首，您来说这个字念什么。再举个例子，走之底加文化的文是什么字呢？想想，走之底加文化的文，没错，就是这里的这，这里是新疆的这，没错吧哈。还需要举个例子吗？再来一个吧，好吧。走之底加力量的力，一个走之底加一个力量的力，这个也简单，对吧？就是边走边听的鞭子，对吧？一边怎么样，一边怎么样，对不对？出两个题目哈，请大家把这两个字现在呢，在我话音落下之后，立刻把这两个字反应快的朋友呢，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就这么简单。如果您是手写输入法的话，可能就有点那什么，是吧？作弊嫌疑，但是都可以。用语音输入也行，用拼音也行，五笔也可以，是吧？用这个手写的话，那就很简单了。那你看手速得快一些。请问，两个字哈，走之底加车是什么字？第二个题目是，走之底加手是什么字？手是首都的手。首脑的首，哎，想象一下这两个字您会写吗？写的话会哈，就是会念吗？第一时间要反应一下，走之底加车是什么字，走之底加首是什么字。要不把答案现在看看能不能快速的发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也是我们曾经小学时候的题目哈。走之底加车是什么字，第二个字是走之底加首，首都的首，首脑的首，走之底加首是什么字呢？

0: 哎呦，我发现这个题目好像真的是就是出的太简单了哈，因为我看了一下大家发来的答案，觉得好像就真的是，是不是太简单了？因为确实啊，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就问嘛，他就说，走之底加车什么字？我想了一下，哦，是连续的连，对吧？然后呢，走之底加还有呢，就是走之底加远什么字呢？就是远近的远。走之底加文，这里的这就是还可以吧？一旦他说到走之底加手的时候，我立刻就是死机了，大脑就一下子不反应了。我说有这个字吗？一个手，首都的首，底下加一个走之底，就是我单看这个字的时候啊，分开看的时候，我完全无法关联。所以说，我想大家是不是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但发现好像是我多想了，因为如果能快速反应出来的话，说明大家的前额叶的感知能力是很强的，大家的大脑反应还是很快的啊，还是很年轻的。那我再问大家一下哈，大家真的是能够快速的反应出来这个字是怎么念，还是自己用手写了一下组合好以后才知道答案的呢？开始越来越心虚了。没事，咱们可以发文字发语音，把这俩字呢可以再发一发啊，如果没有发就说明您那跟我一样。来，青雨，
1: 走之底加手就是道理的道，一道题的道。
0: 对，这个道理都知道，但是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呢，就突然一下就懵了。来，寻师傅。
2: 第一个字是大连的连。
0: 啊，什么？
2: 第二个字是道路的道。
0: 啊，道路的道，你看就这么简单，道理道路。但是我当时我就一下子就，是吧？有人可以理解我的感受吗？就是一个字突然在你眼前很简单，但确实不认识了。就顿时大脑被格式化的感觉，哎呀，真的是哈。来，谭师傅，
3: 连接的连，道路的道。
0: 哦，连接的连和道路的道，哎，好嘞，我都不能说恭喜哈，就确实咱们这个字是应该知道的。德路梦雨墨染，另外呢还有是荣师傅几分钟一，王师傅一吐浮尘，陈师傅绿色心情，听雨，小阿朵六月八日，陶师傅。还有那是尾号6546等等哈 ，I adore you， 我羡慕你，对吧？你看这个就是基本都能答对。温柔的背后，还有呢是弦外之音，70后是吧？谢师傅，我笑我吃我狂，打底是对的。还说目前报路况吧，景师傅说在温泉高架西向东，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好嘞，感谢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小阿朵说这个。真的是我想出来的哦，好，恭喜你啊！哎呀，就说这个年轻脑子还真的是哈、啊、好用哈、啊。来，谢师傅，
4: 一个是道路的道，一个是连队的连，
0: 啊、
4: 连长的连。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来吧，咱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就是感觉好像是对我的一个打击。没关系，咱们要坚强一些，好吧？看看第二道题目，大家能否答得出来？就是常规题目，字谜，谜面是：路边有水，一种草，请问是什么字？您知道吗？重复一下，谜面是：路边有水，一种草。就是适合种草的意思，你看路边有水还能种草，其实你说难吗？也不算难。该怎么去解析呢？要提示吗？我认为可能也不一定需要吧，就是您要不现在可以尝试先思考一下，把谜底这个字用文字方式最好是哈发过来。怎么发呢？依旧是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不迷路。继续刷新目前的最新路况变化，我们看到目前呢是在人民路桥面，由西向东方向，从黄河路到新华路之间呢，目前是缓行的。其实这一圈 通行压力都挺大的哈，包括你看从龙泉街这边开始呢，七台路这儿，黄河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之后呢黄河路之后走黑龙江路的由西向东，到新华路这一圈基本是快变成一个维和的一个拥堵的一个圈了，已经是哈。再来看一下目前在西大桥的桥下，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一直到红山公园的位置啊，由南向北车流量有些增大，车辆排队缓行，长度大约700米。那么更多路况的新变化继续啊，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这个题目我看大家答的还是可以哈哈，这个路边有水一种草，打一个字，请问这个字是什么字呢？您可以继续现在把答案这个字用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感叹号说在线听广播怎么听呢？很简单呢，您可以呀用手机软件应用商场啊，应用市场对吧，那 App Store 之类的东西啊，点开以后呢搜索思路试听，思路试听，搜索下载之后呢，登录就可以来实时的收听广播节目，同时呢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呢。你看啊，路边有水一种草，这答案我们看了一下，温柔的背后答的是洗澡的澡这个字，为什么呢？路边有水一种草，草跟木还不太一样，对吧？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字呢不全对。这个陈师傅答对了，大圣归来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还有呢是果芙蓉答的呢是满，满这个字路边，路边是怎么个体现法呢？还您的思路啊一大半对，对了1/3了，那个1/3，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另外您说的是九师傅，九师傅是谁啊？国铁电器大夏天，以及呢是安师傅、陈师傅、王师傅、德路梦与李师傅答的都是正确答案。您可以再猜猜哈，到底答案是什么，确定一下，把答案呢再跟进一下哈。路边有水一种草到底是什么字呢？
5: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0: 哎呀，真的是啊，咱们新疆的旅游旺季已经来了，更多的景点呢不要忘记啊，您可以随时的去收听广播节目，分享更多的道路的最新的变化以及身边的美景。你看哈，最近呢真的是哈，这端午节叠加毕业季，多重惊喜如约而至了。昌吉市啊推出了一个购车的专属福利，您要打算买车吗？在指定的车商啊购置50000以上的车型，7座以下车型呢，通过云闪付上传证件，可以申请的是2000至6000元的消费券，用于商超的满减，还能啊在这个昌吉使用中油浩克 APP 来进行充值，直接的抵扣呢。哇，这个实惠呀，是实打实的。那另外呢，喜提新车以后呢，那就可以自驾出游了呀，您可以直接导航一下去哪儿呢？昌吉市3宫镇2宫村，连片油菜花盛放，那随手呢能够拍出的是氛围感的大片了。前行200米可以抵达的是春田农庄，品尝特色的桑葚鸡，还能够采摘新鲜的果蔬呢。如果说您还感觉到意犹未尽的话呢，您还可以继续接着导航去长盛村山青城民宿农家院，这里呀、特色木屋、毡房的主题包厢以及配套台球、 KTV 等一些休闲的娱乐的设施很方便哈，一站式可以吃喝玩乐，所以说您不要犹豫了，端午假期带着家人开着新车来昌吉旅行吧。
5: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0: 那么到了下午的4:21了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每天这个点啊，各位呢就是要费点脑细胞哈，就是要互动参与答题。一会儿呢是要锻炼咱们的前额叶的感知训练，一会儿呢又是猜字谜。这个字谜是简单的，路边有水一种草。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信息，我们看看一吐浮尘答的是对的，还有呢是寂答的也是对的，绿色心情答的是落，三点水呢，哎，一种草这个草字头您不得给加一加吗？一切随缘答的是对的。还有呢是李师傅说，我问豆包了，豆包说是落字。您就不能自己思考思考吗？关键是还您这么直白是吧？赵女士、玉女士、白茶、清欢、X、许师傅，等等哈，目前看了一下，答的都是正确答案，就是落字，降落伞的落字，落叶归根的落这个字。为什么呢？你看嘛，路边有水，把路旁边那个竹子旁有水啊，用三点水替换一下，就是三点水一个路的右半边那个个，对吧？之后呢还一种草，那就给它种个草呗，头顶加一个草字头，那不就正好是降落伞的落这个字吗？啊，所以说这个题目算简单的哈。好了，你看今儿是上了两节语文课哈，那么稍后呢是我们的音乐课时间，同时呢课间休息啊，继续刷新看看路况的新变化。我们看到目前呢，这是在广汇桥桥面由西向东之后呢，是要下跃进街的口的位置呢有车辆的交汇，轻微的缓行，长度大约有300米。继续看到的呢，这个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到河南路立交之间呢，由南向北目前是排队缓行，长度600米。商圈看到的是在北京路的汇佳时代，目前看到北纬三路西向东通行是顺畅的，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在主道反而是辅道还行，主道有拥堵。那请问一下，这个主道排队是因为啥？因为进停车场不是从辅道进去的吗？主道拥堵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的路况变化，继续呀，可以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8: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7: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8: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7: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8: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7: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8: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7: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8: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7: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8: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是啊，同行在路上还是很期待的哈，期待什么呢？ 再过三天就是端午节了哈，想象一下，一家人坐在一起啊，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呢，一杯干净健康的水呢就很重要了。那么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呢，是不是还有水垢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些杂质啊，重金属会影响家人、老人、孩子的健康呢？所以说啊，不要再让家人喝自来水了。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了，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的免费试用，厂家提供的是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的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同时啊，确实是全程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用的。30天之内呢，您感觉不满意的话，厂家是可以无条件的免费拆走，您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以后留下呢，还可以享受的是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付清，每天。

0: 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去享受到更加干净和健康的好水了。所以说您现在哈就可以赶紧的拨打电话来抢购了，电话呢是400-700-2939，电话是400-700-2939。那现在订购啊，厂家还给您送的是4大好礼呢。首先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能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度。你看，比方说45度啊，可以去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啊，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真的是口感更佳的。再给您加送的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头发快速吹干，而且呢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啊，给您再加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包括您煮个粽子呀、煮面都很方便。更加劲爆的是什么呢？双节期间呢，咱们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啊，给您再额外的加送的是什么？是一个服务啊，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以及3年整机质保，还有是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服务呢。你看，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1分钱，名额确实是很有限的，抢到就是赚到。所以说您此刻啊，赶紧拨打电话吧，电话呢就是400-700-2939，电话是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转眼到了音乐课哈，这突然就开始了。那咱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进行的是一个真假歌手猜猜猜的环节。这个环节考验的是大家的对歌手的音色、跟他唱腔以及唱歌方式的一个熟悉程度。今儿这个歌手啊，大家都会很熟悉吧？刀郎，他的音色确实极具辨识度，因此呢，模仿他的人也确实啊。没有那么的多，而且像的呢其实也是凤毛麟角了。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看看，有三位歌手，其中一个是真刀郎，另外两个呢是假的，那您能听出来谁是真的刀郎吗？难不难呢？其实是难的，原题更难，我还简化掉一个错误答案呢，哈哈哈。来吧，咱们准备一下，看看您的耳力到底怎么样。准备一下，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确定一下，您认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刀郎呢？
1: 第一位。
2: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的说谎。
1: 第二位。第三位。
3: 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
0: 好嘞，三位歌手都发完了。你看哈，这个陶女士发的信息说，第一个不是，第二个也不是，第三个是。哦，您这确实啊反应很及时啊，反应很快。另外呢还看到朋友说的是，哎呦，有人说第一个是，有人说第二位是，有人还选第三个，哎呦，都有哈。看来你看难度真的是大，因为呢，今天我在看，因为我是看有那个有画面嘛，有一个真的是特别像，甚至超过了，我觉得就是他原唱的那个感觉。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刚听的哈是刀郎在演唱会现场唱的，所以跟咱们平时在什么磁带里啊，这网上听的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是有些差别的嘛。所以说，当时啊是有四个人唱的，第四个人演唱的时候他应该是在录音室演唱的，我都以为是第四个当时。

0: 是，所以我就怕你还不看视频，那更不好去分辨了。因此呢，我就直接把第四个给 pass 掉了。一二三，选一个，已经替各位删除一个错误答案了啊，而且是一个特别容易混淆的错误答案。所以说，一二三，到底是谁才是真正的刀郎呢？提示一下，真刀郎是在现场演唱会的时候演唱的歌曲哈、啊，可不是录音棚录制的感觉哈、啊。所以说，一点小瑕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他的一些唱腔啊、音色呀、发音的时候那种感觉呀，咱们要不要再确定一下？一二三，谁是真刀郎？
1: 第一位。
2: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的说话。
1: 第二位。
3: 如果说没有闻到残留手中你的香水，我绝对不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1: 第三位。
4: 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
0: 哎呀，这是啊，确实有难度。目前我看了一下，选一的是少的，选二和三的特别多。因为我这不好统计啊，他看了一下，其实好像选三的反而更多一些。哎，但选三就一定正确吗？不选一就一定不对吗？微信信息啊，这是天山美女士选的是第三个。玫瑰你在哪儿？杜师傅选的是必须第二个呀。虎头哥也说肯定是啊，毫无疑问是第二个。胖鱼叔叔答的也是第二个是真的。另外呢，清风说的是很明显是第三个，你看就在二和三，而且选三的是多的。独角兽选的是三，孟师傅选的是第二位，有没有理由啊？这是青蛙严师傅选的是第二位是刀郎老师。还有呢是无聊 RYZE。
5: 第二个。
0: 因为小朋友都听出来了呀，好厉害，好棒啊，小朋友！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你觉得是第二个是真的刀郎叔叔呢？胡师傅答的这么的笃定啊，答了三个三啊、哦，就一定是第三个哈。Vampire， 这是老朋友啊，他说咋都不像呢？第二位唱歌还集卡，啥意思？什么是集卡？纠结一下，选第三位吧。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太纠结哈，一切随缘。还有呢，答的这个是是狐不是祸，第一个是道郎，第二个是道浪，第三个是道浪。我觉得您应该发个语音会更加的生动活泼哈哈。我们是朋友答的是第三位，为梦想而努力答的是第二位，堂堂第二位，大圣归来第二位，赵师傅停载答的是第三位。这是 Sad Old World 说咋都不太像，确实不是那么的标准。因为呢，真刀郎也是现场演唱会演唱的哈，所以说不能那么严格的哈要求。大家答案你看，基本都是在第二和第三嘛，所以说青蛙严师傅他说必须是第二个刀郎的声音，我太熟悉了，为啥呀？要不你也演唱一下，或者你也模仿一下。哎，大家有没有会演唱刀郎的歌的朋友，或者说您模拟演唱啊，模仿啊，模拟模仿的话音色会比较像的话，可以来不妨展示一下您的歌喉啊，是吧？那您就是第四个选项哈，选 D 啊。正确答案到底是谁呢？正如青蛙严师傅所答，就是第二位是真正的刀郎老师。因为视频里演的哈，确实第一位呢就是一个歌手啊，是在一个工地上唱歌的，第二位呢是刀郎本身在演唱会现场的收音的效果，第三位呢他也是一个应该是在直播时候的演唱，那确实第三位也是像的，对不对？也是厉害的。所以说正确答案就是第二个，您答对了吗？如果您就不相信的话，那这样吧，咱们正好再听一下原唱了，听一下原版的歌曲，来自于刀郎的《冲动的惩罚》，看看他录音室版本跟现场到底有啥区别呢？

0: 来起来的歌声，哎，声
1: 音。这都用听吗？这个
0: 啊，
1: 这个二呀、啊，肯定是二呀、啊。
0: 哦，
1: 包完了铁粉了。
0: 铁粉哈，你看，铁粉都说了，第二位是真的。

0: 看看路上的信息啊，真的是赵师傅说，目前呢是在城北大道这边西向东，在东站路口的位置呢有这个车撞人的事故啊，提示一下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东方也说在红山转盘目前有三车的事故，后方车辆注意耐心的等待，有序的通行。还有呢，大圣归来说韩帅呀，刀郎的歌呢需要你用心去聆听，不是用耳朵哦，好深邃哈。Vampire 说，什么是吉卡呢？就是唱歌的时候啊，喉外肌用力，声带假闭合。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也没有太明白什么叫做声带假闭合，然后喉外肌是哪块肌肉啊？这是。天山美女士也发信息说，在木须沟，北路上西泉街、上西山高架到骑马山路呢，目前是畅通的。好嘞，感谢各位朋友的路况分享。那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41了哈，咱们接下来呢要跟各位进行的是才艺展示的环节。请大家现在呢可以准备一下，就是我出关键词，大家可以去回忆一下，去寻找一下您曲库当中哪一些歌是带有这个关键词的歌，请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过来，就算成了啊。你看这个词儿怎么选呢？冲动的惩罚，第一句是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的说话，最后两个字是什么字呢？没错。说话，那么请问大家，您知道的歌曲当中，歌词里、歌名中带有"说话"这两个字的歌，您能想到哪一些呢？人家说是唱歌就唱歌，你还想说话？我的意思是啊，歌词当中有"说话"的这两个字的歌，什么歌当中有"说话"呢？有"说话"。解释不清了啊，咱们这样吧，咱们就举个例子，举个简单的例子，类似于这首歌就可以唱。
1: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0: 看，简单点，说话的方式请简单点。就这意思，好吧？如果您现在呢，经过了就是这首歌的一个启发和引导，想到了一些歌，歌词中带有"说话"这俩字，请赶紧把歌声用语音演唱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把"说话"的歌唱出来。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上线啦！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明儿个也热呀，乌鲁木齐啊，明天多云转晴，低温23度，高温34度，南风转北风3级。阿拉泰晴，21到34度，塔城小雨转多云，18到37度，伊宁多云，18到34度，伯勒多云转小雨，19到38度，克拉玛依多云，28到37度，奎屯多云，25到37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2到36度，昌吉多云转晴，22到37度，哈密多云，22到39度，吐鲁番多云，31到45度，库尔勒多云，21到36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0到35度，阿图什小雨，20到34度，喀什小雨转晴，19到35度，和田晴，19到31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晴，低温23度，高温34度，南风转北风3级。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来吧，到了4:46了哈，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今天的题目呢，其实有些偏难吗？难一点吧，不算太难，还行。那就是请大家演唱一句或两句歌词歌名中带有说话这两个字的歌。刚举了个例子哈，简单点，说话的方式请简单点，就是薛之谦的演员这歌嘛哈，有说话。那么还有哪些歌带有说话呢？有朋友发的是文字啊，发文字可多了。看了一下，这是谁呢？王师傅说最近这歌，最近这歌是什么歌啊？最近我最近比较烦，不是这个歌啊。这是嫣然说星星会说话哦，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啊，这个歌也可以，哎，有说话也可以呢。还有说别说话啊。我不爱啊，你不爱我，我就说话。请问这是一首正儿八经的歌的名字吗？为什么叫做你不爱我，我就说话？你说话可能就更不爱了呀。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会说话的哑巴，这是啥歌呀？哎呦，这个今儿的歌还都挺小众啊，感觉。另外呢，还有是长情告白说别人说话不要随身附和，是有这样的歌曲吗？韩师傅说说句心里话，你也想家，不是我想家吗？但是也可以，你看有说话这俩字不在一起也行，说句心里话也可以，你看。所以说这个歌啊还是多的。那么此刻您想到哪些歌词里啊歌名中含有说话这两个字的歌，请把歌声现在呢用演唱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天山美女士发信息说，目前呢在卫星路由南向北方向，松山街 BRT 车站的位置呢两车追尾了，后方有排队，提示一下哈，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间距，保持安全的行车速度跟间距，同时呢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啊，咱们要注意提前的减速避让一下，是在卫星路由南向北方向，在松山街 BRT 车站的位置两车有追尾的情况。我们是朋友说，哎呀，这个太难了，这个题目哈，我还是带着我的耳朵默默听大家演唱歌曲吧哈哈。其实说难吗？说难也不难哈，会者不难。X。哎，这歌很熟悉啊，这谁的歌？是王杰的歌是不是？哦，对，有是。这个歌是我是真的爱上你，是这歌吗？刚才您唱的。
5: 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0: 会说话的眼睛眨呀眨呀眨呀。
5: 你有善解人意的心，
0: 心灵还特别美好。
5: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
0: 年轻啊。
5: 你的微笑总 是让我为你着迷。
0: 嗯，你看啊，就是这个歌哈，歌词中有说话的歌曲不是很多，但也不少。刚才唱的是什么歌？像是这个《冲动的惩罚》有吧？还有呢，《演员》对吧？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说话的方式哈。有些歌呢，它有说话，但它是说不说话，不说话，就是只要带有说话俩字儿，它在一起也行。有个不说话也行，表示否定也可以。但是只要有说话两个字，都可以把歌声现在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今儿的歌啊，是考验大家的曲库以及实力的一个题目。

0: 用心
1: 其实
0: 听。
1: 喉外肌发力就是唱歌的时候是不能喉外肌发力的，你用你的手握住你的脖子
0: 啊，
1: 然后你看你说话的时候喉外肌它其实就是不发力的，唱歌的时候你的喉外肌也不能发力，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如果就是你发力的话，你唱歌就是会显得很挤，特别的挤，就
0: 是
1: 声音不通透，很挤，所以就叫做挤卡。
0: 哦，就是叫做一听唱高音的时候是吧，一唱高音的时候就会憎得很，感觉啥赠那个青筋都爆出那个，哇，这歌歌名就叫做不要说话。

0: 用心听，不要说话。为啥不说话？不说的话，咱们就唱起来好吧。有说话的歌声可以继续演唱，把歌声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真的是行师傅，
1: 说句心里话，
0: 我也想家。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
0: 又来了一遍。
1: 建军，建军你好。
0: 嗯，
1: 我跟你说一首歌
0: 啊，
1: 说你爱我，我

0: 说不出口吧，我就说吧。这是吴克群的大舌头，但是他只有说字，没有话呀，怎么办呢？还有谁唱歌了，带有说话这俩字的歌曲《大圣归来》？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
0: 哎呀，这唱的我也想家了。还有谁呢 ？X 的小雨。
2: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
0: 哦、有说话，可以可以，也是不错的。骑着小黄晒太阳，说的是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这歌名叫做《末班车》是吧？末班车谁会唱？给我们演唱一下呗。来吧，咱们去听几首吧。有说话的歌，《一路生花》这歌还熟悉吗？
3: 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
0: 他们都沉默不说话。还有一首歌曲各位都很熟悉了，这歌您会唱，我觉得。

这个也不要光这个啥哈，咱们也可以报一报路况哈。路况信息继续，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看看目前呢，在南湖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南湖明珠一直呢是到友好汽车城路段，有轻微的排队缓行，长度呢大约400米。那么更多的路况的变化，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同时，如果您想到了一些歌，这个歌啊，歌词里呢带有说话这两个字，这关键字啊，关键词儿，您可以把有说话的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看看今晚打老虎。
1: 人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在大深夜都是电影，请原谅我不会说话。陈奕迅的
0: 不
1: 要说话。
0: 哦，好嘞，不错。你看歌词里都说的是不要说话啊，有歌就唱是吧，有歌直接唱。来吧，咱们还有什么歌带有说话俩字呢？七零后谢师傅。
2: 说句心里话，我也有家。
0: 嗯，有爱有家。天山美女士说，目前在卫星路左转中亚南路厦门街上海路这边呢，通行是畅通的。好嘞，感谢天山美女士。今天没唱歌啊，哈哈。来，杨师傅说，会说话的哑巴，这歌呢是刘德华的歌。嗯，还有呢，董先生啊参与节目还打电话说，天上的星星不说话，鲁冰花啊。如果想发语音唱歌的话，可以这么参与哈，用手机软件微信，好吧，打开以后呢，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您不光是可以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是可以听到的。逆光奔跑，
2: 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在大山都
0: 等等等，用心听不要说话，是这个歌吧，应该是这歌哈。来，杨师傅。
2: 说句心里话，
0: 哎呀，
2: 我也想家。
0: 哎呀，再想一会儿，我想下班了，我想回家。苏苏的歌。

0: 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不说话就唱歌吧，是不是？还有呢，这个胡师傅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说话。哎呀，这个歌确实，你看这就等这歌呢，是不是啊？另外呢，青雨说迟来的爱里有两个字有说话呢，迟来的爱，迟来的爱这个歌怎么唱呢？这一切瞬间或秘境，一切安稳或飘零，逆光奔跑，
1: 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
0: 哦，歌词。
1: 你用心听，不要说话。
0: 胖鱼叔叔的歌声。

你看这明显就没有吉卡啊。嗯，可以可以啊，很完整，好吧，咱们节目也要完整的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各位还参与节目唱歌了没有播出的话，表示抱歉。明天每天下午的4点整，都欢迎大家能够准时的收听参与。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稍后啊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咱们就明天下午4点整，准时不见不散吧。

0: 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今天我想跟您说一件正在发生的事儿。在自治区的一家医院里，一位叫陆迎文的退役军人躺在一张采集床上，他的血液正通过一台机器缓缓地分离过滤，从中提取出一袋珍贵的造血干细胞。这个过程需要好几个小时，他不能动，手臂会酸，身体会有轻微的不适，但他说这没什么。这袋被小心翼翼封装好的生命种子将在今天之内被送往另一个城市，输入到一个素未谋面、素不相识的患者体内。那个人也许是正值壮年的父亲，也许是正值青春的少年，也许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陆英文和他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唯一关联的是一次概率极低的配型成功和他毫不犹豫的我愿意。他曾是一名军人，穿上军装时他保卫国家，脱下军装后他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守护一个陌生人的生命。从军营到病房，从握枪到伸出手臂，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守护。所以在这个周一的下午，我们想把今天的第一声谢谢送给陆莹文。谢谢你的勇敢，谢谢你的毫不犹豫，谢谢你在与自己无关和可以救一个人之间选择了后者。也谢谢所有像他一样登记入库，随时准备捐献的志愿者们。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许多家庭暗夜里的一盏灯。新的一周开始了，也许我们不一定都有机会做这样惊天动地的事儿，但我们可以选择在今天对身边的人多一点耐心，对需要帮助的人伸一把手，因为每一份善意都是照亮这个世界的光。如果您也想对陆英文或对某位您想感谢的人说点什么，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放。

0: 今天上午建军非常的有幸去采访的这位退役军人陆英文，此时此刻他在线上。你好，陆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首先，哎，给我们说说吧，您现在采集完了吗？
1: 采集完了。
0: 采集完了，那就恭喜您顺利完成采集。您现在从采集室出来多久了？
1: 刚出来有八分钟左右。
0: 哦，有八分钟左右，身体感觉怎么样？
1: 身体感觉良好。
0: 有没有哪里说是酸或者累？
1: 目前只有手臂稍微有点麻木，其他的没有。
0: 啊，那今天您正式采集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1: 八个小时。
0: 八个小时呀。
1: 七个小时
0: 就一直在床上躺着，躺七个小时。
1: 对对。
0: 两只胳膊都扎着针，躺在那儿七个小时，中间有没有睡一会儿，还是全程清醒着呢？
1: 全程清醒着呢。
0: 脑海里面在想着啥事儿呢？
1: 没想其他的，就想着啥时候能采集结束
0: 啊。终于结束了。那之前打动员针的那几天，就有人会说啊，腰酸骨头疼，您有没有这样感觉？
1: 我没有这种感觉。
0: 哦，那真好。今天采集的时候，护士有没有告诉您，您的这袋造血干细胞大概会送到哪座城市去？
1: 送到苏州。
0: 苏州。哦，是救一个孩子还是成年人呢？
1: 成年人。
0: 成年人。按照规定，您和受捐者，受助者吧，应该是未来一年都不能知道对方是谁。但是躺在采集床上的那七个小时里，您有没有在心里默默地对那个陌生人说过什么话呢？心里边，
1: 我心里一直默默祝愿对方一直要坚，一定要坚强，好好配合治疗，一定要战胜病痛，好好活下去。
0: 真好。如果您有机会啊，通过我们自治区红十字会转交给对方一张纸条。哦，对，您上午给他写了一封信呢，我记得是不是？
1: 是的。
0: 信上大概写的什么？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看一看信上的内容。
1: 亲爱的朋友，你好，素未谋面，血脉相融，我以热血为炬，为你传递生命，传递新生力量，与你并肩战病魔，共破困境，病痛可以摧残躯体，却摧不垮人的意志与风骨。一路走来，你咬牙坚持，迎难而上，这份不屈的韧劲，便是最大的底气。今日新生的火种将扎根你的生躯，从此你不再孤身作战。愿你并不屈执行，扛住魔力，直面痛苦，绝不信败。风雨皆为虚张，熬过万丈风霜，终将涅槃重生。
0: 这是写给受助者的一封信。
1: 对，
0: 字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看得出来，这里面有您的精气神，有您的这份力量在里面。您是一名退役军人， 那今天又完成了一件救人的大事儿。您觉得当年在部队里学到的东西有没有在今天派上用场呢？比如说忍耐力、执行力，或者命令一下就要上的那种劲儿。
1: 有。
0: 具体是什么呢？执行力。
1: 对部队的执行力和军人骨子里的使命担当。遇到需要挺身而出的事情，本能就会选择上前救人，本身就是另一种冲锋。
0: 身边的朋友同事知道您来捐献造血干细胞，他们是怎么说的？有没有人说，哎呀，陆哥你真牛？会不会有人说你傻不傻？就有不同的声音，是不是？
1: 嗯，大部分亲友都特别支持。
0: 其实我了解到了，可能自己的父母哈，一开始不是特别同意你这么做的，对吧？
1: 对，刚开始不是，但是后面经过我的劝说也同意了。
0: 他们会有所担心。
1: 对。
0: 那最后通过您的科普吧，父母就同意了。其实不像大家说的那样，您亲身经历了一遍，想对犹豫捐献的人说点啥，分享点啥呢？就是想捐献造血干细胞呢，但是听到有人说这个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不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声音，您是亲自经历的，今天刚刚结束一会儿，就是最真实的体会给大家说一说。
1: 整个过程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身体的不适都是暂时性的，一次小小的上亿就能挽救一条鲜活的生命，值得勇敢一次。

0: 最后，您今天刚刚完成了采集，接下来有什么安排？是想好好睡一觉，还是去吃顿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呢？就想好好休息一下，是不是？
1: 对，接下来想好好休息一下，
0: 好的，你看
1: 吃
0: 我，
1: 点清淡的，调理一下。
0: 你看我跟你聊的过程中啊，我们听友就说的，哎呀，这位大哥很勇敢，值得赞扬。没有，其实他才30岁，他很年轻，现在还没有结婚呢，哈，刚刚从部队复员，然后现在是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在连队两委工作。他说：“哎呀，建军，你不要采访太久了啊，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刚刚采集完，祝平安健康。所以我们现在在广播当中要感谢陆英文。”这个在采集室里面躺了7个小时，换来的却是另一个人往后几十年的光阴。就是退役军人，我们会觉得，说到这几个字，我们会觉得有安全感。我们也会说退伍不褪色，就任何时候，军人的身份可能会陪伴一生，对吧？今天做的这件事儿。其实是比任何的勋章都会闪亮的，所以在这里也是和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您说一声谢谢，也祝陆英文能够早日恢复体力，好不好？
1: 好好，感谢。
0: 谢谢您，先这样啊，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再见。我们此时此刻
1: 好，
0: 呢，
1: 再见。
0: 也跟这个全程啊陪伴陆英文的新疆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大队大队长。杜贵军来聊一聊。你好，杜队。
2: 哎，你好。
0: 呀，这个
2: 好，
0: 手
2: 各
0: 机，
2: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哈
2: 好，
0: 哈哈，
2: 能听到我说话吗？
0: 能，特别清晰。
2: 啊，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0: 不容易啊，7个小时，
2: 对，
0: 从10号来
2: 对
0: 乌鲁
2: 对
0: 木
2: 对，
0: 齐，一直到今天采集完毕。我知道您是一直在陪着小鹿呢，是吧？
2: 是的，是的。其实采集很不容易，特别是采集的当天。然后我们志愿者的最后一针动员剂是要在5点到6点钟要打下去，所以，我们如果要陪伴他的话，那大概率就是4点半得离开家，然后跟他一起在医院。然后一直要等到他整个的一个采集完，
0: 我今天采访您的时候都看到有黑眼圈了，太辛苦了，
2: 是的，
0: 太
2: 但
0: 累
2: 是
0: 了。
2: 值得，值得，值得，对，能为一个有需要的人，然后送去一份这种生命的种子，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事业的一个就是最高的荣誉，也是最好的奖赏。
0: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都是在，尽着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大家都在朝向一个好的方向在努力呢。你像陆英文就说，
2: 是的，
0: 他，这1个星期的时间啊，为了配合这个采集，增重了3公斤，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就是特别感谢他，他特别的勇敢，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说女性的这个就是体重啊，就是采集体重，它应该是45公斤，而男性的这个采集体重呢是55公斤及以上，但是呢，因为他这一例采集比较特殊，是一个小弓大，也就是说他的体重呢跟受捐者的体重就这个悬殊很大。他来到医院，然后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就给他说了，希望他能够就是最近，吃好喝好，增体重。所以其实，在今天采集也是不负众望，增重3公斤。
0: 可能那几
2: 所
0: 天
2: 以
0: 他就
2: 他把，
0: 想着怎么样让自己变胖，我就躺着吃肉吃肉。
2: 对，他把这个军人的这个优良作风啊，从就是部队真的是带到了这个生活当中，
0: 对，
2: 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敬佩的。
0: 真的要向他致敬呢。那您给大
2: 是
0: 家
2: 的，是
0: 说一
2: 的。
0: 下吧，目前咱们新疆造血干细胞入库的志愿者总数和累计捐献例数分别是多少？
2: 我们新疆目前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是5.8万余人，然后累计捐献呢，其实就是陆英文这一例246例。
0: 那配型的成功概率大概是多少呢？
2: 哦，这个就是几万分之一到几十万分之一，甚至于是几百万分之一。 从一个数据上就可以明显的说清楚，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最大的这个就是咱们中华骨髓库，然后目前的在库的这个志愿者是接近380万。那我们其实捐献到目前为止捐献才23000多例，这个就可以说明问题。
0: 从留样到完成捐献一般需要多久？
2: 从留样到完成捐献，这个快的话需要1年的时间，然后慢的话可能需要10几年或者是20年的时间。
0: 就他一定要配型成功才行，是不是？
2: 对，你一定要跟别人匹配，就是不是说你入库的这个早或者是晚你就能实现捐献。你像目前我的话已经入库19年了吧，然后也没有实现捐献。而我身边有很多这样子的，就是从当初的一腔热血然后入库到现在已经超龄的，大有人在。我们每年在回访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人，然后他们会跟我们讲，他说啊，我超龄了没有关系，我的身体很棒，我是否还是能捐献。但是其实国家是有强制性的，就是超龄就是55周岁。
0: 哦，所以其实还是有这么一腔热血的热心想帮助到别人。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而对于陆英文来说他是挺幸运的。我记得我上午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去年6月份留样
2: 的，
0: 今年就捐献了。
2: 对，就是刚刚1年。
0: 是的，那像陆应文这样的主动增重达到捐献标准的情况，应该也不常见吧？
2: 对，这个确实是不常见，因为我们怎么说，就是在捐献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知道你会跟谁配型成功，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双盲原则嘛。你不知道捐献者是谁，你也不知道受捐者是谁，那一切都是按照就是我们红会的这个双盲标准在进行筛选。那你也不知道你会救的是一个谁，那就是这个困扰其实有很多。我们在回访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这个捐献者，他会说啊，我就只想救小孩，我就只想救谁。但是其实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能看到你救谁，我们也看不到，我们只知道你可能救的是一个谁。
0: 就大概
2: 是婴儿，是小孩，或者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或者是成年人，只能看到这个，我们自己也只能看到这个。
0: 那像这样的情况对捐献者身体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没有？
2: 其实也没有，就是身体健康，年满18周岁，你无病无痛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入库志愿者。然后捐献是匹配成功，进行高分辨，然后完了之后完全符合捐献条件，那我们就会启动整个的这个捐献流程。
0: 那当前咱们新疆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2: 主要困难就是每年的这个在库志愿者的回访。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在每年我们新疆有很多来自于就是不同地方的，然后完了之后这种学生工人，对吧，各民族的，然后这种同胞，他们呢有的是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有的是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那其实到了后期他们都会回归到就是各自的就是自己的就是生活的地方去，或者是工作的地方去。那么他们变更了城市之后，变更了居住地之后呢，大概率是会变更他们的联系方式。所以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回访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些变更了电话方式，变更了这个就是居住地的人，我们无法在第一时间去就是联系到他，然后确定他的这个捐献意愿。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借99的这个交通广播啊，然后对我们就是全疆的这个入库志愿者说一下，2026年的这个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回访工作开始了，希望你们能够接听，就是保持手机通畅，保持你们的联系方式通畅啊，主动接听一下来自于0991-255-9029的回访电话。
0: 0991-255-9029是吧？
2: 是的，是的。
0: 这个号码打过去会不会显示咱们，比如说红十字会？不会显示、
2: 这个电话是不会显示。然后用我们的照看的入库电话是25758-11。如果你有投诉，你可以拨打0991-255-811。对我们的工作有建议和那个啥意见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接听。 他们的回访电话啊、哦，这个
2: 是
0: 最主要
2: 的。接听我们的回访电话、嗯。如果你最近接听到的拿起电话，你会接听到的来自于这样的一句问候，你就可以安心的跟他聊天。就是你好，我们是来自于新疆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某某，我们会连名带姓的把自己的全称直接给对方。
0: 哦，对，
2: 我们需要对您做一个电话回访。
0: 嗯，好嘞，大家记住了啊、哦。那再问您一个就是很普遍的问题吧，其实很多人哈、
2: 嗯、
0: 担心捐献造血干细胞影响健康，您是如何回应这种顾虑的、
2: 嗯、
0: 可能平时也会有人咨询您，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有很多我们在就是特别是有些配型成功的，会给就是捐献者的，就是捐献者本人的意愿，他可能是非常的就是坚定，但是呢，就是父母呀，或者是兄弟姐妹呀，或者是爱人呀，他有这方面的顾虑，我们其实是会直接告诉他，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科学已经非常的就是发达，而且整个的这个捐献流程也是非常的规范。然后请相信我们不会拿我们捐献者的身体开玩笑，那么最简单最直白的一个就是对大家消除这个顾虑，我就会说我是一名志愿者，那我在做这项工作，我送给我孩子的18岁生辰礼就是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入库的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0: 这种传承真是太了不起了，我觉得。
2: 对，
0: 嗯、
2: 所以我就想说，我从我身体力行，从我身边的人做起。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无偿献血者的这个就是家人，他们的孩子不光是主动的加入了无偿献血者的队伍，他同时也是一名造血干细胞的入库志愿者。
0: 嗯，那普通人想加入资料库的话，具体该怎么做？
2: 嗯，其实在对于咱们新疆来说，你只需要对到你当地的这个红十字会，然后去告诉他我要加入中华骨髓库，我要成为那个入库的一个志愿者。那么我们红会呢，每年在采集的时候呢，就是各个地州县市的红会，他就会通知你进行采集。其实比如说像陆英文这例捐献者的话，他其实当年就是在献血的过程当中，他了解到了这个造血干细胞是可以救人性命的，然后他也是主动联系到了我们这个库车市红会的会长丁长琴女士，然后主动进行入库的。
0: 嗯，好嘞。那如果说现在让您对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给大家一个建议或者是呼吁啊，
2: 嗯，
0: 您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
2: 我发出一个倡议吧。如果你是年满18周岁到45周岁身体健康的人群，那欢迎你在了解献血知识、了解造血干细胞知识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主动的就是去当地的红十字会，然后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为挽救他人的生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嗯，

0: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我是建军。看到了子健老哥来打卡签到了，哟，去参加活动了，小核桃。我们是朋友，他说熟悉的节目，熟悉的声音，每天准时准点打卡。后悔说，这位大哥太勇敢了，点赞。阿慧姐姐来了，欢迎。灰色幽默说，军人真了不起，新疆儿子娃娃给这位退役军人点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6月12日，徐国峰又一次走进孤立尼莎乌修尔家的小院回访，看到孤立尼莎恢复得不错，已能下地走路，他心里踏实了不少。孤立尼莎80岁的母亲麦热穆尼沙汉巴拉提在一旁感激得直掉眼泪，握着他的手连连道谢。徐国峰是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驻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巴格拉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这半年来，他看着意外受伤的孤立尼莎渐渐康复，也记住了他母亲两次落泪的样子，一次是因为无助，一次是因为感激。第一次落泪是在2025年11月。那天徐国峰入户走访时，远远看见麦热穆尼沙汉独自坐在家门口抹眼泪，赶紧上前询问。老人哭着说，女儿孤立尼沙摆摊卖干果时从三轮车上摔落受伤，急需手术费，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年迈的她不知所措。经过详细了解，徐国峰得知40岁的孤立尼沙离异之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一起生活。他把家里的七亩地交由亲戚代管，自己经常骑着三轮车到周边县市摆摊，夏天卖水果，冬天卖干果，靠着小本生意维持生计。他患有间歇性癫痫病，偶尔会发作。当天摆摊时，他突然发病，跌落摔伤造成肋骨、锁骨、上臂骨等多处骨折，住院后急需手术治疗。经医保报销后的医疗费用，对这个依靠小生意谋生的家庭来说，仍是不小的负担。大妈，别担心，再大的困难

0: 也有解决办法。安抚老人情绪后，徐国峰回到村委会召集大家商议。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为各帮扶点设置防危济困临时性救助项目资金，我们申请这个救助资金帮他一把。他说，准备好材料后，通过申请程序顺利争取到5000元救助资金，专项用于孤立尼沙住院治疗。收到救助金，手术费用难题得以解决，压在一家人心头的重担终于卸下了。麦热木尼沙汉握着工作队员和村干部的手，激动地说，
1: 太感谢你们了，不然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手术后，孤立尼沙回家休养，徐国峰和工作队员带着米面油等生活用品上门看望，叮嘱他安心养伤，反复告诉他有困难随时去工作队找他。此后，徐国峰一直关注孤立尼沙一家的生活情况，逢年过节，他和工作队队员都会上门走访慰问。麦热木尼沙汉每次都热情地切瓜果、端干果，用质朴的方式表达谢意。6月12日那天，徐国峰再次回访时得知，孤立尼沙虽已可以行走，但体内的钢钉满1年后要取出，届时还要再次住院手术，会产生新的治疗费用。整个养伤期间，他无法外出摆摊，家庭暂时失去了收入来源。徐国峰提前谋划帮扶，打算下个月为他申请第二次临时救助。麦热木尼沙汉老人听后，暖意涌上心头，激动地再次落泪。不知如何道谢的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徐国峰手里塞干果。待母女俩情绪平复，徐国峰和他们聊起了家常。身体恢复好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孤立尼沙笑着回答，
2: 哎，徐书记，我在家闲了这么长时间，养好伤后，我还去摆摊卖水果，靠自己的双手踏踏实实过日子。

0: 这个一介平民说是先生大义，点赞。君行天下来了，说是啊，从九鼎一直空放到骑马山，上乘客再到南广场进站口一路畅通，给刚刚捐献者这位大哥致敬啊！30岁的大哥，好好的恢复身体，愿好人一生平安。钟祥说，昆仑路西向东，一路畅通没？一路畅通没？这个点儿基本上都畅通的啊，除非是有事故啊。哟，这个停，就开始问今年11的假期了，是不是？都发过来了，你先把端午休嘛，是不是啊？健健说是，哦，你学的真像啊，建军，今天没给你打卡，因为在潜水呢。行的，记得冒个泡泡啊。昨日重现，你好。
1: 上午好，主持人，上午好。在机场高速，

0: 经济上出口，由北向南出口刚出来一点，刚上机场快速，有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发生故障，在最右侧车道，最右侧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 嗯，好嘞，收到，感谢啊。我们今天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还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啊。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前，我们选出几位听众啊，为他们送出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7: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工会之声。
9: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察布查尔县的非遗文创一线，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电脑绣花制版师高级技师李燕，以10年的坚守淬炼匠心，用数字化技艺赋能传统刺绣，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华章，成为了非遗传承与产业创新路上的排头兵。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燕扎根一线，从农民到高级技师的蜕变的故事。1983年1月出生的李燕是新时代农民工的优秀代表。2015年，他抓住村委会组织的学习契机，加入蓝派文创，从缝纫转行接触刺绣工艺，从此与电脑绣花制版结下了不解之缘。深耕刺绣工艺领域10年间，他从技术小白起步，日复一日地钻研纹样设计、制版编程、工艺改良，攻克了多项的技术难题，逐步地成长为自主研发创新的高级技师，实现了从普通农民到技术骨干高级技师的华丽转身。 面对锡伯族刺绣复杂的纹样系统与精密的工艺要求，李燕也曾因无法精准把握丝线张力而反复试验绣花板带和参数。李燕说，这是我们用全自动电脑绣花机绣出来的图案，特别精美。刚开始学电脑绣花制板时，我什么都不懂，还经常出错，只能经常熬夜钻研，但我始终相信在平凡岗位上也能做出不凡的成绩。做事儿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对待，坚持努力，精益求精。日复一日的沉淀积累，让李燕快速成长为车间的技术骨干和高级制板技师。传统手工刺绣耗时久，量产难，复刻难度大，如何把锡伯族非遗民俗纹样转化为机器绣花制板程序，是行业长期面临的难题。为此，李燕主动扛起技术攻坚任务，他优化制板走线逻辑，改良针脚重叠方式，让传统民族刺绣技艺搭上现代化智能制造快车，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从业十余年来，李燕主导设计了上百套文创服饰、家居布艺、非遗伴手礼等专属绣花制板模板。融合伊犁地域特色的绣花文创产品，不仅走向了全国，还远销海外，擦亮了察布查尔县非遗文创的金字招牌。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电脑绣花制板师夏赫尔古利热玛户尼说，李燕姐啊，为人特别热心。我刚来的时候，既不会操作软件，也不懂纹样该怎么走线，她都手把手的特别耐心的教我。而且每当公司赶订单、抢工期时，她总是冲在前面，带领我们啊一起干。她呀，值得我们学习，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从普通绣娘成长为行业高级技师。一路走来，李燕扎根乡土，专注技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以平凡之力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奋进新征程的动人篇章。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非遗文化传承的希望，也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1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尤巴哥小王来了啊，你好你好，是在哟，今天在山跟前呢，那你那边应该挺凉快的吧，吹着天山的风，想着心上的人，干着手头的活，听着我要说声谢谢你。哎，天山没说城北大道西向东永祥西街，哎，东街上东二环是正常的，谢谢。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讲个故事啊。近日，一段新疆小孩哥硬塞小羊给游客的视频刷爆了全网。来自四川的游客詹女士自驾途经特克斯县喀拉托海湖附近时，偶遇了正在带着小羊玩耍的小男孩。见到詹女士第一面的小孩像见到了老朋友，
13: 哎，漂亮姐姐，来抱抱我的小羊。
1: 就这样，两人在草原上玩了近一个小时，聊得格外投机。离别之际，车子即将发动，小男孩突然抱着自家那只戴着小花帽的小羊羔，快步冲到了车窗前，踮起了脚尖，一个劲儿往车里塞，反复说着，
13: 送你了送你了，放兜里放兜里啊。
1: 詹女士又感动又为难，咦，我怎么带回家呀，就反复推辞，却挡不住孩子执拗又真诚的眼神。最后呀，她婉拒了小羊，詹女士说道，我把她的这份感情带走了。 随着视频走红，全网都在好奇这个可爱的小男孩是谁。如今啊，我们找到了答案，他叫阿赫帕·阿利居马，是特克斯县卡拉托海镇达根别勒村的一名小学生。面对镜头，小男孩有些腼腆，他说那天和甄阿姨玩得特别开心，想把自己最好的礼物送给她，让她带着草原的味道回家。我以为他能带走，这样他就不会忘记这里了。一句简单的话却戳中了所有人的泪点。对于从小在特克斯长大的孩子来说，小羊羔是他最珍视的伙伴，他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刚认识不久的游客。网友评论说，咦，这哪是送羊啊，是把自己最珍贵的心意都给出去了呀。这才是新疆最动人的风景，没有带走小羊，却带走了草原上最纯粹的温暖。新疆的热情没有天花板，这个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份心意正是新疆最动人的底色。在特克斯的草原上，热情好客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一杯奶茶，一块馕，一只小羊羔，都是当地人表达善意的方式，简单又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北京见地儿，我又来了，到了路况。
3: 来，
2: 从安定西街走北京路，上东一堂高架，走河滩到创新广场。畅通畅通，这天太热了。
3: 太热了啊、哦！多喝点温开水啊、哦，不要太烫了，烫嗓子。45度就可以了啊、哦。我们今天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送给这位叫昨日重建的朋友，还有

还有黑色幽默，来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好不好？黑色幽默还有昨日重现，恭喜二位。

间总是过得很快哈，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美好还在继续，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继续相约美好，用心说出那句我要说声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7: 18点01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到了跟大家聊车时间，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等待各位朋友的参与。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三部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8: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7: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啊，来直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依然是给各位朋友送上这个奖品啊。本栏目的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两瓶，一人给您送两瓶，我们选出两位朋友啊。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坚香酒，浓酱坚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在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三部电话各位可以来拨打了啊，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我们说的跟车有关的这些事呢都可以发语音发文字，我们也都能够看得到啊，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卖出去多少钱的价格。
8: 嗯，
7: 那打进电话之后呢，说一下您的这个大致的车况，说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车的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那根据您的描述我们来给车子给出一个这

0: 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想换车了，换什么样的这个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哎，我们来帮您这个分析分析，看一下这个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啊，车子在使用过程当中，您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车辆的这个故障啊问题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
1: 嗯，
0: 把您的车辆的这个故障信息简单的跟我们说说看之后，哎，我们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方案啊，我们来给大家帮忙答疑解惑。当然除了我们之外，我们的这节目当中啊也有好多的这车友，他们也是有比较丰富的这维修的经验的啊。也可以跟这个车主来分析分析，说说他之前如果说遇到差不多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那最后就是可以来给大家找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这个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相关的车源，喜欢的这个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下您的这个大概的一个需求，需要一个怎么样的车，预算是多少。那我们帮您这发布信息之后啊，让卖家跟您来直接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现在直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0991-255-1949 2561-949 还有2571-949。目前节目刚开始，三个电话都是属于这个畅通的状态，评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三部电话啊。来看到微信当中呢，大家也有发文字想要来问车。那这个风云说到的是想问一下14年 1.4T 的斯柯达野地自动高配两驱带小书包，20万公里，车况还可以，二手车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
1: 哦，这个
0: 野地
1: 20万公里了啊。
0: 嗯，
1: 14年也没少跑，现在的话如果情况好，我觉得能试的价格可能就是1万块钱，1万出头了啊，到15000可以试一试，最多啊。
0: 嗯，15000块。
1: 嗯，
0: 说到野地这个车，正儿八经的算是那个方盒子的比较超前的一些车，
1: 比较早的车型。
0: 嗯，
1: 因为这款车呢，最早其实是在2011年、2012年，其实就已经有这个，那阵有《汽车之友》这个杂志啊，就已经刊登这个车的大幅的照片呀，包括一些介绍。可能来我们这儿大概也就是2012、2013年开始比较多见了，
0: 嗯，
1: 到了2016、2017、2018这几年慢慢就淡出视线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这个车的存在周期不长，也没有实现换代，
0: 对，
1: 所以它的市场呢是一个比较小众化的市场。
0: 嗯，斯柯达野地，我记得还有一个那个起亚的叫秀尔，
1: 嗯，
0: 还有一个叫长城的一个叫什么酷熊吗？还是个啥东西？
1: 啊，对，酷熊有这个车，后来改成叫 M4 嘛什么的。
0: 对，就是方方的啊，
1: 嗯，
0: 就早年间的一些方盒子。不过他们的这个造型，跟卫士相比呢，还是设计感差很多。
1: 而且那些车型在那个年代啊，价钱也都是不便宜的，说实话。
0: 嗯，对，所以现在这台车呢就只能卖个看来是10000来块钱，
1: 对，差不多可能。
0: 啊，好嘞，行吧。那这位朋友您听了价格之后觉得能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直接留言啊，发你的这个电话，我们呢去帮您寻找一下下一任喜欢这车的买家，跟您来联系一下。再来看一下这边 LIE 说想问一下24年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55公里续航的版本，跑了4万多公里，过户3次，这个车还能卖多少钱？
1: 嗯，这个车可能卖到4万来块钱吧，啊，4万5可能很难超过了。啊，
0: 嗯，4万5之下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
0: 线上的这位朋友是曾先生，他要评估他2018年的大途乐。你好，曾先生。
2: 你好，
1: 你好。
0: 嗯，说说您途乐。
2: 我是2018年4月份的车。
0: 嗯，
2: 应该是那款标准版吧。
1: 哦。
2: 现在跑了114000多公里。
1: 嗯，大概十，嗯，
2: 车应该不错，从来没出过险。
1: 这是带不带天窗的版本？
2: 带天窗，中东的，
1: 啊，
2: 中东版。
1: 这是 SE 的版本啊。
2: SE
1: 啊。
2: 啊 ，SE 对，嗯。
1: 这个车大概就卖个16、17万。
2: 16、17万。
1: 嗯，16、17万应该很好了。
2: 可以啊，
0: 嗯，16、17，
2: 那你给我发布一下。
0: 可以啊，那你就说电话。
2: 1383-9，
0: 嗯，
2: 661

0: 168。
1: 138-3966-168是吧？
0: 哎，对。
1: 18年的途乐啊，行，那有喜欢这途乐的跟您联系。
0: 好的，
1: 那咱就先到这儿啊，曾先生。
0: 好。
1: 途乐就是我们看到这市面当中见的比较多的，就是那比较圆滚的那种、圆润的那种、那种造型啊。那好像途乐还有那种特别方正的那个。
2: 对，最早途乐来到国内的时候就是02款吗？还是04款？我记不太清。97款好像是。97款那会儿叫沙漠王有一款啊。
1: 沙漠王。
2: 后来延续到了06吗？还是04啊？有过一次小换代。再就是后来就退出这个市场了，一直到2013年吧，2013年好像回归到国内，就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造型。这也就是它价格为什么连霸道都卖不过的原因。
1: 是呀，
2: 啊，
1: 按理说这台车的它整个的尺寸应该是要比酷路泽还要大一点，
2: 大的多了，
1: 比酷路泽还要大得多。
2: 这款车大概在5.0米的车长，5.04米吗？哎哦不，不是5.1米，5.15米吗？5.1米，就酷路泽带上那个后挂备胎就和它差不多大了。如果不带那个备胎的话，酷路泽比它短10几公分。然后呢，轴距途乐也大，途乐在3米多的轴距，酷路泽只有2.85米的轴距。就这两个车你要硬比，它就不在一个级别上，啊，酷路泽要小一个半级别，比途乐。然后可能途乐的重量当然也要再重一点，因为途乐起步重量比酷路泽好像重将近200公斤。
1: 那即便是这么大的一个家伙，整个看市场表现还是比较弱啊，
2: 对，
1: 差太远了。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朋友在问车啊，说想咨询一下上汽奥迪的这个 E7X 这台车。目前上汽奥迪在卖的这电车啊，是有两个，一个叫 E5，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E7X。这台车呢，售价是26.98万到35.98万的一个售价区间，5米的车身。整个呢，因为新能源车嘛，这也是它全新的布局啊，带了这个字母标的一个奥迪。主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电池方面吧。电池方面呢，这台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先锋型啊，什么夸兽型啊，看看它用的这个料能不能对得起这个价格啊。26.98万的标价，然后呢5米的车身，那对于奥迪来说的话，3元锂电宁德的电池啊，就这个还可以。3元锂宁德。
2: 这个在 BBA 从早几年他们刚开始涉猎新能源到现在啊，三电给的都不差。这个车我觉得还是不太了解国人，就是它没有七座设置。其实这个车要比 Q5 e 创大的，Q5 e 创它都做了个七座，这个车它不做七座，真浪费了。
1: 或者你做个大6座，
2: 对，你33万多的东西买到奥迪，啊，这个尺寸也达到中大型的水平，接近于全尺寸的水平了，这个真的是不贵的，但是。没有做七座，我觉得这是一个败笔。
1: 其实像奥迪的字母标的这个电车来讲啊，它其实也是稍微的研究了研究咱们国内电车的这么一个线路，你进到这车里边，你会发现
2: 往本土化这个趋向在努力。
1: 对，就跟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要靠近一点。比如说这个车呢，用的那个什么大频了呀，反正很多都跟这国内的新能源非常的相似，而且呢带一个奥迪标。虽然这个奥迪标不是咱们所熟知的四个圈啊，是这个 AUDI 这个字母拼起来的。那它高低你要是稍微懂点也知道，哎呦，这应该这是个奥迪的东西啊。整个来看呢，现在上汽奥迪布局的这两款电车，一个 E5 一个 E7。 E5 的话现在有降价啊，降的也比较多。E7 呢是才上没太久，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价格好像没啥松动。
2: 对，
1: 26.98万就卖26.98万。
2: 但它定价的水平在同级车型里真的不高。你买个理想 i8 还得33万多呢，对吧？当然 i8 的优势是人家有个七座啊，六座啊。
1: 六座。
2: 这车就是你坐三排座椅坐个六座，也其实是一个可能被人选择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吧。
1: 对，总体来说这台车的价格包括它用的这个用料啊，还有这个底盘的调教 都是

0: 非常有奥迪的这个血统在里头的。
1: 对，
0: 但关键就是啥呢，它这个价格目前没有一些松动，现在没啥松动的车，你这真的不好卖啊。就像那个 E5 刚上来的时候还是挺坚挺的，坚挺没俩月就降价。
1: 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厂家
0: 必须得给点优惠、
1: 啊、必须尾声一下才行啊。
0: 对，给点优惠以后我们再拿，那心里可能更舒服一点。
1: 对，
0: 所以这车太新了啊，我们再给它一些时间，让市场考验考验，让厂家呢要不然给它降降价，那后面再拿也是可以的啊。朱师傅说，有没有要转让18或19年的车况好点的柴油木油侠的，有这样的柴油木油侠的可以跟他打电话啊，他要这个收这么个车。电话是18890922225 18890922225，有这个柴油木油侠的跟他来联系一下啊。三个电话2551和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的各位打这个2551949和256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给你带车精准估值。那我们还有这个奖品给大家送上啊，奖品呢是有两份，那我的这一份呢就送给下一位看接近热线的朋友吧，看谁这运气好打进电话能够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除了跟您评车聊车之外，还可以给您送一份奖品，价值156元的这个伊利兼香酒一送，给您送两瓶，看谁能够接进来啊。张鹏说他有一个14年的白色途乐 2.0T 顶配，车况还可以，说刚换了一个正时一套啊，没有大事故，右前叶子板有补漆，前杠换过，这个车大概还能卖多少钱？
1: 嗯，这个车要跑的少的话有可能卖到4万块，接近4万块啊，跑的多的话可能2万5、3万块，就这个水平啊。
0: 嗯，2万5、3万块。
1: 嗯，
0: 14年的途观
1: L，
0: 哦，这途、
1: 啊、观，那个还没 L，
0: 途观啊，
1: 途观
0: 啊。继续来看一下，乐山说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想要酒呢？那可以啊，那你打电话评车啊，你打电话我们就把这个酒，送给这个参与互动的朋友。李先生的车是一个2011年的斯柯达明锐。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2: 李先生。你好，老师，你好。
1: 说说您的明锐。
2: 2011年9月份上牌的斯柯达明锐，手动挡的。
1: 嗯，
2: 一直是家里面老人开的，现在、嗯、老人也不开了，大概就是13万公里跑了。
1: 嗯，
2: 就是想看是出售。
1: 嗯，这个车估计卖个几千块钱。哦，
2: 几千块钱是吧？
1: 对，4、5千、6、7千这个范围可以卖卖看。好不好？
2: 哦，好的，好的。
1: 嗯
0: 嗯，
2: 大概就是，6、7千，要上线的话就是6、7千，是吧？
1: 对，差不多了。因为手挡的车现在需求很小。
2: 对，
1: 就我们，咱们就不说全国吧，就说咱们新疆啊，比较有代表性的全国全疆性的这个汽车购买的一个大的第一次购车的风潮，大概在09到13年之间，这个时代的4年5年间啊，大家买车以手动为主，而这部分车型的增长量在这几年间的递增是非常大的。这部分车现在基本上都进入到了淘汰和换车的一个最后的阶段了。如果你再不换，这车实际上也就只能报废了嘛。
2: 就报废
1: 啊，对，所以这部分人群他卖车的。诉求是有的，但是真实的需求却很少，因为现在学车的人都很少学手动，现在 C 照都分 C1 C2 嘛，对吧？
2: 手动挡都是老司机，
1: 对，是的，所以说它的受众人群太少，只有车便宜可能才有人要，大概就是这样。
2: 明白，因为是家里面老人一直开的车，也车的车况非常好。
1: 嗯，对，我相信，因为很多老人，特别是自己如果从事过这个汽车驾驶员这个工作经历的，他对车的保养维护啊都是非常棒的，
2: 特别爱惜啊。
1: 嗯，对对，
2: 也就想着那能不能发一个信息？
1: 可以的，
0: 可以。您说电话，李先生。
2: 181
0: 292
2: 88269
0: 181292888269。
2: 对，
0: 2011年的斯柯达明锐啊。手挡的，
2: 对，
0: 好嘞，李先生，那有喜欢这车的跟您联系啊。
2: 哎，好，谢谢。
0: 李先生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
2: 就。

0: 自己微信关注的。
1: 对对对，那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边留言啊，说一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们把奖品送给您。
0: 还有奖品？
2: 对，
1: 对你运气好，刚好卡在这个点了。
2: 嗯。
0: 哦，好，
1: 嗯，
2: 我们的两瓶伊利千香酒价值156元，
1: 对，送给您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1: 没事，
0: 非常感谢，
1: 没事，好，
0: 那
1: 就
0: 是留言、留电话就行。
1: 对，姓名、电话，然后会收到一个回执的信息，到时候凭着信息去领奖。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1: 没事，好，再见，李先生。
0: 好，
1: 再见啊。那给李先生送出的是这个由伊利特伊利千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千香酒，一送给他送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千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再来看一下三部热线的2571空线啊，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个电话了。席先生的车是一个19年的卡罗拉。
2: 你好，席先生。
3: 哎，你好，马老师，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介绍一下。
3: 啊，我这个车是19年8月的卡罗拉，然后现在跑了89000公里，
2: 嗯，
3: 白色1.2T 的，然后纯油的那款，
2: 嗯，
3: 当时就是那个标配嘛，然后发票价是，10万4800还是105800，我有点忘记了，
2: 嗯，19的车，
3: 现在，对，19年8月的，
2: 跑了多少了？
3: 跑了89000公里，
2: 啊，跑的也不算太多，嗯，
3: 是。
2: 嗯，
3: 现在就想让马老师还有主持人看给评估一下，现在能出多少钱？主要我这个车那个第一年的时候，那会儿刚开车不久嘛，然后这个出过事故，
2: 嗯，
3: 就是追尾了一个吉姆尼，然后就是前面这个这个机盖呀，然后保险杠，然后还有大灯的卡子断了，然后当时就整个都这一套都换了，然后水箱是当时有点变形。然后修不好就也都换掉了。
2: 嗯，
3: 嗯，
2: 就
3: 大概就
2: 是潜水一套啊，
3: 差不多吧。
2: 嗯，
3: 反正就现在就这么个车况。
2: 嗯，
3: 想看一下能卖多少钱。
2: 嗯，我估计乐观的情况就是接近35000。如果前大框也有一些变形呀，有一些修复，因为日系车它这个，
3: 嗯，
2: 特别是丰田车啊，它是整个有一个前围框。
3: 嗯，
2: 这个前围框就是固定大灯，固定这个冷凝器、水箱这些装置的。
1: 嗯，
2: 其实它和整体的车身结构啊，它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车身结构是前纵梁和防撞梁吸能盒的东西。但它这套东西呢，它做成了焊接一体式的这个结构，那么在碰撞中它受损呢，就会有一些修复。这个都是铁壳架架子啊，就修复起来就很容易，就看出来它效果就没有当初的那么好，所以这个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3: 嗯，
2: 我就说就不太好呢，
3: 嗯，
2: 这个可能不一定能超过30000，但是如果情况好，我觉得你可以试试35000，
3: 嗯，
2: 大概就是这样。
3: 哦，
2: 好不好？
3: 35000是吧？
2: 嗯
3: 嗯，
2: 好不好？
3: 行，好。
2: 嗯，
3: 那我发布一下吧。
2: 可以。
1: 嗯，您说。
3: 啊，我电话是181。
1: 嗯。
3: 2922。
1: 嗯。
3: 9213。
1: 181-2922-9213。
3: 啊
1: 啊，好，19年卡住了啊。
3: 嗯，
1: 好，那就有喜欢的联系你，席先生。
3: 哦，好，谢谢主持人，
2: 嗯，再见。
1: 好嘞，好，再见啊。
2: 嗯，
1: 就大家在这个卖车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就可能也会听到过一些这个所谓的什么行话术语啊，什么前嘴一套啊，这样的一些词。
2: 这个都不是什么术语啊，
1: 那就
2: 是一个
1: 行
2: 话。行话
1: 啊，行话，对，
2: 就是大家把车况的这个精炼化的描述啊。就是原版原漆啊，
1: 嗯，
2: 或者
1: 啥叫原版原漆呢？
2: 啊，
1: 好多朋友都说我这车原版原漆，
2: 嗯，原版原漆其实就是我们说它13个钣金面覆盖件，
1: 嗯，
2: 没有任何的喷漆，而且都是原来的原车件，啊，基本上就可以叫做原版原漆。但是原版原漆在整车的，车况的加权值里头，也就占到25%不到，
1: 嗯，
2: 就是车况很大的成分上，底盘、发动机、变速箱，啊，还有我们说的轮胎系统、轮毂，还有电控系统，啊，它有一系列的东西，
1: 嗯，
2: 啊，包括维修保养的状况，这些都是一个车的整体车况的加权部分。所以说，这个原版原漆它只代表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1: 嗯，
2: 啊，
1: 只能够说明你这个车的整个的这个框架的结
2: 构，
1: 包括漆面还
2: 损伤，哎，对，
1: 嗯，
2: 但是说明不了车况真正的客观的。能够断定车况好啊，
1: 对，我们这车还有底盘呀，还有这个进气呀，整个的发动机、变速箱系统，
2: 是的，
1: 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加

0: 加权啊。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热线里边的下一位朋友是要买新车了啊。您好，孙先生。
1: 您好，
2: 你好，主持
1: 孙
2: 人。
1: 先生，您说。
0: 您好。
2: 我想问一下老师，我现在想入手一辆尼桑的 N6，现在能不能入手？
1: N6，
0: 日产 N6 插混。
1: N6其实就是
2: 对对，大环。
1: 我们叫的天籁嘛，啊，
2: 对，天籁。
1: 增程天籁是吧？
0: 嗯，
2: 对。
1: 完全可以啊，这个车价位不高的，啊。
0: 最便宜的98,900，180公里续航，
1: 也是 B 级轿车，
0: 四
1: 对
0: 米
1: 吧？
0: 八尺寸，
1: 啊，这个价位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的银河，吉利银河或者是长城的，不是长城，是这个长安的，这个起源的 A07 这样的车型，对吧？
0: 嗯，对。
1: 啊，就
2: 我想
1: 是
2: 问一下它的保值率咋样？
1: 保值率，现在这个都这么便宜了，你还保值率？现在有保值的车吗？没有车保值了，啊，就是
2: 啊，
1: 保
2: 好
1: 值
2: 的。
1: 这个就是一个笑话，好吗？这
0: 嗯，
1: 是
0: 好的。
1: 以前汽车落后的时代，五六年、8、9年，甚至10年不换代，啊，而且市场也没有新车型的相互绞杀冲击，那么造就了一些所谓的保值神话。但是在未来的中国汽车市场，这些都不存在，啊，就是它等于说这些东西、这些现象，把人带入了一个特殊的误区，就是对汽车还有保值的要求，这应该是个要求吗？不应该的，因为本身这就是一个高消耗的，我们说的工具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大宗商品、消费品，没有
0: 嗯，
1: 听说过哪个消费品是保值的，啊，就
2: 嗯，
1: 你就是个消费品，你看电子产品是吧？
0: 对，
1: 啊，它换
2: 好
1: 代
2: 的好
1: 快，竞争激烈。
0: 的，嗯，
1: 那么它就不保值。汽
0: 对，
1: 车现在和电子产品也基本上属性相当了，换代快，竞争激烈，好吧？就
0: 嗯，
1: 不要谈保值了以后。
0: 对，所以这个东西你想让
2: 对
0: 它
2: 啊，
0: 保值，你不如把它的价值发挥到最
1: 对，
0: 大。
1: 你不买汽车是最保值的，就是你的钱不会换成一个本来就在消耗的，你的钱本来在银行存着，还能获得一点点利息，但是你买成车，它每年的折损速度至少是5%到10%。而现在的这个竞争和换代的迭代的这个速率又加快了，你无法控制这个。你把现金变成一个消耗品的时候，它的价值损耗会达到多少了？无法控制。所以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别买汽车，因为真的你买了汽车，你会有巨大的这种消耗带来的焦虑感，好吧？啊，
2: 哎，好的，好的，
1: 就买
0: 所以
1: 汽
0: 好，
1: 车
2: 谢谢
1: 两
2: 老
1: 个
2: 师
1: 心
0: 啊，
1: 理准备，一个就是不要期待它保值，不要期待它保值。还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汽车作为一个电子和机械的集成体，它一定会坏，也别指望它不坏。如果汽车会不坏的话，汽车的主机厂就不会用 4S 店这种形式卖车了。为什么 4S 店后头带的厂，这个
0: 维修
1: 维
0: 厂，
1: 修保养的这个机修工厂，就是这个原因，好吧？
0: 别期待太多
1: 这就是产品设计的一个最基本的
0: 是，
1: 啊，这样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我们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0: 对，这台车总的来看的话，价格反正也进到10万以内了，
1: 对，因为它
0: 天
1: 毕
0: 籁，
1: 竟是一个合资品牌啊，
0: 对，B
1: 但
0: 级
1: 价
0: 车，
1: 位是接近于国产车的价位
0: 对，所以还是比较划算的
2: 好的，
0: 最
2: 好
0: 保
2: 的，
0: 值的方法就把这车多开几年，别动不动想
1: 对，
0: 卖车。
1: 开得多啊，你损耗也就稀释得多嘛，
0: 是，
1: 啊。
0: 毕竟你出行这个事儿是每天必须要的嘛。那你要没车的话，你打车也是钱。那你开多开几年的话，能省一些啊，还是个电的，就更省，好吧？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这位朋友8912，他说的是下班上车听课，把咱节目当课一样每天听啊。不过我相信这堂课呢，应该也是这位朋友他自己喜爱的一堂课吧，因为，就是汽车知识啊，这个啊，
1: 对，
0: 对于
1: 毕
0: 好多
1: 竟，
0: 男孩子、男士来说都是特别喜欢
1: 对，
0: 的这
1: 咱
0: 些。
1: 们的汽车普及度高，而且汽车现在换代的诱惑也大，大家每天其实身边都会受到这个信息的冲击啊。我们在一起共同交流、共同分享，
0: 对。
1: 可能对买车是有好处的。
0: 是，还有好多朋友呢，每天除了听节目之外啊，也会跟我们分享分享他自个儿的一些这个汽车的心得呀、体会这些的。所以每天我们这档节目就是大家相互交流的一个时间。各位喜欢车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来畅所欲言啊。还有江给我们发了一况提示，说到的是连霍高速的由西向东快到这个乐土一停车场这儿，两车 有事故啊，发生了十几分钟的这个时间了。你看买师傅就经常听咱节目，然后也会跟我们来互动。他说最早途乐的那个 Y60 那个代号那一代，就是方方的啊，
1: 就是我们说的沙漠王那一代啊。
0: 沙漠王
1: 这应该是97年吗？哎，97年95年到中国来的。后来中国有一个车厂做组装叫夫奇啊，就改了个名字，然后呢又换了一代，就是我们说的 Y61
0: 也是方的。
1: 对，也是方正一点，但是比较纯正血统的4.8越野啊。后来呢就是这个 Y62， 就是它比较中性化，兼顾越野和城市道路使用，
0: 对，
1: 车体也大了不少。
0: 所以三个代号60、61和62啊，就其实有些这种老车或者是这个老的版本，哎，卖的还真挺贵的。比如说它这个 Y61， 看了一下那个什么平行进口的价格，就反正不便宜啊。
1: 对对，
0: 还有那个丰田的LC7级那代号，反正也是
1: 76
0: 啊，对，那车窗还是手摇的啊，
1: 对对，
0: 那个也贵，那个你要是想买一个，也是新的啊，那个好像是比现在的酷路泽还要贵一些的啊，手摇窗户啊。继续来看一下三个电话里边2551-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朋友打这个2551-949和2561-949跟我们一块互动评车。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好友 LIE 说想入手一个奔驰的 R 级，哎，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1: 没有，奔驰的 R 级
0: 那个，
1: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商务兼顾休旅的那款啊。建议买个，哎呀，2017年应该还有这个车，好像应该还有，就买年限近点的吧。啊，这样的 R320就够了，320完全够用啊。16我们17款应该还有这个车。
0: 大概多少钱？
1: 现在也不会太贵了，估计十几万块钱也就能买上了。
0: 十几万啊，好嘞。再来看一看平台上魏东说特别喜欢马老师说车上节目啊，说等他换车了就请教马老师。可以啊，随时啊，你这不换车的话咱们也可以平常聊一聊车嘛。
1: 对，
0: 这边 Spring 说我是刚才评车的那个席先生啊，他的车是一个是刚才
1: 那个
0: 卡罗拉，哎，对，卡罗拉那个师傅，他说前后评车的都拿到奖品了，他也好想要啊。哎，你后面的没拿啊，你前面那个李先生是有奖品的，
1: 李先生是拿到的，所以你们俩只错了一个啊。
0: 对，没事，差一点点没关系啊，下次我们还
1: 明天后天也可以，
0: 对，我们每天都送。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他有一个04年的丰田4500，现在就想把它卖掉，想估个价格然后发电话。
1: 哎呦，这个车我真搞不太懂哦。
0: 04年，
1: 那20多年的车，它没有什么评估价值，它的价值一定是在用户的实际使用的这个对车辆的使用价值的认识当中，所以这个车我没法评价格，
0: 没法评
1: 啊。前几年嘛，可能还能值点钱啊，就7-8万、10来万，在3-5年前有这个情况，那现在真说不准了。因为04这个款型是个很老的款型啊，这个四五还是直列的八缸的那个啊，太早了，这个没法评，你就公布电话，看看有没有真正需要这个车的人，因为这种车型它存世的时间久，有这个用途的很多的消费者也愿意去了解，所以我们帮您把这个信息做一个发布推广。有需要的自然会和您对接。
0: 对、
1: 啊、
0: 像这样的老车呢，你就是只能是等有缘人了，认可他的人他才会去看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帮您发个电话，那具体的价格的话，这个东西他也不是说能够随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来看的啊，那就看他给多少钱。
1: 对，
0: 不是您认多少钱吧。电话是18099003777，18099003777，有喜欢这个04年的啊，丰田4500的，可以跟这位朋友来联系一下。他说他这个车呢，车况不错，一直在使用，外观也不错。24年把这个车做了个漆啊，全车做了个漆。

0: 再来看一下好友月亮说他的车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个关于发动机的事儿。他发动机呢，这个故障灯黄灯常亮，去 4S 店消了之后，过几天他又给亮了，师傅说是进气堵塞，然后把后轮拆了，把气孔吹了一下，然后擦干净，过一天又亮了。想问一下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啥情况啊？
1: 呀，这个无解啊。各种车辆因为有了这个我们说的电脑控制系统啊，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数据流的自检索系统啊，它会自动检索，在数据发生一些偏差的时候，它会有故障灯亮的这种警报是正常的，但是有时候它自己灭了，有时候它什么时候不知道又自己亮了。我们家的理想现在还亮呢。
0: 然后理想不是个新车吗？
1: 对，就是啊，
0: 就亮了
1: 啊！
0: 哎呦，
1: 亮了可能有半个月了吧。上次去看了一下，没事儿。第二次去，他说可能有一个限速，给定了个限速，还没有到呢。
0: 对，你说这个发动机亮黄灯这个事儿呢，我的车也亮啊。一开始我看到那个灯，我就其实挺烦的。然后我就去那个师傅那儿，我让他给我读数据流嘛，读出来了好几个故障，那我就挨个排查。第一次呢，换了一个那个二次进气。可能车刚打着之后，它那个燃烧不充分，可能需要更多的氧气这样的东西。二次进气，把那个二次进气的那个泵给它换了。换了之后呢，后面消了以后，过两天又亮啊。后面再去读数据流，数据流它读出来之后说是什么高压油泵又什么有故障啊。然后后面再去读，对，然后又后面又说，哎，弄了一下，后面又说这灯还不灭啊。后面又说是什么，这个车的尾气啊，它。因为它的那个混合气浓度过高啊，氮氧匹配也不对啊，还亮。最后我一想，算了，我花了25块钱，买了一个轻码器，插在车的 OBD 上，它可以屏蔽信号啊，然后就不亮，
1: 现在就不亮了
0: 啊。
1: 车也开着也没，
0: 车也没问题，这个灯亮了2年了吧？
1: 嗯
0: 啊，屏蔽了一下子啊，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反正去读这个故障的话，一般黄灯老车它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汽车就跟中医一样，望闻问切。
0: 对，
1: 但是有时候你这个望也别太当回事儿了。
0: 是，
1: 就人和人特定的一些气色呀，好多东西不一样、啊，
0: 也不一样。
1: 也许你望的不是那个病，
0: 是
1: 对吧？
0: 咱
1: 们这个就是你看着灯亮了，哎，如果是真故障的话，车趴窝了，可能坏了啊，或者造成更大的一个。这个故障扩散，但是你看，你如果开着都没啥事儿，
0: 对，
1: 你像我们这种老司机就慢慢变成老油条了，
0: 对，就可能亮就亮。
1: 刚开始对亮也很敏感，20多年前我开车就是这样
0: 啊，
1: 后来开过各种各样的车，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亮以后，就听声音，那我就听声音，机器没有不正常，闻起来气味
0: 对
1: 也没有不异常的话。啊，然后再看它的渗漏啊，各方面都没有的话，就这样吧，
0: 就这样吧。是，
1: 对，
0: 就是你打出租车啊，有的时候那个老师傅开那个油车蓝牌的，你看那车有几个不亮那黄灯的，
1: 它不亮都不正常。
0: 对，所以这老师傅就心里面能过得去就行。当然，前提是建立在你去看了啊，这车呢确实
1: 对
0: 那些件儿没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啊，你别说天天亮个黄灯，亮个红灯你在那跑，那肯定不行，
1: 对，
0: 那故障就严重了啊。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啊，来给我们介绍此刻全江道路的通行状况。米娜，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30 线哈密服务区南区路段、哈密服务区南区出入口、二铺服务区南区的出入口、南湖服务区北区的出口实时出江方向的单向交通管制。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在管制的有 S237 线努拉洪至昭苏路段、G331 线阿河公路零公里地标起点处至阿勒泰市汉德卡特乡路段、G217 线哈希勒根隧道至那拉提游客中心路段、G217 线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G216 线阿克塔什至新疆西藏交界路段。那么沿线的公路情况，G30、G312 线霍尔果斯至三台段、G3016 线、G577 线、S237 线伊昭公路南段、G578 线、G218 线图尔根至库尔勒段，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G216线后。

0: 峡至巴伦台段，即0711线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盘点啊！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发现，依然欢迎各位通过语音文字的方式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说那故障灯的事儿啊，就没太严重的话也修也修不好，那我们就劝大家呢放平心态啊，换种心态。你看这个夏夏就说了，
2: 听众也挺多的啊、哦。
1: 对，他共鸣啊，这个朋友说我的福克斯那灯都亮了七八年了，关也关烦了，反正不影响驾驶他就没再管了。
2: 嗯，
1: 是。就这个车刚出现那个故障的时候，好多朋友就哎呀得找师傅给你解决吧，哎跑了一趟两趟刷了这个清了这个码，然后过两天又亮。哎，到后面真的就这个心态也变了啊。
2: 对，一般就是空气流量、温度传感，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废气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正常都在都是好的，油液也没有渗漏，油液也都是更换的比较正常的使用周期之内的，是吧？
1: 对，
2: 你再弄你咋弄？你把车拆开搞一遍也不现实啊，
1: 是
2: 吧？
1: 这位朋友说啊。他的灯也亮了咋整？你看我们不说这个他可能还没看到。哦，你这是油表灯、
2: 这油表灯
1: 你这个得靠你自己解决了啊。这个只要你花300块钱就能够解决，你把油加满就行。再来看一下小圈说想评估一下他的爱车，是一个帝豪 GS 19款 1.4 CVT。2019年10月份上牌一手车，86000公里，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2: 哦，这个帝豪的 GS 19年的啊、哦，这个 GS 这个车还不错呢。说实话，就吉利给我的感觉就是第一款和合资车比一点都不输的感觉，就是这个 DS
1: 哦、
2: 还有当时的帝豪的新款啊、这两个车型大概在2016-2017年啊、
1: 帝豪啊
2: 做的比较棒的车，这个车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哎，2018年的是吧？
1: 对，吉利帝豪2019年10月份上的牌，
2: 2019年的就里程也不大，这个车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再个3万块钱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啊。
1: 3万块，好嘞，您参考一下啊。好友穆拉提说，前面问咱们那个空调异味的问题，我们给出了个主意，让他把暖风打开吹大，然后确实没味儿了啊，现在已经是完美解决。啊，那天出的那个主意是啥呢？就是你把车子的空调温度调到最高，风量调到最大，然后呢，车不是有好多那个出风口嘛？
2: 对，
1: 咱们就把那个出风口。都给它关掉，你就一个一个开。
2: 对，
1: 你比如说，你先把中间那出风口给它打开，其他全给它关掉。这样的做法的原因是啥？就是这样的，让这个车产生的这个大量的热量，
2: 对，
1: 能够
2: 热量，
1: 对，憋在这个蒸发箱里边憋一憋，然后呢，从这各个通道里边这样子出来啊，就可以呢用这个高温去稍微杀灭一下那个细菌吧。细菌杀灭之后呢，它就味儿就小了啊。继续来看一看钢蛋，这也是车遇到问题了。他的面包车说马上跑了34万公里，前几个月呢也是黄灯亮了。他觉得就是那个氧传感器的模块有问题，他就把前后氧传感器换了，换掉以后好两天又亮了，最后搞了一个3元给换上。换上以后好了，现在不亮了。
2: 哦，34万公里。3元累了，3元中毒
1: 也很正常啊。不过我感觉钢蛋也是一个对于车子他比较爱护的人。
2: 对，我们钢蛋哥是真正的职业老司机啊。
1: 对，职业师傅，你看34万公里，
2: 对，也不亏车，对吧？
1: 对，
2: 车给你创造价值，你也不亏车，是对的、啊。
1: 是，钢师傅开这个面包车啊，这应该是收益也不少了，34万公里。
2: 是的，
1: 所以肯定得对自己的这个致富伙伴得好一点啊。来看一下小钻风给我们报路况，说乌昌路的由东向西贵港路路口到机场路路口 S14 桥下，说这个车呢这个路段啊这段时间每天的车都很多，提示大家到这儿要这个注意安全。还有晨曦说想求购啊，求购一个陆风 X8 2013年、2014年、2015年的都行，或者买一个哈弗的 H5 也可以，要一个4驱汽油版的，有相关车源的可以跟咱这好友联系，电话是1313988-7326 1313988-7326。 有这样的硬派越野的啊，这两个都带梁的，有这样的车的可以跟他来联系一下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马老师还有两瓶啊，
2: 嗯，
1: 送给谁？
2: 哎呀，下一位吧，
1: 也是下一位啊。
2: 赶得巧不如赶得正常，正好。
1: 哎、对，来吧，那就刚刚好的下一位，拨打255125612571947149，看谁能够接到我们的这个热线当中，我们就把接下来这份价值156元的这个奖品啊、
2: 嗯、
1: 送给他。你看，我们好友黑蝙蝠纵队还是老师傅啊，他解决这个方法呢是有效而且便宜。
2: 嗯，
1: 而解决故障灯最好的方法就是仪表台贴个黑胶布，拿故障灯亮贴哪个，他是真见过有人贴。
2: 这个是个好办法、啊、
1: 太狠了、啊、
2: 把自己直接和这个东西隔绝掉，
1: 直接隔绝 啊。但是我建议啊，你那个黑胶布嘛，或者贴那个胶布最好能透光，把那个红光能透出来啊，别哪天正儿八经大故障来了看不到。
2: 就是
1: 继续来看一下热线当中大家已经就位了，王先生 Q7 啊，23年的 Q7。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说您的 Q7
3: 啊。你好，老师，那个我这个是2023年买的这个奥迪 Q7 原装的，当时是落地，裸车价是63.5万，落地70多万。
2: 嗯，那
3: 完了以后用了三年了，用了三年就是6万跑6万公里，就是单位上下班代步用嘛。
2: 这是个3.0T 的还是2.0T 的？
3: 3.0T。
2: 3.0T 七座五座的，
3: 七座的
2: 啊、哦，那就大概36、37、38都可以试一试，看配置高低，好不好？
3: 啊、哦，行的，
2: 好吧，
3: 36、37，
2: 嗯，36、37、38配置高低。
3: 车况是没事，一直是自己上下班代步用的吧，就是、
2: 嗯、
3: 无事故，可以第三方检测嘛、
2: 嗯
3: 嗯。
1: 那你就可以往那个高架上试试看。
2: 嗯，你要是配置好，你就试试38。
3: 啊，配置是顶配吧，那个。
2: 啊、
3: 嗯，
1: 顶配。
3: 38。
2: 嗯
1: 嗯，
2: 好不好？
1: 好
3: 呢，
1: 那就你发
3: 电话。电话可以发布吗？
1: 可
2: 以，
1: 你说。
3: 150。
1: 嗯。
3: 0996。
1: 嗯。
3: 7777。
1: 150-0996-47是吧？
3: 对对对。
1: 23年奥迪 Q7 啊。
3: 对对对。
1: 好嘞，王先生。行，那王先生恭喜您获奖了，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3: 哦，关注过
1: 啊。那这样，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发你的姓名电话，我们会给你发一个回执信息，凭着这个信息去领奖，价值156元的酒送给你啊。
2: 对，两瓶伊利坚香，
1: 对，伊利坚香酒送给您。
3: 好，谢谢，
1: 好，别忘了发啊，王先生，现在就发啊。
3: 好，
1: 嗯，好。王先生获得的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给他送两瓶啊，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坚香酒，浓酱坚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想要去尝一尝的朋友，都可以去这个烟酒商行啊，去看一看，买一个这酒尝一下。马先生是想买新车啊，你好，马先生。
4: 啊，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4: 我想叫两位老师给我评论一下，我看了那个 GL 463嘛，一个新车和一个路虎揽胜，我想老师给我评论一下哪个是好。
1: GL 463。
4: GL 463奔驰的。
1: GL C 63还是 GL E？
2: GL E 吧。
4: GL 463吧，就是那以前那个是200多吧，现在降到156吧了吧。
2: 哦，那就是 GLS
1: 63，
4: 还得前的字母是 AMG，
2: 嗯嗯 ，AMG、
1: 哦、
2: GLS 63，
1: 就是
2: GLS、
4: 啊、还有一个路虎的揽胜，这两个车，我看哪个老师给我评估一下哪个车好？
2: 嗯，这两个车不一样，奔驰是走的运动路线，
4: 哦，
2: 啊，它是一个城市 SUV 的运动路线的大 SUV，
4: 哦，
2: 路虎呢更接近。多路况适应能力的这种城市穿越兼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4: 哦，
2: 我们这样讲吧，就是你买奔驰呢，可以买 GLS 就不用买那个63那么高性能的了嘛，
1: 嗯，
2: 对吧？
1: 省不少呢。
2: 啊，你揽胜准备买多少钱呢？
4: 反正我们就是想买吧，就在200万左右，就是买那样的车吧。
2: 哦，
1: 200万左右的预算。
4: 我去过这个店了以后，我看我那个四六三，我们家里有一个车吧，是五座的，我想买个七座的嘛，人稍微多一点。
2: 哦，那这个 GLS， 奔驰的 AMG GLS 六三，应该也没有七座的了吧？因为它是运动车型啊。
4: 啊，有我去到店里去，我一直看了，我看了那个七座的。
2: 哦，你看哦，这两个车的路线不一样。
4: 哦。
2: 我说话比较有倾向性啊，因为这个倾向性，我不希望它会左右你，就是你到底喜欢哪一个，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要说 GLS 六三的话，它的性能也非常的棒。你要买200多万的路虎揽胜加长，它也是 V8 4.4T 也很厉害。
4: 哦。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路虎啊，它是真正的在全球顶级富豪都认同的 SUV 车型。
4: 哦，
2: 奔驰呢，它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奔驰是第一豪华的这种常规品牌，常规品牌我指的是啊，就它的极致版的 GSS 这个六三呢，它也是一个常规豪华品牌里头的极致运动版。
1: 嗯，
2: 但路虎呢可能更被全球所公认的，它是 SUV 里头的鼻祖级的存在。
1: 嗯
2: 啊，
1: 对，其实说白了啊，这个 GLS 呢你可以花80来万也能买上，然后呢你现在要花到200万，我觉得就没必要上一个80万也有的产品。那除非你可以买那个 GLS 迈巴赫，哎，那个车呢一看它就不太一样，又是另外一个风味了。
2: 对，
4: 哦，
1: 那你既然是200万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路虎大揽胜是首选嘛，要不然你就看那个迈巴赫的版本，真没必要买 GLS 六三，
2: 最便宜的它也得140多万啊，是吧？但 GLS 奔驰便宜的真的有80几万的车。
1: 对呀，
2: 啊，
1: 所以你花到200万了，就再别买一个大家会误会的东西。
2: 他们这两个车的定位其实不太一样的。
4: 啊，好嘞，好嘞，我知道。
1: 嗯，行，两个选择，一个首先啊，我跟马老师差不多都是一个想法，去看路虎揽胜。啊，如果实在是不喜欢的话，你也别买六三的 GLS， 你就买一个迈巴赫就可以。
2: 对，迈巴赫就可以。
1: 147。
4: 啊，可以可以
1: 啊，那车一看就不是 GLS 啊，它要更高级一点，
2: 就比 GLS 高一个档次。
1: 是，
2: 嗯，
4: 好嘞好嘞，
1: 好吧，行，
2: 好的，
1: 那就先到这儿啊，
2: 再见。
4: 好谢谢老师。
1: 嗯，不客气，好，再见啊。你看刚才我们说故障灯的事，好多朋友太有共鸣了啊。这个念花开说，刚听说发动机亮黄色故障灯可以不管啊，他说他的车呢前段时间就报故障了，检测几次说是这个吹吸泵有问题，一开始换了一个副厂的，一个月又亮了，又换了一个原厂的，现在两个月没亮，说亮灯也不影响开，除了看着有点碍眼。所以后面我们就变成了怎么去解决这个碍眼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有朋友徐晓峰给我发图片，
2: 对，
1: 你还真别说，我真贴过那个，你看这刚撕掉啊，上面那个胶还在那儿留着呢。不过没事，你这个也不用担心，这是黄色故障灯啊，等到红了以后你就得修了。张先生是想买一个油电插混车。你好张先生。
5: 混动
1: 啊，有混动车是吧？啊，你这车要花多少钱买个轿车 SUV？
5: 大概15万以内吧。
1: 啊，买个轿车 SUV。
5: 轿车，轿车，轿车。
1: 15万以内的混动的轿车。
5: 这样牌子的车好。
2: 10万以内，我觉得现在实惠、性价比好的，风云的奇瑞风云的 A9L 可以看一看。
5: 奇瑞风云的，
1: 嗯，
2: 对
1: ，A9
2: 尺寸也大，结构上讲也还比较扎实。
5: 哦，
1: 然后呢，吉利银河的那个星耀8 PHEV
5: 都可以。
2: 对，
1: 嗯，
2: 对，这个还会，就是你要买这个就可以再便宜一点，
5: 再便宜一点，
2: 买个大概13万以内的入门版的就可以。
5: 13万以内的。
1: 嗯，这车都大，那 A9L 5米有，应该是
2: 5米多一点，
1: 5米多，
2: 嗯。
1: 啊，
5: 国产车比合资车好多了。
1: 对，配置好多了，而且你要是买插混的话，这个价位区间，我觉得还是买国产的吧。你说，合资的话，像啥纯电的好像多一点吧，插混的还真少。
5: 它是油电混动的
1: 啊。你要油电混的话，你就还是看国产的吧。
5: 吉利的吧。
1: 啊，对，吉利呀，刚才说那个奇瑞呀，
2: 嗯，长安也有啊，起源呀，
1: 啊，
2: 这些，
1: 对，起源的 A07，嗯，
2: 对，
5: 好，
2: 好的
1: 啊，这些都还卖得好。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您去看一看。
5: 好好好，
1: 嗯，好
2: 的，
1: 好，
2: 好，
1: 再见啊，
2: 再见
1: 张先生。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由伊利坚香酒特别播出。再来看下一位朋友啊，翟先生有一个帕萨特，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0: 介绍一下。
1: 我有一辆23款的大众帕萨特380豪华，就是说现在全车原版原漆就没咋开，1万多公里，18000左右，就是说现在看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2: 23年的豪华。
1: 对，因为现在油价也太贵了，这个车说实在的有点开不起了都。
2: 多少公里？
1: 电车。
2: 多少公里？
1: 10000，现在勉强到19000。
2: 哦，19000跑的不多。
1: 对，
2: 这个23年买的时候是多少钱的车？
1: 23年买的时候裸车是18万8，好像是。
2: 优惠了多少？
1: 就是裸车价是18万8，然后总共办完是20万出头，20万8好吗？20万。
2: 我说你这个车标价是多少钱？是20万8800，优惠到18万8还是？
1: 对，对，20万8800，优惠到18万8。
2: 大概知道了啊。现在的话我觉得里程不大嘛，咱们试一试看能不能到个12万出头。
1: 12万？
2: 12万多一些，12万5以内，好不好？
1: 12万5以内。
0: 好。那您要发布电话吗？
1: 先暂时不用吧，因为我现在在考虑换什么样的电车，还没有选好。
0: 可以。你这车很费油吗？
1: 因为它是高功率的嘛，加95的油，它其实在正常跑高速的话它其实非常省
0: 啊，高速
2: 肯定
0: 是。
2: 对，
0: 那市区的
1: 时候，
2: 在市区就是它费点油。
1: 对，高速可能也就6点几7点几，但是一旦市区的话堵车就变成
2: 10点几。对，
0: 十几。
1: 对，10.5到11.2左右。
0: 哦呦，那确实有点。
1: 是，
0: 好吧，那如果你公里数跑的大的话可以换。
1: 平时开的少，主要也是放那儿，因为基本上一个月开2-3回。我想，要不像换个电车吧。
0: 一个月开2-3回。
2: 你现在这个里程，一年10000公里都不到，你换个电车，
0: 说实话
2: 是让你可能每公里没那么焦虑了。
0: 对，
2: 就是可能一毛来钱，也就是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你一里一外的损失还是挺大的。
0: 对，你这车才赔多少钱？
1: 我说裸车价18万，现在只能卖个12万，确实这。
2: 对啊。
1: 这个降幅确实也挺大的。
2: 对，你卖到12万5，你等于说当年你就损失掉了7万多块钱，是吧？
1: 对，
2: 办下来20多万的车了嘛，7万多块钱在不到3年间就没了。对吧？
0: 对，
1: 是，再加上之前的一些保险之类的损失可能更大了。
0: 是呀，所以要不然你就再想想吧。现在好多时候就是大家真的是第一辆车，我说你就买一个电车，但有好多像你这样说觉得油钱觉得贵了想换车的，这种我们会劝一劝啊，因为里里外外你其实不是这点油钱的事儿。
1: 对，也是不
0: 是油钱，
1: 主要也是这个车吧，它可能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必须，因为我还有另外一辆车平时它不开。
0: 是呀，
1: 这个车
0: 没用的话
1: 只是放在那里，然后一直在那放着。我想
0: 那你要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倒还能说得过去，你车没用你就卖，
2: 越早卖越好。越早卖
1: 是的，我就想了尽量能快快的吧出掉吧，因为这样的话时间的年限给它放上，就到3年以后可能就更掉价了。
2: 对，是
0: 对，
2: 是的，是的。
0: 行，那这个理由倒还能成立啊。
1: 好
0: 吧，翟先生，那你想好了咱们再联系啊。
1: 好，感谢。
0: 好，再见。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6: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5: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

0: 我会买车，我是彭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1: 嗯，
0: 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啊，也想这个评车聊车，但有的时候呢，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跟各位聊车，今天是只能先聊这儿了。但是线下大家依然可以去找马老师来评估爱车，或者打电话聊车都可以。那就马老师最后留个地址电话吧。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二手车德宝一手车展厅。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稍后呢是小叶和于婷为您送上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各位一会儿见。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一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从此不补充。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5247号乙类 OTC。
3: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应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又是新的一周，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跟大家如约而至，欢迎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周一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书叶组合。
0: 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先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珊珊做全面盘点。珊珊下午好。
2: 于书叶组合下午好。今天是周一啊，看到目前的这个河滩快速，它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北向南，一直是从华滨实验中学门前开始往前走，经过河南陆立交桥再到苏州陆立交桥桥底下，这一节的其实是从6:40左右就已经开始有点拥堵缓行了。具体的原因呢，是因为差不多在20分之前快到苏州路桥底下右侧辅道是有两车的一个刮擦事故，结果这两车呢刚刚移走，可能还不到个10分，又有两车在辅道的同一个位置发生了第二起交通事故。与此同时呢，目前苏州路桥底下辅道现在还在导流线当中停放着一辆故障车，所以整体的目前河滩快速北向南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的大的。

0: 其余的南向北整体来看呢，通行的效率还可以，主要的第一个集中的还是在西大桥一直到老。 花林布料市场这个位置稍稍会有一点车流的堆积，但是其他的部位走其他的地方走起来还是相当顺畅的。除此之外呢，关注一下现在的机场快速，也进乌鲁木齐方向也是逐渐的开始有点拥堵缓行了，一直是从大帝国布利教桥转盘开始就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在的西外环主要压力是南向，集中在南向北西山东街，就是往西北路的这个区间是有一点点车辆堆积，通行不畅的。
1: 这个情况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做客的是新市区交警大队的杨建国杨警官，也会简单的为我们大致盘点一下目前新市区的一些道路通行情况。杨警官您好。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新市区交警大队民警杨建国。现时段我大队主要的这个排队路段体现在了咱们的这个小西沟的东西双向，这个路口呢一直是常规的一个排队点。
1: 是我们大队其余的路况到现在目前还算正常，因为我们大队主要的这个拥堵时间段会到7:30左右，就是整个一个晚高峰开始以后，可能体现的会更明显一些。我大队现其他路段现实上都正常。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了，二位。好嘞，
3: 谢谢珊珊的盘点啊，珊珊刚用了个词儿叫通行的部位啊，这会儿您。 通行到和它的哪个部位了呢？
4: 就是可圈可点啊，因为河塘路比较长嘛，
3: 是
4: 像某个点位，每个立交桥之间，它的道路通行变化都是比较多的，比较复杂的。
3: 这个情况不尽相同，所以呢，您走到哪儿了？是在城北还是在城南，还是在东西外环？不管您在哪里，949就在您身边哈。
4: 最新路况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499的微信平台当中，因为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暴露狂的朋友。 还是有很多精美的礼物的，
3: 精美的礼物，比如说，
4: 这不是马上要过端午了，对不对？
3: 端午要吃粽子，
4: 那肯定啊！你看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就说于婷儿啊，你今天中午吃美了吧？
3: 哦，今天于婷直播把各种粽子都吃上了吗？哦，把人馋的。
4: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离不开粽子呀。
3: 嗯，
4: 我中午吃的是各种酸奶粽子，
3: 各种口味的，
4: 各种酸奶粽子。嗯，然后。
3: 就是各种口味都有啊！
4: 对对对，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乐在其中的礼盒呢，是由爱礼提供的，也是各种口味，咸甜荤素样样齐全，有12款的特色赠品。
3: 太好了啊！
4: 怎么获得呢？
3: 怎么获得？沃德爱礼，您必须得握住手机，然后给我们发送您的爱，发送您的路况就可以了。
4: 对，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品牌企业新疆沃德爱礼近30年。
3: 年的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深，全疆呢有170多家的门店，随处可购。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得了这个购物券呢，就是全疆170家门店，你随时都可以去购换，
4: 就可以去换，
3: 非常方便啊！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8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12款特色赠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 爱礼粽礼伴您端午安康，节目当中呢送出一份由爱礼提供的乐在其粽礼盒一份啊，
4: 大家抓紧时间了，端午节的粽子如果还没有买、没有安排的话，不妨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期待一下吧。
3: 抓紧时间暴露框啊！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4: 由兵团第12师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来看看是朋友说，于树叶下午好，打卡签到，我想去吃中午于婷吃的那个大粽子啊。
1: 哇，那简直是太丰富了。
0: 嗯，分享一下体验怎么样？
1: 就是哎呀，我是先吃了一个拌面去的。
0: 哦，叠了个拌面去的啊。
1: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0: 嗯，丝毫不影响口感。
1: 那个拌面就是一个基础呀，
0: 拌面
1: 后面的美就是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你还来不及品尝呢，
0: 嗯，
1: 肚子已经填满了。
0: 你看看，
1: 嗯，
0: 所以你得打包一点回来呀。
1: 那个打包
0: 啊，给我们同事们带一点啊。
1: 我没打包，
0: 没打包啊。
1: 我心想，大家都直接去吃就好了嘛，
0: 直接去就可以了，
1: 就什么都要吃新鲜的嘛。
0: 哦，
1: 那个酸奶粽子新鲜最重要了，
0: 对，尤其天气比较热嘛。
1: 啊，是的是的，
0: 我帮你打个圆场啊。
1: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949的全媒体平台呢，今天中午我吃了什么好吃的，有哪些口味，
0: 嗯，
1: 可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
0: 对，
1: 嗯，
0: 现在，
1: 帮我们来转发一下，增加一下点击量啊。
0: 对，点点赞啊。
1: 嗯，
0: 现在这个粽子确实创新口味非常的多啊，大家也可以不妨来说一说您吃过的印象最深刻的这个粽子，有什么样口味的粽子啊。
1: 嗯，鱼儿说到了迎宾路的西向东车流量适中，正常红绿灯呢。
0: 永平说，于树叶晚上好，河南路立交桥的东向西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1: 西江月说，七道弯路一路畅通，期待粽子节。哎，粽子节的到来，
0: 嗯，端午节，啊，
1: 端午节，
0: 嗯，
1: 端午节吃粽子，
0: 吃粽子赛龙舟是吧。
1: 嗯，
0: 啊，来听听语音信息。
2: 上车就给949于星小叶于树叶下午好。
0: 下午好。
2: 河山路由北向南过了喀什路桥，现在往河北路桥车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
0: 嗯，好嘞，谢谢钢蛋啊。
1: 嗯，松辉说，于树叶下午好呀，打卡签到了。他说，于婷你可把粽子吃美了。
0: 嗯，
1: 我还没吃呢，大巴扎这儿好堵呀，走不动了。
0: 哎，可不啊，我也没吃呢啊。
1: 没吃的朋友挺多的。
0: 于婷吃个王晨吃上了啊。
1: 还有刘正啊，
0: 去了这么多人，
1: 刘奇啊，
0: 哦，
1: 还有很多朋友都是看着我们的直播去的。
0: 你看看啊，在这两天，
1: 嗯，
0: 一定要去打卡，一定要去吃粽子啊！
1: 大家看看我们的短视频就知道在哪儿了，
0: 嗯，
1: 有什么好吃的。
0: 对，我是看着你们的视频望梅止渴呀，啊！
1: 没事儿，离单位很近。
0: 很近吗？
1: 就在大湾南路。
0: 哦，那不远啊。
1: 嗯，在天山万科广场的对面。
0: 行，那我们过去看一看啊。
1: 嗯，具体的点位大家看短视频就知道了啊。
0: 国华说，丹霞山街的北向南，在峨眉山街这里缓行。
1: 蓝旗说到了，说于树叶你们好呀，天气炎热，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应该淡定冷静一点。
0: 嗯，
1: 下午的时候在天津路的南向北喀什路的路口呢，他说有两位车主啊就比较烦躁，
0: 嗯，
1: 然后可能发生了一些争执啊，他说在那儿吵架，以至于后方的车友都很无奈，就多等一轮的红绿灯。
0: 嗯，
1: 哎呀，
0: 不要急啊，
1: 放平心态啊，
0: 就是这个堵路不堵心嘛。
1: 嗯，
0: 天气比较热，大家可能供水这个用水需求也比较大。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米东区开元街振兴南路停水的通知。为配合米东区供水项目振兴南路新建的供水管道工程，那拟定的这个停水计划呢，是在6月16号的10点，也就是明天早晨上午的10点到17号的上午10点，会停水24小时，配合米东区振兴南路新建供水管道的碰接，届时米东区开元街振兴南路沿线用户受此影响会停水啊。
1: 嗯。来看看微信好友九说到了，小叶，我猜你最喜欢吃的粽子呢是甜粽子，
0: 哎，
1: 对不对呢？
0: 你怎么知道呢？
1: 太了解了吧，
0: 真的是啊，心心相印啊，我这都被你猜出来了。
1: 哦，
0: 我这点小心思啊，小爱好，
1: 小心思吗？
0: 啊，我
1: 脸上都快写着，
0: 都挂脸的那种是吧？嗯，
1: 来听
3: 姐姐，小燕哥哥，哎，我和弟弟是15元为组合。
1: 哦，
3: 我是幺，我弟弟是幺五，我是元为，
1: 我是幺五，
0: 小
1: 我是幺五，
0: 嗯。
1: 耀武扬威组合，我们的小可爱啊，
0: 嗯，谢谢你的路况，
4: 啊，谢谢你的路况。
1: 你看这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听到小可爱报路况，你就觉得特别的解压治愈，
0: 是尤其是上班上了一天，
1: 嗯，
0: 下班回家路上听到小可爱们的路况啊，
1: 嗯，
0: 这心都融化了啊，
1: 是的，很快乐，即使你没有说你们在哪里，
0: 嗯，
1: 畅通还是拥堵，但听到声音我们就觉得很快乐，
0: 嗯，是
1: 放松了
0: 啊。
1: 来看看这位说，河滩的北向南喀什路桥到苏州路桥堵堵堵。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是七道湾路一路畅通啊，七道湾路好嘞。
1: 来看到高县委说粽子粽子，
0: 嗯，
1: 哦，他说下班了，卫星路走卫星路隧道上卫星路，哦，上卫星路了，
0: 哦，这又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了，
1: 万运寺桥洞的位置，
0: 对，卫星路啊，期待着你在19:59再发一条路况。
1: 我感觉今天他应该挺畅通的，
0: 嗯，
1: 因为他都来不及说更多，都有点着急，
0: 有点着急
1: 了，一心想着粽子粽子呢，
0: 粽子啊，一定会有的，粽子是会有的啊，
1: 全家。这是全家，全疆呢有170多家门店，
0: 随
1: 处可购。
0: 我们已经说了很明显了啊。
1: 嗯，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的是乐在其中的礼盒，
0: 嗯，
1: 所以呢，这全疆的170多家的爱礼门店都可以随处可以购买这款礼盒。
0: 是的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盘点一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首先看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一直会到新一路立交桥下，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需要2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
1: 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0分钟。
0: 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永顺街的辅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走6分钟。
0: 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走12分钟的时间。
1: 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要走8分钟。
0: 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吧。
4: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5: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6: 一路同行。
1: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刘大锤说了，哎呀，说到粽子啊，我必须是吃甜的，这是我的底线。
0: 嗯，有的朋友就偏爱甜甜口的啊，
1: 是的，
0: 有的爱咸口的，有的爱荤素搭配的啊，反正您需要什么样的，我们送的这个礼盒啊，它有12种特色的这个口味啊，
1: 总有一个口味是你喜欢的。
0: 是的，
1: 青瓜说到了，说在西外环的西向东下广汇桥百商桥面，
0: 西外环西向东，西外环北向南吧，然后呢他走到广汇桥
1: 百商桥面
0: 啊，应该是七酱园桥面吧啊。
1: 他说注意一下路面上有铁皮。
0: 嗯，他这个有发了现场的视频啊，一会儿我们也帮您看一看具体是哪条路上啊。
1: 他紧接着又说了一条，
0: 嗯，
1: 主播你们怎么不报我的路况呢？
0: 正在报呢，
1: 一直想着在吃粽子呢。
0: 哦，您看看，
1: 所以你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在哪儿是吗？
0: 我是谁，我在哪儿啊？
1: 到底哪个桥啊？
3: 雨欣姐姐，小燕哥哥，我和弟弟是幼儿园为主持。我是幼，我弟弟是幼，我是杨威。雨欣姐姐，我在上高级课的路上，我尝的高级特别好吃。嗯，他说什么特好吃啊？粽子特别好吃。哦，好呢好呢，小宝贝。
0: 小宝贝，你要这样的话，我可能今天就把粽子要送给你了啊。
1: 真的是，你继续耀武扬威组合，
0: 嗯，
1: 你们耀武扬威起来啊！
0: 啊，来，等风来说，北外环西向东美居生活馆桥面凑合，车流量大，
1: 嗯，
0: 凑合啊，
1: 凑合是还行是吧？
0: 不能凑合啊，
1: 嗯。乐悠流说到了，他说报路况还有40分钟下班
0: 哦，8点下班的朋友啊，
1: 哦、说报个到，
0: 嗯、
1: 报个到还有40分钟下班，哎呀，你下班我们也下节目了呀，
0: 嗯。县委来了，说卫星路隧道一上来开始堵了，一直到松山街，下一个堵点呢是，啊，那个五谷虫子矶到万运寺桥洞这儿啊，一共有2个堵点。
1: 嗯，
0: 希望你一切顺利，今天啊。
1: 嗯，永杰说到了，榆树叶组合下午好，天汇路的南向北至河南西路的这个路口，车流量比较大，
0: 嗯，
1: 通
0: 行
1: 比较
0: 缓
1: 慢、啊，缓
0: 慢啊。 玫瑰你在哪里说鲤鱼山南路南向北在赛博特这里的车流量大大大大大大大啊。
1: 嗯，国华说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在玄武湖路这里拥堵拥堵、
0: 嗯、拥堵拥堵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天气走势怎么样呢？预计周三午后至夜间呢，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多有阵雨相伴，四到五级的西北风，南郊和山区有小雨，达半城区多云，七到八级的偏西阵风。周日大部区域呢是有小雨的，南郊和山区局地是中量。周一至周六，城北、米东区及甘泉铺等北部区域将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一周其他时间各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前高后低，城区低温在20到23摄氏度，高温会在3。

0: 30度到35摄氏度啊。
1: 宁静致远说到了，榆树叶晚上好呀，6:50左右北京路的南向北是正常行驶的，想问一下949端午节期间省道101线路况如何，有没有最新的路况更新，谢谢啦。距离端午节还有一个星期，也就还4天的时间。这个省道101线呢，它我们把它称之为小独库，
0: 对，
1: 就是十里不同天。它路况通行变化呢也会随着天气变化而变化，
0: 是，
1: 所以您要是准备端午节假期期间要走省道101线的话，一大早锁定收听949，或者是关注一下新疆路网的公众号，
0: 对，
1: 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0: 宁静致远说呢，
1: 那他就在问省道101线的
0: 这个事
1: 儿啊。
0: 他说啊，他是刚小朋友说弹钢琴的路上，琴挺弹的特别好听，不是粽子特别好吃。
1: 我们现在满脑子满耳朵都是
0: 粽子啊。
1: 是的，啊，小朋友弹琴弹钢琴弹的特别好。那您下次让爸爸妈妈录一段，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也制作短视频嘛，是不是？
0: 可以用一下啊。
1: 孙乐乐说北环西向东美居这里，车流量还行。
0: 黑色说呢，榆树叶下午好，报条路况，华师丹往赛博特十字路口车流量比较大啊。
1: 来看一下，健健说了，于婷你嘴瓢了吗？河南话，河南话都出来了，
0: 中，
1: 西向东，
0: 中，
1: 有家的味道了，是吧？哎呀。
0: 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显示呢，目前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局部区域呢，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午后至夜间，上述区域将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
1: 强博他说，我同事刚刚说他喜欢吃五仁的，哎呀，突然来了一句，哦不对，那是月饼，
0: 月饼啊，月饼也快了，
1: 哎，哦不对，那是汤圆说的，
0: 到底是什么？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榆树叶打卡签到了，星星街走的新民路、友好南路、长江路到和田二街正常通行。往事如歌打卡签到河南路东向西五福苑这儿，他说车流量有点大。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开车紧盯路况，眼睛超负荷，又酸又胀，视物模糊，找上门来。
4: 你知道吗？时刻不松懈的眼睛也会疲劳。来，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这款小蓝瓶富含多种对眼睛有益的营养元素，给眼睛专属清凉，舒缓眼疲劳。成分中还添加了保湿因子玻璃酸钠，为干涩的眼睛补充水分。
3: 每天刷屏10小时，眼睛又酸又疼，好难受。
4: 你这是用眼过度导致的眼疲劳。喏，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再闭眼休息会儿。平时呀，除了有意识地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之外，还可以多去户外走走，给眼睛放松的机会。也可以补充叶黄素、玉米黄质等眼部抗氧化产品，食补养眼。
5: 眼睛累了，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6: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4号，乙类 OTC。
7: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8: 上线啦！
7: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8: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7: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8: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7: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8: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19:25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
1: 叶
0: 组
1: 合。
0: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来说一说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大家伙参与的热情非常高涨啊。
1: 奋军说到了，说在杭州东街的东向西，从长春路到天津路一路拥堵，行驶缓慢，
0: 一路拥堵啊，辛苦了啊。还有丹水说啊，乌葵西山转盘上下桥这儿堵堵堵。
1: 还有这位说，等你俩下节目呀，我的运动时间刚刚好，所以都不用看表
0: 哦，
1: 有你俩，
0: 我俩就
1: 人，
0: 我俩
1: 在
0: 就
1: 行，
0: 我俩就是你的计时器啊。
1: 对对对，我俩就是你的钟表，
0: 钟表帮您随时看着时间啊。
1: 行呢，
0: 他应该是在健身房的嘛。
1: 他说从米东工业园区到新市区途经了黑沟东路，京津高速，再上东进场高架，再到长春北路下来，一路畅通。哎呀，他说畅通的都不行了，
0: 畅通的不行了，
1: 半个小时就到家了。
0: 哦，然后再跑步
1: 机上就健身去
0: 了。可以呢啊，
1: 行，
0: 加油啊。
1: 来听听这位，一切会变好。
2: 9499，往高铁北站高铁枢纽这个方向，北环高架上西东向西，东向西有一个面包车坏在这个路口上了，但是它不影响交通行驶，三角警示牌摆得有点近。
0: 注意避让一下啊。
1: Rose 来了。
0: Rose 说。米东中路到东华北路一路畅通，终于有一个红灯了，给你们报个路况啊。他说这个车牌都看不清数字了，该换一下牌子了啊。
1: 都发白了。
0: 哦，那底色都掉光了啊。
1: 你拿钢丝球刷过了是吧？
0: 咋刷成这么白了？这种应该是要去换的啊。
1: 嗯，黑骏马。
3: 9499上车就要报路况，榆树叶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
3: 给大家报个路况，这个北京路由北向南。江苏路的这个天桥到铁路局大红绿灯啊，目前车流量有点大，有排队现象。
0: 嗯，有排队现象啊。
1: 嗯，小潘同学说：“小叶雨婷下午好，俺也在回家的路上。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的。有朋友问油价的消息，油价18号24点会更新，会打开调价的窗口，刚好19号就端午节了嘛，所以您放假这个出发之前可以去加油。目前来看呢，大概率是会下降，下降多少呢？每升2.1到2.4之间啊。”
1: 玫瑰你在哪里？他说东站路目前还算畅通，肚子粽子必须吃肉的，
0: 粽子必须吃肉馅的。嗯，
1: 肚子饿了是吧？
0: 吃这个荤素搭配啊。
1: 嗯。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塞伯特路口十字路口的车流量比较大啊。
1: 海浪花说到，小叶雨婷下午好，河滩路的南向北小西门往华林的方向车流量蛮大的。
0: 嗯，
1: 主要呢西大桥下排队很厉害，其他都还好吧，愿大家堵车不堵心，天干物燥，
0: 开开心心的啊。
1: 嗯，
0: 平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柯南高架呢依旧是西向东方向，华林市场立交上桥之后的西向东往6道弯5层桥方向是有排队的，主要集中在了南湖电信这一块啊。
1: 鱼儿说北京中路惠家门口堵车。
0: 嗯，堵车了啊。这会儿呢指挥中心的珊珊又有最新的发现了。珊珊。
4: 下午好。刚刚呢在几分钟之前看到东外环的南向北，就是新大地加气站的桥底下，距离柯南高架还有差不多500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两车事故，所以目前这一节呢整体的道路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两车事故可以说从我们发现它到它移走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这个后方积攒的一些车辆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能够恢复正常的道路通行，所以如果大家目前走在东外环的南向北发现车流量比较多的话，其实正常的往前走就会发现整体的流量也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另外目前这个时间段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北外环，也依旧是在蜘蛛山隧道一出来下北京路路口 现在呢，能够看到排队情况稍稍的有一点严重，包括一直往前走，也是西向东，一直快到河南快速的出口，也是因为今天河南快速流量比较大的影响，所以目前北外环是这两个位置的流量比较大。接下来呢，依旧是由这个新市区交警大队的杨建国杨警官为我们大致盘点一下目前新市区的一些道路通行情况。杨警官，
5: 大家好。目前我们大队辖区运武路段主要集中在了这个小西沟的东西双向，还有木材厂的这个北向南的这个方向，还有赛博特西向东的方向，这几个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
0: 嗯，好嘞，谢谢杨建国警官的盘点。珊珊有最新的发现，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再见。
4: 好嘞。
1: 来看看大家伙儿的互动啊。蓝奇他说到，他说最近看到一个视频呢，讲的就是用电饭煲做锅底大粽子，那粽子大的，我的天哪，一家八口都可以吃两天了，可以称之为粽子全家福。
0: 哦，一天三顿都吃粽子了啊。
1: 哦，粽子全家福。我们今天的乐在其中大礼盒呢有12款口味，鲜甜荤素，也可以说是粽子全家福，口味全家福啊。
0: 对，总有一款是您最钟爱的那一款啊。
1: 嗯。
0: 乌葵西山转盘，上下桥堵堵堵啊。
1: 嗯。继续再来看到有朋友说到惠家门口堵堵堵，迎宾路转盘这里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所以有点堵啊。
0: 嗯，大丢不桥这个位置有事故发生，注意避让。
1: 这位说，哎呀，主持人晚上好，好不容易下个早班，石火山隧道的北向南出口这儿堵，好想早早回家呀。
0: 嗯，石火山隧道这儿啊，他在问这堵不堵。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跟进一下，我们也请指挥中心珊珊帮忙看一下石火山隧道的位置啊。
1: 迪迪说了，晚上好呀于树叶，这次有我的了吧。
0: 嗯，
1: 上次让我等，可是我等了好几天啊。
0: 再等几天，掐指一算端午节该过去了啊。
1: 啊，彭辉发来了他家的糯米糕，哎呀，这个就是上次我说的，一般是甘肃或者是西安这边会这么做。
0: 哦，是吗？啊，
1: 炸的油饼
0: 里面是肉馅儿，
1: 不是红枣糯米葡萄干的。
0: 哦，
1: 甜粽子
0: 看着很诱人，啊，
1: 甜甜糯糯的。嗯，而这个就是比较难做，油饼是要用烫面做的。
0: 嗯，
1: 然后要趁热才可以包起来。
0: 嗯
1: 嗯，
0: 我看着里面特别像烤肉，你知道吗？
1: 是红枣，
0: 红枣
1: 这个，或者它可能还会放一些红豆之类的。
0: 哦，
1: 但是是甜口的。

0: 饼王了，
1: 一代名号就被你们现在变成饼王了，哎，我解释不清了这个事儿。
0: 哎呀，
1: 请叫我武王，不是饼王啊。
0: 这位朋友说，嗯，南环路靠近北四路那个桥面上有一个下水井盖子移出了，在路面上，桥面上
1: 有个下水井盖，北四路的位置啊，
0: 嗯，后方车辆注意一下，麻烦再跟进一下最新情况啊。永杰说到的余树叶儿，下午好呀。北站三路的北向南铁路道口，
1: 嗯，
0: 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

0: 补充一下，河滩路北上南，主道快到城里主干道了，两个堵点，北向南上卡子丹桥堵，然后第二个堵点就是在华定实验中学这个位置，左侧车道有一个车辆坏了。
1: 嗯，好的，谢谢啊。
2: 嗯。
1: 理想生活说，红山转盘友好路是一路畅通的。
2: 这位说，我来回答一下我自己的问题啊。石火山隧道北向南一点都不堵。
1: 自问自答啊，他之前问这个地方堵不堵，
2: 你给点时间，我们也有听友也快速做了回复啊。
1: 太好了啊。
2: 嗯，清水说到的是端午节过了呢，22号就是中考了。嗯，他说中考的话其他年级就可以连休6天，想想都好幸福。哎，
1: 其他年级的同学们休息啊，中考嘛。
2: 这是一个学生小朋友吗？
1: 感觉是个学生啊。
2: 嗯，期待假期的感觉。嗯，
1: 迪迪说别人端午安康，我端午在岗啊，希望粽子与我相伴。
2: 嗯，
1: 辛苦了啊。
3: 迪树叶组合下午好。
1: 下午好。
3: 我报一条路况，从火车站由西向东，在火车站上城隧道拐弯地方有一个伸缩缝，伸缩缝中间那个铁板，它在两条车道的中间，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慢一点，不然会爆胎。
1: 哦，这个点位还是很关键的信息啊，我们要记录一下，反馈给这个维修相关部门啊。
2: 嗯，王启说到的说，在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刚过医学院的这个十字路口，有两辆车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
1: 道玲说迎宾路转盘到木材厂就是纯堵啦，没有事故啊。
2: 嗯，小树林说榆树叶我来了，下午好呀。他说千里眼给你们看一下哈，乌昌大道的西向东迎宾路立交桥这里超级堵车，堵成紫色了。
1: 小树林说乌昌大道西向东迎宾路立交桥超级堵，祝949工作人员们端午安康，谢谢您的祝福啊，也祝您端午安康。
2: 嗯，玉辉说哎呀，以前有个鸽子王，现在又出了一个饼王。
1: 哎、
2: 雨婷啊，太可怜了，说的。
1: 雨婷一点都不可怜，雨婷乐在其中，现在是。
2: 就心想，总是充满了期待，
1: 是吧？下一个是什么王呢？
2: 不知道啊，就很期待嘛，未知，所以期待哈、啊。
1: 对啊，所以你就是充满期待的，你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是吧？
2: 嗯，
1: 这是最有趣的部分啊。
2: 盼望着吧，
1: 盼望着啊！
2: 小叶波澜不惊，哎，
1: 就心里慌得很，
2: 根本没发现呢。我刚想说，根本
1: 慌呢，
2: 记不到你
1: 咋办呢？这铁打鱼亭流水搭档呀，是吧？我这合同没续上怎么办呢？
2: 没有续呢，好好说啊。
1: 续呢？
2: 我也差一点就那个啥，浪边上去了啊！
1: 听众说呢，哦吼，榆树叶，你俩双双没续上吗？要不然。
2: 好好的，君说到了，说长春路的北向南在河北路路口左转车道呢，有辆故障车，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1: 东靖厂高架进隧道口有个大货车在隧道口倒车啊，程女士发的这个文字路况，这怎么能在隧道里面倒车呢？这多危险呐！洒脱来了啊！
0: 小月玉琴，下午好，报个
2: 好。
0: 北京路从图书馆到植物园，车流量大，
1: 车流量大。另外呢，我们在视频直播画面当中看到啊，现在此时此刻在大巴扎桥面上，也就是。

0: 广汇桥的东向西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最左侧的车道，后方摆了三角警示牌，但是距离过近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1: 这位说下一个是王中王。
0: 王中王啊。有榆树叶声音的陪伴，似乎脑海里浮现了乌鲁木齐城市的流动地图。吃完了晚饭，你们下班，我打算散步。九四九耳朵的陪伴，点个赞啊！谢谢蓝奇这位朋友啊。
1: 嗯，来看小凡同学也说到了，他说喀什路双向也一路畅通。
0: 嗯，
1: 端午节呢和老妈都同时在岗，嗯，组织了一个帮扶活动啊，要去参加活动。
0: 嗯。王琦说到鲤鱼山南路过医学院十字路口啊，发生两车事故，占据左侧车道，刚刚看到的啊。
1: 就说到了榆树叶晚上好呀，说今天有点热，我的汗呀是流了一遍又一遍，也不知道你说这样大量的流汗能不能瘦下来呀。
0: 嗯，要补充那个
1: 电解质，
0: 电解质水是吧？
1: 嗯，
0: 哎呀，咱们
1: 能不能瘦下来？好像不一定啊。
0: 嗯，
1: 要结合运动，然后包括你的饮食，
0: 嗯，
1: 要配合起来。
0: 是，
1: 光出汗，嗯，作用不一定很大啊。它至少不是
0: 盐水，
1: 对，不是健康的减肥方式
0: 啊。我想到的倒是。咱们节目现在可能有点缺这个生理，这叫什么？
1: 哦，
0: 电解
1: 质
0: 水的厂家啊，给大家能不能提供一点这个啊？天气比较热啊，
1: 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0: 皆有可能啊。你看这个天气，我看了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23度到34度；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33度到24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吧。再来看一下昌吉，多云转晴，22度到37度。
0: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2度到36度。
1: 奎屯多云，25度到3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8度到37度。
1: 伯乐多云转小雨，19度到38度。
0: 伊宁多云，18度到34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18度到37度。
0: 阿勒泰晴好的天气，21度到34度。
1: 再来看哈密，多云，22度到39度。
0: 吐鲁番多云，31度到45度。
1: 库尔勒多云，21度到36度。
0: 阿克苏小雨度。
1: 和田晴，19度到31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的天气，23度到34度。
1: 和田晴，19度到31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的天气，23度到34度。
1: 连姨说到了，说从迎宾路转盘到木材厂，就是纯属的车流量大，纯堵啊，
0: 纯堵啊。
2: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提质增效，携手奔赴低碳未来，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0: 那么疯狂，刹那间。小树林说：“千里眼帮你看看，蜘蛛山隧道西向东下北京路匝道开始飙红飘红，下匝道的时间呢，注意这个，因为它是交这个。”交替式通行，要互相礼让。如果您不礼让啊，强行的往里别，容易被电子警察眼拍到啊。他说呢，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嗯，谢谢小树林的提示啊。
1: 糖糖说，大庆路双向畅通的，祝所有的听众端午节安康。你流着眼
6: 泪。有车，河北中路桥。由东向西是河滩往河北公路走的那个桥上，下到红绿灯，然后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
0: 嗯，
6: 后车看起来挺严重的，引擎盖都已经掀起来了，就是没法自行离开，刚刚发生的。
0: 嗯，那估计
6: 那个普通的车也就是行车安全。
0: 好的，谢谢。估计是需要一会儿时间来处理了，可能需要拖车，那大家注意避让吧啊。
1: 君说到的是长春路的北向南，在河南路

0: 十字路口车流量比较大，通过最少需要两个红绿灯啊。
1: 理想生活说，友好北路、新一路、柯西街、柯南高架、骑马山路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左岸的咖啡说，于叔叶儿啊，晚上好，我来了，打个晚卡吧，最近太忙了。
1: 虽迟但到啊，在节目行将结束的时候你打卡成功，第一
0: 辛苦了啊，最近都比较忙碌。
2: 上车就进行九二于秦小叶于叔叶儿，下午好。
1: 下午好。
2: 新疆路现在由东向西在四平路口这儿车流量大，排队比较长，行驶缓慢。
1: 你若安好说，米东这个米东路开元街路口两车事故，影响南向北左转及北向南的右转，注意减速避让吧。河滩北向南快到华滨中学天桥这个位置，最左侧车道就是快速车道，有一个车单车故障坏在这儿了，后方的车友注意行驶缓慢，注意避让啊。
0: 19:56了，我们来选出今天获得沃德爱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的朋友，到底是谁呢？
1: 是谁呢？这份幸运将会花落谁家呢？

0: 哎，你看今天这个时间啊，选的稍微有点长了，让大家久等了啊。
1: 哎呀，
0: 我们最终选出了一位幸运的听友，看看是谁。
1: 这位叫宋君红的朋友，
0: 嗯，恭喜您，您可以把真实姓名和电话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啊。您获得了我们的这个大礼包啊。
1: 嗯，粽子大礼包。
0: 嗯，
1: 他呢是既报路况又来有路况的疑问，最后呢又自己回答了问题，然后又说到了自己端午节的计划。
0: 嗯，
1: 我们觉得频繁的互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啊，
0: 所以送给您一份爱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啊。
1: 嗯，请发来姓名联系方式。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感谢您锁定收听啊。稍后的时间是王晨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继续锁定收听晚间开心路路通，明天见，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
1: 王晨。各位好，我是丹阳。
0: 哎、我们是
1: 阳澄湖组
0: 合啊。行啊，
1: 你今天粽子咋了？吃多了？
0: 不是，没被迷惑住啊。
1: 必须没有啊。
0: 好吧啊，我以为因为今天早上我看见杭志老师了，我这不是休息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行吧，我想今天我能休息呢，没想到他说我下午就出发了啊。
1: 他确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差点结束休假回来了，后来发现你上节目上的挺好的
0: 啊，
1: 他就安心的远航了，对，买了一张飞机票就走了。对，
0: 行吧，行吧啊，欢迎各位。
1: 回来查了一下岗，发现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好。
0: 行的啊，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嗯，这会儿的整点路况，我们还是先要有请在指挥中心的珊珊啊，还有杨警官继续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珊珊。
2: 二位好，这会儿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条事故的路段啊。目前是在南外环东向西，在大巴扎桥面的位置，就是距离黄河路出口大约还有400米处，最左侧车道前面是有三车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的。最后一辆车呢，可能是因为这个防冻液已经稍微撞得有一点溢出了，叫了一辆拖车。目前这个拖车也已经到达了现场，估计马上就要驶离了。这三辆车呢，也是往前方又走了差不多50到100米的距离，又停在了最右侧车道上。目前呢，这个三辆车主也是正在进行协商。后方呢，能够看到因为这起事故的影响，拥堵的道路差不多延续了有一个1公里左右，整体的行进速度还是比较的缓慢的。希望大家路过这个位置的时候能够注意一下减速慢行。另外现在是在河南路立交桥河南快速上啊，华滨实验中学的北向南，所以左侧车道的这是主道啊，主道上呢应该是有一辆故障车辆，这个司机师傅也是把这个车直接停放在这个位置了，看起来比较的着急。所以大家如果经过河南快速的话，建议路过华滨实验中学门口这个路段的时候，咱们提前变更到中间或者是右侧车道，因为这个故障车辆后方是没有摆放任何三角警示标志的，而且它还是一辆黑车啊，可能不太那么
3: 黑色的，
2: 对，黑色的哦，黑色的车啊，可能不太那么容易的被看到，提示一下大家吧。另外呢，也有请一下新市区交警大队的杨建国杨警官为我们大致盘点一下目前新市区的一些道路通行情况，杨警官。
4: 大家下午好。现时段我们大队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了小西沟的东西双向、木材厂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赛博特的西向东方向，以及13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啊，主持人。
2: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了，二位。
1: 好的，
0: 嗯，好的，谢谢二位啊，再见。
1: 嗯，现在我们在新市区范围之内，因为视频直播间是新市区的交警，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整个小西沟的桥上桥下啊，尤其是小西沟的地面道路的东南西北的四个方向啊，目前呢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桥面上啊，现在整个的北外环高架，尤其啊今天呢方向是由东向西的方向，
0: 嗯，
1: 从那个河滩路的出口啊，一路呢再到长春路下桥口、北京路的下桥口到肿瘤医院方向，目前呢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排的是满满荡荡的，都是车。
0: 不容乐观啊，
1: 不容乐观。
0: 你看包括这个就是对苏州路桥，你看这个桥下桥上是吧，
1: 嗯，
0: 包括这个肿瘤医院的门口小西沟的桥下，哎呀这一下过来汉唐天下这个位置北外环是吧，
1: 嗯，
0: 整个这都是在堵车啊。
1: 对，我们再由此看一下整个的河滩路啊，河滩路呢今天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依然是晚高峰的一个节点，大家都知道从人民路立交桥一路呢经过西大桥桥下

0: 啊，到华林立交的方向，目前呢上下盘桥啊，交通拥堵都比较厉害。那另外呢，过了克南高架啊，整个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继续拥堵，一路呢堵到了新一路立交桥。过了新一路立交桥稍有所释放，到了苏州路的上下盘桥又是一个大的堵点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
1: 对，是的啊，
0: 北向南的方向呢？
1: 好，略好于南向北，只能这么说啊。相比较的话，刚才几个点位要比南向北要好一些，但是包括在这个人民路桥，包括刚才看到的华林桥，也都是有这个断断续续的拥堵啊。
0: 对，北向南方向的堵点啊，主要是由最北边的城北大道一路呢，经过了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啊，河北路立交，再到河南路立交啊，开始稍稍有所释放
1: 哎，我看着这个啊，我就在想，因为一会儿下班呢，我要去一趟南湖，你知道吧？我准备走河滩呢。这个南向北呀，哎呀，
0: 在高峰期你敢走河滩，
1: 你
0: 你还
1: 看
0: 真
1: 看，
0: 的是
1: 那
0: 哈，
1: 我走东
0: 明
1: 外
0: 知
1: 环
0: 山
1: 吧。
0: 有虎，
1: 哎，
0: 山有虎在哪里？
1: 不去明知山啊。
0: 明知山不去了。哎呀，我以为你觉得在晚高峰当中，就是除了有工作工分，不是，主要是就是错开晚高峰嘛，
1: 对，
0: 对吧？
1: 9点钟
0: 错
1: 应
0: 峰
1: 该
0: 出
1: 就
0: 行，
1: 好多了啊。
0: 对对对，把拥堵的晚高峰不让给大家去体验。
1: 好，我们给大家看路啊。那今天呢，我们今天是继续送礼物，对不对？
0: 送呢送呢。
1: 今天啊，继续为大家送出是由乌鲁木齐沃德艾里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个啊。
0: 对，端午节越来越近
1: 本
0: 了，
1: 周五，
0: 本周只有4天工作日，所以呢，大家我觉得有的盼啊。那说到沃德艾里食品啊，那我觉得其实也是深耕我们新疆的这个美食行业，对啊，上线了端午礼粽啊，30载的连锁烘焙品牌，同时呢，手握多项行业的荣誉金牌。精选了嘉兴糯米、新疆坚果，还有雪糯米、高原杂粮等等天然食材，你对哪一个品类比较感兴趣啊？
1: 我对这个
0: 尤其是今天吃了一肚子粽子的你
1: 对
0: 来
1: 对
0: 讲，
1: 对对，我现在想来点杂粮吧，
0: 杂
1: 好消
0: 粮，我
1: 化那
0: 听
1: 个
0: 懂了，
1: 就是健康一些吧啊！我今天中午吃了一中午的
0: 哎呀，
1: 酸
0: 酸
1: 奶
0: 奶粽
1: 粽
0: 子，
1: 子，直播了1个多小时
0: 哎
1: 啊！
0: 呀，各种品味，
1: 哎，把各种果酱你知道吧，还有那个酸奶，真的都吃的都已经到这儿了，你知道
0: 对
1: 吗？
0: 你就不要撒那么多嘛！你
1: 到
0: 看，
1: 嗓子眼了。
0: 我就在现场就看到你们每一种果酱，你们都要，就是没有哪一种你们不品尝一
1: 怎么
0: 下
1: 办？商家太热情
0: 啊！
1: 啊！
0: 对对
1: 一
0: 对，
1: 听我们来直播，各种口味的都来上了一遍啊。
0: 对对对，当然了，端午好礼啊，我们依然为大家首选的是沃德艾礼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大家继续来参与互动啊。今天晚上报路况报得又多又好的这位热心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啊，由沃德艾礼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
1: 来看一下大家的路况啊，
0: 好的，
1: 有朋友说，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你
1: 阳澄
0: 说
1: 湖
0: 好，
1: 曾经有人说过，要想回家不做饭，回家就选走河滩，你就能把这个做饭的这个点儿啊给它避过去。
0: 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河滩路越来越堵，
1: 哎，
0: 就是大家都听到这句话了，什
1: 确
0: 么？
1: 实。
0: 哎呀，
1: 让已经到家的人
0: 不是不回，
1: 做饭是不是啊？
0: 呀，那
1: 不，
0: 我家里人可
1: 这个
0: 能
1: 话不能这样说，
0: 深思了说，
1: 不能说
0: 当然我
1: 不
0: 知道你为
1: 是
0: 什
1: 不
0: 么这
1: 回，
0: 么热衷上晚
1: 是
0: 上
1: 这
0: 去。
1: 么说，我不是不想做，不能说不是不回，我不是不想做，我也特别想今天晚上大展身手，弄上7个碟子8个碗的，
0: 对对对，
1: 奈何我现在堵在河
0: 河
1: 滩
0: 滩路
1: 上，
0: 上，
1: 实在没办法。这样，你今天先炒2个菜，咱们凑合一下啊。
0: 河滩路如果能说话的话，他一定说这锅我不能背呀！哎呀呀，这锅太大了呀！当然了，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安全，是不是？少一点交通事故，大家那个如果都能文明行车，其实河滩路上也没有那么堵，对，不是河滩路的错。
1: 阳澄湖，我今天去长江路办事儿，就走了一下大名鼎鼎的广惠桥。哎，好家伙，而西向东堵的是名不虚传呀，有那么夸张吗，朋友？
0: 一套一套的，你这好。江南说了说近期啊，近期
1: 近期
0: 不是近期，哎
1: 近
0: 呀，
1: 期，哎呀，
0: 你这说的近期京新高速啊，
1: 近期事故
0: 新
1: 频发
0: 市
1: 是
0: 区
1: 吧？
0: 方向，
1: 我的天
0: 目
1: 哪，
0: 前是一路畅通的。
1: 一路畅通啊！
0: 近期，
1: Mr. D 说："王晨啊，你今天可是把粽子吃美了，我还没准备呢。 红光山路目前是畅通，许愿。

0: 一个大粽子啊，
1: 就差我们这个盒了，是吗？
0: 他前面还问，他说想问一下你们俩啊，
1: 嗯，
0: 请问大闸蟹能不能配啤酒一起吃？
1: 太凉了吧？
0: 不能，不能。大闸蟹性寒是吧？啤酒也属于寒性饮料啊。
1: 哎呦喂！
0: 另外呢，这个大闸蟹你看又含有嘌呤啊这种啊，
1: 嗯，
0: 你这个叠在一块吃呢，它会促使这个有害物质在体内的结合，
1: 嗯，
0: 就会把你的尿酸升高。
1: 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大闸蟹配黄酒，可以把它温热的喝，
0: 嗯，
1: 对，稍微平衡一下。
0: 所以说，你看好多人现在见面就说，哎，你最近那个尿酸控制住了没有？就老这样聊天，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你知道吗？啊，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就说，哦，你这么年轻，你还有痛风呢，咋回事？
1: 嗯，
0: 哎，喝酒喝的，你看，
1: 你看，
0: 这个就不好了啊，
1: 对对，
0: 这个就不好了。
1: 这端午节还没到呢，怎么就惦记大闸蟹了呢？
0: 真是，啊，
1: 对对，我们是阳澄湖，好不好？
0: 在三个月以后，我们再聊这个事，
1: 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宏伟说这是王晨吗？
0: 是，
1: 终于把杭老师拍在了沙滩上。
0: 哎，没有，
1: 恭喜恭喜！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1: 太原南路和河南路的十字路口，啊，车流量都很大。
0: 不能这么说啊，是他主动要求的啊，
1: 把自己拍在沙滩上。
0: 水星说盘丝洞到小溪沟。导航上呢是有黄有红有紫，然后当中呢稍微微微透着一点点绿色，
1: 微微
0: 花里胡哨的让你说呢，
1: 哎呀天哪，这微微真的是啊，我希望这个微微能够让这个绿色的那种长条能够长一点啊。
0: 微微啊，
1: 苏格拉底哇，嗯，和马泉啊，回
0: 哇什么
1: 不是，我说这个名字，和马泉回南湖广场桥下，不是桥下，桥上，
0: 嗯，桥上
1: 目前堵堵堵，你走的是
0: 哪个桥上，啊，
1: 东外环，
0: 嗯，
1: 它从河马泉新区，
0: 嗯，
1: 华光街上东外环桥上，
0: 嗯，
1: 在下南湖方向，
0: 嗯，
1: 它应该是这种大的方向，
0: 这个桥上啊，
1: 你不要让我们猜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对对，
0: 说清楚一点啊，
1: 嗯，
0: 南外环在这个酱园的桥面左侧车道，两车事故正在摆放三角警示牌，酱园的桥面这个位置啊。
1: 好，王琦说了，我给河滩路正个身，
0: 嗯，
1: 不堵，不背锅，
0: 不
1: 堵，你这说的也有点轻率，啊，
0: 该回家做饭做饭去。
1: 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从新路到河北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车流量有点大，但是没那么堵车。看来你今天赶得上，今天晚上你在家里当主厨了，我觉得，
0: 嗯，
1: 给家里人说一下，你们都定下，别做饭，等我回去。
0: 还有这个我也想要粽子了，说我能抽到吗？主持人，阿勒泰路往木材厂方向特别特别堵，
1: 你多报几条路况啊。
0: 哎，
1: 国华问候来了，收到了啊。庆林说苏州路立交桥游戏向东的方向堵堵堵啊，在小溪沟这里，小溪沟这里，
0: 嗯，
1: 就是它还是下那个北京路的那个下桥口那儿啊，
0: 嗯，
1: 以及小溪沟的地面道路目前都堵堵堵。
0: 好，再来看一下还有大家的消息，是吧？阳澄湖你好啊，河南不是河南，南湖东路西向东车辆比较大，比较拥堵，这不叫比较拥堵啊，
1: 嗯，
0: 这个叫特别堵，好吗？啊，
1: 嗯，
0: 它是紫色的，
1: 嗯，红的发紫啊。
0: 你看有朋友说，谁说的啤酒配大闸蟹，标标准准的痛风小套餐啊，还敢吃这个？
1: 痛风小套餐，
0: 小套餐，你看
1: 就是心之所向和朝朝慈暮，你们俩真的是哈，啊，对，就默契呀，啊，就打那几个字都一样。
0: 人家说是对的，然后
1: 痛风小套餐
0: 不能这么吃啊，不能这么，不能这么造自己的身体啊。
1: 好的，好的啊，东向西的方向，西山隧道高架。究竟是高架还是隧道？行啊，就是西山高架呗。
0: 嗯，
1: 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嗯，
1: 就往四道岔的方向啊。
0: 嗯
1: 嗯，往四道岔的方向，别忘了。
0: 四道岔的方向，
1: 别
0: 忘了啊！
1: 别忘
0: 了，
1: 嗯，这是郝老师给我纠正的。
0: 别忘了啊！
1: 对，对，就包括那个我古迹哈，
0: 啊，
1: 对对，
0: 嗯，
1: 还有啊，忘啊，对
0: 对，
1: 都是我那样特别正字。
0: 不过改过来了，非常好啊！
1: 你发现？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听了一点，
0: 好听了，但是丢失了一些个人特色。
1: 那我还是让我自己特色更鲜明一些吧，好吧。
0: 会展大道双向是一路畅通啊，说会展大道特别凉快，
1: 嗯，
0: 两侧的树特别密，非常舒服。你还别说，晚上十点以后你路过那两排就是茂密的像丛林一样的地方，更凉快，真的，
1: 嗯，
0: 更凉快了，啊。
1: 就是会展大道，就是从一民大厦，
0: 耶，
1: 一路。像就是红星美凯龙啊，
0: 嗯嗯嗯，
1: 再继续往那个凤起街方向，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它两侧，
0: 两侧，
1: 嗯，而且它那个树木修的也很，
0: 嗯，
1: 那个齐整，很好看，
0: 对，
1: 还修的有造型呢，
0: 是
1: 一个个圆墩墩的，
0: 嗯， 好看的，而且真的很凉快啊！
1: 啊，对，俏儿说现在建新巷啊，东向西的方向，经过吕山路再到福友巷，目前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
0: 收到，谢谢啊！苏州路桥上的西向东，说有一个外卖小哥在路中间左穿右插的，大家要小心啊！
1: 你看看，
0: 你都跑这么高的地方来了，不合适啊！
1: 跑这么高的地方，对。
0: 还有朋友们的消息，咱俩就是。
1: 我刷新了，
0: 对对对，
1: 我从上往下，
0: 我从底下开始，
1: 对对对，
0: 啊、
1: 默契嘛啊。胡永平说吃大闸蟹那味，就是把鸡蛋煮熟了，去皮儿咬一口，倒入一品鲜酱油，拌上香油，跟那个蟹黄一个味道，你试试。这种方法可以配啤酒是吧？
0: 不不不不不，他说就是做出来跟那个
1: 蟹黄的味道，
0: 蟹黄是一个口味
1: 啊。
0: 这个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呀？有一道菜啊，叫赛螃蟹，是不是就是说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赛螃蟹。
1: 我还刚想说这是斜修做法，其实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其实是有这么一道菜的。
0: 对对对，
1: 它挺有名的。
0: 是的
1: 啊。哦，咋？蟹黄就是平替是吧？
0: 平替平替。
1: 哦，是个办法啊，解解馋可以吗？小杜怎么说呀？
0: 他说王晨粽子中午可是吃美了，吃的嘴都飘了啊！给丹阳留一点、嗯、
1: 那留不住、嗯、对他们俩得吃成什么呀？
0: 我给大家说，你以为美食主播很好当吗？不好当。今天中午拍视频的时候，人家店家上来了五种口味的酸奶粽子，
1: 让你们每样都吃完。
0: 拍摄视频的要求是要用五个不同的词来形容这个口感和味道。
1: 哦，
0: 是不是很难？
1: 对，
0: 是不是很难？
1: 对。
0: 然后三二一开拍、
1: 哎，
0: 你说说，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1: 哎呦，糯米的粘牙。
0: 我跟于婷两个人，他是
1: 各种果酱，
0: 不是，他是蓝莓的、草莓的、什么杏子的、无花果的，还有水果的。
1: 哎、哦，
0: 你想吧，不带重样的。我跟于婷两个人，
1: 绞尽脑汁，
0: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两个人。文化水平又不高，是
1: 挺高的吧、
0: 啊？知识储备又一般，多为难呢这件事儿。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嗯，你把它想成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0: 所以
1: 就是你不说不行。
0: 所以我们两个人今天中午用的词汇是，
1: 嗯，
0: 草莓的形容叫酸酸甜甜，
1: 哎，
0: 蓝莓呢我们用的词叫甜甜酸酸，
1: 嗨，
0: 然后那个杏子叫又酸又甜，
1: 哎呦天，
0: 然后那个叫什么无花果叫又甜又酸，
1: 哎呀，这可真是很丰富呀，
0: 非常丰富，
1: 啊、就是酸和甜哈，哎呀。可以，
0: 最后拍着拍着拍成了一个搞笑视频。
1: 哎呀，真行！
0: 好吧，大家都支持啊。
1: 好的，好的。
0: 京津高速啊，往右拐，昌吉方向匝道右边有一辆红色的货车打着双闪，不知道咋了，
1: 怎么都还向右拐？
0: 嗯，
1: 咱们分一下东南西北好不好？
0: 是，
1: 别进这个。毕竟是咱们经常听那个就是专业路况节目的嘛啊、
0: 嗯、
1: 咱们尽量可以分一下东南西北更专业一点，
0: 是
1: 好不好啊。奔小康说现在乌昌路啊南向北的方向快到迎宾路的十字路口啊，目前堵堵堵，直行和左转的红绿灯啊，他说显示只有几秒钟，不太够走啊，不太够走，
0: 不太够走啊。
1: 对，前两天你说倒装句的时候
0: 车辆很大，
1: 我回去一直在想什么是倒装句，
0: 倒装句啊，
1: 对对，不经意的就来了，
0: 来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王晨、丹阳，晚上好，周一快乐。给大家报个路况，目前健康路由西向东，在这个小十字往北门走，车流量超大，行驶缓慢。
0: 嗯，收到，谢谢啊。这怎么还落一条语音呢？
2: 路况六道湾路桥底下，对应该是北向南的方向，往一号立信那个方向走。车流量有点大哦，各行其道吧，不过都是有序通行。
0: 对对对对对，
1: 捞见底儿的全靠你了啊！你看我这边的网络完全就不行。
0: 对对对，
1: 朝朝慈木呢说过两天我就报不了路况了，天气渐热，我要骑摩托车了。
0: 嗯，
1: 注意安全啊！华林门口啊，在上华林桥，说堵车的原因呢是左侧第二条车道的车辆撞上了左边第一条车道的车门，把左边的一二条车道堵得是满满当当的，你听懂了啊？
0: 嗯嗯
1: 嗯，我说的挺清楚的，东向西的
0: 非常清楚啊。你这个叫重复是吧？好啊、还有这个柯南高架七坊市场那里、说这个烤肉的味儿啊，都已经飘到桥上来，太夸张了。本来听着你们这个粽子是吧，和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这个组合名儿我就饿了，现在好家伙，堵在桥上又闻着这个。烤肉的味道更饿了，完了更饿了、
1: 哎、我最近发现啊，这个烤肉的香味啊，不止你们闻到了，我都闻到了，就我晚上下班
0: 嗯，
1: 途经很多地方，
0: 嗯，
1: 那个烤肉的那个烧烤香味儿啊，
0: 对，我跟你说，我还见过，
1: 我打算停下，
0: 有的那个烧烤摊子上不是还。

0: 那带一个那种电风扇嘛，
1: 啊、
0: 把那个烟就是
1: 烟嘛
0: 对，把它排出去啊。我记得特别深刻，有一回啊，
1: 都抽到你脸上了。
0: 不是，我就开车路过一个那个路边哈、啊，结果那个风扇它刚刚好开启的那一刹那，它还没有来得及调整位置，就直直的从炉子那头吹到了我的车里，你知道吗？
1: 哇哦，
0: 就可香可香的。烤肉的味道，
1: 你说这个都有画面了，就觉得那一团白色的带着浓重味道的烟都没有便宜其他人，就便宜你一个人。
0: 我说我辛苦上班一天了，是不是我还要闻着味儿还吃不上？停车，找了
1: 高低要高低要吃一口，
0: 高低尝尝他家的味儿啊！
1: 哎呀，
0: 车当时就停在停车场，过来买了两串，
1: 真的
0: 站在路边吃掉了。
1: 嗯，香吧？
0: 那是啊，
1: 必须的是吧？到了晚上这会儿啊，大家也可以那样，就是在美食街啊附近有烧烤，
0: 吃完又特别后悔你知道吧，哎呀讨厌死了啊，
1: 后悔吃了就吃了吧，
0: 太晚了嘛，
1: 有力量才能够那个就下定决心。
0: 二位晚上好，今天我来打个卡。节目刚一开播，其实你们就已经盘点了北外环和小西沽这边的情况对吧？
1: 嗯，
0: 那我来说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没有变化。
1: 嗯，毕竟还是晚高峰的一个峰值嘛。
0: 嗯，
1: 小凡同学呢说，他说他妈妈刚才在二钢市场买了一个馕，所以现在车里都是馕味儿。他说减肥的我也很煎熬啊，
0: 馕味儿
1: 香迷糊了，
0: 好
1: 香迷糊。
0: 你要说
1: 应该是新打着
0: 阿姨没有里面再加上十串肉就已经饶了你了，我跟你说真是馕味儿有啥不那个什么能忍的、啊、
1: 对，他刚路过那个恒泰西街旁边啊，说你看外面都是烤肉香味儿，然后车里面又都是那个馕的香味儿，我香迷糊的真的是。
0: 来 W 小 W，
2: 简泉一街一路畅通，
0: 谢谢小朋友，简泉一街一路畅通。
1: 嗯，
0: 西山四道岔的东向西左侧车道，一辆出租车和一辆 SUV 刮擦，造成了堵车，后方注意避让啊！
1: 堵成一条龙了，是在哪里啊？看一下，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接近四道岔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
0: 嗯，
1: 最右侧发生了，究竟是三车还是两车？刚说两车。又说三车堵成一条龙
0: 了，跟进了一下可能是三车吧。
1: 对对，刚才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西山高架、
0: 啊、
1: 从西山隧道的东向西的方向一路都还是好的，车流量适中。
0: 嗯，
1: 他要在接近四道岔的位置就应该马上。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节目一开始盘点的河滩北向南快到河南路桥下最左侧车道有一辆黑颜色的车，这会儿呢准备上拖车了
1: 啊
0: 从这个视频画面我们也能看到拖车已经到达现场，正在我看师傅正在对准这个位置呢啊，
1: 是
0: 走你啊，就把他就背走了啊。
1: 嗯哎、
0: 河南路
1: 真准，
0: 河南路桥下马上就到河南路桥了啊。
1: 你这是要对啊，
0: 嗯，
1: 这那个被拖的那辆车是自己开车上呀，
0: 嗯、
1: 还是咋上？
0: 那
1: 我没被拖过，
0: 不
1: 知道。不
0: 是，那就要看他
1: 能不能动得了，
0: 对，能不能动得了了、啊。
1: 如果是动不了的情况下，
0: 应该可以动得了。一般来说，只要是上这个上面以后，
1: 啊、
0: 把它固定好，这个板就升上去了。
1: 哦，
0: 啊、
1: 来看一下云子燕呢，说油价什么时候调整？说这次调整大概率是下调呀，还是上涨呀？说上次我就吃了这个亏。没听清楚，以为上次是油价上涨呢。
0: 嗯，
1: 在调整之前我加满了一整箱油，结果发现第二天油价是下调的。大概率啊，因为到了今天是第六个工作日，好像还是第七个工作日，因为这次是六月十八号嘛，
0: 十八号，
1: 六月十八号的晚上24点嘛。
0: 嗯，
1: 所以应该还有整整三个工作日。
0: 嗯，
1: 要看油价的具体的情况，但是啊，预测因为六个工作日结束之后啊，
0: 按照目前的跌幅来说，
1: 对的，是下调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0: 嗯，两毛一，
1: 而且跌幅还挺大的，
0: 到两毛四，
1: 嗯
0: 嗯，左右啊，
1: 是左右，行，
0: 堵城
1: 左高一点，右低一点，是吧？
0: 还有朋友在跟我们科普这个赛螃蟹的做法，谢谢、
1: 哦、
0: 谢谢啊
1: 啊，
0: 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啊。
1: 对，主要是大家现在在路上都那样那个空腹开车哈。
0: 小树林说：“大家王晨，你们好，我来了，用千里眼看一下乌昌大道迎宾路立交桥那里非常堵，织物山隧道西向东下北京路匝道也是堵堵堵，走，二位
1: 走，
0: 咱们去漫街，我请你俩吃烤肉，
1: 走。”
0: 你这话应该9点钟说呀，是不是啊？这8:25我俩走哪去？
1: 对，
0: 只能在这儿待着啊。
1: 嗯，9点钟说了，之后呢？咱们俩也看不到呀。
0: 嗯，
1: 咱们俩已经下班了啊。
0: 真是。
1: 好，小凡同学说，平时我回家啊都是挨晒的，说今天我走会展大道，觉得非常的舒服。 会展大道，挨晒的很舒服。

0: 就是说今天会展大到不太堵车呗，是吧？
1: 琼琼说，哦，上周给他发了这个礼盒了，你记得不？
0: 发了呀，
1: 嗯，
0: 是的，是的。
1: 他说，
0: 嗯，
1: 哎呀，打卡到家了。我跟你们说啊，上周五看见中奖信息的时候，你们已经下播了，我都回家了。
0: 嗯，
1: 但是我看见了，这我今天专门来说一下，谢谢二位啊。
0: 对，明天的领奖时间不要错过了啊。
1: 嗯，
0: 嗯，相信已经有工作人员跟他电话联系了。
1: 你给我们分享那段话呀，我至今非常受用啊。
2: 哪句话？
1: 你又忘了。
0: 哦，我知道，
1: 嗯，
0: 就是那个，就是什么不重要，谁重要，他都不重要，就那句话嘛。嗯，
1: 我的天哪，确实不太重要啊。
0: 是。
1: 如果这个工作只有你一个人着急，那就说明这个工作不着急。
0: 哎，
1: 如果这个工作大家都着急，
0: 哦，是着急，啊，
1: 说明这个工作不需要你着急。嗯，有道理啊。
0: 对啊，我都记住呢。嗯。
1: 东外环啊，转柯南高架的匝道的位置有一个外卖小哥，但是呢，被交警看到了，直接拦住了。
0: 你看，
1: 再次提示大家啊，所有的非机动车不要上高架，非常非常危险。
0: 好嘞，英子呢说，粽子的抽奖我就不用参加了啊，把机会让给别人吧。他说我妈妈说了，八口人只能买四个粽子，因为吃不八口人四个粽子，一人一个都是可以的吧？他说结果啊，邻居阿姨又包了，自己包了几个粽子给他们送了八个，
1: 嗯，
0: 自己包的，
1: 嗯，
0: 他说总量已经超了，
1: 嗯，
0: 所以我家不需要粽子了，是吧？对，有点可惜。他说你今天中午那个视频直播他没看上，别可惜，他随机就会参加，随时，
1: 嗯，随时带大，
0: 随时都有可能，
1: 随时再去吃粽子去。我今天真吃的差不多了，我觉得啊，我可以一直到十九号都可以不吃。
0: 对，哎，我家里人会那个包粽子。
1: 嗯，
0: 对。会包粽子，
1: 各种各样的粽子是吧？
0: 对对对，等到端午节的时候回家拿几个手工粽。嗯，
1: 西外环南向北木材厂这个桥洞的位置堵堵堵。
0: 好嘞，香槟说在小溪沟桥下啊，打一张卡啊，刚说过了啊。嗯，
1: 说这个中午买了一个刚打出来的肉囊，第一次吃香美了。赛博特现在这个位置车辆巨大，说刚看到两辆车，一个左拐一个右拐，我们后面几个司机一起打喇叭制止了一起剐蹭，开车一定要慢一点。我想一下啊，一个左拐一个右拐，
0: 那咋碰在一起？
1: 咋碰在一起？
0: 不是左右吗？
1: 对啊，那
0: 不是越走越远吗？
1: 这不就
0: 分
1: 开
0: 了
1: 吗？啊，分得多彻底呢。
0: 你说错了，
1: 分手不就是这样吗？
0: 不是，他应该
1: 左一个往右，
0: 把那个右拐放拿过来往这边放，说，
1: 嗯，
0: 一个右拐
1: 拐到这边，
0: 一个左拐
1: 拐到右边要右拐的地方。
0: 对是这样的，
1: 啊，行，
0: 就是语序都你调整一下。
1: 二位司机是怎么看着能往上撞的啊？
0: 哎呀，不能不说大家都很热心啊，是不是？
1: 嗯
0: 啊 ，W 说的是武昌快速什么情况？我现在准备回乌鲁木齐。武昌快速是个什么情况？武昌快速现在啊，其实基本上是从那个老机场那个贵港路，再继续到乌鲁木齐，欢迎您啊，再往市区方向，是其实流量稍有点大，其实也还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堵点吗？不太有堵点啊，
1: 不太有了。
0: 啊，嗯，啊，嗯，你在路上还是安心往回走吧。
1: 好的，大家接着来报路况啊，一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接着来说啊。
0: 好。
3: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4: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5: 移动网您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3: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3: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1: 欢迎各位前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阳澄湖组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1: 在这儿呢，还是有几件事儿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0: 好正式。
1: 首先呢是好消息，
0: 来，
1: 自己人我才说啊。
0: 来，
1: 端午叠加毕业季，多重惊喜呢是如约而至啊。昌吉市推出了购车的专属福利，你听好啊，在指定的车商购置50000元以上7座以下的新车，通过云闪付上传证件，就可以申领2000到6000元的消费券，用于商超满减啦啊，还能在昌吉使用这个中油好客的 APP 充值呢，直接就可以抵扣了，
0: 这是厉害呢！
1: 这个你看，这新车就提上了嘛，对不对？喜提新车之后呢，就可以开着车，自驾出游。
0: 想的这么周到，
1: 导航昌吉市三公镇二公村，在这儿呢，你看连片的油菜花盛放，随手呢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再往前前行200米，你看说的多细致，对不对？就会抵达一个叫春田农庄的地方，就可以尝一些特色的美食，还可以摘一些新鲜的水果果蔬什么的。如果说到这儿你觉得还是不够，意犹未尽，继续导航长盛村山青城民宿农家院，特色木屋、毡房主题的包厢、配套的台球 KTV啊，等等这样的休闲设施，一站式的吃喝玩乐，所以说呢，不用再思考，不用再犹豫，端午假期带上家人开着新车到昌吉，
0: 想的可真周到，
1: 去转一圈，
0: 对对对，买了车，开着车啊，让自己的生活半径、旅游半径增加和扩展了很多，据说你还带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坐着南航飞机带我们走得更远的一个地方，
1: 就是你想把这个生活半径再拓宽一点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因为6月1号开始呢，南航就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怎么样？这个半径扩的 比较远了吧？
0: 对对对，不管扩得再远啊，然后呢，端午安康，端午假期也快到了，大家的粽子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品啊，这份奖品呢是由乌鲁木齐沃德艾里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0: 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啊，要送给今天参与节目互动最热烈暴露况最积极的这位热心的朋友啊。端午粽香如约而至，深耕新疆的沃德爱礼重磅又上线了端午粽礼啊。有什么高汤羊肚菌粽、巧克力坚果粽、鲜花豆沙粽等等全品类的美味啊，大家可以到就是我们的爱礼的连锁店去选购一下，端午好礼首选沃德爱礼啊。
1: 有朋友说请教一个问题啊，
0: 你说，
1: 他说我刚才没听到，我们还没说呢啊，你刚才听了吗？我想问一下啊。
0: 没听到，
1: 没听到啊。
0: 嗯，
1: 来，
0: 那请教的问题在哪儿呢？
1: 请教的问题我们一会儿说，珊珊先盘点一下啊。
0: 好的。
2: 下午好。现在呢能够看到，就是刚刚差不多在半个小时之前，河南快速南向北华滨实验中学的附近，就是快到河南陆立交桥的位置最左侧车道的单车故障，在一分钟之前是拖车到达了现场，刚刚的驶离。因为这辆故障车停放在这儿的位置可能有一个40分钟左右，就是从我们发现它到它驶离它有40分钟，所以目前河南快速的北向南，就是华滨实验中学这一块整体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呢，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还有北外环，东西双向都是有一些长距离的缓行情况。西向东主要的压力就是蜘蛛山隧道出来的北京路的下桥口，下了北京路往前走一长节，就是一直到河南快速的下桥口都是长距离的缓行，走走停停的状态。但是呢，通过这个观察来看，这一节是没有任何交通事故的发生的，只是因为今天河南快速流量偏大的影响，所以目前这一节的通行压力是会比较大，反方向的东向西整体的通行压力会稍微的小一点，只有在下八家湖路段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持续缓行，其余的这个道路基本上都是畅通的。另外呢，今天的这个柯南高架也是压力比较大，感觉像是周一的早高峰一样。首先是在市公安局桥面的位置西向东，从今天下午的6:40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持续的排队缓行，反方向的东向西还是能够走得动的，情况要好很多。另外柯南高架的主要的一个拥堵节点还是在南湖路的上下桥口的附近，现在能够看到也是东西双向的流量非常大，但是大家只要过了南湖路的上下桥口往前走，就会发现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呢要好很多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情况了。
1: 好的，谢谢珊珊啊。
0: 好的，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糖糖说现在八招路目前是双向一路畅通的哦，
1: 从温泉路走柯南高架到河滩再到苏州路，一边呢是堵着，但是呢听着949，又听到你们说又是粽子又是大闸蟹又是烤肉，这一路上不知不觉我就到家了啊！
0: 听着听着也饱了是吗？
1: 行、
0: 好，张健说听949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路况和应急信息，为你的出行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报一个路况、我已经安全到家 了,、
1: 啊、到家了，
0: 你这哪是路况啊、哎呀，
1: 行啊，
0: 就是打一张到家卡呀。来你说，
1: 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安静这位朋友啊，你这会儿仔细听啊，
0: 不要又错过了。
1: 他说我请教一个问题啊， BRT 的车道是在最左侧，那如果说我要左拐但是我站错道了啊，我就停在了 BRT 车道上请问这个时候我可以左拐吗？会不会拍照？
0: 你这想什么呢？
1: 会不会罚款？
0: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1: 当然了、
0: 你站错了道，
1: 站错道
0: 你就得看这条道的红绿灯指示。
1: 对、
0: BRT 车道如果是直行的那个灯、你要左转，
1: 对，
0: 那就是不对的。
1: 对、
0: 所以
1: 我经常能够看到啊，就在你看你说的这个情况哪儿呢，我能见到，其实南湖北路上有、因为我碰到过一回，
0: 他们站在 BRT 车道上。
1: 对，因为呢这个不在早晚各一个小时的高峰，就是不能站到行驶那个时段、所以可以站道通行嘛。
0: 对，
1: 于是呢我就把车站到、这个 BRT 车道上，我要直走嘛，我看这个车道上人这个车少，好，灯亮了以后我前面这个车他就是不走，鸣笛也是不走，后面一串车鸣笛他还是不走，
0: 哎呦喂
1: 啊，真的就不走啊，
0: 没看到他喜欢的左转灯。
1: 然后呢、 这个车道的车灯就变成了红灯了，哎，左转变绿了呀，
0: 他走了，
1: 这个大哥打了个灯就走了。哎呀，当时我就觉得是又气又好笑啊，真是啊，但是又替他感到有一些难过和遗憾、啊、
0: 对对，你肯定已经被抓
1: 拍
0: 了，
1: 拍照了、啊、
0: 哎，对，可能长了、
1: 嗯、
0: 这次之后就长了记性了啊，
1: 嗯，
0: 站在 BRT 车道你就

0: 必须要遵守 BRT 车道的红绿灯啊。
1: 要不然看地标是吧，看空标，你看清楚你这个车道它到底是直走的是左转的，并不是所有的道路默认最左侧车道就是左转的。
0: 嗯，
1: 有的左侧车道就是 BRT 车道，它是直行的。
0: 对，
1: 有的这个左转就是在左二车道左转加掉头，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要看清楚。
0: 对，
1: 站错道了，那你就只能是暂时将错就错，
0: 哎，
1: 想办法再回来就好了。
0: 说的对、
1: 啊、
0: 哈、嗯。另外呢，他说一条路况啊，华滨附近米东南路在向红光山路走的方向，你这是要说什么？就让我们填空吗？
1: 就是那个车，就是那个车道嘛。
0: 他还说 BRT 车道的事儿。
1: 对，就是他看到华滨附近米东南路向红光山走有一个车道，就是这样的。
0: 嗨，
1: 嗯，
0: 怎么是华滨附近呢？这不是河滩吗？嗯，好好好好，行。
1: 好，小凡说他也到家了，说看看谁有我机器，说我就想去看看丹阳
0: 啊。为什么呀、嗯、
1: 说是
0: 谁给你机会看我，
1: 就是你不是发那个礼盒吗？
0: 那明天发不是我
1: 哦，哈哈，明天发
0: 哪能每次发都是我呢？
1: 明天发的是谁呀、啊、
0: 明天发的是谁，就是要把那个主持人发出去是吧，
1: 保密是吧、啊、先保密啊。
0: 对对对，那明天发的是他。
1: 好，
0: 对，
1: 先保密啊，先保密。
0: 好的好的啊。国华说现在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快到下四道岔出口这儿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啊，
1: 嗯，
0: 事故车辆呢是占据了右侧的一个半车道，
1: 一个半车道定位非常的准确。还有朋友说马上进盘丝洞的东向西目前堵不堵车？堵啊，堵。
0: 嗯，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8: 我打还是不打呢？
9: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8: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9: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1: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阳澄
0: 湖组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我是特别想让你说222来。
0: 本节目是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1: 一点都不二。
0: 来，222团啊。
1: 来发布一条停气的消息啊。由于阿拉泰路和柯西街交汇有一个和平渠西侧阀门有一个工程施工的影响，需要呢实施停气碰口作业。这个时间呢是从6月16号明天晚上23点到后天早8点啊，那就是夜间嘛。需要实施那个停气的碰口作业。
0: 哪儿？
1: 具体路段呢是阿拉泰路啊，从柯西街到新一路。整个沿线单位，还有呢头公巷沿线单位，
0: 哎呦，
1: 以及平顶山东一路沿线单位，金沙江路沿线部分单位，
0: 哎呦，这个不少呢，
1: 是不是啊？
0: 你看这么多单位啊，
1: 这么多单位，
0: 各单位各部门的啊，
1: 有没有家
0: 都得做好准备，
1: 家庭住址在这儿的，
0: 对对对，
1: 单位，
0: 它这个沿线还真是挺长的啊，
1: 时
0: 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晚上的11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啊，提示各位停气时段呢，要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的状态，以免送气的时候呢发生这个燃气的泄漏，就会非常危险啊。
1: 注意燃气用气的安全啊。

0: 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啊，本周端午假期从周五开始，所以呢，本周我们是工作四天，
1: 嗯，
0: 上四休三，
1: 休三、
0: 啊，对。
1: 但这个休三呢啊
0: 三，
1: 跟大家说一下，虽然是端午节假期、嗯，但是高速公路不免费，是正常收费的啊。
0: 是的，是的，嗯，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路况
1: 当中。其实每年都有人问哈、
0: 啊，每年
1: 是吧？
0: 年年都有人问，
1: 端午节是不免费的啊，是要收费。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看看袁姑娘的文字路况。袁姑娘，我来刷新一下。她说：“快快快快快，主持人看我看我，看你真好看，这姑娘。”万盛大街的红绿灯坏了，说现在怎么办？堵死了，后面的车都不敢走。
1: 哎呦，那这个得赶紧跟这个辖区交警要联系一下，因为他很快这个位置就会堵上。
0: 对，这算是一个路口。
1: 嗯、对对对。
0: 哎。这个瑞本瑞也在说这个位置应该是啊，万盛大街西向东骑马山隧道刚过去之后，说怎么车辆都不动了，因为在你上面有一位袁姑娘说红绿灯现在坏了，所以后方的车辆都不敢动，都被定那儿了，也没办法。
1: 你看，还有朋友也在说卫星路秦基一号院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堵堵堵，
0: 是有停电吗？这个位置，所以赶紧把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帮我们跟进一下啊。小凡同学说，我赶紧把停骑的通知分享给了我阿勒泰路上的朋友。对，行，你阿勒泰路上的朋友还真是不少啊。这个杨斌也说了，说万盛大街我定位一下啊，东向西就是万科都会未来城门口，路口的红绿灯现在一直都不变灯。对，我们导播间珊珊也抓紧时间把这个信息通过指挥中心。
1: 哎，但是你看记忆这位朋友说维泰转盘那儿是吧，红绿灯坏了，所有方都是红灯，是不是跟刚刚那个朋友说的也是一样，它不变灯是吧？一分钟之前不是、应该准确说十秒吧，之前他说好了。
0: 哦，这么快
1: 就是变绿了意思是。
0: 哦，
1: 来，大家帮我们再跟进一下这个情况哈。
0: 好的，
1: 大家的语音我们也正在刷新呢啊。
0: 这个听过了吗？有没有？
2: 王晨、丹阳，你们好。
0: 你好。
2: 西山隧道由东向西一出来，然后左手最左面的车道上有一个车坏了，停着，大家注意注意避让。
0: 左侧车道上啊、有一辆故障车。
1: 好，大家都说了，通
0: 了，
1: 通了，刚刚通
0: 了啊、
1: 万盛大街刚刚通了。
0: 哎呦，那就红绿灯恢复正常了。一下子
1: 他刚是没有变灯，意思是
0: 哦、
1: 所以一直在排队，
0: 还是有点故
1: 障，所以大家才不敢动呀、
0: 那可能也是因为晚高峰它有时候流量会比较大啊，它会实行，对，实行一个方向，比如说流量过大的时候会有一个手动的控制啊。钢带的文字路况呢，说的是东站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东路这个路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在排队。
1: 安静说听到了，谢谢啊，以后走 BRT 车道可是不能乱走啊。
0: 对，别看着有
1: 执行
0: 极少数的人，
1: 对，你不要看执行就左拐那不行啊，
0: 对，他们走的不对。
1: 对，
0: 你坚信你自己的心理判断，
1: 对，
0: 好吧。小杜说现在马上我要进盘丝洞的东向西的方向了，目前堵不堵车呀？盘丝洞你是哪一个方向啊？
1: 他说了呀。
0: 哦，对，他说东向，他说哪个方向了吗？哦，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还行啊，
1: 主要是西向东。
0: 对，主要是西向东。
1: 对，
0: 东向西的方向
1: 还
0: 行，
1: 正常通行
0: 啊，可以正常走。
1: 哎呦，但是你看现在五星北路的辅路，我刚才看了一下，是吧？
0: 怎么了？
1: 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整个现在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十分钟的时间呢啊。
0: 对，
1: 车多。
0: 这是东外环的地面道路啊。
1: 是。
0: 北外环高架呢，现在一路呢从庐山街啊继续往那个北京路的方向，
1: 还是西向东，反正
0: 西向东啊、就是排队车辆没怎么有释放，应该还好吧，17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1: 但是我也看了一下，像刚才的这个苏州路桥啊，依然还是堵车，小西沟桥下，你看四个方向全部都是红色啊。刚才有朋友发了一张图片，说在这个桥下呀。说看到怎么这个摆摊的感觉都要摆到马路中间了，
0: 那怎么能行、
1: 说这太危险了啊。还有朋友我感觉发的是那种马上要唱出来的，发了一个歌词说是美丽的小西沟，美丽的小西沟怎么这么堵啊。
0: 哎呀，小西沟这个位置啊，大家确实得给他多点耐心好不好啊、跟对待家人一样，
1: 给他好几年耐心了，我跟你说啊，
0: 你咋了，已经忍不住了吗？忍不住你也得忍着好不好。对，哎，但是不能不说，其实啊，就是比起50分钟之前咱们整点到直播间、现在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有很多路段其实现在有还是 很明显的缓解的。你看河滩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除了华林桥的上下盘桥南向北、除了苏州路的上下盘桥这两个节点之外，整个南向北基本上释放了。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啊，在喀什路立交这儿啊有一段，然后流量有点大，接近苏州路立交桥，哦，不是河南路立交桥。

0: 桥，嗯，上下盘桥有点堵车，嗯，那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其他整个河滩路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1: 嗯，另外呢，我看到这个，因为咱们一会儿不是要下班了吗？咱们也面临着是走团结路呢，还是绕东二环呢？
0: 你这属于那个近水楼台，不是？你这属于职业便利，
1: 主要是帮附近的朋友看一下、啊，
0: 是吗？
1: 团结路呢，现在是在这个艺术学院的门口，有拥堵排队。
0: 嗯，
1: 这个再往前呢，我看一看，一路其实交通大数据显示的还行。
0: 嗯，
1: 在上东外环之前有一段会拥堵
0: 啊、
1: 嗯、啊，就是在这个桥下辅道的位置啊，会拥堵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其他的就看、嗯、还行，还行啊。
0: 大湾路上啊，依然在晚上啊，因为周边的美食也比较多啊。嗯、然后那个
1: 就那个小区叫恒昌那个、
0: 啊、对
1: 欧
0: 锦
1: 明
0: 苑，
1: 对对对，就那儿堵车多。
0: 对对对，去评美食的人也比较多啊。反方向那个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那个大的弯道开始，等于是跃进街啊，经过那个富康街，整个北向南的方向流量也是稍有点大的啊。
1: 嗯，
0: 但是整体现在流量偏趋缓当中。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向好。
1: 对，
0: 嗯，
1: 收尾了吧？
0: 收尾了呢，
1: 快点收尾、啊、
0: 对，是的，是的。 肿瘤医院斑马线
1: 我们已经催了，
0: 哇，打报告了是吧？
1: 我们已经催了，
0: 写了一个方案，
1: 正在办的呢。对方说正在办呢，收尾呢，
0: 正在马上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个马上就确实啊，
1: 我们已经通知到位了。
0: 行行行，肿瘤医院的那个斑马线说能不能设个红绿灯呀，能帮我们反馈一下吗？它就等于就是那个苏州西街，在
1: 肿瘤
0: 医
1: 院
0: 的门口那儿。 对，因为它是停车场出口，
1: 走路过去吗？
0: 嗯，
1: 他走路过去到对面就是这样的，现在纯靠自觉。
0: 对
1: 对，但是呢在这个斑马线前呢，基本上有行人要过马路，
0: 嗯，
1: 所有的车都会非常统一的停在这儿。
0: 对，会停。
1: 嗯，等所有的这个行人通过之后再会走、啊、
0: 对，就算是一个人走，
1: 嗯，
0: 一排车辆都会停车里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走。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做的越来越好。
1: 嗯，旭日东升说的是大湾南路从嘉气站过来就开始排队，到天山万科一路还是比较堵的啊。
0: 国平的消息啊，他说现在北京路到延安路你怎么走的？嗯，你这太长了。
1: 那你不信人家从北京路上到延安路啊，真是啊。
0: 我能信，就是东外环呗。
1: 嗯
0: 啊，你借着北外环，从东外环再下延安路呗，那还怎么走？那肯定是这么走嘛。
1: 对，
0: 他说一路畅通，那我信吧。我信。小凡同学说，我刚报的东外环的路况你们没报，再报一遍啊。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南向北的方向啊，在红山路的那个出口这儿啊，目前有略微的排队，还行。哦，对，西站立交到昌吉那个匝道封闭了，说要到通安北路掉头，是目前是有一个施工作业的，从六月好像记得要到八月份呢，啊，所以你按那个就是施工牌子的指示走，啊，绕行一下吧，嗯，昌吉那个匝道口这儿啊。王琦说该抽奖了吧，我许愿一下。
1: 对，
0: 哦，还有 Q 我们节奏的哈，
1: 你没发现
0: 该抽奖了吧？
1: 你没发现这两分钟我的话少了一些吗？因为我开始挑选了啊。
0: 太好了，对，你挑着啊，我宁肯多说一点啊。
1: 好。
0: 这个不是这个送奖的事儿，我送给王晨啊，
1: 给谁不给谁的是吧、啊？
0: 对，我太纠结了，我不行了。是嘴角挽起的一丝微笑，说万盛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堵车，这会儿呢，估计啊都要堵到了格林威治城吧？
1: 嗯，
0: 那个路口这儿了，从小绿谷这里开始，它还有一个21秒的语音呢，我再给你一些时间啊。
2: 万盛大街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都是因为那个大小绿谷那个大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直没有变，所以车辆都没有走，但是红绿灯没有坏，现在可以
1: 恢复了。
0: 嗯，
2: 就是车流量可能已经堵得比较多了，比较大了。
1: 嗯，好的啊。
0: 这一瞬间还真是有好多的位置，大家都在纷纷报告黄山街，说有几个红绿灯怎么也不亮了。应该这会儿可能都恢复了吧？
1: 恢复了，恢复了啊。
0: 嗯
1: 嗯。我选好了。
0: 呀，
1: 我找到了。
0: 你真一点都不纠结啊？
1: 不纠结，不纠结啊。
0: 你是什么做的？
1: 这个，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呢，也是一直在发路况啊。
0: 嗯。
1: 然后呢，最开始他还说到了说，西坊市场那里烤肉味都飘到了桥上了，
0: 哇、wow, ，
1: 记得吧？
0: 记得。
1: 本来听。

0: 那你们说粽子和阳澄湖大闸蟹就饿了，现在堵在桥上又闻着烤肉味儿更饿了，然后后面又更新了一个路况啊，一个提示吧，说东外环到柯南高架匝道处有一个
1: 哎，
0: 外
1: 我
0: 卖
1: 记
0: 小
1: 得，
0: 哥被交警拦住了，提示他不能上高架，太危险了。
1: 对，还有一个安全提
0: 哎，
1: 醒
0: 后面
1: 啊。
0: 又说听着你们说烤肉、大闸蟹、粽子，不知不觉就到家了。好，到家之后呢，又说我从家楼上看到北外环高架苏州路的位置双向畅通，河滩到北外环高架的匝道缓行不算堵，让我们恭喜一吐浮沉这位朋友，
1: 哎呀，你可以，
0: 就送你了，好吧？
1: 就给你了，
0: 就给你了啊。
1: 对，一吐浮尘，抓紧时间把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
0: 对呀啊，来就给你了啊。这个这是一份这个特别的小幸运啊！今天是发奖最后一天，是不是？
1: 是的呢，是的，因为马上有端午节了，因为再往后发，就怕大家领奖时间不太 够
0: 对，
1: 了。
0: 会冲突了啊！所以说，你就这个这杯幸福酒不是这个
1: 幸福酒还
0: 幸福礼就给你了啊，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记住啊，给你发奖的是谁啊？是阳澄湖啊。
1: 对对对，情谊深啊，领粽子啊。当然，那些热心给我们报路况的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啊，大家虽然没有获得奖品，但是我们给大家了情绪价值，对，给大家的越来越畅通的路上消息
0: 谢谢各位
1: 啊，
0: 啊，
1: 谢谢你们。
0: 谢谢。
1: 云卷云舒，说河北路啊，往那个四平路的下桥口有一辆白色故障车，在中间车道无法自动离开，不是自动离开，后方排队严重，请大家走左右两条车道来通行。
0: 好的，大家稍后的时间接着来报路况吧。啊，一会儿呢是晚间一路畅通，也这个各种路况随时更新吧，好吧。晚间开心路通，我们的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1: 同时呢，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明天见啊！
1: 好，明天晚上8点钟不见不散。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周一的晚间9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有请到珊珊做个分享。
6: 看到目前这个时间段呢，有很多道路的车流量基本上都是在下降的，整体的通行压力也在逐步的下降，表现比较明显的。

0: 就是机场快速路往市区方向，尤其是大地卧铺立交桥转盘的这个位置，后方缓行的车辆是明显的缩短了很大的一个距离，整体的通行效率和通行速度都是快了很多。还有现在的河南快速南向北，基本上流量也已经大幅度的回落了，只是在一些个别的节点，像河南路立交桥的桥下，因为这个位置往前走，还有后方的出入口和汇入口比较多，所以稍稍的还是有一点点的排队缓行。但是只要走到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前方呢就是很畅通的。但是反方向河南快速的北向南，今天是因为在华滨实验中学门前的最左侧车道一起单车的故障，这个故障车一直在等待拖车的到来，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停留了40到50分钟左右，所以说后方积攒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基本上也只有这一节流量稍微大一点，也建议大家耐心等待。那么最后，现在的城市道路当中呢，主要压力比较大的还是在南湖西路，目前东西双向的通行压力都很大，就是从河南快速的这个互通的位置，一直往东延伸到南湖南路的路口，是全程有一点缓行的。西向东的车流也是稍稍的有一点持续的排队，包括它这个排队的车流是一直延伸到了南湖东路。目前来说，进出南湖片区，这个包括转向的一些匝道，都有一些长距离的排队，还是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们能够减速慢行吧。
1: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还有一分钟就要抵达机场了。
2: 还有5分钟啊！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3: 带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4: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3: 好期待！
4: 出发！
3: 949一路畅通，
4: 比9点再长一点。
3: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4: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3: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5: 949一路畅通。
3: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
0: 响
1: 瑞
0: 组
1: 合。
0: 其实今天是怎么了？那你为什么要笑场了？感觉呢？
1: 没有啊，就跟你搭档很开心啊，好久不见了呢。
0: 开心的难道不是今天是一个像周二一样的周一吗？
1: 是的，我刚想说，
0: 因为本周只有四个工作日，
1: 没错，朋友们，
0: 还是提示各位啊，本周的这个上班时间会有一个调整和变化。
1: 是的，
0: 因为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到6月21号是端午假期，放假3天，所以6月19号的本周五是休息的这个第一天。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看到玫瑰你在哪里，在跟我们分享路况啊，说打卡长江路畅通，收到。
0: 有朋友说九点到的主持人是什么组合？天降祥瑞。你就在许愿，
1: 是是，
0: 你许愿我们就允，
1: 是不是爱上了呢？小凡同学在观察东外环啊，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呢，桥面和两侧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说太热了，整了点冰品，就是把水果
0: 冻的草莓
1: 冻了一下，
0: 冻的
1: 蓝莓，
0: 蓝莓，还有还可以冻杨梅。
1: 哦，你做过呢？
0: 开玩笑呢，短视频上不都是这些吗？
1: 是不是啊？还没有尝试过哎，好新奇的吃法。
0: 不会吧？天哪，
1: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养生
0: 啦。你好老土哦，
1: 这种凉的东西就不吃啊。
0: 玫瑰你在哪里说到了晚上好，打卡签到长江路目前是畅通的。
1: 九月的首座也说了打卡签到，王师傅说了 Hello 主持人你想我没，你是问他还是我？
0: 住在世界冠军的这位朋友今天不会又是从南山掉头吧？
1: Mr. D 说了好感动啊，天降祥瑞又在一起，怎么两天
0: 很难吗？这个事情是
1: 对啊，两天没在一起就感觉过了6个春秋，是不是啊？
0: 江湖上又传了一些我们什么样的谣言？
1: 是我们毕业了吧，可能说啊。
0: 喵儿也说了，求问万盛大街和卫星路交汇口的红绿灯发生了什么事儿，一直在堵车，知道朋友可以来回复一下。
1: 飞马出租说了，第一个来打卡，第二个呢，你这已经是第 N 个了哈，说昌吉高峰期基本上已经回落了，道路都畅通，说正在往乌鲁木齐走。天博晚上有没有时间他请你去撸个串儿，
0: 光叫我一个都没意思呀，让刘瑞在旁边给我们唱歌听。
1: 别叫我啊，我已经难过了啊。
0: 今晚打老虎说了晚上好呀，打卡签到，单枪匹马，我是小马。乌鲁木齐苏州东街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乌昌快速回昌吉的方向一路畅通，好久没不见。确实好久不见，
1: 是，
0: 但是一回来就在中午下午互动呢，
1: 是不是？
0: 你看到了没？下午4:34就开始互动
1: 啊。那没事儿，边走边听是吧？那没事儿，
0: 那没事儿，
1: 那没事儿，
0: 没我们活着。我关注了一下今晚打老虎，他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出去玩了，应该是
1: 哦，是不是、
0: 老是分享一些美景啊、美图啥的，
1: 真好，
0: 令人羡慕。
1: 齐也说了，今天天宝和瑞宝都在，
0: 是的，是的，是的。同时也分享信息了，说会展吴越广场周边车都不多，休息了10分钟。
1: 哎，你晚上说，刘瑞说的就跟豆包说的一样，什么意思啊？
0: 就刚才那个，呵呵。呵呵，是的呢，这样、好的，我现在就为你怎么
1: 感觉在跟人工智能搭档、是不是啊？
0: 人机感还是很强的。
1: 王师傅说了，这会儿在2医院非常拥堵啊，提示大家。
0: 收到了，谢谢各位朋友们的信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周一晚高峰的回家路上，心情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可以来说说看。
1: 风说了，骑马山路到西山东街有一辆公交车坏了，提示大家。
2: 星期一一定要早起，再坚持5天就是星期天。星期一要上班，一直干到下午，这就是我努力的一天。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可以继续传递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了。
1: 飞鱼来了，晚上好。
0: 晚上好。这两天我又在总结人生，总结生活。朋友们也都知道我是个科学家。今年的诺贝尔奖不知道能不能给我颁一个什么这个人类研究学家的这个重要奖项。不过不颁也没关系，我会继续研究人生活，研究人生啊。
1: 等他颁是吗？
0: 最近我在研究什么呢？我在研究上班最完美的状态。
1: 你没事儿吧？
0: 上班最完美的状态，朋友们想一想啊，
1: 上班还能有最完美的状态吗？
0: 开玩笑，上班最完美的状态你都不知道是啥？
1: 啥？
0: 就比如说今天是周一
1: 啊，
0: 周一上班最完美的状态是什么呢？
1: 嗯，
0: 今天早上一到，今天早上发现工作群里没有任何的消息，早上、卡着点儿到公司，
1: 嗯，
0: 大大方方的往工位上这么一坐，
1: 嗯，
0: 没有晨会。没有人找你对齐颗粒度、嗯、没有人找你交接任何的工作、哎、慢悠悠的吃完你在路上买的包子也好油条豆浆也好这个早餐然后接满一杯水开始苦苦干活中午你要么是去食堂吃有今天有你最爱吃的一道菜、
1: 哎、
0: 要么你点的外卖准点或者提前就送到了没有人拉群跟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
1: 嗯，
0: 也没有人找你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啥事儿，就都没有、
1: 嗯、
0: 你拿上你的饭之后电视剧打开一顿猛猛的干饭、
1: 嗯、
0: 吃完了你还能在办公室睡个午觉温度刚好特别适合26度、嗯、下午闷头干活把活全部干完以后准点下班、
1: 嗯、
0: 没有团建没有临时开会没有临时加班路上也不堵车也没有领导找你谈心谈话
1: 真好啊你想想哎，我刚才想象了一下我想这班多好啊要真有这种日子
0: 是不是、
1: 啊、我宁愿拿摸鱼的时间去换
0: 真有这种好日子啊、
1: 嗯、
0: 就我们说的这是早晨的这几点你要是上班卡着点到这会儿应该在领导办公室念检查的嘛
1: 已经成为领导的重点关注对象了
0: 领导时时刻刻啊那个表情包我时时刻刻关注着你
1: 仿佛在身上架了10个摄像头啊、
0: 哎
1: 哎呀但是
0: 今天晚上这会儿如果你还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的话、
1: 嗯、
0: 或多或少不是加班晚了就是路上堵了
1: 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应该要比这个7-8点钟要好一些也算
0: 是
1: 比较完美的状态了 是不是、
0: Mr. D 说了中午田雨有了新的 CP 珊珊、嗯、天博你说你图了个啥他们这个组合是我一手撮合的
1: 哦两个女播
0: 对今

0: 今天这是田宇和珊珊，他们叫啥名啊？
1: 不知道啊，你知道？
0: 你知道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啊。
1: 嗯嗯嗯。
0: 他说还是刘瑞好吧，不离不弃，赶紧请刘瑞啤酒瓜子小烧烤，
1: 快点抓紧时间安排上吧。
0: 是哪个朋友？飞马出租是不是？飞马出租，把刘瑞带上呗。
1: 他说天魔找了个新搭档，把刘瑞气走了，是这几天昌吉出租车司机之间聊的话题。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哇，
1: 哎，我们都有话题度了，
0: 我们都已经火到昌吉了，
1: 太好了。
0: 天哪，
1: 已经出乌鲁木齐了，
0: 终于出天山区了。咱们就是说啊，他说你不想吃串也可以，我自己一个人吃，到时候能不能把我的付款码发给你，你把账结一下。
1: 丝毫没有提到我。
0: 还是没有刘瑞，
1: 你让我去结账也行啊。
0: 还是没有刘瑞，
1: 你倒是提提我呀。偏爱啊，都属于偏爱。然后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晚上好呀，昌吉北京南路到北京北路一路畅通。说我想问一下，我跟于婷谁大，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啊？你猜呢？
0: 你说什么呢？我是姐姐。
1: 哎，他问我跟于婷谁大。
0: 我是大姐，于婷是二弟。
1: 我是三弟啊。
0: 哎，这样，我是大姐，刘瑞于婷是大哥，刘瑞是小弟。
1: 那算来算去我最小呗。
0: 嗯、
1: 啊，也行啊。怎么样？
0: 哇，好抽象、啊。
1: 满意吗？磊说了，周一排休也跑了一天，你看
0: 很辛苦、啊，
1: 为工作努力的人啊。
0: 哎、很辛。飞鱼说了，你们一天就上一小时班，还有工位呢。你在说什么啊？
1: 我们10点钟准时上班。
0: 你怎么如此冷漠啊？这么热的天，外面30多度，我感觉到如此。
1: 37度的嘴怎么能说出如此冰冷的话啊？
0: 彻底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
1: 他说：“天伯，你工位是不是让床说呢？”听听
0: 更让我寒，那是杭志的工位。
1: 完了，不小心又说出了一个秘密啊！信仰守望说了：“太阳不下班，太阳不下山，他就不下班。今天可以提前下班了。”说。上周一天都没有听到你们的节目，原因是因为他下班我们已经下播了。
0: 哦，那说明上周一整周咱们相对来说还是令人心动的一周，
1: 晚一些
0: 啊、完美的上班的一周。
1: 来关注一下棚子的语音。你好。
0: 你好。
2: 下班了打个卡。主播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好久不见。
1: 你好。
2: 在路由南向北木材厂位置车波有点堵。
0: 好的。
2: 阳光好刺眼。
1: 确实有点影响。
0: 咱们声音能稍微大一点吗？你再说下去我没办法播你的语音了都。
1: 拉到头了，这音质都够不上、啊、
0: 是。
1: 另外呢，再次来关注朋友们的这个信息啊。看到
0: 香儿
1: 姐
0: 姐说周一快乐，来打卡了，你们10点上班，我9点半就上班了。
1: 哦，
0: 哇，快换工作。
1: 那确实有点早，那你下班应该
0: 挺早。下班应该比我们要早一天吧。
1: 是、
0: 啊、
1: 顺顺你好。
0: 你好。
3: 主播下午好，商贸城商圈周边路况还可以。
0: 好的，收到了，谢谢。木子丽也说了，美食家到水区政府这段路比较堵，上柯南高架就畅通了。石岩沟这边有没有什么好吃？不是都是农家乐吗？
1: 对，
0: 你想吃哪种类型的吗？他说出去转转吃点好吃的，发愁的是不知道吃啥。
1: 比较多啊，比较多，你可以去这个再看一看。英子说了，他觉得上班最完美的状态就是所有部门的负责人都不在，你就可以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啊
0: 哦、
1: 因为整天没有领导找你，是不是、
0: 啊、脑海里有一首好日子送给大家、啊、有一个手作也说上班最完美的状态就是咦，咋又到周末了，又要放假了，
1: 我们周四可能就这个状态了，
0: 这还用反应过来，应该是终于到了，而不是怎么又到了呢。
1: 哎，你玩也在持续互动啊。另外呢，再次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Mr. 哎，不对，是文昭。
0: 文昭说什么？
1: 他说天博是不是把今天下班7点半下班之前的他刻画得如此相像？到了7点半突然来了个急活、
0: 哎、
1: 要不咱们怎么能在9点相见呢？说呢，
0: 你瞧瞧，
1: 7点半之前都很开心啊。
0: 七点半之前都是完美的一天
1: 啊。结果这会儿加班，不过也没关系，至少。遇到我们也算是完美的一天了，
0: 至少这个点下班是畅通的吧。他说目前北京路由北向南从小西沟开始畅通的。
1: 望北也说了，河滩路北向南过了苏州路只能10码20码行驶，怠速行驶了。
0: 过了苏州路立交会有一个段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是
0: 可能您要过了袁凯第一城的位置再往南走就会畅通起来了。
1: 另外呢 Smile 也说了， 天博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大快签到。
0: 嗯，
1: 景辉路、官员路、秋实路、华瑞街一路畅通，
0: 收到了，谢谢。朋友们的信息都可以继续分享。

0: A 鱼也说了，上班的时候太阳没出来，下班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
1: 哟，那你这工作时长确实还挺长啊。
0: 但是在咱们至少就没有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在太阳底下。
1: 那倒也是。
0: 是不是？嗯，你这样想一想，就开心了很多呢。
1: 安慰安慰自己啊。
0: 嗯，就不会被晒黑，当然可能也容易缺钙。
1: 缺维生素 D 啊。时间来到了21:16啊，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说路上这会儿还有长距离的拥堵，或者说是一些出行提示，大家可以持续来跟进一下。
0: 是端午叠加毕业季，多重惊喜的如约而至，朋友们端午假期或者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要去哪里玩呢？昌吉市也是推出了购车的专属福利，在指定的车商购置50,000元以上七座以下的新车，通过云闪付 APP 来上传您的这个证件，就可以领取到2000到6000元的消费券，这个消费券该怎么用呢？用于商超的满减，也可以在昌吉使用中油浩克的 APP 充值，直接可以抵扣。如果你喜提新车，咱们可以选择自驾出游，导航昌吉市的三公镇二公村，连片的油菜花已经盛放了，随手就可以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就在这个端午假期，咱们不妨来导航昌吉市的三公镇二公村连片的油菜花，同时在前行200米就可以抵达春田农庄，品尝到特色的桑葚鸡，还可以采摘新鲜的果蔬。如果您还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咱们晚上再导航一下长盛村，山青城民宿农家院，有特色木屋，有毡房主题的包厢，然后配合着配套的有这个台球 KTV 这些娱乐休闲的设施，是不是咱们可以一站式吃喝玩乐，别再犹豫了，端午假期带上家人，约上朋友，开着新车咱们就去昌吉。
1: 看到我看到一个超级好玩的信息，
0: 怎么了？
1: 玫瑰你在哪里？在给田宇和珊珊起名叫天山国际机场组合。
0: 该说不说啊，这个组合还是非常响亮的。
1: 是很响亮，而且很大。
0: 天山机场组合。
1: 然后还说中午节目说刘瑞跟田宇的声音特别像，我咋听着不像？你觉得像吗？
0: 不像。
1: 我也觉得不像啊。
0: 不像。
1: 嗯，可能是这个
0: 年龄的差距吧。耶。、我扳回一局。
1: 我走好了吧。我给你把珊珊换来。
0: 我上周五连夜买车票把你送回张掖，你自周一自己来，你这会儿又要走，你说你何必呢？
1: 你说呢？你说这是为什么？
0: 我
1: 喂，领导，我被天博霸凌了是吗？
0: 哎呀，那你申请劳动仲裁吧。看看谁在理儿吧。
1: 沙克尔江啊，分享了这个他在这7点到9点听的三档节目啊。
0: 咱们就说7点到8点、听的是1074的开心路路通，8点到9点我可以推荐你听949的开心路路通，好不好？9点到10点的点，咱们继续听949的晚间一路畅通，
1: 确实还不错哦。
0: 哎，是不是？咱们就这样三档好节目，咱们一个都不落，
1: 安排的满满当当。来关注一下黄师傅，你好。
0: 你好。
2: 上车就
0: 听
2: 949，上车就要报路，
0: 请说。
2: 天博流泪，晚上好。以川解路上南外环走雅山隧道，走西山高架到四道岔，
0: 怎么样？
2: 一路畅通，从四道岔到9.406.40。
0: 好的，收到了，谢谢。鹏子说了，你觉得他们这组合是认真的吗？天山大峡谷，没有吧？他们叫这个组合名儿，两个女孩叫天山大峡谷。
1: 天哪，难以
0: 谁家的水开了刚刚。
1: 难以想象。
0: 我还不合适吧，
1: 朋友们，你们这
0: 这反差感有点
1: 是真的
0: 太强了，我觉得啊。天山大峡谷。两个女孩，大家好，我们是天山大峡谷组合。
1: 太奇怪了。 Mr. D 说他们的组合叫
0: 比
1: 甜
0: 言
1: 蜜
0: 语
1: 更
0: 甜
1: 的倍儿甜。哦，
0: 那珊珊在里面起到的作用是
1: 在节目当中练这个基本功呢，是吧？啊，这绕口令已经
0: 太长
1: 了，
0: 不太合适啊。木子李也说了，他收到了我们节目里不是我们节949送出的这个粽子，太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哎呀，
1: 收到收到，来，小蒋，
0: 你好。
3: 是我跟我刘瑞姐姐，我来跟你背古诗。
0: 好的。
3: 郑梦娥，唐，李白。李白乘舟声欲习，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秋我情。
0: 哇哦，
1: 小朋友，这
0: 妈妈带你去过桃花潭了吗？

0: 在安徽哦，可以让妈妈带你去啊。
1: 小朋友啊，这个汪伦呐、啊，这个伦啊是前鼻音啊，
0: 他读的是
1: 汪龙送我情，非常可爱啊。
0: 啊，咱们还小嘛，长大学拼音了、慢慢的这个发音就会标准起来了。
1: 飞马说了，请问两位杭志去哪儿了？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他家人的声音，有点想念。前几天祥子说杭志都抱孙子了，说呢？
0: 没有吧？
1: 没有，
0: 没有，
1: 早着呢，
0: 都会打酱油了，人家都不抱不动了，已经啊。
1: 乐悠流也跟进，河滩路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收到，
0: 收到了，谢谢。路上的消息，各位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啦。山谷雨组合，他们叫这名字啊？
1: 不是吧？
0: 胡永平说的，他们叫山谷雨，
1: 这应该是他给人家起的名啊。一米阳光，你好，
0: 晚上好。
2: 949天波六六，晚上好，报路况，火车南站上西二环。南向北，然后走柯南高架，再走骑马山，右上车辆时钟的。
0: 好的，收到了，谢谢。小树林也在分享信息，天津南路目前是一路畅通。天降祥瑞组合，晚上好。
1: 你好。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4: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5: 晚上好，我是刘瑞。
4: 我们是
5: 天降祥瑞组合。
4: 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
5: 诺来报路况说，宝山路上西外环一点都不堵。说来打个小报告了。上周天问天博，在田宇和我之间选一位搭档，准备选谁？天博没有果断的选要搭档30年的我，太过分了。哎，没事儿。如果是我，我也不选他。
4: 你看吧，你看吧，我俩扯平了啊！你再别告状了，告这种状没用。
5: 玫瑰，你在哪里？也说了黄河路畅通啊。
4: 收到了，谢谢。继续看到鹏说了，好听好听。这周天博唱什么歌呀？刚好唱完歌就可以放假了。
5: 哦，真的？
4: 我要找到你，本周唱的是。
5: 哦。
4: 上周不小心把刘瑞搞丢了。这时候他回来了，所以我要唱这首歌送给他。你信吗？
5: 我不信。你敢说，我也不敢信啊。飞鱼说了，北京路机械厂到科技馆车流量适中啊，收到。
4: 小树林也说这歌好听。北外环目前呢，北环高架北上这边会出现车辆环形。
5: 小树林的这个说过了是吧？好嘞，乐
4: 流
5: 也说了。龙泉街西向东车流量有点大，提示朋友们啊。
4: 我家我车我狂分享到的信息是河北西路由东向西车流量适中。
5: 钢蛋儿说，天降小瑞晚上好。
4: 晚上好。
5: 湖州路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路口车流量不大。说那天我不在，天博深情演绎了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歌曲，你不想听听吧？不想，好不容易错过一次。
4: 听嘛。
5: 好不容易错过一次。
4: 不行。
5: 不
4: 行。把你的手拿开，你不播我播。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听他音响可好了。哎，

0: 不愿。还可以吧？他音响效果好吧？
1: 音响效果挺好，唱的也就一般吧。
0: 嗯，
1: 因为我不在。
0: 为你打一段快板。
1: 如果我在现场的话，那应该还挺好的。没有，很好听，很好听啊。哎，确实，钢蛋这
0: 是不是
1: 音响非常不错、啊？
0: 我要求听节目的每位小伙伴每周四把音响都改成这样、啊，
1: 听完歌再改回来都行。
0: 把参数都改成这样的，我跟你说。
1: 快来那个啥，钢蛋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另外呢，飞鱼说了不好听，还是杜晴好听是吧？
0: 我也觉得，
1: 就你最有眼光。
0: 钢蛋刚刚发这段文字，我没看仔细。我说我上周四演绎了《新白娘子》
1: 的歌曲。
0: 嗯。Mr. D 说了，天博嘴里的美人是谁、啊、我们
1: 歌里的
0: 不是我唱的这歌啊，
1: 不是啊，就那个那那那那
0: 那歌里没有美人，歌里的美人也只能是我
1: 自夸啊，属于是。颜亮说了，
0: 晚上好，
1: 机场高速由南向北一路畅通，就是阳光有点刺眼啊。
0: 嗯，把太阳镜戴上、啊、
1: 对嗯。
0: 王启也说了，会展五月出发，走会展大道恒泰街、
1: 嗯、
0: 还有喀什东路、长春路、宁波街到新天润，目前是正常通行的。
1: 这会儿呢还是关注一下路上通行情况，看到河滩路北向南苏州路立交桥下非常的拥堵啊、
0: 嗯、
1: 这个距离很长啊，提示朋友们啊。
0: 其他路段通行可以继续分享。今天是周一，也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
1: 嗯、
0: 那么预计周三午后到夜间的乌鲁木齐大部区域呢将会多云有阵雨，并且伴有4到5级的西北风，南郊和山区呢会有小雨光顾，达坂城有多云伴7到8级的偏西阵风，周天大部区域呢会有小雨光顾，南郊和山区局地呢可以达到中量了。
1: 周一至周六呢，城北、米东区及甘泉铺等北部区域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一周呢，其他时间各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前高后低，城区呢低温在20到23摄氏度，高温在30到35摄氏度。

0: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六到九四九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1: 抓紧时间发送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这个端午研学当中。
2: 毕竟假期已经快临近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朋友们啊。
1: 是第一天可以给大家安排这个端午研学，后面两天咱们怎么着也得去一趟昌吉，是不是？黑天鹅得看吧，油菜花得看吧，桑葚鸡得吃吧，还有这个新鲜果树得采摘吧。
2: 主要是近也方便啊。
1: 如果你要再买个5万以上7万以下的车，云闪付再上传证件，还有2000到6000元的消费券等你拿。商超满减加油也可以用，多划算呀。
2: 直接给你安排明白了。
1: 而且在昌吉的这个长胜村的山青城民宿农家院里还有 KTV 呢，还有台球厅呢。这两个你可以把我和刘瑞邀请上。你们在旁边打台球，我在这边给你们唱歌。
2: 我在旁边给你们倒水，就安排的满满当当。
1: 那我在这边给你们点歌，
2: 能吃上就行了，
1: 是
2: 吧？
1: 是，多好呀！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给你安排好啊，然后再有一天咱们在路上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九四九，分享分享这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
2: 是的，确实假期很近了，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如果有什么安排，也可以持续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1: 当然，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也迎来了新的成员，跨越千山万水，39头素有四不像之称的这个麋鹿，一路向西已经抵达了乌鲁木齐。朋友们很快就可以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见到这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了。
2: 作为我国特有物种啊，麋鹿已在神州大地上繁衍出了种群过百、数量过万的庞大家族。因为它头似马、脚似鹿、蹄似牛、尾似驴，麋鹿呢也被大家形象的称作四不像。那此次引进的39头麋鹿呢，主要用于这个珍稀物种异地保护、科普展示和生态科研。
1: 所以可能就在这个暑假，咱们就可以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麋鹿。路了。到了晚间的9:40，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宁波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44次航班，还有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16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2: 还有2分钟，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52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5: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

0: 说了车没电了，这会儿呢、
1: 嗯、
0: 可能搭车的朋友也不是那么多，他说先要去充电了、
1: 嗯、好嘞，
0: 祝我们心情美丽，
1: 明天见啊。
0: 嗯，祝你美丽啊。
1: 寸草也说了，949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0: 感谢，
1: 表达了对我们的喜爱。
0: 玫瑰
1: 你
0: 在哪里说了是刘瑞唱的，
1: 对啊，谢谢你，谢谢大家。刚才那首歌叫啥来着，
0: 读你
1: 啊、嗯，谢谢大家，一首
0: 歌名你都不知道你在这谢谢大家
1: 送给大家啊，就是很拙劣的演技啊。
0: 文昭也说了研学活动不错但是孩子太小了、
1: 嗯、
0: 只能带他去看动物了，
1: 看麋鹿是吧，
0: 麋鹿可能这两天还看不了吧，
1: 对对对，你可以时刻关注一下。
0: 嗯，
1: 时间来到了21:47啊，看到路上的拥堵情况已经叫节目一开始大大的缓解了，
0: 但是
1: 苏州路立交桥下北向南依然很堵啊、嗯、河滩提示大家，
0: 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咱们不光可以去动物园看动物、
1: 嗯、
0: 还有一个好地方也推荐给各位。
1: 嗯，
0: 盛夏时节呢，红山公园也是繁花似锦，景致宜人，像月季、矮牵牛还有孔雀草一串红次第绽放，各色的花卉呢错落分布，将园区装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花海画卷。
1: 今年以来呢，红山公园持续优化园区生态景观，结合园区原有的像月季、牡丹、芍药、蜀葵等花木，全园的花卉总量呢达到了90,000余株，进一步丰富了公园四季景观层次。
0: 嗯，进入到园区主干道两侧呢，有粉色的、红色的、白色的各色月季竞相绽放，
1: 嗯，
0: 花团锦簇。园林工作人员呢也正在有序的开展花卉的栽植工作。那么公园的假山周边呢还新栽了矮牵牛、孔雀草，一串红正值花期，那么色彩明艳，生机盎然，有不少的朋友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1: 分享给大家。
0: 嗯，
1: 法特爸爸分享一条最新的路况，目前的大巴扎应该是外环下团结路的路口啊、
0: 嗯、
1: 目前非常拥堵啊，提示大家。
0: 谢谢钢蛋儿也说艾琳来的好像没有，
1: 今天还没有、
0: 嗯、
1: 是下班早吗
0: 或者是还在加班、
1: 哎、
0: 艾琳如果听到广播可以分享一条信息啦。

0: 谢谢谢谢，一首《吻得太逼真》送给大家。
1: 谢谢谢谢天博放了一首我青春时期最喜欢听的歌曲，谢谢。
0: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
1: 世界太吵，我只想躲进自己的黑暗里。
0: 一个人笑，一群人闹，没有人懂我的寂寥。
1: 快不要再说了，太吓人了，全是这种语录啊。
0: 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我的悲伤。
1: 来关注一些路况信息啊。倩儿说了，龙胜街啊，西向东往益民大厦方向一路畅通，常规等灯。
0: 谢谢谢谢。
1: 嗯，吴晃说想问一下，是这么互动吗？是的，收到你的信息了啊。
0: 继续分享信息。英子也说了，晚上好，刚刚一直在做饭，暂且收听我们的节目。做的啥好吃的呀？
1: 分享一下呗。张师傅你好。
0: 你好。
2: 上课就听球，就上课就包路况。天博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2: 签到了。当地北京路现在双向都很畅通。
0: 好的，
2: 欢迎到昌吉吃美食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谢谢。
0: 我准备去尝尝那个桑葚鸡。飞鱼说了，拉了个情侣吵架，大气儿都不敢喘，默默的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了。你这歌放多合适啊。
1: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哈，你应该把声音放大一点，
0: 是
1: 让他受到我们快乐的
0: 感染。再配上我这句，我是你转身就忘的路人甲，凭什么陪你蹉跎年华到天涯。
1: 还有这句，这句最合适。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离开，便是阴天。
0: 还有这句，熟悉的陌生人是我们最后的结局。
1: 快好了啊！暂停，不能再说了啊！
0: 飞鱼，下辈子做你一颗牙，我疼你也会难受。
1: 快用这个天博的土味情话啊，哄一哄这个车上正在吵架的女孩。
0: 天哪，我年轻时候用过这些文字吗？
1: 你用过那种火星文的签名和网名吗？
0: 用过用过。
1: 是不是
0: 用？哎呦，这些这我看了我都不会念了。
1: 好熟悉啊，不认识是吧？金师傅说了啊，肿瘤医院门前这一段呢，东向西是一路畅通，收到了。
0: 收到了，谢谢。还有朋友说好喜欢949，也好喜欢天降小瑞组合。
1: 谢谢你，很眼光哦。太
0: 棒了。你应该是位年轻的小伙伴吧。看你这个头像以及这个网名，感觉是的。
1: 换一个，换成那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我给你们念，哎，我给你选一个。
1: 我们四堂甜到悲伤，
0: 你就叫这个非主流勿扰，好不好？非主流勿扰，谢绝靠近，你就叫这个网名了。以后，
1: 这位朋友听完之后说什么啊？一点都不喜欢九四九，
0: 你这头像也不行，你换个蒲公英，
1: 换个斜刘海的女孩，
0: 换双帆布鞋，再换个摩天轮。
1: 艾尼瓦尔说天博说的这些话好渣男。
0: 没有吧，我这是从豆瓣里搜索的关于非主流的一些，
1: 这都是我们的那些年啊。
0: 我发的问题是非主流都说啥。
1: 然后发现豆瓣给你的这个答案都很熟悉，自己都说过，是不是
0: 很熟悉？哎呀，我都没念错啊这些。
1: 尽管有些是繁体字，还是念得很准确啊。
0: 对。
1: 时间来到了20:55啊，我们的非主流语录暂停啊，来关注一下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呢，除了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有明显的拥堵以外，其他路段还是挺好走的啊。如果路上有最新的通行情况，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分享啦。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被录。天哪。
1: 他来
0: 了。
1: 改个备注。这括号里的是你想改的啊？
0: 这是表情包吧？
1: 那
0: 输入法就会用我输入法就可以打出这种表情包。
1: 像一个小兔子的笑脸。
0: 是的啊，稍后呢是由祥子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明天见啦，
1: 拜拜。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949交通广播，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响应，第一应急，用心服务，只为有你。
2: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3: 电波穿越了天山南北，连接着每一个在路上的你。大家晚上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祥子，欢迎大家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星期一，今天挺热的哈。

很少呢，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啊，我出了不少的汗。那不知道这会儿大家感觉凉下来了吗？其实呢，看一看天气预报啊，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也不算是很高的温度，为什么体感就这么热呢？那这会儿不知道大家感觉凉下来没有？窗外的夜风有没有为你卸下这一整天的疲惫呢？不管怎么样啊，此时此刻我们能在949的电波中相遇，我觉得这就是今晚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啊。那在这儿呢，我在949的电波中陪着您，今天晚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今晚来聊点什么呢？从今天开始啊，2026年已经开始倒计时200天了，就是说2026年不到200天了。有没有仔细琢磨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看啊。咱们还很多人的这个概念中意识里还认为是崭新的2026年，其实呢，眼看却要过半了。古人说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其实日子呢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催着你往前走。你甚至还没来得及细细的品味一下春天，你看转眼间就已经是盛夏了啊，世界杯都踢得如火如荼的。有时候呢，我就在想啊，你说时间这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呢？你说它存在吧，但是咱们谁都看不见摸不着。你说它不存在吧，它又真真切切的在我们的每一天里都留下了印记。你看孩子们的个头在一天天的长高，而镜子里的你自己呢，也许照的时候又发现又多了几根白发，路边的树叶黄了又绿，绿了又黄。所以呢，2000多年前，孔老夫子站在河边，看着日夜奔流不息的河水啊，发出了流传千古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哎，时间就像流水一样啊，日月不停地向前奔涌，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头了。所以呢，今天晚上呢，美好的夜晚，祥子呢就特别想跟各位坐下来，来聊一聊我们熟悉又陌生的这个话题，时间。说到时间，想先问问正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时间到底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一个只存在于我们大脑里的主观感受呢？在你的感觉里啊，时间的流逝它是匀速的吗？如果不是啊，你觉得时间是变快了还是变慢了呢？也不必太着急着回答，你可以边开车边琢磨啊。当然也可以在949的微信平台留言。那还有呢，就是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中啊，说一说此时此刻道路上的情况。还有呢，开着车窗吹着小风，觉得天气是不是凉下来了呢？觉得还热吗？来，首先来听一首歌吧，《往事如烟》。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九四九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5: 欢迎大家收听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微信平台上飞鱼说，对他的这个微信名字，我们看看啊，刚才这是备注啊，02说呢，感觉现在相当凉快啊。中午呢，车险应该是你说的是车里面显示车外的温度啊，说37度，哎呀，够热的啊。气象预报说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天是33度啊。我看了一下未来的几天呢，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再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艾尼瓦尔、阿慧姐姐、子健骑行啊，我还有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啊，我们的这几位老朋友都来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准时守候。说起来呢，我跟诸位在949的电波中啊，咱们也是共同度过了挺长的一段时间了，是吧？转眼间呢，我在949的这个直播台前坐了已经快30年了，时间一转眼就这么过去了。香儿呢，也是一位老朋友啊，发来信息说，祥子晚上好，来打卡了。我觉得时间过得是越来越快了，不知不觉又一年。它是真实存在的，他说时间是真实存在的，时间真的在不经意间溜走了，抓都抓不住。那此时是不是应该听那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今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聊聊时间这个话题啊。不过呢，接下来我们先要

来跟大家说一个，可能大家有没有发现挺有意思，但是却很少深究的一个生活中的细节。你看啊，咱们在生活里所有的技术方式啊，几乎清一色都是十进制的，对吧？钱啊，这十分一毛，十毛一块啊，买东西啊，算数量啊，计长度啊，称重量啊，满十进一，简单又好记，对吧？这是我们所有人最熟悉的计算规则。但是唯独只有在时间这个领域啊，从古到今，我们似乎觉得全世界都统一的特立独行。哎，时间是60进制的，1分钟60秒，1小时60分。那可能有些人就从小就疑惑到大，为什么时间不用我们最顺手的这10进制、100进制呢？也不是我们习惯的这个，非要用这个感觉比较拗口的60进制呢？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藏在钟表里的1000年的小秘密哈。当然，首先要说说啊，那个在地球上现在，你看为什么我们都习惯于用10进制？其实道理特别简单，也很接地气，是吧？因为人有10根手指。10根脚趾，哈，远古时期的古人计数的时候呢，没有纸笔，没有计算器，最方便的工具就是2只手嘛。数完了10根手指，就把它记为一个单位，慢慢的就形成了满十进一的这样的一个10进制的规则。这套体系简单直观啊，容易普及，代代延续下来，所以就成了我们现在生活的主流的计数方式，融入了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虽说数学是全宇宙通行的一个规则，但是呢，数字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你说的几万、几千、几亿这个数字，都是我们10进制中间的一个概念。哎，那问题来了啊，这么好用的10进制啊，为什么它没能统治到时间这个领域呢？哎，这就要说到60进制的一个超强的优势了。60进制呢，我们现在在时间上所用的这个呢，它是诞生于古老的古代巴比伦文明。古人选择数字60呢，也不是随意规定的，也是经过了精密考量的最优数学选择。核心原因呢，只有一句话：60是最适合分割的一个完美的数字。你看，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一下，数字60能被一二三四五六十十二十五二十三十六十整除。哎，这12个数整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看，如果我们把1小时1分钟看作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啊，我们可以轻松的把时间2等份、3等份、4等份、5等份、6等份分出来的呢，都是规则的整数，没有余数，没有小数，没有无限循环。那这个就很方便了。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时间用我们熟悉的100进制、10进制、100进制，会什么效果呢？你看，1小时100分钟，我们把一段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如果平均的要分成3份啊，100除以3，得到的是33.333333333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小数。在没有小数、没有精密计算工具的古代呢，这样的数字根本是没办法用于天文观测、时间记录、节气推算。就是说非常不方便，而60进制呢，完美的解决了古人的这个刚需。古时候的时间从来不只是用来看作息的，对吧？更核心的作用，测量天象、计算历法、推算四季节气。古人通过观测星空，发现呢，一年的天象周期大概是360天，而360恰好也是60的6倍。逻辑呢完全契合，也正因为如此呢，不仅时间用上了60进制啊，所以我们熟悉的角度、圆弧计算呢，也沿用了这套古老的计算规则。十进制说起来，它赢在简单、方便、数算啊，也适配我们的日常生活。60进制呢，赢在精准、方便、分割，适配古人的天文与时间的计算。那可能还有人会问，那既然现代数学计算技术这么发达，已经是计算机时代了，为什么不把它统一改成十进制，方便大家学习和使用呢？哎，为什么非要在时间和其他的领域用2个进制呢？哎，答案很现实，习惯的成本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高。60进制的时间体系呢，几千年前就已经被全球统一固化了，它渗透了我们人类的文明、科学、教育、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钟表设计、历法标准、航天计算、地理测绘，所有的精密体系呢，都是源于60进制搭建起来的。如果强行更改呢，整个世界的计量体系就会崩塌了。代价呢，
是无法估量的。

所以时至今日啊，我们依然保留的这一组古老又智慧的数字规则。哎，所以说起来你看，小小的一块钟表啊，看似平平无奇，其实也藏着古人极致的数学智慧。我们日常习以为常的一分一秒，它也不是随意的规定，而是古人权衡利弊优选出来的一个完美的结果。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送的信息。不想上班的 DN 天，听你这名字就觉得时间是越过越快了，他说我觉得时间越过越快了。看到不拘其华这位听众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一条信息，说呢就是10:10啊，他是在出租车上啊，河滩路由南向北快到苏州路立交桥呢，刚才有一辆拉水泥的灌装车飞驰的呼啸而过，在河滩最左侧的超车道，目测呢车速他感觉有90以上，太危险了，也希望交管部门关注一下，万一倾覆啊或者是倾斜了多危险呢。是你的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哈，尤其是驾驶这些大型车辆啊，有些甚至是具有一些危险性的工程车的司机师傅啊，安全绝对应该是第一位的。但一随心啊，收到了您打卡的信息。看到搜索引擎这位听众朋友说呢，祥子晚上好，好久没听到你上广播节目了，从大学开始听你的节目快30年了，你这几年在干嘛？是当领导了还是改在幕后工作？没有呀，在949我一直是在幕前呢。你可能是有一段时间晚上没听节目了哈。除了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大概中断了一下，平常的时间我基本上啊每周起码都还是有那么两三次，我会在电波中通过电波跟大家交流所思所想所学。好嘞，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今晚的美好的夜晚，跟大家想要聊一聊时间。再来稍微的轻松过渡一下吧，听一首歌吧。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美好的夜晚。钢蛋儿发来信息说呢，祥子晚上好，长春路由北向南在喀什东路路口这儿呢车流量不大，此刻呢凉风习习，听着电波中美妙的音乐，美好的夜晚惬意呀。好啊，我也是跟大家有着同样的感觉，我们直播间里的空调啊其实开的还是挺凉的。搜索引擎又说了啊，他说我基本都是在白天听节目，从早晨8点听到11点，下午是6点到9点，最晚听到9点，真还是今天第一次这个点听节目。所以你看在949不是我消失了，而是你没有到坚持到我的节目的出现啊，也就是说咱们没有遇见在一个对的时间点。今天我们在这儿聊时间，好几位听众朋友的都说了啊，他们感觉呢感知都是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其实呢关于这个时间的快慢，以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啊。我印象中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曾经说过啊，就是他是跑夜班的，最深的体会就是等活的时候啊，感觉时间过得那叫一个慢，好像就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可是呢，当一单接一单接着这个客人跑起来呢，一转眼的功夫他觉得天就亮了，同样是8个小时，感觉完全不一样。还有当妈妈的一位听众朋友说呢，以前啊上班的时候呢是盼着周末，盼得脖子都长了，一个下午能成一个世纪，现在呢每天回到家照顾小家伙，吃饭洗澡哄他睡觉，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觉得时间不够用了啊。

还有一位退休的这个老师啊，他也呢当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呢，年轻的时候啊，总盼着退休，觉着一辈子长着呢，可一旦真的退了休，回头一看，这几十年就怎么就跟做梦似的，一转眼就过去了。哎，我的感觉跟他是一样的。其实呢，各位听众朋友，你发现没有，同样的一个时间呢，在不同的人身上，哪怕是在我们身上，在不同的场景里啊，它的长短的感知对我们来说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到底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呢？时间真的变快了吗？可能其实呢不是时间本身在变快变慢，而是我们的大脑在动手脚。心理学家啊研究之后呢说，我们的大脑里其实并没有一个像钟表一样精准的计时器啊。它对我们其实对时间的感受呢是一种高度依赖情境的体验。科学家们管这个叫起搏器累加器模型。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大脑身处于一个能发出稳定脉冲的系统，而我们对时间长度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记录了多少次脉冲。你看，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一件事情里面的时候，比如看一场精彩的球赛，听一首好听的歌，或者呢专注的工作啊，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这件事占满，而大脑分配给计时系统的资源就会变少，脉冲次数减少了，我们就会觉得时间呢过得是一个飞快。反过来，当我们百无聊赖等人等红灯的时候，注意力没处放，闲着没事就去关注时间本身了，这时候大脑里的计时系统呢就像被加了油，脉冲次数呢就多了起来，于是我们就觉得一分钟简直又快一辈子那么长了。所以不是时间在撒谎，是我们的感觉在骗我们。时间当然人家都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哎，我们的一天就是24小时，谁也不会多出一秒，也不会少一秒。可能是因为啊，是因为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所以呢，时间在我们的心里就变成了一个可大可小的存在。那我刚才也说了，在很多朋友的感知里，时间是越变越快了啊。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一年一年过得特别快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啊，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盼着过年，盼着过生日，盼着寒暑假，日子呢是一天一天掐着手指头过的。可现在呢，忙碌了一周，一眨眼又是周一，一不留神五一过了，端午马上就要过了，那马上又要下半年了。其实呢，这也是有科学解释的。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对我们是崭新的，充满未知的。第一次骑自行车，第一次看到雪，第一次学会游泳，每一件新鲜事呢，都会在我们的大脑里刻下一个深深的印记。大脑呢，也会花很多的精力去处理这些信息，所以呢，小时候的记忆特别丰富，也就觉得时间慢了。可是随着我们长大，生活变得越来越有规律了，每天做的事儿、见的人、走的路都差不多，我们的大脑就慢慢的进入了一种省电模式。他觉得反正都是老一套嘛，没必要再用高清模式去记录日常生活中的那每一帧了。于是很多日子就这么糊弄过去了。等到我们回过头来想回忆起这一周都干了什么，大脑说抱歉啊，根本没什么值得记住的。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所以有一部电影里面一句话说的挺扎心的，你并没有变老，只是你的生活变得可以预测了。如果说心理学的角度告诉我们时间是可伸缩的，那物理学家就要告诉我们一个啊，更要颠覆我们固有的概念的一些答案了，对吧？那说到时间本身啊，我们说刚才讲到的是心理感受，然后现在呢就要说到客观实在的物理体验。这会儿呢我们稍微来插播一下，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都是在说些什么呢。子见其行是发了他的这个外孙女儿的照片啊，很可爱，几个小朋友在护卫着国旗，他说小小国旗护卫手。子见其行是把我们949真的当一家人了，随时把他生活中的一切跟随我们一起来分享。阿慧姐姐说呢，祥子你好，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呀，不知不觉觉得自己都老了。著名的中世纪的思想家奥古斯丁在他那本著名的忏悔录里面呢，他曾经说过

段很有名的话，他说，时间是什么呢？如果没人问我，我很明白，但如果有人要我解释时间是什么，我就茫然没有头绪了。200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困惑啊，依然没有答案。海德格尔啊，就是那位写《存在与时间》的德国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上关于时间本质的三次沉思啊，他说是里程碑式的。你看，第一次是亚里士多德，第二次是奥古斯丁，第三次是康德。亚里士多德怎么看待时间的呢？他把时间定义为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听起来挺抽象的，其实就是说时间与运动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运动，没有变化，时间也无从谈起。到了牛顿那里呢，时间就是绝对的，像是一条无形的长河，不管世间万物怎么变，它都在那里，以自己不变的节奏向前流淌。但是牛顿之后的几百年里，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观念已经被彻底的颠覆了，因为爱因斯坦来了，他的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会膨胀，你运动的速度越快，你的时间流逝的就越慢，你离一个巨大的引力源越近，你的时间也越慢。看过星际穿越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坐上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飞出去兜一圈，等回来的时候，那如果你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他就已经白发苍苍了，而你呢，也许只是过了几个月几年而已。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物理学双生子杨谬啊，是真实的理论推导。时空本是一体，当然现在又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什么流行的说法呢？就是世界是虚拟的，所以呢，不能突破光速，那就只能是跟虚拟世界中的时间来做一个等价的连接和交换，那当然这又是另外的一种说辞了哈。所以时间你要说它是公平的吗？它也不是绝对的，取决于你在宇宙的哪个角落，以及你以多快的速度在运动。

0: 微信平台上呢，倩儿发来了一段语音啊，应该是一个道路方面的提示吧。
1: 杨子老师，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岳麓山街这个落日大道的这个打卡点这个地方，车停的挺多的，人也挺多的。各位车友开车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过马路
0: 的
1: 行人。
0: 好的，谢谢。沙棘树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晚上好，此刻坐在儿子的车里，行驶在沙坪路上，听着美妙的音乐，似火的晚霞映红了整个天空，此时的心情真好。他还发来了一张照片啊，车里面拍着车外的夕阳，前方呢是笔直的道路啊，真的，那肯定啊，吹着小风，那感觉肯定是很好。今晚美好的夜晚，想再跟大家聊时间啊，这是因为2026年我们说剩下的只有不到200天的时间了。钢蛋儿发来信息说呢，以前看美国电影超人，里面不是超人最后绕着地球飞奔，把时间追回来，让一切又倒回去了吗？超人是漫画，甚至扯不上是科幻啊，这个也不可能有超人这样的存在，也不可能他绕着地球飞速的这飞啊，就能让地球倒转。再说即使地球倒转，时间它也不会追回去倒回去。但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期盼，时间要是能倒流该多好。在科幻世界里还真有这个，刘慈欣曾经有一本科幻小说啊，就是说宇宙现在呢，我们都知道自大爆炸之后呢，它一直是在膨胀的。但是他认为他在那本小说里写的就是，当宇宙膨胀到一个节点的时候呢，哎，双方的力打破了一个向外扩张的平衡，它又开始收缩，在收缩的那一刻呢，整个宇宙的物理规律全部倒反过来，时间就开始倒流了。那是一本挺有意思的小说啊。那今年或者是再往后，刘慈欣的很多小说还会被拍成影视剧、电影。那咱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话题里啊，就是时间为什么只能向前，不能逆转呢？如果我们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当身体机能下降的时候，如果能时间倒流，该多美好！其实呢，这个问题物理学家是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的，因为它时间只能向一个方向流逝，它就是宇宙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呢，就叫熵增定律。什么是熵啊？我们学物理学的时候都知道啊，就是在一个系统中标志着一个系统混乱程度的一个指数。那你的房间越乱，熵就越大；收拾得整整齐齐，熵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嘛，它告诉我们，在一个孤立的系统里呢，熵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让我们挺悲观、挺绝望的一个定律啊。就是宇宙也好，你的房间也好，甚至包括我们人类的你的身体也好，整体上呢，熵这个数值只会越来越大，就是你只会越来越乱，不会变得越来越有序，而精力充沛、年轻，这一切全都是有序的，而随后皱纹越来越多，头发变白，这都是熵在增加。把这个道理用在时间上呢，也挺有意思了。熵增的方向就是时间向前的方向。你用鸡蛋摊了个饼，不可能再把饼变回鸡蛋，你把鸡蛋打碎了，搅成蛋液，而这个现实生活中，这个蛋液永远不可能再变回是一只鸡蛋。你点着的蜡烛燃烧了，不可能再变回一根完好的蜡烛。你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慢慢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皱纹只能增加，头发只能减少，不可能返老还童。这也是熵增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投射。所以为什么时间只能向前？因为宇宙的规则就是，起码我们说在我们的这个宇宙中啊，那么多的平行宇宙，它的规则

就是这样制定的。从宇宙到大爆炸的那一瞬间起，我们的宇宙从一种高度有序、极其特殊的状态，一步步走向越来越无序的深渊。这个方向一旦启动，就再也回不了头了。亚里士多德说，时间与运动有关，时间是连续的，所以时间呢，运动是连续的，所以时间也是连续的。爱因斯坦呢，在相对论里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了一起，变成了四维时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没有空间就没有时间，而反过来，物质的存在和运动也反过来塑造了时空的结构。所以时间究竟是什么？其实这远远不只是哲学家的一个思辨游戏，也不只是物理学家办公室里办这个公式推导的一种消遣。其实它就是我们每一天正在经历的生活，就是我们看着日升日落，看着孩子们蹒跚学步又背起书包的背影时，也许就是心中涌起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

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陶渊明写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李白则感慨啊，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们把这种对时光的敬畏和叹息浓缩在了一行行的字里。咱们这代人呢，虽然没有诗人的生花妙笔，但是也经常能看到啊，朋友圈里面网络上有些人感慨一天怎么又过去了啊，一年这么快就快结束了吗，这样的一些无奈的句子。这些感慨恐怕一点不比古人少。说起来6月16号马上啊，对，还有一个小时，6月15号就要过去了。2026年我们说剩下的时间不到200天了。200天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也足够一个孩子学会游泳，也足够你学会开车，或者足够你读完十本一直想读的书，也足够你养成一个健康的习惯，足够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古人说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所以呢，聊时间的今晚啊，在聊时间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也想说啊，其实与其对时间流逝感到恐慌，倒不如也问问我们自己啊，我们想用剩下的日子把自己活成一个什么样子？时间到底是什么？或许呢，它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你去上班的那条熟悉的路，是你每天在车里听949的时刻，也是你心里挂念着的那个人。它是我们生命中一件一件事情的累积，是我们经历过的欢笑与泪水，是我们亲手写下的每一个选择和每一个坚持。而不管时间是不是一个终极的幻象，也不管物理学家们有没有办法证明时间只是人类的错觉，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此时此刻你在听，我在说，窗外的乌鲁木齐夜空有星光，明天早晨的太阳会照常升起，我们也都还在一起，共同分享着每一天的喜怒哀乐，共同在949的电波中感受着生命的积极的向前的昂扬的那种气氛，都在认真的努力的生活着。所以其实可能这也就够了哈。到了这儿，关于时间想聊的想说的这些感慨差不多也都已经要跟您说完了。所以感谢各位收听今晚的美好的夜晚，我是祥子，也在乌鲁木齐的夜空中跟您道一声晚安好梦。

往事也许只能都随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能体会到时间的无情。所以呢，古代的诗人们个个都是感慨时间的高手。你看，曹操说：“对酒当。”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晚上十一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0: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5: 文武百官给西伯侯姬昌饯行啊，这姬昌啊喝的也有些多了。怎么呢？一个姬昌酒量大，另外一个呢，文武百官也觉得呀，此次人家姬昌一去回归西岐，那就不知道未来何时何月才能相见了。人家有这一次来朝歌差一点掉脑袋的事儿，人家还会再来吗？另外西伯侯姬昌年岁也太大了，也不知未来还有几年呢。所以呢，这一次那可能啊就是一辈子的诀别了。虽然大家呢都没这么说，但是这心里头啊都有这么一层惆怅啊。尤其看到现在整个商汤天下都成这样了，那商纣王都昏庸残暴到如此程度了，未来成汤天下会成什么样子不好说呀。所以大家把

这份情绪也都放到了姬昌身上，个个过来给姬昌敬酒啊。姬昌啊，当然第一感激不尽，第二呢也确实心中惆怅，来了酒是杯杯尽盏盏干，一会儿啊喝的这酒就上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由打朝歌方向又飞来两匹快马呀。西伯侯，西伯侯啊，西伯侯慢走，我们两个到啦。啊，大家回头一看，哎呦，这两匹快马上乘坐的飞着旁人呢，正是那两位奸臣费仲尤浑呢。人家两匹马后面呢有马车，马拉的车上有自备的酒席呀。费仲尤浑来到十里长亭前，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哎呀，哎呦，各位王爷，各位殿下都在这里呢啊，各位大臣啊，哎呀，我们呢实在公务繁忙，那边有些事啊耽搁了耽搁了，哎呦呦呦，西伯侯西伯侯，我们呢也得给您践行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俩这心里头啊十分难过呀，怎么的，咱们这见的日子太少了，我们俩一直啊有些事儿想向贤侯请教，实指望这一次多多的在这朝歌呀让贤侯住两日，我们呢也好当面请教，没想到啊，哎呀，贤侯这就要走啊，哎，我们俩怎么也得前来向贤侯践行啊啊啊，快快快快把我们酒席端来，酒席端来，快快点快点啊。后面的马拉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时间不大，来到十里长亭外，有人赶紧的把马车上的酒席一一的往长亭里端。其他这文武百官，这些王子一看费仲尤浑，这些人呢打心眼里就腻歪呀，这俩小子怎么来了，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呀、啊、心里不痛快。贤侯啊，既然如此，贤侯一路之上多多保重啊，到了西岐派人给送个信报个平安呐、本王府中还有些事务，我先告辞了。那位也说了啊，我相府当中啊也有些事情，我也走了，我家里头啊也有事儿，我也走了，我也走了。这文武百官呢都不愿意跟费仲尤浑在一起，与之为伍都觉得恶心呢，所以个个抽身。那姬昌啊赶紧的把大家送出十里长亭，大家各自乘轿上马坐车全奔朝歌走了。哎呀，费仲尤浑一看，你看我们俩来了，他们倒走了，哎呀，也怨我们呢，谁让我们来晚了呢，哎呀，正好没有他人了，只剩我们俩陪着贤侯啊多聊会儿，快快摆上摆上摆上。这俩人指挥着把那酒席摆上了，姬昌把大家送走了，一转身，姬昌也腻歪这俩人，但是呢人家前来践行，姬昌是个仁人君子，对于这些小人呢姬昌啊也不爱得罪，满脸堆笑啊，哎呦，两位大人，姬昌何德何能还劳两位大人远见呢，啊，你们这见就不对呀，啊，这费仲一听，什么叫我们见的不对呀，啊，你们践行啊，这太过了，哎，闻得贤侯荣归，卑职特来鉴别，这不应当应分的吗？有事来迟，还望贤侯恕罪呀。哎呦，两位大人，严重了，严重了，姬昌何德何能啊，哎呀，贤侯别说这些了，倒了酒了啊，我们俩得敬贤侯。

0: 口一杯呀，来来来，取取大杯，取大杯。两人呢，取大杯来敬姬昌啊。哎呦，姬昌说我刚才呀、啊、喝酒喝太多了，不能再饮了。哎呦，那是贤侯瞧不起我们俩呀，文武百官的酒都喝了，怎么我俩的酒贤侯就不喝呀？这不是瞧不起我等吗？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没有这意思呀，没有这意思，贤侯您就喝。哎，好好好，我喝我喝。姬昌啊接过来大酒杯，跟俩人呢想撞一撞啊，碰一碰。哎，不，我们俩呀分别，我是我，他是他，我是游魂，他是费仲，这可不能够说我们俩一起敬啊，没这个道理啊。我先敬，费仲你等着。哎，好，我等着。游魂呢先给姬昌碰杯，说了一些呀一路平安的话，俩人呢把这一杯酒喝完了。游魂再过来再给姬昌满完酒，再给姬昌碰杯。哎呦，姬昌欠身呐，哎呀，多成大德，多成大德，一扬脖又喝了。费仲说三杯算，三杯算。姬昌啊又喝了四杯。哎呀，我们刚才来晚了，我们呢得给贤侯道歉啊，道歉酒三杯。哎呦，不必，不，一定得道，一定得道。姬昌啊又喝六杯酒。姬昌刚才呀这酒已然喝大了，这一连又喝了数杯，姬昌啊眼睛就有点迷糊了，腿脚就有点不利索了，再说话呀也都有点大舌头了。费仲一看，行啊，这姬昌眼睛都眯起来了，喝多了酒言多必失，我就在你这说话当中找漏子，只要让我抓住了，姬昌啊你就离不开朝歌。贤侯真是海量啊。哎呀，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好好好，咱歇会儿歇会儿。贤侯啊，我常闻贤侯能演先天之术啊，而且呢硬果无差呀，每瞻必验呢、不知是真是假呀。哦，要是以往有人这么问姬昌啊，那姬昌得谦虚谦虚啊，这事儿啊小儿科，我呀也就是玩玩啊，业余业余，得自己呀谦虚一下。但今天姬昌喝多了，本来占卜解卦那就是人家姬昌拿手绝活呀，人家自己很是自负啊，今天再用酒这么一拖，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姬昌啊笑了，阴阳之理自有定数，岂得无准啊？但是人能凡此一坐，知道什么叫凡此一坐吗？就说呀这个阴阳定数老天早就给每件事每个人弄好了，那么人呢通过计算反推天理，那就能够明白老天这个布局，那么明白之后善趋避之，亦能逃越啊。比如老天已经给你布下厄运了，你能提前看出来，那么呢你就可以啊想方设法规避，就能够逃脱了。如果说你看到嘿前面呢有一个好运，那、有一部福气，哎，你呀赶紧的往那奔，那不就是取得了吗？所以啊这天数亦能为人之掌握呀。哎呀果然玄妙呢。哎， 我说贤侯啊，如果说当今天子所为皆为错乱，不知道将来咱们商汤天下能够变成什么模样，那么国运贤侯可以预测乎？这要是西伯侯姬昌今天没喝酒，这事一听那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呐，得马上警觉，这话就不能往下接了，就得赶紧往外推。但还那句话，西伯侯姬昌今天呢，这酒已经喝得倒尽了，酒已半酣，就忘记这两个人是奸臣了。哎呀，人之患好为人师嘛，有人既然向自己请教了，而且人家呀又请教的是国家大事啊，想问一问商汤江山如何呀，啊，哎，这句话正问到西伯侯姬昌心中啊。怎么感情啊，这姬昌早就为这商汤天下占卜几次了，哎，他就得看看现在这个天下行不行啊，未来怎么发展呢，发展的前景如何呀？这王上老这样，哎呀，这老天难道说给商汤的气数已然到了尽绝了吗？不然的话怎么有亡国之兆呢？我得算算。所以背地里给这商朝起了数卦，算一算商朝未来的国运。但是卦卦显示国运不好啊，只不过姬昌平常没有告知别人，这话没敢往外吐口，今天喝点酒费仲尤魂那么一问，哎，姬昌啊醉酒说真话呀就没防备，国家气数黯然啊，只此一传而绝，不能善其中也。费仲尤魂一听，贤侯您这话什么意思？只此一传而绝，就说咱们这商汤天下传到咱们现在这个王上这份上，就得完了，就这一传就得绝亡了，还不能够善终啊？可不是吗？两位大人都看在眼里了，现在天子所作所为那都不符合天道啊，这样的作为是加速商汤天下败坏呀、啊、哎，臣子安忍言之哉。这姬昌啊说到这里不觉凄然，眼泪掉下来了。怎么的，姬昌那也是商朝的忠臣啊，哪能忍心看着商朝灭亡啊，所以不觉凄然。哦，费仲幽魂俩人互相对一下眼色，行了，就这句话只要大逆不道，哎，再问问，哎，那其数应在何年呢？什么时候咱这个江山得灭亡啊？啊，不过四七年间，戊午岁中甲子而已呀、啊。
1: 啊，费仲尤魂一听，四七28年就完了啊？是这意思吗？还是4+7？11年呢，那甭问了，反正是这商汤得灭。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敬酒敬酒敬酒，还得说是贤侯啊，像这种天意何人能够勘探出啊？哎呀，我们呐敬佩敬佩，来来来，喝喝喝！
0: 这西伯侯姬昌喝到这个时候啊，拿酒已然不当酒喝了。来者不拒啊，不咚咚不咚咚又喝了两大杯啊。哎，这费仲尤魂又问了，贤侯啊

0: 您刚才说的呀是国家大事，我二人不才呀，也想求贤侯给我们占算占算。贤侯算得准吗？看看我们俩人呐，这命运如何。
1: 哦，姬昌一听，两位大人，你们要算什么？
0: 算什么，升官发财就别算了，反正我们未来前途挺好的。哎，这么着，就算一算我们哥俩寿命如何。哎，什么时候死啊，怎么样死。哎，你看这多好啊。啊，算一算我们的终身，您看怎么样啊。
1: 哦哦，好好好好。
0: 姬昌啊，马上让人拿过来试草。哎，这试草是摆卦的吗？啪啪啪那么一摆，姬昌眯着眼睛吹着酒气看了看，
1: 此术甚奇甚怪，奇哉怪哉。
0: 哟，飞中游魂一听乐了，啊，怎么样啊，我们俩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1: 哎，人之死生虽有定数，但是呢无非就是平常的那些死法，要么这人呢行善积德无疾而终，这叫寿终正寝呐，要么呢这人呢得病而亡，这经常见到的，要么是意外伤身，要么呢犯罪了被国法给处决了。再一个呀，有些人心胸太窄，一时想不开，投河觅井，悬梁上吊，死于非命的也有。这些死法甭管怎么死，都是啊，常见的吧。不像两位大夫死的是蹊蹊跷跷，古古怪怪呀。
0: 哟，费仲幽魂彼此看了一眼，心说我们还不得好死呢，看来。嘿嘿，哎，贤侯，哎，你说我们俩怎么个死的蹊蹊跷跷还古古怪怪呀？啊，我们到底怎么死的？死于何地呀？
1: 哎呀，这
0: 挺不好说。哎呀，怎么不好说呀？你怎么算的？怎么说呀？
1: 哎呀，看这个显示出来的这天数吧，说两位大人你们呢未来不知何故得被血水浸身，冻死在冰内。
0: 啊，什么？我们俩得在冰里头冻死？
1: 要么我说奇哉怪哉呢。
0: 啊，嘿嘿嘿嘿，飞中游魂呢对视一眼，心说话，姬昌啊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哪来的事儿啊，还在雪水当中，这还被冰冻死，我们俩荣华富贵享着不尽啊，平常那棉衣棉裤那多少件啊，就算到大冬天，我们俩那房屋里头也有火炉啊，还能够被冻着吗？啊，锦帽貂裘啊，坐车我们都有手炉，都有暖炉，还到冰里头被冻死，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行啊，你呀就咒我们吧，我知道姬昌，这是你自己编的，要咒我们俩。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
3: 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不得好死，我们俩不生气。哎呀，先侯啊，生有时死有地啊，哎，由他吧，那老天给你定的数了，谁也逃不了。来来来，再敬贤侯一杯，再敬贤侯一杯啊！多了都来呀，贤侯海量，又敬一杯。看着西伯侯喝完了，费仲游魂往前一凑，贤侯，你又给国家算，又给我俩算，哎，算的都挺好的，但不知贤侯平常可给自己算过吗？啊，给自己算过命运吗？你未来的命运如何呀？
1: 哦，我平常啊也给自己算。
0: 哦，也算呢。那贤侯福祸如何
1: 啊？嗨，我呀也只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而已。
0: 哎呀，费仲幽魂一听啊，我们俩不得好死，冻死在冰中，你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行啊。哎呀，姬昌啊，你这是存心的借题发挥咒骂我们俩呀。啊，是是是是是，这俩人呢还得顺情说好话，那贤侯自然是福寿双全了。来来来，再喝两杯，再喝两杯啊，多了多了，来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又给姬昌喝了两杯之后，费仲幽魂这才起身。哎呀，贤侯啊，不才朝中也有事啊，不敢在此久留啊。贤侯，你也该上路了，望贤侯前途保重。
1: 哦，多谢两位大人，多谢两位大人。
0: 西伯侯啊，踉踉跄跄把费仲幽魂送到马上，两个人一拱手，贤侯，所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呢，马上后会就有期了。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十里长亭见酒席，只因止语欠威仪，若非天数极有理，焉得姬侯赞伏羲。什么叫做酒后失言，祸从口出啊？西伯侯姬昌今天就酒后失言，祸从口出了。你说你在费仲幽魂面前，你说那么多干嘛呀？这俩人是个标准小人呐，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你不说话，他们还得找你茬呢，何况你说那么多呀，话多必失啊。而且你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大逆不道之话呀，说这成汤江山呢够呛了，不过47年间呢，又说这费仲幽魂死得奇怪，他们俩得被冻死，又说自己倒可以。

0: 寿终正寝。嘿，哎呀，费仲幽魂一听这个老畜生啊，死在眼前了，他还说他自己寿终正寝，说我们反倒是寒冰冻死，这分明是在诅咒我等啊，实在可恶。行啊，就冲你这言语，你走不了了。俩人皮笑肉不笑，哈哈哈哈哈，我们那还有点事儿，哎，西伯侯一路好走啊，咱们呢，马上就见。怎么马上就见啊？你走不了了，可不马上就见吗？说着话，俩人呢一转身出了十里长亭，飞身上马，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你们慢慢走。怎么呢？我们得急着去见天子驾。快马加鞭直奔朝歌呀，眨眼间来到午门，午门外下马就进便殿朝见天子。你看别人见纣王啊不好见，他们见纣王传报一声马上就见，怎么特殊通行证，纣王就乐意见他们俩。见到纣王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纣王啊正在那和妲己喝得醉醺醺的呢，往下一看，你们回来了。纣王知道这俩人今天要给姬昌去践行，要试探姬昌啊。见到西伯侯了吗？
1: 见到了。
0: 姬昌可曾说些什么？
1: 陛下，姬昌此人非常怨愤呐，乱言辱君，罪在大不敬。
0: 哦，纣王昨天的气儿啊没有消，昨天才杀俩侯。另外俩侯呢，那北伯侯不用说了，但西伯侯一直没宰，这口气呢没有完全出。一听这话，纣王当时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这个老匹夫，朕赦他归国，道不敢得，反行侮辱，实在可恶，他以何言辱朕呢？
1: 陛下，我们二人见到姬昌，我们就问呐，我们说我们知道西伯侯您呐善意善卜，那您能不能给国家占卜占卜，看看咱们成汤天下能够历经多少年，国祚如何，国运如何。
0: 陛下，您猜这西伯侯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1: 哎呦，这西伯侯说呀，说咱们成汤天下呀，也就是传到陛下您这最后一传就绝了，所言国祚不过四七之年，而且还说呀，陛下您不得善终。纣王一听，
0: 西伯侯是这么说的。
1: 是这么说的。
0: 那尔等不问问这老匹夫他死得如何呀？
1: 哎呦，陛下，臣二人也问了，
0: 人家姬昌说了，说他自己呀，人家能够寿终正寝。
1: 哎呀，
0: 纣王一听啊，他寿终正寝，我不得善终，他真的敢说呀。
1: 是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呀。哎呀，这个姬昌啊真是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啊。你陛下您想想啊，他是臣子，他的生死那都在陛下您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您现在传旨把他海喽，把他刨喽，他就得马上死于非命啊，居然还说自己善终，这不是自家哄自家吗？那臣呢还问他说呢，你算了陛下了，算了你自己了，那我们二人你也算算，我们未来怎么死法呀？
0: 陛下，您猜他怎么说我们未来怎么死？他怎么说呀？
1: 哎呦，
0: 他说我们呢死得奇哉怪哉，
1: 说我们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病死，要么寻河觅井的自杀，要么死在王法之下，要么打仗死在兵刃之下。我们不一样，我们俩呀得冻死在冰中啊。哇哈哈哈哈呀，费仲幽魂一看这怎么了，就见纣王啊突然间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你们俩怎么死？我们俩得冻死在冰中啊，哈哈哈哈啊，好好好好好啊。费仲幽魂一听，这还好呢，好，哎，这个死法挺蹊跷啊，哎呦，少见少见，你们俩呀，赶紧死吧，这样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死在冰中啊。费仲幽魂心说话，你的纣王啊，你是该死，你是不得善终，怎么还咒着我们死啊？这俩人呢，那也得跟着陪笑啊，哎呦，纣王乐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姬昌啊也真会算呐。哎，陛下，我们觉得这姬昌也是胡言乱语啊。为什么呢？别说我们俩托陛下福音了，就算那平常老百姓那些黎民也没有冻死冰中之力呀。这不是荒唐之说，虚谬之言吗？这不是祸世污民吗？这传谣，还望陛下速赐施行，得把他抓来，不能让他走，把他给除掉，要他骂陛下，要他骂国家，这还了得？商纣王啊，被这费仲幽魂一说，他们得冻死在冰中。哎，把刚才那个怒气呀、啊、给消了一半。哎呀，但是一琢磨，是，既然呢这个姬昌如此的诅咒朕，诅咒国家，实在可恶啊，让朝廷赶快给我把姬昌赶回来，抓到朝歌，马上枭首，号令都城，以戒妖言。
2: 陛下圣明。
1: 赶紧的给朝田就下了一道旨意啊。朝田得旨之后，赶快骑快马带兵去追呀、啊。那再说姬昌送走这两位奸臣之后，被风这么一吹呀、啊、姬昌啊突然间有点清醒了。刚才我好像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吧？啊，哎呦，我好像算了算国家的命运，说了说当今圣上不能够寿终正寝，说了这费仲幽魂俩人死于非命。哎呀，姬昌拿手轻轻地打了自己嘴一下子，怎么这不是祸从口出吗？姬昌啊，姬昌，你给这俩小子说这些话干嘛呀？哎呀，不好，快快备马，快备马，速离此间，恐后有变，快走快走快走。大家一看呢，姬昌变毛变色，赶紧收拾吧。收拾什么呀？这些酒器啊都不要了，这人家的咱也不要了，赶快走。有人赶紧扶着姬昌上马呀。那姬昌那是宝马良驹呀、啊、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啊。那要是真的跑起来，不亚于现在的高铁呀、啊、你上马追去。姬昌乘胯坐骑之后吩咐一声，尔等紧随，要是跟不上了，咱们呢就到西岐再见，你们也不用紧张，现在是逃得性命为上啊。啊，驾！姬昌啊照着他的那千里马后丘上就来了一鞭呢。平常姬昌啊对着马特别好，就不舍得打自己的马呀，但今天着急了，对着宝马良驹打了一鞭子。哎呦，宝马良驹也惊了，
0: 我这主人

0: 平常待我特别好，比如说打我了，你碰我一下他都心疼啊。今天怎么了？哦，主人着急了，要我快走啊。嘿，那我可得表现表现啊。这匹宝马良驹呀，翻蹄亮挡，那岂不才快呢？眨眼间就把自己这伙子下人呢远远甩在后头呢。这下人呢也快马加鞭，驾驾紧追不舍。但那玩意儿啊，他追不上，那马跟姬昌那马没法比呀。姬昌这一次由打西岐出来，特意的骑这匹千里马呀，怎么为的就是赶紧回来呀。时间不大，再看姬昌没影了，找不到了。哎呀，这下人心说话，行啊，反正我们侯爷也说了，到西岐再相见吧。啊，走。正打马走呢，身背后哗啦哗啦，姬昌站住，姬昌留步，奉旨宣你。这下人扭头一看，哎呦，有打赵个城不吐狼烟飞驰一对快马呀，为首的正是战殿大将军朝田呐。朝田奉旨来追姬昌来了。哎呦，这下人一看呢，你看看我们家侯爷呀，那真有先见之明啊，人家先拍马跑了，就你这脚力呀，追我家侯爷，哎，追不上。等到这朝田把这些人追上了，越，姬昌呢？西伯侯何在？啊，我家侯爷走了，你们呢？我们在后面追呀，我们追不上啊。我家侯爷那可是千里宝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那就是现在的高铁呀。朝天也没明白啥叫高铁，就是一听西伯侯姬昌居然跑了，追一定跑不远的，跑不远的，嗨，跑不远你们也追不上。你们这马跟我家西伯侯那宝马良驹根本没有可比性，哎呀，追不上也得追呀。怎么的？那纣王有命令啊，不追哪成啊？啊，驾驾，咔，就直奔西边去追了。那怎么能追得上啊？咱说了，西伯侯姬昌人家宝马良驹呀，全国上下挑不出几匹那样的马。你要叫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那或许能追上。就朝田这马虽然是快马，比西伯侯姬昌手下那些人骑的马要好，但是比西伯侯根本比不上。这要追下去半天功夫就得给扯出100里地去，那就那么厉害。朝田呢，那也得追，咬紧牙关策马往前。再说西伯侯姬昌策马往西边跑，就想一口气恨不能累生双翅跑到西岐呀。往前眨眼功夫跑了几里地，就来到了城西的宋家庄。宋家庄就是姜子牙、马桂花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哎，姜子牙不是在人宋义人家里住吗？宋义人专门的给姜子牙他们夫妻俩弄一个单独小院，就是那宋家庄。姬昌由打朝歌往西岐跑，怎么都得过人家宋家庄啊，这最直最快的道路啊。姬昌往这宋家庄一过，坏了，怎么呢？感情今天呢，姜子牙、马桂花给这宋义人借粮去了。为什么借粮啊？咱说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5: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姜子牙、马桂花，他本来呀，在那朝歌城外头多少里地之外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开一茶棚，哎，觉得呢在那个地方卖点茶水呀，卖点点心呢，过往客商行人那还不多吗？啊，在这里只要一落脚，喝点水，吃点饭，那我们这生意不就赚大发了吗？可万没想到啊，在那里多少天都不开张，入不敷出啊。好容易开了张了，方壁方向夹着阴交阴红过来，又把他们这茶摊子给吃黄了，还不给钱呢。最后把武成王黄飞虎给他们的那虎头金装锏留在这里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啊？马桂花也不识货呀，哎呀，这两条铁疙瘩就指着姜子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卷了就骂呀，我嫁给你我算倒了血霉了啊！你说别的生意赔还则罢了，那都是外因，这一次赔可全是你的事儿。姜子牙说，夫人怎么能怨我呢？怎么不怨你？吃毁咱们家的谁呀？是你的俩师侄啊，你瞅瞅你那俩师兄啊，那护犊子呀，给他们要钱不但不给，反倒是啊，还想行凶伤人呢，那是什么元始天尊门下吗？啊，我都怀疑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学的艺，你是不是跟着元始天尊学的艺，你还是跟什么社会上的小流氓学的艺呀？我怎么看他们俩，那就是黑社会呀，那白吃饭的呀，吃霸王餐的呀。哎呦，我那俩师兄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不给钱？这一回纯属是你们家把咱家给吃黄了，也不能这么说，之前咱就没生意，没生意不也能撑那么多天吗？啊，压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姜子牙一听，得，给我扣上了，那怎么办呢？老婆子埋怨就听着吧。哎呀，反正是啊，姜子牙觉得我也够没用的，怎么干啥啥不成啊，就听着马桂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办法，最后啊，把茶棚子也拆了，能用的东西套上车，拉回宋家庄，夫妻二人垂头耷拉脑。宋义人看见了，宋义人扑哧乐了，哎呀，宋义人呐，赶紧拎着点心，拎着酒，来看望姜子牙，劝慰这位马夫人呐。弟妹呀，我知道啊，你呀，你是，哎呀，女中须眉，巾帼英雄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做生意不是说谁都能做的，有的人他就懂得做，有的人呢，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做生意。 这个技巧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的。那咱就做个比较吧。比如说，你看教我家那孙子那私塾里的那些先生们，那先生们会教书，你让那先生出门在外做生意。

不不不，弟妹，我绝无此意。我看就是，啊，你觉得姜子牙他不是做生意料啊？我觉得呀，什么事儿那都得从头做起，都有一个学的过程，得慢慢来。谁也不是天生的做生意、做商人的行家，是不是？啊啊！宋义人一看，哎呀，我这弟妹呀，还跟我呛呛起来了。本来我是好意呀，想拿话开导开导，想让他们俩别老钻牛角尖，别老想着做生意，咱干点别的不行吗？啊，非得一脑袋撞到南墙上吗？结果呢，这话我这弟妹不爱听了。你看他脸往下一沉，别说宋义人呢，也觉得怪瘆人的啊。好好好好好，哎呀，宋义人心说话，别让我这弟弟啊天天的听我这弟妹骂，顺着说不就行了吗？他既然爱做生意，让他做，反正我有的是钱的啊。弟妹所言极是。哎，这么着吧，别让我这贤弟呀做那么大的生意了。你看你们之前做的，又是卖马，又是这个养牲口，又是开着茶叶铺，这别让他做这么大生意。你不说了吗？从小慢慢来，咱从小啊一点一点做。让我这贤弟呀先干点小买卖，等他上了道了，知道这个买卖该怎么做了，慢慢慢慢再做大买卖。你放心，做什么买卖我都给投资，我就是我贤弟的金主，你看怎么样？哎呦，那真是多谢伯伯了。哎呀，都是一家人呐。马桂花一琢磨，宋义人言说一点不假，我这老头子呀就欠培训呐，这做生意就得先从小的做，你让他一下子管一座五星级大饭店，他也不那材料。吸取以往的教训吧，既然从小开始学做生意，做点什么小买卖呢？宋义人说，我家呀有的是粮食，这么着呀，你弄点粮食来，我先赊给你们行不行啊？你们呢把它磨成面，让我这贤弟呀到朝歌城卖着面去，先把这面卖喽，人人都得吃饭呢，都得用面呢，所以做这生意肯定能够开业。现在对你们来说呀，信心是最重要的，只要一开业你们就有信心了，然后这买卖会越做越大。拜拜所言极是，我老头子，明天给我卖面去。

0: 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是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张廷玉坐轿赶到西华门下来，看表的时候已是申末酉初，家人眼巴巴地守在门口，见他下轿，飞跑着送来了袍褂、冠带、朝珠，就轿旁套在了外边。

0: 喝了一碗参汤，这才进了大内，径至养心殿来见乾隆。
1: 只见养心殿外，太监们个个屏息躬身，小心地侍立着，似乎出了什么事儿似的。他站在滴水崖下，定了定神儿，听听里头毫无动静，轻咳一声说：“
0: 老臣张廷玉，恭见万岁。”请进来吧。
1: 张廷玉进了殿，便觉得气氛和平日不同。乾隆盘膝端坐在东暖阁的大炕上，脸色阴沉，下边庄亲王和讷亲都是直挺挺地跪着，一语不发，只鄂尔泰一个人坐在旁边，也是一言不发。见张廷玉佝偻着身子要行大礼，乾隆吩咐道：“
0: 不要行礼了，你坐到那边屋子上。”谢主子。
1: 张廷玉看了看允禄，斜欠着坐了，心里是忐忑不安。虽说按规矩，无论亲王大臣见驾，一概都是跪着回话，但历来皇帝优礼有加，军机大臣见驾都是赐座的，今儿是怎么了呢？张廷玉说道：“
0: 臣来迟了些，傅恒要去山西，有些细务向他叮嘱了几句。”
1: 乾隆点点头说道：“
0: 刘康是刘康，岳俊是岳俊，乱攀扯些什么？那亲呢，你就这宗不好，连里为个病人也搅进去。当初山东三台衙门加上将军，谁不知道贺礼是告状啊？可只要一个里卫接了这个案子，如今拒不接案的都成了有功之臣，一个接状的倒成了罪人。庄亲王，你敢说你这不是偏私吗？刘康是在你家酒宴上拿下的，要是有人判你通通结谋，试问你服不服气呢？”
1: 张廷玉这才知道方才乾隆生气的缘由，大约是讷亲追究岳俊保奏刘康升任山东聂台，允禄要求查处李卫聂案不报，想到刘康升调山西布政使是自己写的票拟，心里不禁一寒。鄂尔泰在旁说：“
0: 主上，把李卫判到案子里是没有道理的。李卫处置这案子时揣度甚深，没有及时奏明朝廷，不为无过。就是岳俊身为山东巡抚，有时贺礼是告状，仍旧保举刘康，死者含冤于地下，凶手却扶摇直上，也难逃失察之罪。这是臣心里想的，不敢欺君。”
1: 乾隆听了默然，停了片刻，问张廷玉：“
0: 你看如何处置啊？”“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件体面的事。臣在想，分成里外两层处置为好。凡伙同刘康作案的，要严办，昭示天下一公。属官场办案不利的，区分情节轻重，或严旨申斥，或降调罢黜，该怎么办还要办，只是不要大加张扬，不要叫下头觉得皇上改了以宽为政的宗旨，人心自然安定。”
1: 乾隆愤恨地说道：“
0: 真是丢尽了朝廷的人了，当场还叫刘统勋揪出一个京兆尹。杨曾，朕平日看他还好吗？竟这么不是个东西。”
1: 鄂尔泰说：“
0: 刘统勋也是冒失，不能从容查嘛，也不请旨，也不和鄂隆科商量，把一个三品大员袍服当场就扒了，这是有制度的吗？”
1: 张廷玉冷冷说：“
0: 我不

0: 这样看，我虽没有去，家人们回了学说，我倒赏识他这一点机变之才。这种事不当场处置，下来不知要做出什么手脚，又要牵累多少人，那不更是棘手难办吗？刘康五行熬变，不肯认罪，一副臭硬的架势，没有这雷霆一击，恐怕也未必就肯服罪。
1: 鄂尔泰毫不客气，当即顶了回来。
0: 哼，万一把错了呢？
1: 张廷玉含笑说，
0: 将军打败仗，自领其罪，这件事争什么？
1: 乾隆见鄂尔泰还要说，淡淡插了一句，张鄂二人立刻恢复了常态。乾隆端碗，用碗盖拨着茯茶，说道，
0: 事实是八对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嘛，但这种事不可以成立。朕赏识的是刘统勋，不必怨嫌，此举乃是出自公心，就小有失误，人又孰能无过呢？
1: 见他眉宇一展，下了玉榻，在暖阁中一边徐徐地踱步，一边说，
0: 朕思量再三，这案子一定要光明正大地办下来。现在下头的一些官员领会错了朕的宗旨，以为以宽为政就是和光同尘，就是粉饰太平，单玩书放，毫无顾忌，情书可恨。所有应处分的官员，该明志申斥的，该抵报刊刑的，一律照例办理。吏治是一篇大文章啊，不能因为宽仁施政败坏了这篇文章。
1: 乾隆目光神采流涣，侃侃说道，
0: 但以宽为政的宗旨还是不能变，所有查办官员要分清责任，如粤郡、李卫、钱度、杨增，还有德州府原来与刘康共事的官员，分清情节，是什么事说什么事，与案子没有直接关联的，不能像允禄和讷亲说的那样硬往里塞，这个条理不能乱，不能借案的兴大狱。
1: 他的这些话其实驳斥了在场所有的人，但是语气辞令却并不严厉。
0: 朕以治公之心治天下，不能随便更动王章，更要给天下后世立个榜样。权术朕是不使用的，王德如风，民气如草，你刮什么风，草就向哪边倒，敢不慎重啊？
1: 张廷玉原来觉得乾隆还是赏识自己的意见，只为了顾全其余几位大臣体面，才略加变更。听这几句诛心之言，不禁腾的就红了脸，也自低头不语。乾隆一笑，
0: 哼，颜面嘛，还是要顾全的。十六叔和讷亲下去后，写下谢罪折子，朕留中不发也就是了。今天小朝会，本着言者无罪，但你们参和粤郡、李卫的折子都已经递上来了，没有这个过节儿，别人有话朕不好说，成吗？
1: 庄亲王心里一阵发凉。这个皇帝，表面上看与乃父雍正的冷峻严厉有天壤之别，又满口的仁厚旷达，其实论起心劲儿，比雍正还狠。雍正遇着这种事儿，只是雷霆震怒，大骂一顿，这还要留字据，对景时就是凭据啊。想着，允禄咽了一口唾沫，和讷亲一齐叩头说，
0: 皇上关爱周全之心，昭然日月之明，臣仅请旨严加处分，皇上不必留中不发。
1: 乾隆笑而不答， 转脸看着张廷玉说。

0: 恒琛老相公啊，你看刘康怎么处置啊？
1: 张廷玉毫不犹豫说道：“
0: 凌迟按平常杀人罪，刘康不过斩立决抵命，但他犯了十恶律条，恶逆不道，不能以常法拘之。”
1: 鄂尔泰说：“
0: 十恶之罪，只是逢赦不赦，加罪似乎不妥吧？但刘康之罪也实在超出常情，奴才一时竟想不出怎么料理这个东西了。”
1: 乾隆对允禄二人说：“
0: 起来坐着说话吧。”
1: 一边转脸说：“
0: 刘康的恶逆，不只是对贺鲁营，是对先帝，对朕宫。以其罪而论，凌迟也不足以泄民愤。这样的案子不但我朝，上数千国也是罕见的，当然不能以常法论处。”
1: 他细白的牙齿咬着嘴唇，良久才说：“
0: 凌迟连同三个恶奴剁碎，在贺鲁营灵前，不如此，不能告慰于忠魂。”
1: 四个大臣一起打了个寒颤，明知此种处罚过于残忍，但今天的钉子都碰够了，谁也不愿再寻眉头。乾隆打发四个辅政大臣退出，立即命轿赶往李卫府。守门的见是乾隆来，欲进去报说时，乾隆一摆手止住了，问道：“
0: 你家大人的病怎么样啊？夫人好吗？”“
2: 我们老爷这几天不好的。”
1: 那家人满眼是泪，哽咽着说：“
2: 夫人心里有气，又不敢当着他哭，就是我们做下人的在旁边瞧着，也真难过呢。”“主子吩咐我们不许说呢。”“
0: 什么？连朕在内吗？”
1: 那家人听到语音中的威慑，胆怯地看了看西院墙，无声地嗫嚅了一下。乾隆顺着他的目光往西看，只见西边洞门外尘土飞扬，似乎在大动土木。他正愣怔间，轰的一声，一人多高的花墙齐整整地就被推倒了。一个监工站在李卫原来的书房前台阶上大声说：“
3: 哎，把那砖捡起来，都剁到这边。李大人那边整治干净，一粒浮屠不需要。小声点，你们吵闹什么呀？”
1: 乾隆被西风卷来的尘土迷了眼了，揉了揉问道：“
0: 那是在做什么呀？为什么要拆房子平花园呢？李卫如今病成这样，还有心思弄这个吗？”
1: 那家人闷声回：“
2: 哎呦，折腾的已有四天了，是内务府的人。原来这个府邸是先帝爷赏的，连花园在内，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什么。这几天内务府来了个姓黄的堂官，说这个园子呀，内务府要收。因老爷病着，夫人怕他生气，又嫌聒噪，就将老爷迁到东书房。那边连名彻夜就这个样，夫人也是没法子。”正说着，一个丫头从东边过来了，叫着说：“
4: 罗家的，太太叫你带几个人上书房，把东西盖盖啊，浪烟动地的，怕误了皇上赏赐的东西，没法上脚，听见了？”
1: 话刚说完，那丫头突然认出了乾隆，张着嘴愣在那儿，只一顿，一溜烟的就跑了。乾隆心里先是一沉，一股又酸又热的气翻涌上来，脸都涨红了。回身啪的抽了高无庸一记耳光，把高无庸半边脸打得紫胀起来。高无庸讷讷说道：“
2: 这不是奴才的事，奴才不晓得呀。”“
0: 两天前朕赐药给李卫，你没来吗？你是做什么吃的？”
1: 乾隆勃然大怒，对家人说：“
0: 去叫那边管事的过来。”
1: 那家人快步过去，他心里有气啊，便不肯明说，只说：“
3: 行头，有位爷叫您过去，这边乱折腾，老爷也不安，

0: 黄头拍了拍身上的浮土，一边走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着，
1: 老子整日在土窝里，老子就安了。
0: 乾隆心里火气本就一冲一冲的按捺不住，回头怒喝一声，
2: 赛冷科，你越来越笨了，越来越不会侍候了，就由着他在阵前撒野吗？
0: 赛冷格紫涨了脸，躬身答应道，
3: 主子，是奴才的不是。
0: 转身一个箭步扑了上去，劈脸打得黄头眼冒金星，陀螺似的转了一圈，未及站稳，脊背上又挨了一脚，便翻倒在地。高无庸无端挨了一掌，火气儿没出泄，从腰后抽出了马鞭子，不分鼻子眼就是一顿的猛抽。
2: 翠儿早已赶过来了，跪在一边，见打得过重了，连忙叩头说，
4: 主子，他是个下三等的奴才，和他生气不值得。
2: 乾隆这才摆手止住了赛冷哥和高无庸，那黄头已然是动弹不得了。
4: 主子，
2: 翠儿眼里汪了一泡泪，说着，
4: 请正屋里坐。
0: 乾隆点点头，对趴在地下惊恐地望着自己的黄头说，
1: 回去传旨，叫你们内务府掌院的到慎刑司领20鞭子，李卫是先帝的老人，又是朕的心腹大臣，由着你们这样人作践吗？哪有四宅院不连花园的，他煞是张德福势利眼。
0: 乾隆说完便随着翠儿来到李卫家的正房，他一边坐了，接过翠儿捧过来的茶，兀自是气得气喘吁吁。
1: 珍儿，不是朕说你啊，早年在雍和宫书房朕读书，你也是跟前侍候的丫头，那时候朕说句玩话，你还敢又脆又笑的顶朕，怎么出去当了十几年的太太夫人越来越胆小了呢？这样的东西就该先打出去再去回朕，要是朕忙告诉娘娘一声也就处置了嘛。
4: 我和李卫本就是穷家子出身，我们也不在乎穷，我心里难受。他病得这样，外头风言风语的说他犯了罪，内务府又无缘无故的来作践，想着回老家，这时候又怕主子依着我们躲事儿，这阵子心里不好过，还不如我和狗儿讨饭那阵子呢。主子，这些天他病得厉害，我心里真愁得难过，可怜他个大男人，又托主子辅佐他这么大的官儿，先头讨妾我都不许，我跟老主子说了要当醋葫芦，逗得老主子痛笑了一场。其实啊，在南京的时候有个丫头待他挺好的，当时被我打发了出去，现在呢我又把他接了来伺候李卫，我总不能一辈子叫他一件舒心事没有。
2: 说着又擦眼泪又笑。
0: 乾隆想笑心里发沉笑不出来，遂抚慰道，
1: 刘康的案子没有上报，李卫这件事确有不是，但李卫一生功不可泯，朕心里有数，凭谁说也不要信那些混账话。
0: 乾隆说着远远听见李卫猛烈的咳嗽声，空空洞洞牛吼似的，眼见翠儿脸色苍白揪心的难过，便起身说，
1: 朕过去瞧瞧。
4: 是，
0: 翠儿答应一声，带乾隆出了正房，穿过东院墙，紧贴北边两营小屋，便是李卫儿子们原来读书的小书房，隔窗便听李卫喘着粗气说，
5: 你们不要紧守着我，该回去就回去，傅大人那边我早就说好了，请他关照。哎呀，赶皇上的心思啊，往后掌刑的事
1: 要叫刘统勋管。我也和燕青说过你们，引荐过了，你们去见见他。不见面就上下脱节了。哪有一棵树上吊死人的道理呢？嗯。
0: 乾隆在外头听着这话，不得要领，见翠儿挑起棉帘，一脚跨进去，笑着说：“
1: 李卫啊，朕看你来了。”
0: 说罢，环视书房，只见三个中年汉子排齐坐在南窗下茶几旁，一个二十多岁的丫头偏身坐在炕沿儿，李卫半歪着身子，咳嗽的涨红了脸。丫头一手端着树鱼儿，一手轻轻的给他捶背。
6: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8: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9: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7: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6: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0: 李卫喘过气儿来，一转眼见是乾隆进来，勉强挣扎着翻身要爬起来，挣了几下，终于是连身也翻不过来，两只苍白的手紧抓着炕沿，头碰了一下，呜的一声就哭了，喃喃地说：“
5: 哎呦，主子，哎呀，奴才竟到了这步了，屁，连给主子行礼的力气都没有了。”翠儿便冲三个中年人说：“
0: 这是万岁爷，你们愣着做什么？”三个人这才醒过神儿，就地扑翻身，匍匐在地说：“
5: 奴才们不识圣言，皇上恕罪。”
0: 乾隆没有理会三个人，皱眉头坐在椅子上看着李卫。想到炕上这个人少年沦为乞丐，一旦忌讳风云，历任封疆大吏、两江总督、监理鲁皖赣及到都督，亲人王庆楼所拿天下第一好汉甘凤池，孤身闯入山寨，遣散道尔敦叛众，手牵江湖黑白两道所有首脑人物，也算得上是当世英豪，如今竟病到这种地步。想着，乾隆说道：“
1: 病到这个光景还行得什么礼呀？朕赐的川贝用了吗？”“
0: 一直用着呢。”
1: 翠儿见李卫喘得说不成话，在旁代答道：“
0: 指着病时好时坏的，最怕是冬春之交，待到树叶出齐了呀，也就渐渐好转了。玉倩啊，给主子斟茶。”乾隆才仔细打量这个丫头，只见她穿着蜜褐色的裙子，外套一件葱黄小凤毛笔尖，一双半大不大的弓鞋露在外头，五官端正，相貌也并不出众，只两道纤眉微微上挑，显得特别有风韵，遂笑道：“
1: 玉倩，这个名字好。翠儿有着度量，怎么不开了脸，明公正道的收了房呢？”

0: 先帝有话，李卫不奉旨，不许纳妾。
1: 啊，这个主，朕做的。雨倩满脸绯红，捧茶奉给乾隆，说道：“
0: 这是皇上恩典，太太的厚德，奴婢福薄，能伺候我们爷一辈子，心愿足了。”
2: 雨倩呢？我这回子好些了。
0: 李卫撑着炕沿又给乾隆叩了头，说：“
2: 你扶着我，板坐着。哎呀，主子来了，我这模样太不恭了。”
0: 玉倩忙答应一声，扶持着李卫，半仰在大营枕上。李卫望着乾隆，泪水扑簌簌的流下。哽咽半晌才说：“
2: 哎呦，主子赏的药啊，都吃了。今儿翠儿的话呀，时好时不好的，这都是奴才的命啊。老主子在的时候，叫乌斯道先生给我推过术，说我能活到86。当时老主子还高兴地说。”你是留给我儿子使的奴才了。如今一思量，才知道乌斯道昼夜一起算，给我加了一番。寿命长短呢，奴才也不在乎，只没想到将尽黄泉，辜负了先帝和主子的心，成了有罪之人了。想到这儿啊，奴才真的是万箭穿心，这百死莫赎啊。
0: 他声弱气微，说得又凄恻又深沉。翠儿和玉倩都捂着嘴只想放声，三个跪在地下的男子也都耸肩颤声的不能自持。乾隆自幼和李卫主仆厮守，也不禁伤感，缓缓地说：“
1: 不要这么二人情长嘛。朕今儿来，一半是看你的病，一半呢是为你的心。看来啊，你的心病比身病还要重些。柳康一案如今已经审结，你有错，错在你朝夕都能见朕，又是两辈子使唤出来的奴才。”不该不把你接案子的事密奏给朕，但是无论如何，朕知道你没有二心，小小处分朕是要给你的，大的处分是没有的。朕持平天下，既不肯因私废公，也不肯因公废私，也就是停俸3年吧，不值得你日夜破案。
0: 李卫这次病危真的是心病大于身病。刘统勋霹雳闪电的审案，发票提拿证人牵连数省，自己府里虽然有翠儿挡着，听太医口风中露出的话，大人安心，你的病不能行动，他们再催也不行，由我们和刑部说话。他呢是个精明人，有什么猜不到的呀？虽然没有被传过去宫廷对簿，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既不知道刘康、贺李氏怎样供说证词，也不知道朝廷对自己如何处置。今天乾隆亲自来探病，他已是心病去了大半儿。又听这番恳切诚挚的话，真如春风过心，满腹寒冰消融。
2: 主子这样安重，小奴才怎么回报啊？这辈子是不成了，只有下辈子再给主子出力吧。
0: 乾隆不知是被自己还是被李卫的话深深感动，眼眶也觉红润，笑着说：“
1: 你呀，勾得朕的心里也不好过了。你刚过

0: 惑之年，慢慢调养，病自然就好了。这一辈子出力的日子是多着呢。
1: 说到这里，才转脸看着跪在地下的三个人，问道：
0: 你们是哪个部办差的？皇上。
1: 三个人早已经跪得浑身发僵了，忙叩头说：
0: 奴才们也不在部里当差。哦，是外官进京述职的了。奴才们也不是外官。
1: 李卫笑着说：
2: 皇上，这就是青帮罗祖的三大门徒，翁佑、潘安、钱宝，前头有本奏准，专管漕运的，虽替朝廷办事，还没有引荐受职。奴才这几日身子不好，我怕万一去了，他们这批吃江湖饭的没人管呢，再闹出乱子来，所以叫了来，交代了几句后事。他们的师父罗子没了，也得指个新舵主出来主事啊。
1: 乾隆看时，翁佑齐身长髯，潘安黑瘦精干，钱宝低矮肥胖，却都是目光炯炯，是虎虎有神，臂上都披着黑纱，显然在为祖师罗祖挂孝呢。乾隆笑着说：
0: 早就说要见见你们呢，事情多就放下了。漕运经你们手运，果然没有出什么大乱子，你们还是有功的嘛。
1: 翁佑叩头道：
3: 谢主子夸奖，奴才们既叫青帮，自然要帮我打清。钱粮只管教奴才们押运到北京，短一斤罚奴才十斤，今儿有福见着主子，还求主子给个恩典。
1: 李卫在旁边说：
0: 不许信口雌黄的，该给的恩典朝廷自然要给的，不该给的求有何意啊。
1: 乾隆见三个人都垂下了头，笑着说：
0: 李卫也是的，说说何妨呢。
1: 翁佑叩头说：
3: 奴才们虽混在码头，又奉了旨，到底没个名分呢，常受沿途地方官的挟制，求主子体谅奴才们的难处，或者是赐个虚衔，或者赏个牌照，有了阻碍，好和官员们会商，不至于太低三下四。哎，这里头的烦难多呀，奴才一时也说不清。哎，总求主子明鉴了。
1: 钱宝在旁叩头说：
0: 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奴才们在外头押粮，有没有押粮官的名义，就像是没开脸的小娘，说到头就是个丫头，连姨太太都不抵。
1: 一句话说的翠儿和玉倩都红了脸。
0: 这个比方打得好吗，也应当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嘛。你们的师父不是死了吗？朕看也不必再推什么舵主了，你们三人可以各自立门户，都受武官游击职，虽然不带兵，准你们各自招收门徒。每人现收徒1326名，带粮船1990只半。哈哈，算你们的兵吧，专管护粮，不过直隶每年要运400万担粮，谁短了一斤，朕就削谁一级官爵，这样成吗？
1: 收徒有整有零，尚且说得过去，这半只船是个什么章法，满屋的人都莫知其妙，连李卫、翠儿、玉倩也都诧异相顾。翁佑、潘安、钱宝三个人虽都听得不甚明白，但皇帝亲授武职游击却是扎扎实实的，这样的隆恩江湖上哪帮哪派承受过呢？而且还预定了各自开堂收徒，准带粮船数，立起门户更是铁打的万年营盘。有了这个金字招

0: 就可畅行在扬子江和运河上，和官府连成一气，就是洪门天下第一大帮，也一下子变成了野鸡帮会。三个人都兴奋的满面红光，讷讷的叩头谢恩。乾隆含笑说：
1: 下去你们师兄弟在意下要定出帮规，你们是江湖帮，还该依着你们的本色，不要处处打朝廷的牌子，不要依着官事欺人，只帮着朝廷管好运粮，协助地方官做些缉匪拿盗抚绥治安的事。差事办得好，朕自然会升赏你们。李卫这回的有病，往后大事禀他就是，琐碎事务由刘统勋料理，去吧。
0: 待三人连声却步退出，乾隆这才转脸问李卫：
1: 朕这么处置可好啊？
0: 李卫心中明白，乾隆压根就不想让江湖上各帮各派相安无事，朝廷想不费一钱一兵坐收各帮争斗的渔翁之力，这样高屋建瓴的处置，这样深谋远虑的心机，亏他在仓促之间挥洒自如就料理了。尽管李卫心中明白乾隆的用意，却不敢点破，忙答道：
1: 这才安排的极是啊，不过红帮势力比他们大得多，似乎也应有所抚慰。
0: 乾隆没有回答李卫的话，笑着起身亲自为李卫垫了垫枕头：
1: 你好好养病吧，不要胡思乱想，朕信得过你，朝廷里有几个说闲话的，打什么紧呢？
0: 又转脸对翠儿说：
1: 你如果有事不要窝在心里，寻老佛爷道道，朕也就知道了。
0: 李卫心里十分的感动，见乾隆要走，忙说：
1: 主子，奴才心神迷乱，方才忘了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奏。
0: 乾隆回转身来盯着李卫，却没有吱声。李卫忙说：
1: 方才潘安告诉奴才，李亲王宴请了他们三位，每人赏了100两金子，还说青帮护粮的都是散兵游勇，要每人各收300门徒，由他发给月历，还请他们帮助采办什么东西，奴才也既不清爽了。
0: 乾隆若有所思的扫了一眼窗外，淡淡一笑：
1: 朕知道了，这是洪熙的好意嘛，你安心息养，有什么事写密折进来。
0: 刘统勋接到处决罪犯刘康的圣旨，立刻到牵押房来巡史一直，却见钱度正在和史一直说话，一跨进门便笑着说：
1: 你急什么呀？李卫也只得了个罚俸3年的处分，你当时不过是个吏员，暗中是个旁证人，有个不应之罪，起复是一定的。昨儿见傅六爷，他要去山西，还说你熟悉刑名，想带你去呢。我说钱度的事还没有完，六爷先打仗，缴了托托风，他大约呢也就起复了。
0: 钱度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听完说：
1: 史大司寇方才也是这么讲，卑职敬谢二位大人的栽培。是钱度这是怎么了？
0: 史一直诧异道：
1: 方才和我还有说有笑呢，怎么见了你就这么客气了呢？
0: 刘统勋笑着说：
1: 可是的吗？平日我们就很随便的，谁知道这是发的什么邪啊？
0: 钱度这才发觉自己失态，笑说：
1: 当了延庆宫半个多月的阶下囚，站惯了也吓怕了。那是你内腹脸板起来是这样的。
0: 他抽搐了一下自己的面。

0: 姐啊，摇头说。
1: 至今想起来都像做噩梦一样啊。
0: 史一直和刘统勋见他学的模样，不禁都是一笑。史一直叹道：“
1: 哎，秦之之在气，真是半点不假呀。有时听太祖母说，我们那里土地庙前大槐树成精，迷惑路人。两个木匠喝醉了酒，一个悲剧，一个康复，一路大声嚷着。”修关帝庙缺一根梁，走，伐了这棵槐树，果然那槐树就化作了一股烟逃了。前途可不是那棵树啊，刘统勋自然是木匠了。
0: 三个人说笑几句，前途殿刑部两个主官要议事，便起身告辞。刘统勋却叫住了，说：“
1: 你是老刑名了，餐桌餐桌再去不迟吗？”
0: 遂将乾隆决议对刘康处以凌迟、祭奠贺露营的事儿说了，又说：“
1: 谁又会做这个活计呢？怎么施行？全北京的人都会来看，这秩序怎么维持呢？”
0: 史一直人品刚正，主意却不多，端茶思量着说：“
1: 施行要那么多人看做什么呢？不如请旨找新帝杀张廷禄的成立，叫文武百官关心，百姓一概不让进城，岂不免了多少麻烦吗？”
0: 钱都说：“
1: 大司寇，这主意说上去皇上准驳了。皇上这次大发龙威，就为有人背地说皇上与先帝不行一道，他要借这个案子堵那些人的嘴。前头旨意明白说，至公至明，就这个意思，不叫百姓看怎么显出这一条呢？以我的主意啊，不在菜市口上寻个风水地，地势低些，一则可以安葬贺道台，二则可以在坟前实行就地祭奠。人拥挤是因为看不见，周围地势高就都能看见，顺天府护长也容易，不会出事的。”
0: 史一直想想觉得十分有理，也不好把贺露营灵柩拉到菜市口受祭，所以笑着说：“
1: 就照这么办吧。顺天府府尹杨增氏斩立决也一并办理，就由统勋监刑。不过一时还寻不出出红差的刽子手。”
0: 刘统勋笑着说：“
1: 审案一结束啊，我已没了钦差身份，简长官还是您来吧。出红差的事好办，寻一个办过凌迟刑的，准不会手软。”
0: 史一直文弱书生出身，掌管刑部不久，从来没有监过刑，也实在有点怕见这样的酷刑。听刘统勋说得轻松，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
1: 还是你来监斩吧，上头并没有旨意撤你的差吗？”“我亲居见皇上，问圣上要不要亲临刑场看看。主子说，君子不进褒姒。”
0: 刘统勋笑着说：“
1: 看来你也是个君子啊，怕闻牛羊哀嚎之声。像刘康这样灭绝天理的，我宰他一百个也心安理得。”
0: 钱度在旁说道：“
1: 人都说先帝天性严苛，其实是很仁厚的。张廷禄当日要斩，先帝用手连写了七个惨字，至此以后永远废除了要斩。在雍正一朝，只见抄家杀的人并不多，监斩官都怕见剐刑，这种事所刑名的要多看一看，看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2: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
3: 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吴奇主任医师。
4: 哎呦，我肚子疼。
5: 哎呀，我胸闷气短。
6: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7: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8: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5: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吴奇，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胃病协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肿瘤外科医师委员会全国常委，中国肿瘤临床、中华消化内镜杂志编委。今天我们要请吴奇医生给我们讲的是胃癌的症状。那么首先，胃癌早期有什么症状呢？一起来请到吴医生给咱们解答。
10: 胃癌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呢，它的

0: 这个能够表现出来的这种不良的症状呢，也是很少的，有的很早期呢，也基本上是没有的。如果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不良的症状呢，可能就是，老百姓老说的是反酸嗳气，就是，有那种大口的那种，好像有味儿的那样的气，然后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感觉的胃不舒服，我们叫上腹部的一种不适，然后，有一些就是进食以后呢，胃动力不好的、消化不良的这种症状。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胃黏膜有破损以后，会在局部出一点血，出一点血呢，这会儿呢可能会有一些便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胃部的早期的胃癌的便血，不是像那种大量的那种柏油便的那样的，它可能是仅仅的很少量的这种的。所以，还是归结到一点吧，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没有症状就不去查，还是需要呢，就是做到这个胃癌的早期的一个筛查的。
1: 嗯，那听您这么说，胃癌和咱们昨天讲的食管癌其实有很多相像之处。那对于早期的筛查来说，是不是也和食管癌一样，有一些特定人群是需要做早期的检查呢？
0: 中国的发病率呢是很高的，究其原因呢，还是跟食管癌呢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发现早期的胃癌呢，相对的是比较少的。如果呢，我们在早期能够发现这个胃癌，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它仅仅侵犯这个黏膜层、黏膜下层这个时间段去发现它，我们就能够给它做到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治疗，它就不会死，不会因为这个胃癌死掉。所以呢，对于这个癌症高发区，特别是胃癌高发区的这样的人群呢，他需要早期呢去做一个筛查。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这个我们归结到这个遗传的这个角度，就是既往有过消化道肿瘤的病史，两代内的直系亲属有过胃癌的这样的人群呢，还是需要早期的去做一个检查。还有呢，就是有过一些胃部的疾病史，包括一些胃的息肉、胃的腺瘤、胃溃疡，甚至于就是有一些我们所说的幽门螺杆菌有感染的一些情况呢，这一部分人群呢也是需要做一个检查啊。而且现在的就是我们所在临床上看到呢，幽门螺杆菌有感染的容易有胃癌，感染过的这个胃黏膜呢，除了菌以后，它也有一部分人呢会得我们叫除菌后的这种胃癌，所以呢都要去做好一个检查的这么一个工作啊。还有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就是一个高盐，就是腌制食物，每年吃腌制食物吃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些食物包括饮酒的一些我们所知道的，像是一个内蒙啊山东啊，包括一些区域吧，它有一个酒文化在里头，喝酒喝的相对比较多一些，这些人群也是需要很注意自己的身体，注意去做这个检查。
1: 嗯，那对于这些有危险因素的人群，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进行检查呢？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专家共识意见和国家的这个指南呢，还是界定在这个40岁到65岁的这个年龄段里头，我们建议他们去做这个一个胃镜的一个。
1: 嗯，那胃癌的早期筛查是不是和食管癌的是一样的呢？需要检查什么项目呀？
0: 嗯，早期胃癌的筛查呢，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课题，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来查它。然后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可能对于一些血清的胃泌素，对于一些这个胃的蛋白酶原，甚至于幽门螺杆菌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有一些相关性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把这些东西都要做了，然后再去做这个镜子，然后再去查它？我们怎么能够就是更好的，就是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花小钱做大事，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呢，在国内呢，血清胃泌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筛查的一个由 指标性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我们认为呢，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一部分患者呢，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需要去除菌，需要去做这种胃镜检查的。
1: 嗯，幽门螺杆菌是怎么检查的呢？
0: 幽门螺杆菌呢，它是寄生在胃内的一种，实际上跟人是一种共生关系的这么一种菌。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它分四种的亚型，其中有两种呢，它有高致病性，就是它分泌一些毒素，这些毒素毒力又很厉害，容易引起胃内的这种炎症的这种反应，后期呢有跟胃癌呢是有直接相关性的。所以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也把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定义为呢一级的这种胃癌的这种致癌的因素。所以我们呢检查呢幽门螺杆菌呢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呢如果有条件呢，就是可以检查幽门螺杆菌的同时呢把它做一个分型的一个诊断，一种高危的这种的致癌的呢可能更需要去除菌做这种治疗。我现在最简单的一种方案就是呼气试验，就是我们就是在检查前呢可能一段时间呢不要吃抗生素不要就是有一些有闯的一些喝酒啊什么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去到达医院呢吹口气吹口气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叫 baseline 作为一个做基线的这样用的，然后呢再喝进去呢有这个含有碳13所标定的药物，半个钟头以后再吹气，看两个呢做一个比对呢，如果比对值相对高一些，可能就是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这个是现在最方便的一种而且是没有创伤的一种的检查的方案。
1: 胃镜检查能够确诊早期的胃癌吗？
0: 胃镜检查呢现在是认为是对于早期胃癌的唯一的有效而且是高效的一种的检查的方案。它能够呢一个是发现我们所谓的发现这种很早期的胃癌，第二是呢能够给对这个发现的这个病变呢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个诊断，就是来判断它是一个癌还是一个非癌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供一些很有用的诊断的意见，来判断它是不是像你说的很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病变。
1: 那我们做胃镜检查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做病理检查呢？
0: 当我们发现了有一个很明确或者说很典型的一个胃部的一个病变的时候，当我们判断呢这个病变呢存在着这个肿瘤的表象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给它取一个病理的活检，因为病理的活检呢是很重要的，它重要在于我们一个是给它定这个性，而且呢胃癌的它的从性质来说呢它的种类还是很繁杂的，针对于不同类型的胃癌，好比风化程度的情况，好比就是我们所说的从肠性混合型哈，还有其他的一些型，还有它有没有这个一些很特殊的叫喝吐有问题的这样的，它能够通过病理的检查能够很明确的把它给检查出来，这样呢相对于不同的类型的胃癌我们治疗方案是不同的，所以呢病理的活检在胃癌的诊断中呢是很重要的。
1: 那一般来说用来筛查早期的胃癌的胃镜啊都有哪几种呢？
0: 经过这些年吧，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么多年以后，因为我们的经济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有提高，所以我们的医疗的设备呢实际上也是不断在更新换代。我们现在的我们大家做的这个胃镜呢基本上在国内的我觉得90%以上的地方嘛，因为国内的这些省市自治区我都去过了，然后大概有个100多个县吧，大概也下到这个县里头去看过，然后我们看呢基本上大家的医疗设备都是没有问题的了，都是很好的一些我们叫做高清的内镜的设备，所以呢这个在检查的过程中这是保证我们能够看清楚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很好的一条件，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对于一部分食管还有包括胃包括其他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技术，包括窄带光的成像的技术，包括这个我们现在一些激光成像的 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它有助于我们提高我们发现这个早癌的一种

0: 成功率，而且呢它特异性呢相对是很高的，所以呢是对我们的检查呢，对我们来诊断呢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种镜子呢，我们叫做放大的内窥镜，内镜本身它就有一定的放大的作用，大概30倍到40倍左右的放大作用。但是这个放大的内窥镜呢，它的镜子头端呢还有一组这个放大的透镜，通过这个有一个键在镜子的操控部有个键，可以调节这个焦距，可以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个光学的一个放大作用。这个呢可以把我们认为有病变的地方的局部的结构看得更清楚，局部的这种微结构跟局部的这种微血管的在形态上的这种看得更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内镜下的诊断呢就会更明确，所以它是不是早期的一个肿瘤呢，基本上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判断。这个是医学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发展啊还是很快的。消化内镜的检查呢是要求我们的操作的医生呢就是动作呢一个是标准化，第二个是呢要尽量的要很轻柔，就是避免暴力性的这种去操作，这样的话呢尽量避免呢黏膜表面的一些有损伤，还有就是一些黏膜肌或者是消化道管壁的，因为我们操作所带来的一些很急的一些有扭转呀有撕裂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一个合格的一个内镜的医生吧，应该不会带来一些医源性的这种有损伤的一个情况。
1: 那对于目前的早期胃癌，我们一般来说会有哪些治疗方式呢？
0: 早期的胃癌呢实际上还是伴随着我们内镜的一个发展，我们才能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早期的胃的病变，还有早期的这种胃癌能够被检出以后呢，对于就是我们所说的侵犯黏膜层的和黏膜下浅层的这一类的胃癌呢，没有淋巴结的转移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呢就是内镜的一个治疗啊，内镜的下的一种大块的切除，或者是内镜下的黏膜下的一种剥离术啊。如果呢超出了我们内镜治疗的一个适应征，扩大适应征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呢有腹腔镜这个很好的一个手术方案，也可以呢给这个局部的胃呢做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治疗，这样呢达到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治疗目的。而且腹腔镜呢近一两年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呢来看呢，腹腔镜跟开腹的做手术呢，无论是从手术的时间，然后术后的并发症和远期的生存，然后方方面面吧，至少是不差于开腹的。但是它存在着就是说它的创伤相对要小一些，所以也是一个我们对早期胃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1: 那如果说到了做这个腹腔镜的程度，是不是说要把胃给切去一部分呢？
0: 要切去一部分了，切去一部分是一个目的，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对胃周围区域的淋巴结要做一个要做清扫，这个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1: 那么聊到最后啊，我们来说一下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预防食管癌和胃癌呢？
0: 一个呢是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作息，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人嘛他有一个自然的规律性的这种东西在里头，如果长期的这种作息的一种不规律，然后特别是过分的熬夜啊，过分的这种高压的这种状态呢，人的整个的他的一个内环境包括他的免疫功能这一块可能会受到有干扰有影响的地方，这样的话他患病的这种可能性会增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良好的一个饮食的这种习惯，现在的大家生活都会好一些了，就是其实可以从这种高盐高糖的这种环境中呢尽量的去脱离掉啊，尽量的少吃这种腌制性的或者是加工类的这种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哪怕是肉类跟蛋白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这样的话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包括抽烟喝酒这些它里面

0: 无论是酒精还是烟类、烟草里面的一些化学的一些东西，它都是会对黏膜有一些刺激、有干扰、有不良的反应的。这样的话，它使黏膜的一种抵抗的这种都会有减弱的，所以容易有病变，有特别是有炎症、有损伤的这样的情况出来，所以它是我们认为它是不太好的。还有呢，就是说要高度重视自己的遗传的这种情况啊。如果有一些家族的这个病史、肿瘤病史或其他的这种东西，它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它的一些作用的。所以呢，要高度的重视这个，要提高警惕啊。其实，我们说治病呢，其实是不是最重要的？其实防病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调整，自己的一些更重视自己的生活的一些品质吧，这些东西来尽量避免这些肿瘤也好，或者其他疾病的对我们的有伤害有侵袭的地方，这个是最重要的。
1: 生活作息、饮食习惯，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我们都要去注意。好的，感谢吴奇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中医药专栏，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骨科徐颖鹏主任医师。
2: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杏林国粹，普惠民生。欢迎收听中医药。
3: 徐颖鹏，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骨科分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分会委员，中国人才研究会骨伤人才分会委员。提起腱鞘炎啊，我想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说什么是腱鞘，腱鞘炎应该怎么治疗，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就不太了解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徐主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腱鞘炎的病因以及常见的治疗方法。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徐主任，咱们老说这个腱鞘，那究竟腱鞘在咱们人体的什么地方呢？
4: 腱鞘呢，那么它是一种限制肌腱活动的一种结构啊。那么它主要是在关节周围肌腱通过的地方，比如像我们的掌指关节、我们的这个腕掌关节、脚踝附近，还有脚趾的附近啊，都有一些腱鞘的结构。那么它这个结构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这些结构是起到限制肌腱这个活动的这种作用。我们的肌腱要带动这种关节的这种活动，那么我需要的是让它在这个方向上面，在关节的运动方向上面来产生作用。但如果要是没有东西限制的话，这个肌腱就有可能会滑到两侧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这个关节的活动受到影响。那所以呢，我们身体就会长出一些这个纤维的这种环状的组织，它们把这个肌腱固定在骨头上面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肌腱只能在这个肌腱的鞘里边来进行穿插的这种活动，带动这个关节的这种运动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腱鞘。那么腱鞘呢，它分成两层啊，一层呢是贴近这个肌腱的这一层。还有另外一层呢，是在外边啊，那么就是在整个腱鞘的外侧，这是又是一层。这两层之间呢，那么它是空的，里面充满了一些滑液啊，那么它就像是一个气球一样啊，那么它在。

0: 这个过程当中来保持这整个的这个腱鞘，那么它处于一个比较润滑的这么一个状态，这就是我们的腱鞘。
1: 徐主任，这个腱鞘炎它究竟是怎么回事？通常发生在哪个部位比较多呢？
0: 腱鞘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腱鞘啊，那么，在活动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受到了这种肌腱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挤压之后啊，那么它会产生一些损伤，啊，以及肿胀的这种情况，尤其像我们的这个手指的这个腱鞘啊，那么，当我们这个提重东西啊，或者是拧东西啊，比较用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肌腱啊会对我们的腱鞘，在我们的腱鞘上面，那么使劲的这种两者相互的这种使劲的挤压啊，那么会产生这个腱鞘的损伤啊、肿胀啊，导致它的这个腱鞘的这个管径就会缩小。那么这个肌腱呢，在这个腱鞘当中啊，是使劲的这种挤压之后，也会产生变形，像那个我们说攒起一个包来啊，就是局部可能被挤窄了，但是它前端或者后端可能会膨大。那么这两个情况结合到一块儿啊，那么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腱鞘炎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肌腱在这个腱鞘当中它过不去了。卡在这儿了，一个是腱鞘肿，它本身管径窄，那么另外这个肌腱它变形，局部又膨大，那么所以它就卡在那动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你可能一屈，攥下去了，诶，起不来了，到了一个角度之后你是动不了了，那我需要手指掰一下，听到嘎巴响一下，这个手指才能活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腱膨大的地方啊，在腱鞘当中它卡住的这种情况，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腱鞘炎。所以腱鞘炎的话，它其实包含着两个病变，一个是腱鞘本身啊，那么它有损伤、有炎症、有水肿，还有就是我们的肌腱产生了变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徐主任，腱鞘炎的表现主要就是活动受限吗？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吗？
0: 腱鞘炎的表现主要就是疼痛啊，以及弹响，活动的受限啊，还有些病人的话，就是这个表现为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攥不上手啊，像这些情况，大部分也是由于腱鞘炎引起的。
1: 徐主任，现在啊，很多人在玩手机或者是用鼠标的时间比较长，之后呢，就会出现手腕或者是手指头疼。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不是发生了腱鞘炎呢？
0: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腱鞘炎的话，那么都会在腱鞘的地方啊，这个有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压痛啊，有些时候能够感觉到这个我们叫这个结节啊。另外，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能够摸到这种活动的这种结节啊，甚至能够感觉到这种卡顿的这种感觉啊。就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啊，这个腱鞘炎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屈指肌腱鞘炎，像拇指的掌指关节，以及其他的这个2、3、4指的这个掌指关节的这个掌侧的这个地方，很多的病人会出现这些地方的疼痛啊。当我们摸的时候，这个地方首先会疼，另外我们在摁住了这个地方，我们活动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下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像黄豆粒大小的这么个东西啊，在随着我们的这活动的时候在动，有时候会，吧，在一个地方，哎，它感觉到有一个弹响的这种感觉，它就卡在那里了，啊，当我们在掰开的时候，会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在手底下，这个弹了这么一下啊，这种感觉，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腱鞘炎的这么一个表现。
1: 徐主任，那哪些动作会诱发手部的腱鞘炎呢？
0: 腱鞘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腱鞘啊，那么，在活动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受到了这种肌腱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挤压之后啊，那么它会产生一些损伤，啊，以及肿胀的这种情况，尤其像我们的这个手指的这个腱鞘，这个主要是一种反复的这种劳损，一个是像玩手机啊，用鼠标，那么它是一种长期的这种摩擦导致了它的腱鞘的这种水肿，还有就是像搬提重东西，这个是很多的患者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诱因，尤其像一些老年人啊，那么他可能买菜啊，拎着一兜的东西啊，一十几斤的东西啊，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手就疼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啊，这么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就是像拧东西啊， 这个有些人这个洗衣服啊，喜欢手拧啊，那么抓住之后使劲的这种拧啊，这个还有就是像反复的这种洗衣服搓洗这种情况，也会容易造成这种肌腱和腱鞘的这种摩擦之后造成的这种腱鞘炎的这种表现。
1: 徐主任，得了腱鞘炎能不能自愈呢？
0: 腱鞘炎理论上说是可以自愈的啊，就因为我们知道，腱鞘炎发生的时候，那么主要是第一，它会腱鞘会有损伤、炎症、水肿啊，那么这些状态的话，其实通过你的制动休息啊，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机体是可以修复这些损伤的地方的啊，那么它的肿胀也可能会慢慢的消失啊。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这种自愈的这种可能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肌腱变形比较厉害的话啊，比如说攒起的这个包很大啊，那么有的时候你休养它也不一定下得去啊，那么这个时候这种弹响可能就会长期存在了啊，也就是说它就不太容易好了。
1: 徐主任，现在呢，在中医当中啊，流行一种治疗方法，就是针刀。那您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针刀？这个针刀能不能治疗腱鞘炎呢？
0: 针刀的话是这个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这个很传统的一种器具啊，也是一种针灸的器具啊。那么它首先它是起源于这个针灸针里的一种啊，我们叫原来叫皮针。那么它的就像我们针灸针一样啊，也是一个这个柄，前面是杆儿，那么它前端是一个刃。啊，就是它不是像那个针灸针一样是个尖儿，它是刃儿，啊，那么这是一种针刀。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针刀啊，比如像是那种钩刀，就是前面是一个钩，这个钩后边是有刃的，它可以穿过去之后，然后往回拉的时候就会把这东西切割开。那么这也是一种针刀，就是我们有很多种的针刀的这种方式啊，但主要就是说它前端带刃的啊，这种针具就叫针刀啊。那么针刀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腱鞘炎来说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啊，也非常的这个简便的啊这么一种治疗的这种方法。一般情况下就是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啊，就可以对这个腱鞘炎啊进行一个松解，把它的这个腱鞘啊切开之后，那么它管径变粗之后，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肌腱，那么它就卡压就会减轻。啊，那么病人的症状也会随之就减轻啊，过一段时间它就能慢慢消失了啊，也是一个非常的简便又有效的这么一种治疗的方式。
1: 徐主任，用针刀来治疗腱鞘炎，是做一次就能治疗好吗？
0: 需要治疗几次的话，一般的话要看第一，术者对于这个诊断是不是很准确；第二，他的技术，针刀的这种技术，他的技术掌握啊，是不是非常的好，能不能够这个充分的松解。另外就是患者的这种病情，它是一个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时间比较短，粘连包括它的这个肌腱的变形又不是很重的情况下，那么一次基本就可以了。那有些病人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病程比较长，然后他的这个肌腱啊变形又比较严重，那么可能手术的效果啊就会要差一些，那么有可能就需要几次治疗，或者做了几次可能效果都不好。那么最终可能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手术。那么也有这种可能性。
1: 徐主任，针刀治疗腱鞘炎是适合所有的腱鞘炎患者吗？
0: 大部分的腱鞘炎啊，只要诊断比较明确，同时它要有很明显的这种弹响或者是卡顿的这种状态的话，是可以做针刀的。一般情况下，就是从我的这个临床来说啊，只要病人的这种卡顿的情况非常明显啊，那么针刀的话是非常适合的。比较明显的这种卡压的，说明它这个地方有很明显的这种管径的这种狭窄，那么所以它才会产生这种卡顿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把这个腱鞘切开之后，把这个管道给它打开之后啊，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就会很明显的减轻，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是这个患者，那么他只有疼痛，但是他没有很明显的这种卡顿的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时候去做就很难找到这个卡顿的这个点，那有可能我的松解就不够彻底，那不够彻底的话，那可能术后的效果那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对于疼痛卡顿非常明显的患者啊，是针刀手术的比较适合的这种患者。
1: 徐主任，如果用针刀来治疗腱鞘炎，有什么样的风险吗？
0: 针刀治疗腱鞘炎的话，这个相对来说风险比较低啊，因为这个针刀的这个直径呢，一般都比较细啊，所以它的这个创伤比较小。但是它依然有一定的风险啊。那么它首先就是神经血管损伤的问题。通常来说，我们所选取的这个切开腱鞘的这个进针点，以及我们的这个松解的这个途径上面，一般是不会有特别大的血管和神经的。但是这个的话，跟那个后术者的手术的操作技术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他操作的这个范围太大了，那么是有可能伤到脊髓和神经的。那还有就是，那么它可能会对肌腱造成一定的损伤。那因为这个松解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我们松解的组织，那我们只能通过感觉通过经验来判断我们大概现在切到的东西到底是腱鞘还是肌腱。那这个如果你切得太深了，那么就有可能会损伤到肌腱。那么严重的话，曾经听说有医生在做腱鞘炎这个针刀的时候，把肌腱给切断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很严重的这种并发症患者这个做完了之后手就动不了了，所以这些是这个比较主要的并发症。还有呢，就像是感染，感染的这个情况呢，大部分的病人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伤口确实非常的小。那么有些病人，那么可能会有这个糖尿病或者其他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问题那么就有可能会感染。还有就是做完之后，一般要求2天是不能沾水的。那么患者如果不听话，回家去泡水了，那么也有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存在。但总体来说，针刀治疗腱鞘炎的话，那么它的安全性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风险并不是非常的高。
1: 徐主任，针刀治疗腱鞘炎具体是怎么样来操作的呢？
0: 根据它的部位不同的话，它手法上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总体来说，过程就是这样：排好体位之后，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下我们的进针点以及我们这个需要松解的这个方向这一般情况下，我会用笔在皮肤上标记一下。标记完之后，然后我们会对它进行消毒。消完毒之后呢，然后我会用这个麻药从这个进针的这个地方扎进去之后，然后在这个我需要松解的这个途径上面做一些麻醉。麻醉完之后，等到这个麻药起效之后，然后我会一般是从远端，就是这个我要松解的这个点的这个远端大概1公分左右的地方，从这块进针。进针之后，然后顺着这个肌腱的方向进行一些切割。然后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底下有一些横行的这种纤维组织这个一般就是腱鞘，用这个针刀推过去，把这个横行的组织尽量都切断。切断之后，然后拔针压迫，让患者做一些屈伸的这种动作，感觉一下是否还有这种砍钝的这种感觉。这会儿疼应该是已经没有了，因为它麻醉了。那这会儿如果有卡顿的这种感觉，说明还没有完全松解到。那么再进去之后重复这个操作，直到把我所有能够感觉到的这种横行的纤维都切断。然后再感觉什么时候这个砍钝的这种状态没有了，那就是松解完了。然后就压上棉球，然后给它粘一下。棉球呢，一般2、3个小时，只要不出血就可以揭掉，这就完事儿了。
1: 徐主任，针刀治疗腱鞘炎的效果怎么样呢？咱们的患者多久能够恢复正常呢？
0: 针刀治疗腱鞘炎的大部分的患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一般情况下，这个做完了之后，患者的这种卡顿的这种情况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只要这个情况没有了，那么患者经过1个星期左右，他的针刀造成的这种损伤也差不多愈合之后，那么患者的症状就会基本上明显的缓解，就基本就没事了，也能够进行原来的这些拎提重物这些运动就都没有问题了一般情况下是这个样子。
1: 徐主任，腱鞘炎的患者通过针刀治疗之后，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针刀治疗的以后的这个腱鞘炎的这个患者首先第一个是注意的话，就是2天不能沾水，因为这个虽然伤口比较小，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创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外界的这种水的话，有可能里面会含有一些细菌这些东西，容易造成局部的感染所以这个的话是第一是不能沾水，第二的话呢，做完了之后尽量避免拎提重东西，还有就是拧东西这些造成这个肌腱和腱鞘这种剧烈摩擦的动作或者是这种活动，这些都是要避免的。还有就是避免接触凉水，因为凉水的话呢，那么它就是会造成这个组织的这种收缩，那么它会加重这种开压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这几点其他的倒没有特别多的一些注意的事情。
1: 徐主任，那我们用针刀治疗腱鞘炎之后还会复发吗？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我针刀只是把腱鞘切开，切开之后，那么它的管径会变粗，减轻了它的压迫。我并不是把它切掉了所以这个东西还会长。如果它再次愈合了之后，同样的这个情况 如果再次损伤到了腱鞘的话，那么腱鞘还可能会肿胀，还可能会压迫到肌腱，所以还是有这种复发的可能性的。预防腱鞘炎的发作的话，那么主要就是第一，不要去搬提重东西啊，还有就是像有时候抱小孩的这种动作啊，因为有些人的话是像桡骨茎突的这种腱鞘炎，那么主要就是因为抱小孩啊，或者是端锅端盆啊，这个尤其是像炒勺这种啊，那么他这种活动的时候，对于这个桡骨茎突这个地方的腱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啊，所以这些造成这个肌腱和腱鞘这种剧烈摩擦的动作或者是这种活动这些都是要避免的。还有就是这个避免凉水这些刺激，因为凉水的话呢，那么它就是会造成这个组织的这种收缩，那么它会加重这种卡压的这种情况，主要就是这些。
1: 好，我们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骨科徐颖鹏主任医师给我们介绍的腱鞘炎的中医治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
2: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